0: 那时候北京刚刚开始嘛，CBD 呀、
1: 对，
0: 奥运
1: 才
0: 之
1: 刚
0: 前
1: 刚
0: 那些
1: 建，
0: 事情刚刚开始。
1: 我们还在那个数码大楼吗？
0: 在数码大
1: 对，
0: 厦，
1: 数
0: 应
1: 码
0: 该
1: 大
0: 数码大
1: 厦，
0: 厦那里
1: 超
0: 工
1: 可
0: 作。
1: 爱的，对不对？
0: 对，
1: 而且那时候
0: 对，
1: 人也好少
0: 那时候很少，那时候我们公司好像只有几十个吧，三四十个。
1: 哦。我那种香港，
0: 香港也是那时候已经开始扩大了，我在的时候才770个，
1: 70个。
0: 这前几年我又去过，他们已经700多了。我不知道
1: 就
0: 现在有多少，
1: 单香
0: 刚
1: 港
0: 才
1: 而
0: 香
1: 已，
0: 港，后来变到一个全球的一个巨无霸，很厉
1: 我
0: 害，
1: 的天
0: 很
1: 呐，
0: 厉害，
1: 对，
0: 就是现在在中国也很厉害，就是所以你撑到现在肯定是
1: 真
0: 当
1: 的，
0: 时的，
1: 我当时我还经手过那个半岛酒店的 design development，对不对？
0: 对，就
1: 设
0: 上
1: 计
0: 海
1: 落
0: 那个
1: 地，
0: 嘛，对，
1: 还有
0: 上
1: 什
0: 海
1: 么
0: 的，
1: 东海广场，
0: 对，
1: 一个是一个办公写字楼。
0: 对对。
1: 然后那时候我为什么离职的原因，就只是很简单的觉得，就是那种可能小朋友都有小领导嘛，可能小领导的设计的判断能力，可能让我们绕了很多弯，然后加了很多班，就会觉得啊，哎，那这那听我们的不就好了吗？就是然后就好像当时也是上海跟香港想要合并吧，对不对？当时有个 Charles 想要合并，然后后来。好像还把我们集体飞到香港来问说，你要待在上海 IDAS 还是选择香港 IDAS？然后我那时候居然是因为 Charles 是我的领导，我
0: 就
1: 就
0: 跟着
1: 说，
0: 领导。
1: 我就对我就就是同我好像我也没选择，我就说那我不做了，因为我不想选。
0: 哎，其实我觉得选中国是对的，那个年代，你要是真做设计的话。
1: 对，因为东西多，
0: 东西
1: 锻炼
0: 多，锻炼
1: 多，
0: 多，是的，
1: 那我就想问，当时的董事要怎么样克服这些鸡毛蒜皮，然后才可以撑到现在？如果时间可以倒转的话，
0: 这个就是很好的问题。
1: 对，
0: 我原来在香港有一个同事，我不提名字，就和我差不多同时去香港的。那去了之后，这新的总是有一个小顶头上司，和你的肯定的原来的文化呀。什么都是不一样的，而且
1: 对。
0: 他的眼界可能和你自己想象的也不一样，这时候会有冲突，
1: 对，
0: 我就忍下来了，我就忍下。我那个同
1: 那你
0: 事，
1: 怎么告
0: 他
1: 诉自
0: 在
1: 己
0: 我那
1: 的？
0: 个同事，他换了10份工作，总是在这个地方卡壳，换一个工作又得重新开始，换一个工作又得重新开始。
1: 假设他能够忍下来，克服住，那也是很有成就的，其
0: 对，他们
1: 实。
0: 后来就有人说是。你说打十堰井不如深挖一口井，你打一井浅尝辄止，你老去不了这个深的东西。
1: 那与
0: 然后，
1: 其我们说忍这件事情，不如我们换一个角度，就是说去接纳对方的，接纳领导的想法，
0: 对，
1: 然后就反正他是你的领导，你就被他牵着又怎么样？
0: 其实他也不是，就是你要从他的角度来讲，也不是专门。就有的想象的压制你啊，穿你的小鞋呀、啊，或者
1: 没错。
0: 就你要放弃那个思想体
1: OK，
0: 系。
1: 对。你能不能放弃那些比较负面的思想，揣测？
0: 对，然后你能够每次做深一步，你就可能接触的面儿就会更多一点，那你就更有
1: 对，
0: 机会，而且你会被他的领导也会看到的，就是你接触的不光是他嘛，上面的领导也会看到你，所
1: 没
0: 以就会有机
1: 错，
0: 会，就有机会。不跟他做了，或者甚
1: 对，
0: 至超越他了，都是有可能的。
1: 因为一家公司的周期真的很长哎，你看像 IDA 我离开也有20，这样算来20年了哎。如果说我2006、2007，这样快要20年了，对不对？我当时您可能是2008年离开的
0: 对，
1: 嘛，
0: 我08年离开。
1: 对，那也将近要20，所以您也待过甲方，也待过乙方，
0: 对，
1: 后来去了通
0: 万通，
1: 万
0: 去了
1: 通，
0: 万通。
1: 是做什么样的乙方的工作？甲方的工作，
0: 就是我们国内叫设计管理，就是甲方的建筑师，就是在国内的工作，我的建筑师经常是，他和香港还不太一样，香港就是那甲方基本上就全权委托建筑师做很多事情，咱国内现在叫建筑师负责是，但国内不是，国内只做了一个设计，或者是到了报批就完了，后边呢怎么执行，怎么落地。都是甲方的事，实际上的设计还没完成呢。
1: 那不是不成熟嘛，就做到一半。

0: 对，做到一半，所以
1: 嗯。
0: 最后，真正落地的时候，是那些专业的开发商，就有专门做这个的，就会请一般人，
1: 嗯
0: 也是有结构工程师、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就做甲方的嘛，也会帮他在实时落地，
1: 嗯嗯，
0: 就是，
1: 那当时那个公司它有设计室内设计单位吗？
0: 对，有
1: 也
0: 也
1: 有，
0: 会有一个
1: 嗯
0: 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这种。那个专业，
1: 嗯，
0: 你像当时我们做杭州，我来杭州做项目，
1: 对，
0: 在拱墅区，叫万通中心，当时请
1: 啊。
0: 了日本的建筑师做的。
1: 嗯，
0: 我们当时呢，一个从北京派过来，就是一个项目公司有35个人，其中7、8个人就是管设计的，就是当时几乎是我们公司的标配。
1: 嗯，嗯，那是很庞大的一个组织，
0: 对，就是
1: 嗯，
0: 后来的，应该国内的开发商都是差不多的，都是一
1: 嗯。
0: 个，就他叫职业人体系，就是
1: 嗯，
0: 专
1: 那您现在已经是退休状态吗？
0: 算是吧，
1: 但
0: 我，
1: 是你还是在工作，做顾问席的工作吗？
0: 对，就我那个老板，那个
1: 嗯，
0: 叫万通中心，他叫冯仑呢，他在
1: 嗯，
0: 国内还是很有名气的，
1: 嗯，
0: 他就是。这个思想很活跃，就是
1: 嗯，
0: 在业界，不像有的建筑师，有的这个开发商，就是做生意嘛，他一直思想很活跃，
1: 嗯。
0: 所以他都比我还大，他也一直在做，跟年轻人做，所以那个也叫我和他一起，就是做一些新的项目，所以
1: 嗯，
0: 现在也还在做项目，但是不像以前那样，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可能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基地。出差呀、啊，在网线上啊，不定期的去开，更灵活的方式，
1: 所以
0: 就
1: 现
0: 合
1: 在
0: 伙人
1: 就
0: 的方
1: 是，
0: 式。
1: 哦，现在就是可能视频为主，或者偶尔出差。
0: 对，偶尔去根据项目，
1: 嗯，
0: 就是大家很方便，当然也很
1: 嗯，
0: 累。现在，
1: 感觉很国外的工作方式。
0: 对，很累，就是灵活了。但是因为这个微信啊，什么这些太方便，随时
1: 嗯，
0: 都
1: 那
0: 要在
1: 您觉
0: 线。
1: 得这种工作模式累的地方在哪里？
0: 就是很扁平，
1: 扁平。
0: 就是过去的时候吧，你像包括我们在建筑师事务所，或者是在甲方，它都是一个层级的结构，它
1: 嗯。嗯。
0: 下边有，比如说我是在艾特斯董事，下面有助理的董事啊，下面还有高级建筑师、建筑师助理，就一批人，那个可以做这个事情。现在就
1: 对，
0: 是。就像现在这种房子很扁平，有时候
1: 会不
0: 你
1: 会造成沟通上的困扰？你还要跟他解释的很久，他才能理解。如果说是一个像金字塔型，你有很多助理啊，层级阶分的时候，你可能交代下面的时候，他就很能理解。
0: 反正现在就是，我感觉这个行业也不需要好像这么多。你现在比如说画图吧，
1: 扁
0: 都能
1: 平化了，
0: AI 呀、啊。
1: 嗯，
0: 有时候我都可以自己弄，因为原来过去我们做一个设计，
1: 对，
0: 得草图，把它变成那个 CAD，再建模，再
1: 对，
0: 进行渲染。
1: 对，
0: 现在有时候你画个草图，让那个 AI 做
1: 是这样
0: 就可
1: 的，
0: 以，特别
1: 对，
0: 是在开始的阶段，
1: 是这样的，
0: 我
1: 对，
0: 看我所以跟着他我们都比较还稍微能够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所
1: 嗯，
0: 以用这个 AI 啊，用那些这些，就会这些方面会
1: 对。
0: 很扁
1: 当
0: 平。
1: 时还要依赖一个效果图专业人员，就
0: 还
1: 看着
0: 拿出
1: 他，
0: 去，对，
1: 嗯，
0: 还
1: 陪
0: 盯
1: 着
0: 着。
1: 他熬夜，对，然后这样弄完了方案定案了，再转到施工图的专业人员。那现在有 AI，就直接跟 AI 对口就是可以了。
0: 对，就是，但是你说那个沟通也是，现在我们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他有不同专业的嘛，以前大家说的频道不一样，是吧？你要讲给他们听，但是现在也很扁平。
1: 嗯。
0: 那些人呢，就是有的也跨界，他也不是金字塔结构，所以反而。你在上边那样的沟通，反而可能我觉得更直接有效。你比如说，
1: 嗯
0: 他也是个金字塔下边的人，通过好几次这个沟通，可能不那么直接啊。我觉得就
1: 嗯嗯，
0: 是，
1: 是，对，当时我离职原因有部分是这样的，你这
0: 对，不那么直接，
1: 太
0: 太金字塔，
1: 转了，太绕了。你经
0: 对，
1: 过 A，要再经过 B，再经过 C，太绕了。
0: 对，当然有这样的，有些确实挺累的，但是
1: 嗯嗯。
0: 那也方便。你比如说我是旅行什么的，原来都是有助理啊什么什么给你定的，那现在

0: 反正很方便，你自己可以掌握，是
1: 对，
0: 吧？随时订票订什么都很方便，确
1: 那
0: 实。
1: 我就是如果在甲方端口啊，会不会做建筑、做设计的时候，更需要一个商业头脑？因为好像以前我们在乙方工作的时候，我们收到的指令其实是甲方给予的，但是甲方给到指令之后，其实经由设计公司，比如说经由 ADAS 的董事们消化，然后传递到设计师手中。那会不会在做甲方的设计的，等于是监造设计的时候，其实自己的那一块商业逻辑要更为清晰、精准？
0: 应该其实还是大概有点相似的，或者
1: 还是相
0: 还
1: 似。
0: 是相似的。我后来就是离开万通，就做过另外一家公司，那里面有他自己有设计院，有自己设计院，然后我就又做回设计了。那个就是我还在丽江做的那度假村啊、酒店啊什么的，还挺大。就是你建筑师在那甲方身份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协调的角色，就是你会听到销售啊、什么投资啊、什么
1: 同一
0: 运
1: 个
0: 营
1: 房
0: 的
1: 硬件。
0: 不同的意见，你要把它融合在里面。就是原来我们做甲方的时候，就是在甲方你要听不懂也，你做乙方其实有的甲方管理不好的，不是管理不好，他的管理的那个形式不太一样的话，就是也会听到七嘴八舌的声音，就是。开发商给你不同的声音，销售的声音，造价的，建造部门的或者什么，好的那甲方他能够，他那个建筑设计部门呢，就是我或者设计管理部门，
1: 对，
0: 他会在内部把他的那个东西协调了，然后一个出口给那个建筑师的
1: 那真
0: 话，
1: 的很棒
0: 这
1: 哎，
0: 就会好很多。
1: 对
0: 所
1: 对，
0: 以我当时很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东西，就
1: 哦，
0: 是设计管转达给那个建筑师，
1: 懂了。
0: 特别是因为我当时做的项目用了很多国际的品牌、大牌的建筑师，那个特别需要你要有
1: 而
0: 高
1: 且
0: 超
1: 各
0: 的
1: 方
0: 要
1: 文化也不一样。
0: 都不一样，而且你如果是你没有转达好或者让他不理解你，
1: 对，
0: 就会把那个
1: 很可惜，
0: 有偏
1: 对，
0: 差，然后甚至有文化不同就会很对立，就会。
1: 哇，那很厉
0: 他也不
1: 害。
0: 会去那个，不会去给你，你还要调动他的积极性，是吧？有的不
1: 对。
0: 好的，你要改，他要收你的
1: 是
0: 钱
1: 的，
0: 的。
1: 因为作为一个设计师，通常的他的初稿是他最有热情的。他最有 passion 的交出给甲方的第一个初稿，但是如果你再一直改第二轮、改第三轮，甚至再翻案，那个热情其实
0: 就
1: 会
0: 没
1: 被
0: 了。
1: 浇退的。
0: 而且假如你给的是一个不好的错误的方向，就其实也遇到，其实那个高级的也会遇到你刚才说的下面的小年轻的遇到的一个
1: 是的，
0: 错
1: 是
0: 的一
1: 错
0: 个
1: 的方向。
0: 指错的方向也会有，
1: 那。对，当时我应该先遵从领导，先做错的方向。
0: 哎，这个特别好玩，有的也不一样，有的那个乙方我还见过，还有委员会的，你像我跟那 Foster，你知道英国
1: 知
0: 那
1: 道
0: Foster。
1: Norman Foster
0: Norman
1: 吗？
0: Foster
1: 很
0: 不多，
1: 大的。
0: 对，那时候在上海，他们的公司是有委员会的，
1: 什么叫委员会？
0: 就是他们管理他们公司，就是你每个董事做的设计啊，他下面的人做的设计，要通过他们公司的一个委员会的审批。
1: 委员会怎么组成的？
0: 就是我没有具体研究，肯定是他们的领导组成的，这个其实也是值得商讨的。
1: 是，
0: 委员
1: 就比
0: 会
1: 较
0: 如果是一
1: 公
0: 些
1: 正。
0: 评，对，另外就是艺术，有时候你让一个委员会来评的话，有时候变成一个官僚啊，就是有时候我那时候记得，我就当时有一次就是和他们委员会要去那个就是叫什么，也不是较劲了，就是要跟他去协调，就他们委员会其实要的东西并不是我们要的东西，就是也会有
1: 等
0: 这种。
1: 会，当时您是甲方，他是乙
0: 乙
1: 方，
0: 方，
1: 你还要跟他协调。
0: 对，因为他的下面的人，那个做设计的人要听他们那个艺术委员会，他那个这不叫艺术委员会，忘了叫什么委员会了，
1: 对，
0: 就是有时候你还要反过来，
1: 是的，那
0: 所
1: 这
0: 以
1: 个，
0: 这个就是会有
1: 那
0: 就是考验你的能力啊。
1: 委员，对，那委员会是为了要捍卫自己

0: 设计出品的形象完整度而存在的吗？
1: 对，或者是把定质量。
0: OK OK
1: 就或者价格下边有很多那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
0: OK
1: 个人，就是有设计公司也有不同的管理
0: 理
1: 方式。
0: 解，
1: 就是那个当时我觉得 Foster 是一个
0: 很
1: 这样
0: 难
1: 的管
0: 搞，
1: 理，是这样的公司，不过很优秀，确实很优秀。就是所以跟甲方有时候好处就是能够，如果你做的项目有意思的话，就会遇到世界上不同的好的。我还挺庆幸就见到好多啊，就是跟甲方做
0: 其
1: 的。
0: 实我觉得有点像珍惜羽毛的存在，他也有时候甲方可能评效啊，各种原因可能他的决策，然后让乙方的设计团队会觉得，哎呀，这个样很丑，或是啊这样我们做的形象不好呢，然后可能这个维护存在就会稍微捍卫自己的羽毛，是不是？
1: 对，反正，我就是在甲方的做，就接触了好多不同的设计师，也能看到你原来比较矮的时候，那个差距在
0: 那
1: 哪
0: 还有
1: 里。
0: 什么特殊的？
1: 还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我想想，
0: 类似。
1: 就是，反正当时在国内的这个甲方里面，像我们是比较国际化的，做的
0: 对。
1: 项目，刚才说我们老板也比较创新，所以是要那时候比较追求设计，后来一段时间。那甲方都追求那个复制，那你肯定听说过标准化，那么高
0: 哪一
1: 标准
0: 个
1: 化，
0: 时期？
1: 就是后几年，就是
0: 大概一
1: 大概
0: 零，
1: 10年前就
0: 十年，
1: 开始
0: 大
1: 了，
0: 概16左右，
1: 对，
0: 爆发时期。
1: 爆发时期，其实他因为要赶这个量嘛，然后你做一些创新的东西，很多东西在那个，特别是住宅方面，
0: 太
1: 他要
0: 耗时
1: 太
0: 了，
1: 耗时间，
0: 对，
1: 每个。
0: 资金周转会很
1: 很慢，
0: 慢。
1: 而且他的人才都跟不上，不是说你每个甲方都能像我们这
0: 对，
1: 样，所以他要执行，
0: 对。
1: 执行力很强。很多公司呢，其实后来变成一个执行的机构，就抹杀了你那个
0: 创造
1: 创
0: 力，
1: 造力。
0: 对对，
1: 所以有时候那样的公司呢，你在里面做也像一个士兵，然后要求那个建筑师也是要快，所以那个也很强势。那时候甲方就有时候就有点很傲慢，就是你就给我画图了，就是什么，
0: 那很多
1: 但
0: 做设计一定
1: 就
0: 撑不
1: 很难
0: 下
1: 受了，
0: 去，对，
1: 很难受了，就
0: 对，
1: 对，
0: 一定撑不下去。因为
1: 是
0: 我来
1: 是，
0: 是来做创意的，怎么会来做复制的工
1: 对，
0: 作？
1: 但是有些为了生存嘛，那还是要做呀，
0: 刚好有个房贷，就必须坚持下去。
1: 对，所以还是就是那个年代，就是我觉得咱们早期那时候还是一个。就是追求创意，追求那个，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新的，在中国都第一次做酒店呐，在国内的那种业态就第一次，你第一次做什么那个
0: 我觉得那
1: 烧
0: 年
1: 烤
0: 代很
1: 啊，
0: 享受，
1: 很享受，
0: 非常
1: 因
0: 享
1: 为特别
0: 受
1: 是
0: 设计。
1: 我们特别是外国来的，就是因为你在外国建来，当时我们做的 marketing 就是有时候就说几样东西，就第一个就是你的创意 concept 是新的，这是给他们的，还有一个专业性。你比如说，大家那时候都没做过假地写字楼，都没做过 shopping mall，
0: 都
1: 那
0: 是第一
1: 都
0: 次。
1: 是第一次。但是我们从国际来的，就是我们的团队里面都有这样的经验，国内就没有，你就会
0: 就会发挥得很
1: 发挥
0: 过
1: 得很
0: 瘾，
1: 好啊，很你自己感
0: 对，
1: 觉被
0: 很
1: 尊
0: 过瘾，薪
1: 重
0: 水也很过
1: 啊，
0: 瘾，
1: 对，是那个是黄金年
0: 真
1: 代，我觉
0: 的，
1: 得
0: 我
1: 黄金，
0: 当时只是一个高级设计师，我的职位就是高级设计师而已，
1: 对。
0: 我月薪就可以2万人民币，好像将近，然后我的房租我还跟一个女孩 share，就八千算很高
1: 对，当时你的2万吧，那时候我记得国内的才几千，一般设计院才几千，所以我们招了很多人都是从国内的设计院，就是加入到我们的，当然我们的效率也高了，确实那个时候是增长的年代。
0: 对，如果说我们就以国际来看哈，有没有哪个地方还能够有这样的过瘾做设计的
1: 机会
0: 条
1: 啊，
0: 件？对，机会，难道是非洲吗？
1: 不知道，
0: 他也要
1: 不知道，反正就是那个年代是真是中国特殊。当时在北京，一年的工作量是全欧洲的，就一
0: 一
1: 年的
0: 年，
1: 设计量，一年的建造量。那是当时奥运会之前了，本来即使没有奥运会，它这个整个城市也在发展，所以一年就等于是欧洲的那个全部的。
0: 加总起来的
1: 加
0: 建
1: 总起
0: 造
1: 来的，
0: 量，
1: 所以当时有很多国外的建筑师都在。
0: 对，我当时我的领导也是荷兰人，
1: 对
0: 很
1: 呀，
0: 还有

0: 牙人，我还记得 Borgonia， 嗯，
1: 对你包括那个 Kitty 都是德国人是吧？那个谁 K， 那个什么那个谁叫都是德国人
0: Karen 德国人，对，很过瘾的时代。
1: 对，
0: 那现在就慢慢的平

0: 后来也是很过瘾，做了很多很棒的案子项目。但后来他也回台湾 ，Stephen Holt 也慢慢的声音就是对。
1: 那时候整个的文化的生态是不太一样。
0: 也很接纳。
1: 也很接纳，对新的东西也没有那么排斥，都希望非常开放的态度。
0: 对。
1: 觉得就是什么都我都可以，那个
0: 土壤很好，
1: 土壤啊可以领先，可以去别人比别人更不一样。
0: 可以 try， 对
1: 对， 对。
0: 现在的话，可能更多就是平效了。随着经济的起伏。
1: 是是。你说别的，反正现在我们做的很多都是在国外，我目前做的都是在国外做的。
0: 真的、
1: 啊？在泰国啊，在现在在看别的国家。
0: 嗯。
1: 就是也是适应这个潮流。
0: 我上周从泰国回来曼谷。
1: 哦。
0: 然后我发现曼谷跟我10年前去又变化了好多。
1: 对，它的零售很发达，
0: 很发达，
1: 做的设计很好。
0: 很好，很开放，也很敢用一些奇怪的材料。
1: 对。
0: 特别是我们认为廉价粗糙的材料。
1: 我后来去越南，越南也很。
0: 也很好，
1: 也就是也是有点向上的。泰国可能已经其实老的发展国家。像越南的也能改，
0: 也很新，
1: 对，也很新。
0: 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感受那个设计蓬勃的土壤，可以去，
1: 可能去越南。
0: 越南，因为它正在向上，因为时代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你只有刚好碰到卡到那个时间点跟地区性的国家发展，它可能才会刚好卡到那个过瘾做设计的阶段。
1: 对啊，这是天时地利人和。是。
0: 对，那你家呢？你家比如说我们刚刚去看画，对不对？我们去一个画廊看画，我们画廊可能是比较，你不能说评价，就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你自己家有没有？就一般建筑师像你做 director， 你家是怎样的？
1: 我家。
0: 你会重评效吗？
1: 我家那个评效，反正当时做项目，我们做了很多地产项目。
0: 对，
1: 如果我们现在炒股人士
0: 对
1: 都买了的话，现在都发达了，
0: 就
1: 可以都。我们当时做项目做的那些开发商的项目，老挑自己的毛病，哎，这个开发商用的材料不好，那反而都不买，觉得自己。当时跟开发商做的时候，这开发商太抠门了，安装不好。
0: 因为你看到了核心问题，但是其实随便入都能赚。
1: 但是我随便弄，就是我们做的，你参加那个项目，我当时当时北京第一个那个大型项目就是
0: 富
1: 力
0: 城，
1: 对啊，你方就是来支援富力城的。
0: 我就是来北京支援富力城了。
1: 富力城的会所嘛，那当时第一次做。
0: 对。
1: 当时有一个北京人。他买了70多套，
0: 70多套还是？
1: 对，那个人后来就很成了很有名的一个，他好像是做电影界的。我们那个图没出来，他就盯着出什么图了。所以就发达了。
0: 就开始选了。
1: 对，
0: 选
1: 我们当时，我当时是租住在那个金广中心的。就是拿出那个租金都很贵，那是你买了房子，那你现在可以买好多套子。我们的工资都相对比较高嘛，
0: 还
1: 是
0: 高的，
1: 所以当时
0: 都算外籍人士。
1: 所以就是说。平效就是而且看那个当时这个楼价也是觉得已经太高了，和这个不合理，你再往那些投就什么了。
0: 我当时也是啊，在上海我薪水很高，但是我还嫌弃江苏路地铁站，说这个楼的外观造得很丑很俗，
1: 是
0: 然后不乐意买。但其实要是买，我的天，
1: 对，所以当时就可以早早就要财务自由。
0: 然后我自己还没说我也不见得以后会待在这里啊，所以根本没有动那个念想。但其实旁边都有声音，你就在上班工作，你干嘛不买个楼，不买个房？
1: 按说我们应该就是，你像你从台湾来，像我从香港过来，其实都有这经验的，应该去，就是没有动那个心，
0: 闭眼入就对了。
1: 对，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个同事，我不知道你记得叫黄子云，他家是开厂的。他开厂的，他家里是做生意的，他一到北京就不像你们去租个房子，一到北京就买了，他还是个很助理的建筑师，
0: 太厉害了，
1: 就买了，就是买的那个阳光上东，都是，
0: 反正就是付个头款，然后付按揭嘛。
1: 对呀、啊，你也反正也租房子，那时候北京相对房租回报还挺高，所以他就投了。他就跟我们说，
0: 我们好傻，
1: 就我们还是不是生意人，
0: 不，
1: 他说我们家里都是开厂的，家饭桌上天天讲这些事儿，所以就耳濡目染就知道。

0: 大投资。
1: 我觉得做设计的还是跟一般人的逻辑不太一样。
0: 对，我还好了，因为我是国内的人，所以还大陆的原来
1: 听多了
0: 啊，听多了还而且会买房子。
1: 嗯，
0: 但是我也不是炒房子，是买我自住，
1: 自己需求的，
0: 还得跟着那个啊，那条件也好，买的稍微大一点或者位置好一点，但不会炒别的房子，
1: 对，
0: 水涨船高跟着涨了。但好多，你像什么 Ken， 你刚刚说的 Karen 啊，或者这个老外都不会买的，
1: 他不会有概念的，
0: 他觉得，
1: 因为他也觉得他要离会离开，始终会离开，
0: 对，不是一个，所以都亏了很多，
1: 嗯，
0: 就不是亏了，就浪费了这些机会，
1: 嗯，啊，好可惜，
0: 可惜就是那个年代，我的一个
1: 没事，下去越南好了，
0: 年轻人越去越南，
1: 年轻人去越南打工，能按揭买房，这还是可以借鉴的，
0: 是有，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
1: 而且我现在还有一个后悔点。因为当时工资很高啊，其实我年纪轻的时候，我们虽然做的是设计，设计其实是个体力活，是个随着年纪脑力加体力，对的，是个作坊的那一种活，并不是复制的。我觉得当时如果我有那么高工资，除了买房之外哈，我觉得我可以投资基金保险，但是当然是稳的那种，就是保底的，
0: 嗯，
1: 就每个月丢个多少多少钱，可能50或100美金这种，
0: 嗯，
1: 那我现在也很好，我很舒服，
0: 嗯，
1: 因为20年过去了，
0: 是，我没算过，
1: 对啊，
0: 我没算过，反正就是
1: 当时就是花光，
0: 嗯嗯，
1: 因为加班强度高，然后所以要宣泄，然后就是去外面吃吃啊，体验好的酒店。
0: 对，
1: 体验好的餐厅花光这样。
0: 对，那个年代就是确实是很紧张，
1: 嗯，
0: 现在就是另外一种忙，现在好像建筑行业就是确实很卷。
1: 现在建筑业也卷了？
0: 很卷的。
1: 怎么个卷法？因为我还是在室内设计的圈子，我都不知道。
0: 现在活少了很多。
1: 哦，因为建设开发的速度变慢。
0: 但做得好的也很厉害，我后来发现就是杭州有个公司叫GAD， 你知道吧？
1: GAD 就是绿城嘛。
0: 对，绿城。
1: 嗯嗯。
0: 那个设计院现在设计费非常高，
1: 哦，
0: 就是一票难求。
1: 但是它好像是本土的设计。
0: 它是本土的。
1: 对。
0: 但是就是用本土的那国外的设计师不太做住宅。
1: 嗯。
0: 他们就做住宅，又是绿城那个起家的嘛，
1: 嗯，
0: 所以对住宅的品质啊，这些市场啊需求啊比较了解。
1: Oh.
0: 所以现在我们还有点做一些国内的住宅项目，就是找好的设计院，
1: 嗯，
0: 那个就没几家，
1: 嗯，不好找，
0: 它就很高价，
1: 哦，
0: 就是比当时爱德斯做的价格都
1: 比爱德斯还高，
0: 还高的设计费，所以好的设计还是能够
1: 还是值钱的，
0: 还是值钱的，
1: 因为
0: 就是你现在找别的第二家就和差别了，你再往下就是你说的以前的那些。
1: 嗯，
0: 就是靠拼体力啊，靠复制那些没有创新能力的，
1: 嗯，
0: 没有高品质能力的，就真是就
1: 其实都不想看，甲方需要花一样的钱也不想看。
0: 对，我就是甲方想就是花高的钱都愿意，
1: 真的
0: 买他那个。
1: 所以还是如果要做设计，你还是要你的掌握你的最尖的能力，
0: 对，那个核心能力，
1: 对，
0: 还是厉害。
1: 嗯，哇，我不知道绿城这么强，哎，在甲方的眼里。
0: 是，我就很嗯，就是挺奇怪的。
1: 所以他们的楼盘照理说设计完应该卖得不错。
0: 是，
1: 对不对？
0: 现在不是市场不太好吗？那有一批那种，就是比较贵的，
1: 嗯，
0: 比较就是他们改善型的，200-300平米的那种，在很多城市都卖得挺好。
1: 什么叫改善型？
0: 他们就是你原来的房子不就是，比如说假如一般的，你想再更新、再提高一下，那叫改善。
1: 更新体哦，就是大的面积，
0: 大的面积或者质量或区域更好，
1: 嗯，
0: 面积肯定是可能比原来要大一些，
1: 嗯，
0: 就是那些人要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品质，
1: 就可能开放厨房要有，不要是小小的一间密闭的厨房，
0: 对，各种现在很多什么。现在很多新的提法，什么好房子啊，
1: 嗯，生活品味，
0: 第四代住宅啊，
1: 对，哦，对，
0: 这些东西。
1: 说到这个，因为我一个好朋友在，洛杉矶很爱看房，
0: 嗯，
1: 他家的中岛很大哈，他其实就是因为看了样品屋，他就买了样品屋，
0: 嗯，
1: 因为他觉得中岛很大很舒服，做菜做起来很舒服，
0: 嗯，
1: 然后后来上次去他跟我讲，现在流行两个中岛，
0: 嗯，
1: 两个大中岛。
0: 啊，是吗？
1: 我觉得国内还没有跟上这一块，就说一个中岛可能是做西餐类的啊，然后另一个中岛可能做甜品类的，
0: 嗯

0: 不一样，就当然要有条件啊，就是你
1: 对对
0: 的这
1: 对，
0: 个基地要够大，
1: 对，
0: 但是他们现在就是流行两个中岛，两个大中
1: 嗯，
0: 岛。
1: 对，这种还是就是说还是有机会，就是只要就是还有这个更就是这个大家还有这个改善的需求，好的东西肯定是还是有市场的。
0: 因为像人的生活其实是在进步的，
1: 对，
0: 而且要求需求品质也是对等的在提高的。
1: 是是是，你现在看现在那些，我看杭州也有一些，我不知道你注意没，现在就是好多那些住宅啊，都也是用铝板了。
0: 铝板。
1: 对呀、啊，原来就是那外立面上用铝板包啊。
0: 这我没有去留意。
1: 对，就我就说现在新的那些，就新的当时改善型的那些住宅，
0: 那铝
1: 就是
0: 板是
1: 弧
0: 为
1: 线
0: 什
1: 的。
0: 么？
1: 这些都我先设计先不说，就这些很贵。就以前我们就做一个玻璃的，什么是糊的玻璃，或者是包铝板，这都是过去的甲级的什么写字楼啊，高端的才用的，那因为很贵嘛，
0: 对，很贵，
1: 都
0: 弧形
1: 会
0: 最贵。
1: 对，所以就是那些是还是好的，还
0: 而
1: 是有，
0: 且住宅反而能接受铝板了，现在，以前住宅就石材
1: 对，
0: 嘛。
1: 现在你看那些阳台啊，有些那个立面啊，都是。石材铝板和石材结合的，很
0: 这
1: 多。
0: 挺能研究的。
1: 嗯，
0: 好像对于颜色色彩然后跟服装好像有一个趋势研究的，就是什么Nadi 还 Nodi 忘记了，有这个趋势研究委员会。可是像住宅类的、材料类的有吗？趋势？
1: 反正。就是现在也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吧，我觉得哈，就是那些刚才说的卖的好的那些比较改善什么，也都是千篇一律，
0: 对
1: 卖的都
0: 啊，
1: 抄，你说是
0: 对，
1: 不是趋势呢？反正都抄。
0: 我是觉得好像没有趋势这一块，
1: 对，但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你说我刚才说什么曲线的这个立面、玻璃、铝材，那些都是这样的，全国各地。重庆也是这样的，北京也是这样的，什
0: 就
1: 么
0: 直
1: 河南商
0: 抄，
1: 丘也是一样，都是这都
0: 就
1: 跟着
0: 看
1: 都
0: 谁
1: 学
0: 流
1: 那个，
0: 行，他就来一
1: 对，
0: 个，说哎谁就是哪里做
1: 哎，
0: 了一
1: 对，
0: 个，
1: 你说
0: 我
1: 是
0: 也做
1: 趋
0: 了一
1: 势
0: 个，
1: 吗？这个我觉得特
0: 不
1: 别的特
0: 是，
1: 别，还有一种我特别深恶痛绝的就是现在那个室内设计啊，他也搞这一套，现在就是很多那个，
0: 样板间，
1: 对，样板间，包括为什么就是现在很多那个。也很卷，很便宜。现在装修房子啊，比过去都便宜。那些家具都是什么全屋定制啊，什么就是那些原来的小企业都变成一条龙的服务，也会弄，啊，都给你全屋包。然后装修的那个，我和我20年前买的自己房子装修比，确实也有很大的进步。就那工艺啊，什么贴个砖，现在你都不知道，我都感觉到，哎呦，这么厉害，中国。
0: 这么说，
1: 那怎么说你？我家里不有一个卫生间想那个旧了，我想就换一下地砖。他们那个有个公司，他们就专门改造的，就会派人来做地砖，先是有设计来给你，让你选颜色什么的，然后装修的人来给你拆了，然后搬走了家具，然后再来铺砖的人来铺那砖，不像我们以前都是手啊什么弄，都是一片的砖都有小卡子的。每个卡子的缝都是一样大小的，
0: 那肯定呀，
1: 但以前我记得
0: 以
1: 不
0: 前
1: 是
0: 没
1: 吧？
0: 有吗？
1: 反正我记得我以前那边都是高高低低，有时候不平什么的。哎，我觉得对国内是一个进步啊，感觉很产业化的样子，就是有一
0: 对
1: 个
0: 缝有要求，
1: 一
0: 精
1: 个
0: 准
1: 要求，
0: 度。
1: 它有那个小的发明，那种小卡子，
0: 是的，
1: 就是一个小十字那样
0: 有
1: 的。
0: 啊，
1: 那
0: 台
1: 对
0: 湾有哦，
1: 对，台湾也很发达，我知道。以前我参观很多，你在台湾很普遍，现在国
0: 因为它
1: 内。
0: 要控制缝的精准度，
1: 对对对，然后做完了，他走了一批，还来一批美缝的，
0: 是的，那是另一个专业，美缝是美
1: 一
0: 缝
1: 类
0: 专
1: 一
0: 业。
1: 类，所以我这个，哎呦，这个就对我来讲就是很大的进步，
0: 了
1: 但
0: 解。
1: 是也有不好的呢，就是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网络的影响，还是现在的老百姓都这样，什么流行大家
0: 跟风，
1: 都跟风，然后这些公司它都是有时候是包的，有套餐，都给你选好那个。我前两天弄我那改善的，我自己装修我自己的房，也不装修了，就是稍微收拾收拾。就问那人都叫，说现在就流行的奶油原木风，听说过没有？这个还带着弧线，加点古典的，
0: 差劲，
1: 全中国都一样， 那个公司它是个全

0: 全国性的公司，它就又也是像学酒店一样，什么我们现在做酒店，什么全接二的，它有什么1.0、2.0代产品，全国各地都这样的。
1: 嗯，其实这个是为了好销售才定下来的风格。
0: 对，
1: 因为大家就觉得哦，他也用那个奶油风，现在就流行奶油风。
0: 对，然后他们有些包租的这种行业，他就是觉得投入少，然后回报又高，通过这个就是他包租有服务，可以得到那个。得到更高的回报，反正你说这个东西是进步吗？反正就是你说是不是趋势呢？但对我来讲，我觉得千篇一律不好，就是，而且我看看我以前自己栽的东西，我20年前十年就弄说那时候也没叫原木什么，什么什么奶油风，但也用过很多原木，就是，
1: 也不会叫奶油风。
0: 但也不叫奶油风。现在你这都已经过了，他还拿这个来套你，是不是有点那个？
1: 是啊，
0: 对对
1: 就
0: 对，不
1: 是
0: 该这样的。
1: 像这其实都是销售的手段。
0: 对，应该更有生活，大家更有丰富多的感官
1: 它就
0: 嘛。
1: 是会有一个标签，然后你就会被这个标签给吸走。哦，好啊，可以，就这个。可是其实因为我们其实做设计就是一个研究本质的一个行业，就很容易去参透本质。
0: 对。
1: 就像刚讲那个住宅的趋势，然后两个中岛，其实两个中岛一定它背后有它的含义，是因为人他的行为，经过了可能疫情后，然后有了一些变化，行为变化，所以呢，玄关它会，一定要连带的有一个消毒空间，然后进到消毒空间，把外衣挂上，然后怎么样消毒，然后再洗手，然后再进到客餐厅，就是它其实是应该要有一个研究人类的，应该说5年。我幻想哈，也许5年一个单位来做这些样板房的制定，否则都是三房两厅，三房两厅，然后一个中厨，然后带一个小西厨，其实都不太客制化。
0: 对对，你说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那个就是确实你说要参透本质。就以前我见的建筑师做，包括室内设计师，经常就是他用他那个手法。就我这里，这不流行一个什么什么墙了，我就做个墙。其实他没有研究你的需求，你真正怎么用这个空间，其实是那个是本质来决定你空间的形态啊、颜色，而不是我今天流行什么，我做一个手法就用上了，有个小什么，
1: 因为人的习惯是改不了的，当然是习惯来了，然后动线、平面布了，然后区域性的大小定了，然后才有的立面，才有
0: 对。
1: 的装饰性。那如果一来就是先装饰性，然后忽略那些本质的行为，其实那会很麻烦。
0: 对，那就变成他表达他自己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的需
1: 对，
0: 求。
1: 就好像我买一个二手屋，然后是二手屋之前屋主的习惯，然后我现在进去了，一定会卡卡不入的。
0: 啊，对对，等于是他的习惯，
1: 他的习惯，然后我东西就会堆得到处都是，因为我东西比他多，然后我的兴趣爱好比他广，哇，那我那个收纳就会爆仓了。
0: 对对，而且你那什么1.0、2.0、再几点零，它也就是一种形式，
1: 没有，我只能换房。
0: 卡到全国一样。是，哎，你说这个我就特别好。
1: 对呀，难道没有人研究行为学
0: 对对，
1: 吗？
0: 我那天那个
1: 你
0: 看，
1: 跟甲方说一下，你现在甲方，你刚跟甲方说一下。
0: 我不用跟他讲，我说只要我管得下，我肯定不弄那些东西。但是就是你说那个挺有意思，我那天看那个日本人，他们写英文，他们还发明了很多自己的那个英文的用法。
1: 那很
0: 哎，
1: 好，
0: 他
1: 他
0: 们
1: 有跟
0: 他
1: 进时代。
0: 对他们那个第一稿方案做那个家住装修，他叫。Lifestyle plan，
1: Lifestyle plan，哦，
0: 我觉得他会用英文，
1: 喜
0: 他特别会
1: 欢，
0: 用英
1: 很
0: 文，
1: 直白直
0: 对，
1: 观，因为你的生活就是你的 lifestyle
0: 对，
1: 啊，
0: 他的英文就是这样的，就是他这就咱们说建筑方案是，他叫 Lifestyle plan，给你一个
1: 不是叫你
0: 第一，
1: layout，
0: 对对对对，挺好的，他用的挺自己的用法，用的挺
1: 对，然
0: 好。
1: 后 lifestyle plan 来了之后，根据你的行为模式 lifestyle，你再来进行修整。
0: 哎，对，
1: 你的习惯再来
0: 对
1: 修整，然后
0: 对，
1: 就会有大小不同的变化，收
0: 是
1: 纳
0: 是
1: 变
0: 是，
1: 化。
0: 他就根据你的 lifestyle 去定制，
1: 哇，这我觉得是对的，就我画面都出来了。
0: 对，那台湾也有很多。我们做台湾项目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现在国内也没有学到，他们有一个词儿叫客变，你听说过
1: 有啊，客变，拜托，我前阵子才忙完一个客变。
0: 我觉得那个其实国内应该学，但是。
1: 我跟你讲，然后因为我的业主一对夫妻，然后女方是深圳人，正儿八经深圳长大的，然后男方是台湾的，但在深圳工作，所以认识结婚。女方就在那边念什么客变啊，大

0: 台湾的材料远比大陆落后非常多，但是你在客变的时候就要选定材料，
1: 嗯，
0: 因为建商会给你木地板选择、瓷砖选择，还有厨具品牌选择、卫浴设备的选择，然后根据你的 lifestyle plan， 然后设计师可以提前干预，给的墙体的位置，就是你有自己的 lifestyle plan 之后，然后建商来看你这里退，然后这里你要追加，然后补多少钱，因为建商采购比较便宜嘛。
1: 对，
0: 结果呢？哇，真的是，哇，搞得很麻烦呢。客变其实就等于把设计做完嘞。
1: 是，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原来不是追求这个国内追求这个
0: 高品质生活，
1: 高品就是原来是高周转快。
0: 对，
1: 现在其实应该往这方面学习。
0: 说国内好像没有客变这件事，
1: 他那个流程，我觉得从那建造流程上就很好，他是等于是。那个建商、开发商，在发展的一定阶段要准备收了，
0: 嗯，
1: 他可以根据你的客户的需求做些变化，然后统一再报到政府，
0: 嗯，
1: 就是一个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设计，是一个定制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对。
1: 然后他其实比那个一般的那个所谓的精装修又高级了一步，
0: 对，量身定做的。
1: 对，国内现在开始精装修，以前连精装修都没有，自己毛坯嘛，
0: 嗯。
1: 后来有精装修，那肯定都是一样的嘛。
0: 嗯，
1: 它的客变就等于是又多了变化，给你定制，所以这个其实很高级，
0: 非常好，
1: 不是落后。单对就是对建筑师、对这个对开发商的这个管理水平
0: 要很高，
1: 要很高，包括这个建造的流程，就政府的这个审批流程，它也会应该。
0: 而且对接的窗口，就是开发商对接的窗口，他也要有一点设计能力，否则他看不懂，然后他不能理解，然后为什么进门的开关要在你的右手边，为什么然后还要布一个总开关，让你离开的时候可以一按全屋灯给断电。对啊，就是他也要有具备点设计能力，所以这样的建商应该也会比较贵。
1: 对，我觉得应该配套刚才说的那个贵的设计的贵的，应该配套这样的。
0: 嗯。
1: 这样的那个建筑师，开发商，那可以。
0: 我还有一个甲方，他好像新天地、上海新天地有一个楼盘是老的房子，然后老的房子再新建，等于是在修，等于是修旧如旧啦，但是室内里面是新的。
1: 嗯。
0: 可是后来我就觉得，光他的衣服就没地方摆了。
1: 嗯。
0: 因为就是精装修都做好了，他也没得选，然后所有都固定的，他很尴尬。就是他的生活塞不进去那个贵贵的房子。
1: 对呀、啊，就是，其实你像那个国内，比如刚才说改善型住宅，他动不动比如说啊180平米的四居，
0: 嗯，
1: 三居，但是有的真是改善型的，他180平米，他可能就需要两居，
0: 嗯，对，
1: 你不是你那个想象的，就是房子多了就是大了就是房间多嘛，
0: 对。所以对，
1: 这些
0: 就是一个房子，它是承载一家人的灵魂的，
1: 嗯、
0: 跟这些人的发展的、
1: 嗯。
0: 其实房子住得舒服是对了，你的 lifestyle plan 对了，你的灵魂发展才会更好。我觉得跟画一样，就是你宁可挂一个年轻人初出茅庐的艺术家的画，你也不要放一个复制画，没有灵魂的复制画。
1: 是，今天提到刚才说的艺术是、我家里还真是放了一些那个
0: 原创的，
1: 按原创的话，也有那个刚刚的中央美院的学生，
0: 嗯，
1: 当时也有，那我当时有认识那个，因为我们做开发商也有一些艺术家，
0: 对，
1: 他也服务建筑师做公共艺术啊，他们也那北京也有，就是那时候大概十几年前也面向那个大众想做这种，通过互联网啊，通过什么，
0: 嗯，
1: 所以他的画。也是几千块钱，然后是那个应届毕业生，可能或也不一定应届了，
0: 嗯，
1: 就是那美术学生
0: 或在学的，
1: 就是对画的，
0: 嗯，
1: 然后有的觉得可能还很有前途的，
0: 嗯，
1: 就签上名就买些原创的，
0: 嗯，
1: 也许
0: 其实，
1: 嗯，
0: 就是可能一般人不能办法理解，但是我理解的艺术哈，是一个画家一个艺术人他的灵魂。灵魂是留不下任何东西的，
1: 嗯，
0: 但是透过画它可以留下它灵魂的痕迹，
1: 嗯，
0: 所以如果你看这张画你觉得很舒服，那也许你们有对屏，你把这个画挂在家里，你就会觉得我看着我就疗愈，我看着就舒服，
1: 是是是是，
0: 对，你们就有产生一种互相成就
1: 共鸣，对
0: 对
1: 是的，
0: 对，互相成就的现象，

0: 说你挂了这个东西，你只是觉得它是一个样板间的复制品，你想把它挂在这儿，哦，我这墙必须要画。那我问你，为什么这墙必须要画？
1: 哎，你这个说的也是一个，我就刚才说的那些套餐里面，
0: 啊，套餐，我好怕
1: 套餐。
0: 套餐
1: 里面就套每个物品之间的套一个那个，套一个那个画放在那儿。啊，我说你不要了，那就倒贴钱，我觉得都不用要这些东西。
0: 拿走拿走
1: 拿走。
0: 对，如果说一片空墙让你觉得舒服，那你就一片空墙。这个凡事还是要刨根问底，到底为
1: 什
0: 么你要这么做。
1: 对，对，所以其实那些确实挺浅薄的，就是那个那些套餐，那些什么1.0 2.0，
0: 对，我希望、
1: 就是、很工业化的很廉价的那种大众消费品。
0: 那我们讲讲，虽然说现在好像建筑圈很萧条、我讲萧条这两个字对比十多年前、当然销售地产也是啊、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一个汰换的时代，就是可能经过这一批，那我必须要变好，我必须要重视人的一些根基性的感受跟需求，会不会对于甲方来说是一个进化的阶段机会？
1: 我觉得是，应该是。你要是竞争，你要存活的话，可能就得做出比别人好的东西，不像原来那个一样，包括人都一样，就是原来你像我们谈到那些设计管理啊什么的，很多都是执行性的人才。他就能批能干，那时候好像那就我们那行的45岁又不要去建工了，都是那种能熬能。现在我觉得这个节奏慢下来，可能大家更需要的是一些能解决问题，
0: 对，
1: 比较有经验的，
0: 能参透问题，
1: 能参透问题。你比如说特别的一些高级的开发，你就在已经刚才你说的老房子翻新了，或者那是需要经验，需要发掘价值的。我觉得那个肯定将来那些我觉得那些就顾客，就是 C 端的顾客也会也都见过世面了，现在、就也都可能不止一套房子，
0: 没错，
1: 都会提高了。
0: 也许他在国外的房产
1: 也有，
0: 所以回到国内他会觉得哎这个想改一改不太适应，也会提高。
1: 你说那个岛台现在国内其实也是慢慢开始，但是还是少、一个岛台的都少。
0: 对呀、对，我以前想要说服客户弄个岛台，好凝聚家人吃个早餐，都很难说服。
1: 但是我们现在家里都有这需求。
0: 对，现在就好说服了。
1: 现在我们家里都有需求。
0: 对。
1: 就我在弄忙的都有这需求。
0: 现在甚至于我客户会愿意把厨房这个岛台啊拉到窗边客厅窗边他说我在这跟小孩做个铁板烧，看着江景很舒服。
1: 哎，对呀、待会儿咱们说完了，我让你看看我家里怎么在改那个岛台。
0: 你也是吗？
1: 就那个岛台到底是多大？就是有时候可以站得很大。
0: 对，我觉得要是有条件许可，越大越好。你想啊，我如果买个伊比利火腿的原型，一根火腿架在那儿、然后每天削一点来吃，削一点来吃，我是不是要一个很大的岛台？否则我其他地方都铺不开做事了。
1: 待会儿说完了，我让你看看。
0: 你必须要
1: 我让你看看那个岛台，我都下不了决心，是不是把那个岛台放在床下？
0: 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是，做乙方做惯了，我现在好想去做甲方，扭扭甲方的脑袋，因为解决问题还是要从根源做起。
1: 是，
0: 就你不扭转甲方脑袋，你很难拿到这样的产品来给自己享受好好过日子。否则就是买个二手房拆了改。
1: 对，
0: 对不对？
1: 没准你们的室内设计师可能比我们建筑师更什么，因为我们对的是 B 端客户嘛，尤其在国内都是开发商，你室内设计师针对那些有钱人，哇，他们的大房子，
0: 对，我经手的都是全部拆了改的了。那其实拆了改好费钱，如果以性价比来说，还是买新房付头款，然后客变，然后做好自己想要样子最好。
1: 现在就是我北京那套房子，就是它不是那种修修改改，确实那种不太好，就是它现在就国内我觉得卷呐、就是我觉得卷就比较便宜，它整个的都给你挂到地板，像毛坯房一样你做。就现在很多是这种的改，所以就相当于一个新房，还不贵，很不贵。
0: 不，这个是甲方在卖的？
1: 不是，我自己的房子。
0: 搅到毛坯？
1: 就拆到毛坯。
0: 嗯，
1: 他们国内兴这个，我当时也是

0: 我下面一个邻居，他也是就是做室内设计出身的，我到他家参观，我说你这都是他刚装修了不久，就
1: 对，
0: 是相对来讲不久，他又全部拆掉。他说我准备在这住10年，所以从拆是拆到，因为北京那边是有地暖啊，有这些东西，拆到的把地暖都掘出来，都拆到地板，我说毛坯状的重新住。
1: 那很好哎，
0: 那
1: 他
0: 所
1: 很
0: 以
1: 有这个概念，
0: 对。
1: 因为装修费10年摊提下来，我乐意花这个
0: 干
1: 钱。
0: 脆的话，他自己住。我看用的东西都是环保啦，他又是设计师，所以这那材料什么用的，我也得学习，得听着得。还用了很多那个，哎，窗户什么也都改，用了那擦窗的机器人，可以就这样的窗户就可以做得很大，就那机器人
1: 机
0: 它
1: 器
0: 能
1: 人可以擦得
0: 吸擦得
1: 到，
0: 到。
1: 而且现在北京还有雾霾吗？
0: 没了。
1: 完全没有。
0: 反正我看了有雾，好像不是霾。
1: 那其实就是说，大的落地窗就是很棒，就
0: 对，
1: 很舒服。
0: 对我看他改就是现在就留清了窗户，就留这么一条缝儿，
1: 越小越好。
0: 然后你这手伸进去，能把那个擦窗机器人放在那儿，那擦进去反而大玻璃它更容易擦，它不用跨那个窗框什么的。
1: 虽然真的是每一个地方有它特殊的一些建筑啊，设计上的特殊点，为了好维护、好打理，所以留一个缝。
0: 对，现在就是我觉得也是很
1: 而
0: 大的
1: 且北
0: 进步。
1: 京就是风大啊，所以就是必须还是要擦窗，考虑到擦窗，
0: 反
1: 然后
0: 正
1: 南方都不会考虑到
0: 那个
1: 擦
0: 就
1: 窗。
0: 是，因为是他是装修，自己装修，就不是开发商，实际上，所以他自己做自己的甲方了，相当于是，他就可以度身订造你自己的需求，但这个能反映了一些，我觉得
1: 对，
0: 趋势性的东西。
1: 第一个就是人开始考虑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了。
0: 对，
1: 对，
0: 他。
1: 哎，我甚至还在想，因为除湿南方超湿哦，那个，我一个房间早上一桶，晚上一桶水，我甚至觉得以后开发商可以把除湿，不管是新风系统，也把除湿系统直接引到排水里，因为现在就是好像还没有听说解决除湿这一块，只有解决到新风这一块。
0: 反正北方的话没有厨师这个
1: 对，没有
0: 需
1: 这个
0: 求，
1: 困扰，
0: 对，
1: 不然的话，每一个房间都要安那个除湿机，就
0: 对，
1: 是
0: 对，我知道，特
1: 自
0: 别
1: 己
0: 是
1: 买一
0: 在
1: 个，然后还要人
0: 上海
1: 工
0: 这边，
1: 去。
0: 到春天就很麻烦，长毛
1: 对，因为
0: 了，
1: 像我养猫的话，就容易得猫癣，然后开始给大家治病，然后病毒又会扩散。
0: 是，
1: 所以根源空气湿度还是很重要。
0: 确实是，反正是设计，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多可以做的，就是而且那个国内那个建造成本非常便宜，
1: 对，
0: 所以
1: 施工很低，
0: 很
1: 费
0: 便
1: 用很
0: 宜，
1: 低，
0: 费用很低，我就卷了那个，
1: 卷爆了。那个最近我一个佛山的项目，居然说800一平米哦，
0: 是
1: 什
0: 啊，
1: 么概念啊？800平米施工费用了，就做个办公室哎，还有平顶天花那些，
0: 是全包了。现在很多的
1: 我觉得
0: 套
1: 太
0: 餐
1: 夸张
0: 都可以穿，
1: 但是我不提倡哦，因为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你
0: 对，
1: 800的品质，你就要自己
0: 因为
1: 消
0: 我
1: 化。
0: 也不知道，现在反正比如说有些套餐吧，我在泰国，比如看，哇，他那个他也没什么选择，比如说美标 American Standard 那个。在那建材超
1: 卫浴，
0: 市又会很贵，选择很少，在国内就很便宜啊。那个他那边卖的那种五金啊，几百块，其实上1000块也都没有多大的选择。在国内呢，你要淘宝那个几十
1: 太
0: 块
1: 多
0: 钱，
1: 了，而且很先进。
0: 很先进，各种新的
1: 我
0: 小机
1: 其
0: 关、
1: 实
0: 新的设计都
1: 我
0: 有。
1: 不太建议杂牌的哦，像有
0: 对。
1: 些杂牌，你那个洗碗槽，它是像一排式的出水，像那种就是可能一
0: 四
1: 排
0: 个，
1: 30公分，很多小细缝这样出水，像整个大瀑布这样细细的瀑布冲刷盘子，我觉得好帅哦。
0: 对，反正很帅，就很时尚，
1: 很
0: 现
1: 时
0: 在，
1: 尚，对。
0: 对，
1: 然后我后来装修买了一些国内的牌子，我觉得也不没没有问题啊，完全没问题，使用上很
0: 对，没
1: 舒
0: 问题，
1: 服。
0: 对吧？那些，
1: 现在流行钢琴按键式的开关，淋浴有钢琴按键式的也很好，就以前的扭转的就不太一样。
0: 对，
1: 很有趣，但因为制造的地
0: 所
1: 方
0: 以知道它卷了之后，我 觉得也
1: 卷，
0: 会
1: 对，
0: 质量也会很好。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去泰国，就是觉得中国的这建造体系东西也是

0: 订单不足，国内需求不足，其实国外其实就其实差别它很大，其实是有优势的，所以通过做一些项目，能够把他们带出去，也很好。
1: OK，好啊，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聊得很满很深，谢谢我的前领导。
0: 不客气，有点太专业了，似乎讲的都是我们的行业的事儿。
1: 不会不会，我觉得大家一定受益很多，而且是跨足甲乙方跟20年历史国内发展的这个高维变化。希望下次再邀请你
0: 好啊
1: 来。
0: 好啊，确实变化很有多很多故事啊。
1: 对，好，我们下次见，拜
0: 再
1: 拜。
0: 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特别精彩，我马上把讲师给介绍出来，我们就来听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呢谈的是千年回眸第38集，主题是隋唐盛世的前奏曲。我们回忆一下，我们之前呢以世说新语呢为主题讲了10多集。世说新语呢它所记载的人物故事，它涵盖了东汉末年到东晋末年，也就是呢西元2至5世纪这段时期的人事物。它包含的地区大概呢有包含中原和北方地区，

也就在东汉时代到西晋时期的政治中心，譬如洛阳、长安、许昌。它也包含了江南与建康的周边，在东晋平安江左后的核心区域，就是以都城建康，也就是今天南京，还有贵基，也就是今天的绍兴为中心。它也包含了荆州与江州地区，也就是当时的军事重镇与长江中游的要地，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这一带。这一带呢，是当时的权臣和军阀割据的重心。我们谈到的主要人物群体，我们分析一下啊，大概也是下面这些。第一个，他有曹魏与西晋的皇室，例如曹操、曹丕、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等政治核心人物。他也有呢，竹林七贤，也就是以魏晋玄学为代表的清谈名士，例如嵇康、阮籍、山涛、刘伶等。那么包含了一些东晋时代的士族大家，也就是掌控了东晋朝政与经济命脉的顶级门阀，譬如琅琊王氏、陈俊、谢氏，也就是王羲之、王徽之、谢安、谢玄、谢道韫等等。还有呢，有一些高僧与隐逸人士啊。那么这些呢，是说《世说新语》所在乎的一些人。但是呢，在东汉到东晋末年这段历史中间，事实上还有很大一块领域啊，《世说新语》是忽略了，或者是呢，因为政治原因，它是刻意抹去了。包含哪些地方呢？我们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北方与边疆的区域，也就是呢，当时被我们所谓的五胡十六国占领的神州大地。在永嘉之乱后，西晋王室与一些顶级士族，他们集体的衣冠南渡，逃到了江南。世说新语的视角从永嘉之乱后，他就跟着呢南移，将长江以北的广大中原，还包含西北、东北与东南边疆，他完全排除在外。那么，而五胡十六国割据后形成的政权，譬如后赵、前秦、后秦、前燕等北方政权，在《世说新语》中都被视为呢，一个是纯粹的军事威胁，一个异域啊，那么很少呢做介绍。所以呢，当时十六国割据的境内的地理、宫廷、社会生态也被完全的忽略了。那么当时东北有辽东地区，辽东地区呢，在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曾经呢，独立割据长达48年。而在跟高句丽及乌桓交战的燕国政权，在《世说新语》中间也完全都没有谈到。此外呢，还有凉州和巴蜀等地，他们远离了江南清谈圈的西北凉州以及西南巴蜀，在《世说新语》中也没有谈到，这都是挺可惜的。第二，我们会看到当时被忽略的胡人君主与北方汉族留守的名士，因为呢衣冠南渡，《世说新语》呢介绍都是南渡到江南地区的这些汉族啊。那么《世说新语》呢，因为呢衣冠南渡之后啊，东晋的风尚，所以他也崇尚白皙的男子，清谈、优雅、玄学，这些呢都是汉族的名士风度。因此北方的非汉族统治者以及没有南渡的北方汉人，在书中呢就遭到了严重的边缘化。那么还有呢，北方少数民族，也就所谓五胡，他们产生了一些枭雄和雄主，其实也是很出色的。譬如石勒，他是呢后赵的建立者。石勒如何从一个奴隶变成皇帝，他的传奇性在《世说新语》中仅有少数条目中把它当作是

人定成或蛮夷，顺便提到至于雄才大略呢，就完全没有了正事。还有呢，就像苻坚与王猛，苻坚统一北方，他重用了汉人王猛，励精图治，开创了宣昭之治，他的政治与文化成就极高，但因为他们是前秦政权，也就是所谓胡人政权，而且在淝水之战中是扮演了东晋谢安的对手，在书中呢只被放在失败者的背景板上，没有一个立体性的人物刻画。还有呢，北方的留守汉人与当时的流民主帅，譬如祖逖，他是闻鸡起舞的主角。虽然中原百姓和流民他们都视祖逖为英雄，祖逖并且曾经北伐收复了黄河以南的领土，但是因为他是属于实干派的武将，不符合呢江南士族那种崇尚清谈的审美，所以在书中的篇幅与地位也远远不如王导、谢安等这些玄学领袖。还有呢，像崔氏、卢氏，他们都是留守在北方的山东士族，他们在北方保存了汉文化，那么与胡人政权相周旋，但是因为没有参与呢江南的兴亭对泣、清谈集会，所以在书中呢也是被边缘化了。那么除这两个之外，我们还看到西南巴蜀政权。那么西南巴蜀政权啊，那么透过三国历史是家喻户晓的，但是呢《世说新语》对于巴蜀地区，就是所谓的益州，它的记载是很吝啬的。蜀汉集团里面重要的譬如说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等等等啊，那么在呢书中曹魏与东吴的名士君臣的故事层出不穷，我们会看到很多关于曹操的记载、周瑜的记载、诸葛瑾的记载、荀彧的记载，但是呢蜀汉的核心人物在世说新语中极少登场。那么诸葛亮呢在世说新语中偶尔出现，也都是透过他的哥哥诸葛瑾或曹魏阵营的评价来侧面提及。这也反映了呢这个刘义庆啊，他身为南朝宗室，在正统论上他是更亲近而且是承袭曹魏东吴地盘的所谓的江左江南的这个脉络，而将偏安西南的蜀汉就边缘化了。幸好这一部分被三国演义补足了，更因为呢三国演义广受欢迎，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的形象都鲜明地刻印在呢每个中国人的脑海之中。还有一块，第四块，就是呢底层阶级与寒门武士。那么有一支呢支撑着从东汉末年到东晋的历史走向的寒门将领，一些农民起义军，一些底层百姓，在书中呢也被彻底忽略。例如黄巾军与农民起义的领袖，像张觉、孙恩、卢循等，他们的声势浩大，多次呢动摇了朝廷根本，但在书中仅被视为匪类或妖贼，他的人物性格与故事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又如呢有些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寒门武将，例如东晋后期的一些军事巨头，最终呢终结了东晋，开创了刘宋政权的刘裕，也就是宋武帝。那么虽然刘义庆也是编者，他是刘裕的侄子，但是呢面对政治情势的复杂，他选择呢在世说新语中是不提刘宋的。所以结果呢就是五胡十六国从西元304年到439年，他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动荡，可是也是大家最陌生的时代。大家都忽略了这段历史，事实上是中华民族大融合最关键的时期。当时北方在短短130多年间，走马灯似的换了数十个政权，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纷纷的入

入主中原建国，与呢汉族的政权激烈碰撞，他呢上承呢西晋的崩溃，下启了北朝的建立，更为隋唐大一统的盛世奠定基业。可以说中国能成为今日中国，没有成为像欧洲那样被分裂成44个独立国家的情况，那么这段时期它的转变是中国大历史的核心关键。因此我们今天来好好谈谈五胡十六国吧。什么是五胡，什么是十六国呢？为什么他们最后没有分裂成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反而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呢？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个呢，我们主要的根据呢，看看北魏历史学家他所著的《十六国春秋》。五胡它是五个主要的外来民族，其间包括了匈奴、鲜卑、羯、氐、羌。他们早在东汉与西晋时期就已经大规模的内迁到中原，与汉人杂居了。所谓十六国，其实也不是真的只有十六国，而是呢有很多其他的很短暂一闪而逝的一些朝代啊国家，我们就不提了。那么所以我们大约呢分类一下，有五梁。什么叫五梁？就是前梁、后梁、南梁、北梁、西梁。有四燕，就是前燕、后燕、南燕、北燕。有三秦，就是前秦、后秦、西秦。有二赵，就前赵、后赵。还有一夏，就是有一个成汉啊。那么加在一起正好十六国。这段历史我们从来在呢国中高中读的时候呢是怎么读都怎么不清楚啊。但是这个历史虽然混乱，我们今天呢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也可以发现它其实还是吻合我们中国的一个历史的必然性，也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一个发展周期。我们可以从呢最早西晋崩溃以及群雄并起来看，这段时间大概呢是从西元304年到西元316年。西晋的皇室因为八王之乱元气大伤，所以西元304年匈奴的贵族刘渊起兵反晋，那时候呢他就建的国号是汉，后来改为赵，从他开始揭开了呢整个十六国的序幕。到了西元311年与到316年这段时间，匈奴军队呢两度攻破了洛阳与长安，俘虏了西晋的皇帝，史称呢永嘉之祸。西晋灭亡，汉族精英集体逃往江南，北方呢此时彻底沦为了五胡的战场。那么316年之后，北方呢是陷入了割据，后来由羯族人石勒他建立了后赵脱颖而出，后赵几乎统一了北方。石勒虽然是明君，但是呢他的继任者石虎却是呢极其的残暴，导致后赵他迅速的崩溃。随后呢汉人冉闵曾经短暂的建立了冉魏，这个没有列入十六国啊，并且颁布了杀胡令，造成了大规模的汉胡的种族仇杀。这段时间呢就从西元316年到350年。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可以看到分久必合，前期的短暂大一统。这个呢时间在西元350年到383年。氐族人苻坚他建立了前秦，他重用汉人宰相王猛，励精图治，推行汉化。前秦呢以惊人的速度消灭了北方的鲜卑、前燕、氐族的求池，那么汉人的前梁以及鲜卑拓跋氏的代国，
他呢

再度统一了整个北方。然而苻坚在王蒙死后，他急于南征东进，所以在西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中惨败，留下了许多譬如头边断流啦这些好语啊。但是呢，前秦在淝水之战后土崩瓦解，前秦的土崩瓦解就造成了再次的大分裂，北方重新陷入细碎大分裂，各种国民纷纷复国或兴建，最终由鲜卑拓跋氏他建立的北魏在北方崛起。北魏采取一种滚雪球方式呢，吞并了所谓的其他各国，并且在西元439年消灭北凉之后再度统一了北方。到了这个时候，五胡十六国时代正式宣告结束，就进入了南北朝时期。那么我们重点就放在呢北朝啊。五胡十六国在传统史观中常被称为五胡乱华，这段时期呢，我们觉得它就像呢这个欧洲的所谓黑暗时期。但是我们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以现代呢历史学家更倾向于将其视为民族大融合与文化重塑的关键期。第一，它彻底的进行了胡汉的融合。五胡政权进入中原后，为了统治，他几乎都是主动或被迫采用汉族的儒家思想、典章制度与官僚体制。胡人与汉人在长期的通婚、共同生活中，血缘与文化的隔阂就逐渐的消失了。第二个是佛教在这个时候全面兴盛。在极度动荡、生命如草芥的乱世中，儒学的权威崩溃，这时候能够安抚心灵的反而呢就是宗教了。所以呢，佛教在北方迎来大爆发，许多胡人君王，例如后赵的石虎、前秦的苻坚，都非常的推崇佛教。当时也出现了很多有名的僧人，例如佛图澄啊、鸠摩罗什等，都在北方呢讲学或者翻译佛经，为中国的佛教奠定了基石。石窟艺术譬如云冈龙门石窟，那么也是呢在这一段时间的确立了，道教体系也建立了，所以呢许多宗教这段时间得到了完善的发展。第三个就是关陇集团的萌芽。北魏终结了十六国后，他继承了这群在华北战火中洗礼出来的精锐胡汉武力，这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武川镇与关陇军事贵族的最早源头。我们之后呢这一段传奇，我们会看到它跟后来的北周、隋朝、唐朝之间密切的关联性。讲到这边呢，我会暂时停一下啊，去思考一个问题：五胡乱华后，中国的发展为何不像欧洲，就是分裂成不同的民族国家，反而会趋向统一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五胡乱华后，中国北方虽然经历了剧烈的民族融合与战乱，但最终呢，它没有像欧洲一样，没有像欧洲呢，在罗马帝国崩溃后，走向一种永久分裂的民族国家，而是不断的趋向统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的历史定律经常就在分合之间摆荡。这主要呢，归因于以下四个中国跟欧洲在核心维度上的差异。第一，是文化与思想的凝聚力，也就是呢儒家大一统的概念对罗马的地方自治。中国的大一统是一种执念，在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天下大

一统与天命观。无论是汉人还是内迁的五胡胡人，都深深的受到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胡人的政权建立后，他第一件事通常就是承袭汉

虽然接受了基督教，但他们保留了封建部落的传统。欧洲中世纪的教权与王权长期的斗争，教会呢需要各国君主互相制衡，他也不希望出现一个压倒性的世俗大帝国。那么所以不管是从民族或从宗教来看，他们都没有呢具备中国这种大一统的一个背景啊，跟一个底气。第二是地理与交通结构的差异。中国北方它是一个中原一体性的格局，华北平原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黄河流域，它是一望无际的，它缺乏天然的地理屏障，在这里呢人口稠密，经济的互补性也很强。在这种地形上，任何一个政权只要稍微强大，就会追求向外扩张以求安全，而各个地方政权也因为缺乏像欧洲那样的天然阻隔，非常容易呢就被实力强大的国家给吞并了。所以呢，客观上这种地形促成了以战促统的环境。可是欧洲的地形是天然的碎裂感，它非常的破碎，它的山脉譬如阿尔卑斯山啦，皮里牛斯山啦，它的河流，它的森林到处遍布，那么还有半岛也非常多，像伊比利，像巴尔干，这种呢地理环境它保护了弱小民族不容易被轻易的吞并，所以呢为日后形成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提供了天然的屏障。第三呢，在制度与官僚体系的传承上，这中国跟欧洲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官僚机器，从汉朝开始就留下了极其成熟的郡县制与中央集权官僚经验。五胡的政权进入中原后，为了维持统治和征税，他必须依靠汉人的士族，例如我们所谓的清河崔氏、范阳卢氏，来运作这套高效的政府机器。这使得任何政权一旦控制中原，他就能迅速建立起集权政府，为大一统提供制度和工具。欧洲的封建那就不一样了啊，日耳曼人解构了罗马的集权制度，转而实行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这种封建采邑制，他权力是高度的碎片化，国王只是大领主中的一员，他缺乏强而有力的中央官僚体系来维持跨区域的长期统治。第四个部分呢，是民族融合的模式也不一样。中国是一种胡汉融合的模式，它这段时期呢并非单纯的汉化，而是双向融合。北魏的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例如改汉姓、穿汉服、断胡语、鼓励通婚，以及呢西魏北周时期发展出来的关陇集团，将胡人的军事战斗力与汉人的政治文化进行了完美的结合，这打破了民族界限，创造出一个新的隋唐共同体，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奠定了血缘与文化的基础。而欧洲呢，它是民族分立的，罗马人与日耳曼人他在最初几百年界限分明，他们的法典不同，他们信仰的基督教派也不一样。随着呢时间的推移，各个部落在各自的地理区域内与当地的罗马居民融合，直接演变成后来的法兰西人、德意志人、英格兰。

南人等，形成了各自独立的语言与民族认同。所以呢，到后来越往后分歧越大，它不再有融合成单一罗马人的机会了。所以总结来说，欧洲在罗马灭亡后，地缘制度与思想都走向了分化，而中国在五胡乱华后，地缘的一体性、大一统的思想以及呢高效率的郡县官僚制度依然是强大的，这让战乱成为通往新一轮统一的阵痛期，最终在北朝的尾声孕育出了繁荣强盛的隋唐大一统帝国。千年后回眸，这两个制度的变异到底呢造成了什么样的差异？我们呢整合一下，最大的差异也就是战争。分裂的欧洲的特点是它地缘政治非常的复杂，因此呢不同区域不同区域的战争多如牛毛。那么根据呢这个欧洲战争列表统计，光是具备一定历史规模有文字记载的重大军事冲突，从我们大概是南北朝时候，也就是呢西元三世纪到二十一世纪这十八个世纪中，有1800年间，他们记录了500到700场的主要战争。如果把地方叛乱、内战、围城战和短暂的边境冲突全部记进去，这个历史的数据战争会超过2000场。但是真的只有2000场吗？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个计算它没有包括一个欧洲从西欧、中欧、东欧啊，一直到呢这个苏尔边境这些部分的整个欧洲，那么也没有包含许许多多在黑暗时代中间没有历史记载的战争。而对中国来说，因为这种对重视史书，所以呢我们战争记录是比较清楚详实的。所以如果把欧洲所有符合武装冲突的事件全部记录，历史学家估计啊，这个战争不会是500场、700场或者是2000场，至少要翻2到3倍。原因在于，第一，中世纪时期的封建私战，这是个黑洞。在中世纪，也就是呢5到15世纪那1000年间的黑暗时代，欧洲是采取极度碎片化的封建制度。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当时的伯爵、侯爵，甚至一个小城堡的骑士，只要彼此有过节，就能自行发动战争。这种战争，它可能只是两边的动员几百人，互相把对方的村庄给烧了，把对方牛给抢了，可能也只持续几个月。在当时的法律上，这叫合法私战。全欧洲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总数高达1000起，但都没有留下历史名称。第二个是文字记载的缺失。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也就是西元5世纪到8世纪，欧洲是陷入了文化断层的黑暗时代。当时除了少数修道院的僧侣外，连多数国王都是文盲。这几百年间，蛮族部落，譬如法兰克人、汪德尔人等等，他们在全欧四处迁徙混战，绝大多数的战役都淹没在呢历史中，连名字呢都没有留下来。第三，地方叛乱与农民起义被视为治安事件。欧洲历史上有无数次农民暴动，例如呢14世纪的法国的扎克雷起义，16世纪的德意志农民战争等等。除非规模大到像德意志农民战争那样震动全欧，否则多

0: 处地方领主，他镇压农民异端的大规模屠杀，在当时仅被视为评判或治安事件。第四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历史学家喜欢使用打包式的命名，例如英法百年战争听起来是一场战争，但它其实横跨了116年，里面包含了爱德华时期、卡洛琳时期、南开斯特时期等三大阶段。若再细分，里面包含了至少30场大型战役、数百场的围城战和长达数十年的零星边境冲突。同理，收复失地的运动横跨了700多年，如果依照中国历史的记录习惯，这会被拆解成几百场某某年某国攻进攻某城的独立战争，但在呢欧洲史里，它往往只被当作一个历史运动来统计。所以如果把东欧拉巴尔干半岛全部纳入，并且将所谓的封建私战、教派冲突、围城战和百年战争等大型冲突拆开来算，西元3世纪到至今的欧洲武装冲突数量绝对远远超过前面所说的2000场或5000场，死亡总人数更无法估计。换句话说，五胡16国经过了136年整合成了北朝，又经过了142年完成了在隋唐时代完成大统一，避免了类似欧洲的分裂局面。事实上，它是减少了许多场许多场的边境战争，减少了许多许多人命的伤亡，减少了许多财务的损失，它让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人民避免了多少的劫难啊！这是我们应该要理解、了解以及呢学习的地方。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心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又到了我们在空中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再聊聊这个很多中国艺术歌曲的这些内容哈。伟伟今天特别要强调，就是我们前面谈的都是刘璇先生作曲其他人填词的一些当代的艺术歌曲哈。那今天这首歌呢，是我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但是那时候就没有注意是谁作词作曲。那我把这首歌放到今天来讲，就是刘雪安先生作词也作曲，所以前面我都是主要是讲这个歌曲的形式，还有讲到这个歌曲的歌词的作者他的背景动机。那今天 我特别把刘璇先生留到今天来讲，因为作词也是他， 作曲也是他，所以就针对刘璇先生的个人，他的出生，他的成长，他为什么会那么喜欢音乐啊？他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办这个音乐杂志等等的，那我就在这边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聊一聊。然后这首歌呢，我们也都会请不同的演唱家好来做一个诠释。那刘璇先生是1950年11月12号是国父逝世纪念日哈。那还有1985年3月15号他80年的岁月里面哈。那其实他真的是人家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生于忧患，他也死于忧患。他的笔名叫燕如，燕就是一个日下面一个安全的安，燕如。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吴清，另外一个笔名叫做舒癌，悬癌的癌，是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以及音乐教育家之一，所以不但是作曲家，还是音乐家。

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他一生创作了无数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哈。在这个地方呢，当然很多人都有说他做了什么歌什么歌，那我在这边呢，我们后面还是会讲到，但是我这边要给他做一个小小的分类哈。他以前做的歌就是有关爱国救亡歌曲啦，空军的军歌啦，古典的艺术，还有时代流行歌曲哈。我在这边还没有分享他个人的时候，就说哇，你看我们作曲的话都会有偏向，他比较偏向是属于说艺术歌曲，或者他比较偏向是进行曲啊、军歌呀什么的。但是呢，他非常的广泛哈。他比如说讲他作品的代表，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长城谣》，还有《流亡三部曲》，那这是爱国救亡歌曲。那主要呢就是凝聚抗日民心士气，两岸三地传唱至今哈。那另外空军军歌，我上次记得我在另外一个节目有跟大家聊过，就是他唱他的中国空军军歌很好听哦，还有壮志凌云，还有西子姑娘哦，那都是我很小的时候，像流线摇风、小气琴哦，那个歌词都非常的美哈，然后歌颂空军健儿哈，那个中华民国空军军歌，我到现在觉得哇，好好听哦，那个节奏。哎，我们等会下一次我们谈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首歌也拿来聊一聊。那古典艺术的，那各位刚刚都听到了，就是之前我们讲到《追寻》啊，哈，红豆词啦，好。春夜洛城闻笛啊，巾帼英雄，哇，好多，真是不胜枚举。它融合了中西的技法，被长期列为音乐界的经典教材。那还有时代流行歌曲，哇，这真是华语流行歌曲乐坛的不朽经典名唱。那后来邓丽君翻唱以后，真是风靡全球，人家甚至说哎，上面有大老邓，还有小邓，老邓就是讲邓小平，那小邓就是讲邓丽君这首《何日君再来》。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他一生创制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而且是不同的面向。比如说他的爱国救亡歌曲呢，具有鼓舞抗战斗志的那个爱国情操，那有婉约动人的那个流行歌曲，像《何日君再来》啊，好，还有艺术歌曲，《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那《红豆词》里面哈，好，就是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那他的命运呢？其实我刚刚说，就是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那可是他真的是生于忧患，但是他在政治的更迭的起伏之中，他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甚至他的妻子也是为了救他被活活的打死哈。所以我们这边讲一下刘玄先生的生平事迹，但我这个我是非常看重家庭的，我就觉得他跟他太太真是间谍情深哈，就是患难与共，生死相依这样子。那我们先从他年幼的时候来看看好了。他早年求学的时候呢，师承大师，寒门苦读，是这样的形容的，就是他出生在四川的铜梁，就是现在的重庆，他是一个书香世家。幼年的时候呢，家庭遭遇了水灾和疾病的变故，所以是双重的，在那个时候医疗啊还有各方面的救援啊都不是这么的哇，所以他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相继过世。你想想看，能够帮助他的前面比他大的人都离开了，他生活的困顿哈，那种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呢，他对于音乐的热爱哈，他仍然坚持自学。

真的了不起，他是考入了科班的国立音乐学院，就是上海音专，科班深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他系统性的学习西方的理论作曲啊。那他的在上海音专的期间，他跟中国音乐的先驱大师刘美的还有刘德的萧友梅黄子，他师从这两位大师，而且他跟黄子先生的感情真是亦父亦子亦师亦友，他成为黄子先生最得意的门生，他对他的崇拜，黄子对他的特别严格的教育他，甚至还是把他当成自己孩子般的照顾他，生活的照顾都变成就是师生之间非常动容的一个历史。他奠定了黄子先生就把自己所学的就是全然的倾囊相授，奠定了刘璇先生学贯中西深厚音乐的功底。那这是第一段他小时候的小时候的出生和他求学的经历，他的幸运成为黄子先生的得意门生等等。但是呢在这是他1937年，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讲到了长城谣，就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的爆发，那刘璇先生呢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运动，所以呢他会帮一首电影就是关山万里，这个电影就后来没有拍成，但是他做了这首歌曲叫做长城谣。上个礼拜我们有特别来介绍，还找了四个不同版本的声乐家来演唱它的旋律非常的激昂，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而且真挚动人，因为写的是心里的话，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和歌曲借由周小燕小姐在武汉的演唱呢，即唤醒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捍卫家园的那种爱国之情，成为抗战时期代表性的歌曲。你看嘛，那个周小燕在武汉唱的时候，哇，大家就一直捐款，连身上说就身上都衣服都穿的衣不蔽体的人，他都把他仅有的铜板都愿意捐献出来，你知道那种力量是多么的感人，多么的伟大，所以甚至这个就像蝴蝶效应一样，然后海内外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的抗日的这个战争的那个需要所以这边我们就讲到他这首他的歌不但是有爱国抗战的歌曲，还有儿女情长的歌曲，还有深情的艺术歌曲更重要的是他是有中华民国空军创造了一系列至今仍在台湾传唱的军歌，比如说中华民国空军军歌壮志凌云，西子姑娘此外他还将古典文学以西方作曲的技法融合种无敌西方作曲的技法，加上五声音阶谱写了红豆词春夜论成春夜落成文迪，踏雪寻梅是他写歌词，是黄子先生谱的曲。那飘零的落花词曲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词曲，都是刘璇先生自己写的词，自己谱的曲。这些经典的艺术歌曲传唱至今，成为演唱必点的，也是教学必教的歌曲。那我们要讲到他，我们刚刚讲到他分了很多种嘛除了爱国救亡歌曲、艺术歌曲，那还有空军军歌、军歌这方面，还有就是所谓的流行歌曲。那他只是很写实的描绘一对恋爱中的男女，说我

我们今天离开以后，你什么时候再来啊？就是我想念你，真是朝朝暮暮。你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呢？但是呢，在历史的宿命上，这首歌却成为他，却成为他真的是命运的一个很残酷的转折点，一个关键，一个灰的是转泪点。他这首歌呢，最初呢是他在英专毕业联欢会上创作的一首 Tango 舞曲，嘣嘣嘣嘣嘣嘣嘣噔噔噔，这样子，哒滴滴滴滴滴滴。就呢，经过人家填词以后，就在周璇就在电影中唱红了，而这首歌在历史动荡中间带给他很大的，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一个政治灾难。比如说那个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呢，就何日军再来，他说那个军哈，跟军人的军，八路军的军是一样的。诶，你是不是我就是有暗示的意思，何日那个八路军再来呢？哈，他就列为禁歌。那中共政权呢就说，诶，你这个是汉奸歌曲耶，你是那个黄色歌曲，何日是日本的日，什么时候日本军再来呢？好，你这是个汉奸歌曲，对，还有是黄色歌曲。来来来，喝了这杯再说，好像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样子，说就是那个歌词，他们就怎么样，歌词是解读就解读成这个样子，所以这首哈歌就变为他左右他后半生命运的政治上的紧箍咒，这样让他的后半生过得，因这首歌真的是极其的悲惨哈。但是这首歌却不知在邓丽君在翻唱的时候，真是风靡了中国的大陆，风靡了全球的歌曲，风靡了台湾的歌曲，好像起死回生一样哈。那我们要这样看，这他的歌的曲风哈，然后我们讲讲看，因为我们说，因为这首《何日君再来》，最后最终演变他政治的紧箍咒哈，让他有陷入一个很坎坷、悲惨的一个光景，把他化为右派。那当然他，等会我会讲一下说成为他的儿子哈，他儿子是怎么看爸爸的，我们这边还先不要讲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那我们等会再继续来谈刘雪安飘零的落花。

在我们还没有讲他晚年看客悲惨境遇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成为他的儿子哈，他是怎么来说他爸爸呢？哈，他这个孩子叫刘学达。好，他说爸爸出生在重庆市哈的一个同两区，他在1924年呢考进成都私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钢琴、小提琴、作曲，还能吹奏笛子和箫，而且很爱昆曲，可见刘学达先生真的多才多艺。后来呢这个艺术学院呢就停办了，他就在这个又回到了老家，在楚南的会馆做录事。同年秋天呢应命为养盛学校的音乐教员，并且兼任同两县立中学和国民师范学校新唐人电视台何日君再来，竟然是他写的。哦，对，他就说哇，他说原来这首歌是他爸爸写的。刘学达曾经对国民晚音就是栽在中国的阳谋里面哈，在1905年的时候，他只是出生在这个一个书香人家，跟哥哥学习传统音乐，又在哥哥岳父开的私塾念书，受到了音乐的启蒙，而在音乐道路上他也不断的深造，可是呢却迎来命运重重的考验。爸爸的家乡发洪水，好，那他的父亲为了救人被洪水吞没。13岁的时候呢，妈妈、哥哥、姐姐相继感染肺病，没有钱治病就过世了。就是他的孩子在讲说他的爸爸是怎么样的哈，所以呢，会讲到说他有做了很多的曲子嘛哈。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9年劳改，1975年双目失明遣送北京。好，然后呢当然被平反了，但是这时候他已经是不知道怎么讲，就已经身体啊精神各方面都已经甚至下半身都瘫痪了，这是他儿子讲的。那我们来看看在历史对他的追溯，就是晚年的坎坷和悲惨遭遇的状况，我们来讲一下哈。就1949年以后，其实刘学达先生呢他没有来台湾，他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先后在因为那时候也颇负盛名嘛，就我们自己用自己判断想说台湾这么小，大陆地方那么大，我在大陆的在音乐界呢也颇负盛名，所以呢我留在大陆应该是因为我又不涉及政治嘛，我只是一个老师而已，所以

觉得没有关系，先后在多所大学担任音乐教授。你看，就是教音乐的，又不是教什么有政治啊或者什么的，会有一些植入性的观点都没有嘛。但是呢，在1950

换屋子，所以他说你那个日式日本军人什么时候日本军队再来呢？哇，你这个简直是好，就是就是用这个来解读。所以他因为何日军再来还有历史的作品遭到了政治的斗争清算，被划为右派，而且撤销了一切的职务。对，文化大革命我们都知道它就是迫害，被迫害嘛。我记得我的祖父也是在文化大革命被迫害，就是逼迫家里的人哈要来指责他的一些缺点哈，所以文革迫害的以致他的眼睛就盲了。你知道眼睛盲是非常残忍的，然后文化大革命的期间呢，他遭受残酷的抄家、批斗和肉体的折磨，被毒打嘛，而且被下放劳改，所以在长期高强度的劳役和恶劣的环境下，他的眼睛终于失明。那他的太太呢，就是因为他被毒打的时候，他太太就扑到他身上去挡住他，不让他被毒打，就自己被打受伤，最后呢没有得到治疗就结束，就奄奄一息，就离世了。那所以呢，也许先生这跟他先生这跟他的妻子是患难与共的，当然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打击，他就是思思念念嘛哈。那文革结束是在1979年，那刘雪岩先生获得了口头的平反哈，但是呢在过了3年以后呢，就1982年获得书面的平反，再过了3年呢1989年哈，1985年3月15号哈，这位一生坎坷的音乐大师在北京市含冤病逝，享受80。那记得那时候我在一本资料看到说他真的就是坐在一个挖着一个洞的椅子上，因为他就可以下半身已经打到瘫痪了嘛，那手背绑起来就给他一个白馒头，饿的时候就啃一下，要如厝的时候就自由落体这样子哈。你就真的是很难过。那他的，但是我们现在先不讲这本，就讲我们来追溯一下刘雪岩先生他的代表作，好，他的歌曲，好，刚刚我在前面讲过，那爱国救亡歌曲呢，《长城谣》《流亡》三部曲，凝聚了抗日民心的士气，两岸三地到至今还传唱的空军军歌《席子姑娘》《壮志凌云》，歌颂空军健儿的矫健，好，是还有在目前两岸三地好的都共同就是认为红豆词啊、踏雪寻梅、飘零落花都是融合中西的技法，长期被列为音乐界两岸三地音乐界的教材。好，所以还有流行歌曲的何日君再来呢，好，是华语流行歌曲的不朽经典。好，邓丽君演唱风靡全球这个事情哈，真的是在而且还有他这个首歌在政治与是艺术之间去许多历史的波澜呢，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哈了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这么好的歌，但是因为这首歌受了这么多的苦哈。飘零的落花，盛名过在1934年和1935年刘雪岩先生呢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就是上海音乐学院就读时，独自作词作曲创作的处女作。我记得我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曾经有谈到，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这个是他的处女作，因为他这个歌词好像点燃了他人生的结局哈，就是我们好，这首经典近代的艺术歌曲呢，其创作的背景和动机呢深深是根植于

时代动荡的上海社会，传统婉约派文学的熏陶，以及他的恩师戚尔品的赏赐和鼓励。那时候是在1930年是经济崩盘的时候，全世界经济崩盘，那知识分子的就对于前途感到非常的迷茫，因为中国也正处于内忧外患，民族的危机呢迫在眉间。当时居住上海的知识分子与艺文青年，面对社会的巨大的改变和未可知的命运，心里面充满了无奈，还有迷茫。那刘雪岩深深受北宋婉约派词风的熏陶，决定借用古典文学下常见的落花，写下一首充满伤感与身世飘零之感的写作。哎，这是他的处女作哦。所以这首歌的创作动机呢，是借着抗战前夕上海的这个风尘的女子，就是弱势的女子的无奈的口吻，来抒发自己，哇，我的命运无法自主的悲哀，描写哈一朵啊，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你看我们来念的时候是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然后那我们那个他的曲子呢就想当日，就是就想当日跟那个刚刚唱的想当日是不是很贴近呢？梢头独占一枝春，那个歌的声音就歌的那个曲子就跟那个独占一枝春，那个对啊，就是贴近它的曲调，是贴近我们朗诵的那个词的那个音高。他就说，以前哈，我是独占梢头独占一枝春的美丽的花哦。你看那这是众多的花里面，我真是独占哈，梢头独占一枝春。他说，可是呢，不幸惨遭无情手。嫣红嫩绿何等美人，哇，就说那朵花多漂亮啊，形容的我们都可以，你看中国文字是可以看得见的，这朵花鲜红嫩绿何等的美人，然后不幸，他不幸说不幸惨遭，不幸惨遭无情手，那无情者的攀折，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然后未随流水转朵风尘。好，他就是他说落花，最终呢是落花无主任飘零，对社会啊风尘女子悲惨的际遇哈，就是的同情，也是投身自我投身，说在乱世之中，有时候无根浮萍，命运百般的捉弄，比如说他从小哈，爸爸为了救人被洪水冲走，妈妈姐姐哥哥因为疾病就离开了，他就是在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作词作曲的时候，有时候是投身他自身的经历，虽然他是以一个风尘女子悲惨的遭遇哈，落花无主任飘零哈，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等等，就是那他写在一首诗词，写在他们这个国立英专校刊上的一首诗词。那时候呢，他的二叶钢琴家与作曲家的老师叫戚尔品，戚尔品看过了他发表在这个校刊上的一首诗词，就大大的赞赏，认为啊，词意婉约动人，强烈他鼓励将这个歌词哈谱成曲子独唱曲。那所以你知道学生哈被老师一鼓励的时候，就觉得有那个有动力了，而且被鼓励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有勇气了，就把它写下了这首谱了这首曲，所以这首歌真的是缠绵悱恻艺术歌，是一首缠绵悱恻的艺术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后续的发展呢，其实是很深，造成很深远的影响。我记得我年幼的时候，就是哇，对这首歌就非常的喜欢，就爱不释手哈。而且啊，在还不会弹钢琴的时候，就把这首歌反复在琴上面弹，就觉得哇。

好听哦，而且他的和弦也很好配嘛，所以歌曲完成之后呢，因为曲风优雅高洁，而且极具艺术的那个气质哈，所以七二品甚至将它哈，把它拿到东京，日本的东京处出版，还有发行到欧美各地。当时呢，在巴黎、纽约、欧美各地哦，国际的大都市都曾经引起音乐界的关注，因为他的老师非常赏识他的作品。后来1935年呢，那个八月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是1934年写这种歌词，但1935年的时候八月百代唱片发行了这首歌，好，是郎玉秀女士演唱，单独演唱，所以我们都会放郎玉秀当时唱这首歌的这个音频给大家听。在1936年呢，上海艺华影业出品的故事影集里面叫《新婚大雪案》，就正式将其选用为电影的插曲，使得这首歌的传唱更为的广泛。好，因为本来是一首诗，然后经过老师的鼓励写成了曲子，然后请有一个著名的女高音演唱，然后又放到电影里面加上插曲。对，就是刘璇他选择留在大陆，实在是他有他的考量，因为他在那个地方那时候已经真的是在音乐界还有在理论作曲界甚至在艺文界都声名大噪嘛，所以他觉得留在大陆并没有什么不好。所以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他真是一个很令人不舍的故事哈。所以呢，就后来人家说，哇，这首飘零的落花真是一语成谶，成为自己后半生悲惨的写照。那我以前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说，哇，原来这是他不是写男女的爱情，是写自己啊，原来不是写自己，是影射自己。他这首歌在他的处女作的这首歌却是他人生命运终结的一个 ending， 就是歌词就是他自己命运后半生的写照，真的令人不胜唏嘘。他这首哀怨飘零的落花真的成为他后半生在反右运动中被错误的化成右派，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遭到红卫兵残酷的批斗，关进牛棚劳改长达10年耶。这10年真的是甚至被迫害到双目失明，所以真的是落花无处，就是随风飘零，无处依归，就真的是风暴中飘零的落花。这边呢，我在这边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女歌星叫蔡琴，她唱这首歌哈，也让我深深的感动她的诠释，她的音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为谁流水转舵风尘，还有可怜，他的声音都唱得非常的，我不会讲，就是非常的美，对，非常的美，应该我只能说，哇，真的是，真的是非常的美。那我们等会的一定会来放这两个人的版本哈。那我们再想想看，还要放谁的版本？

讲到飘零的落花，就想说跟刘雪兰他的这首歌是刘雪兰先生的词曲处女作，是在1934年到1935年。可是呢，他能够写出这样的歌词，我想跟他很多的感受是有关系的。飘零落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著名的一个艺术歌曲的创作。这首歌曲表现的是落花残败、红颜命运啊，关于没有的一个伤感的故事，但其底层的原因，其实我个人是觉得紧密着交织着时代的动荡，刘雪兰个人早年身世的坎坷，以及他内心对命运无常的一个悲剧性的一个思维。因为要探究刘雪兰先生他的处女作，好，跟他后来人生最后悲剧的结局，好像是这个歌词的写照，我就不禁想想看说这两者之间可能从三个维度来剖析。第一个呢是社会的原因，918事变以后民族危亡及知识分子的心态，在这个歌曲是在1930年东北已经因为918事变沦陷嘛，华北的危机步步的逼近，整个的中国笼罩在山雨欲来风满楼征战的阴影之中，所以有着无力感的投射。作为一个上海英专学生的刘雪兰，目睹国家的主权任人宰割，社会动荡的不安，内心其实也对他自己的身世、人生的无常嘛，产生了巨大的无力感，因为这由不得自己嘛，还有面临时事的危机感。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就会借用北宋婉约派的一种词风，将惨遭无情摧残的落花隐喻在战争中与动荡岁月中，身不由己，任人摆布。他普通的民不与官斗嘛，就是普通百姓与国家的命运，你根本没有办法来自我来掌控或者来躲避。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逃避的。所以呢，那从这边他又其实在底层上，我个人每个小孩成长的过程、孤苦成长的背景，还有情感的基调，都没有安全感。爸爸过世，好，还有个人身世的原因，就是你看爸爸因为救人被水冲走了，对，那这个救人是一件好事，但他冲着对这个孩子来说是一个生命中很大的失落，幼年丧亲的孤寂感，哈，把妈妈、姐姐、哥哥全部都生病死了，妈妈死了，姐姐抚养，姐姐也死了，会有一种缺乏保护、寄人篱下的这种童年经验，使他内心深处一定有一种深深的、这种挥之不去的哀伤和敏感。好，所以虽然他自己奋力向上，也在音乐界取得了一席之位，但他身世和意向是在潜意识里面的。你看他歌词中，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为还有任落花无主任飘零，这些对失去依靠任命运的摆布，这种深切的体会，其实

跟刘雪岩先生自身童年的孤苦青年漂泊的生命体验，有一种不自觉的投射在落花哈、啊，然后任飘零这样的这种情愫里面。那还有，当然他音乐派音乐和文化是因为黄自先生还有齐尔平先生对他的爱护和鼓励，真的是所以他讲到音乐的结构与那个古典文学的素养，刘雪岩深受中国传统诗词，那比如说红豆词里面的词句啊，哈啊什么伤春啊、惜花呀、落花啊、流水啊，都养成了他善于用，他其实很善于用细腻的，还有这种很低调的表现出他这种悲剧性的题材的一个习惯，因为他一出来，他里面是这个东西，他一出来就是这样的东西，而且就是那个像俄国的这位他的老师啊，齐尔平，好，对，敏锐的捕捉到哇，歌词那种独特东方的无奈、哀怨与宿命感，就极力说，哎呀，你把它谱成钢琴的伴奏，对，那真的是可能是一个很棒的艺术的杰作，但是这个底层确实充满了悲凉，好，才一个哀怨悲凉，就是无力感的。但是呢，在我记得在很久以前另外一个节目里面，我也谈到，就是。《飘零的落花》的作者刘雪岩先生跟四川汶川地震一个女性同样惨遭不幸的事情，但她回应的态度就不一样。有时候就是讽刺的是，就是《飘零落花》中所隐含的惨遭攀折，天涯飘零，不求世间同情。对，就是他都不求世间同情，为什么呢？是那么悲剧的宿命。而这几句话成了刘雪岩后半生极其精准的政治预言。他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以致双目失明，穷困潦倒，甚至下半身近乎瘫痪这样子。就是这种处女座好像对他的未来是一种提前为自己写了一首生命的挽歌一样。如果呢，好，对，那我们讲到这边好，我们等会来再谈谈这个飘零落花它的曲子为什么会写得这么美。因为前面讲了刘雪岩的很多的他人生的际遇时候，我们真的心里是不胜的伤感与唏嘘哈。但是这其实就是一个人他真实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现在呢回过头来看看这个飘零的落花，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照他的字意写的，并没有特别的强调说这首歌有什么整句，就是他最注重是在他的歌词，比如说他前面的话，他的伴奏哈，在第三角则就是他是高八度的，然后呢开始想当日少头独占一枝春，就是现在当然不是这样，所以想当日的时候他是用 piano 开始的哈，然后呢他说，但是他说不幸攀折惨遭好无情手的时候，这边用 mezzo forte， 然后呢未遂流水转多风尘，这边整句都是用 piano， 那只有中间有点情绪的转折，但是基本上都是 piano。 这边谁唱的最好，觉得那个蔡琴唱的最好，然后就是 forte， 就是说莫怀薄幸惹伤心 forte， 然后最后呢可怜红玉望断无踪影，向谁去无言诉不平啊，如他贪斗，就是最后用 piano 结束，意思就是这里面充满了那个无奈，真是充满了无奈。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等会我们就来听一下选择三个人哈。那其中呢，我们就请第一个唱这首《飘零落花》，他跟刘雪岩也是同校的，然后呢，他第一次把他来把这首歌呈现出来哈。但是

蔡琴小姐呢，虽然她不是声乐声正统的声乐什么美声法这样，但是她实在唱的是非常好听，所以我们就请把蔡琴小姐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也把它放进来。第一个是找郎玉秀小姐，她是原唱者。好，那第二个的话，我就是真的是把蔡琴 女士哈，她唱的这首飘零的落花哈，在这个地方呈现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听。好，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欧桂芝老师在上一周跟我们聊了元稹跟白居易，这一周呢，我们要讲另外一对元白，他就是金末元初的元好问跟白璞。那么汴京陷落的时候，白璞才7岁，他跟这个父母失散了，元好问收留了这对姐弟，带着他们北上流浪。白璞染疫了，元好问日夜抱他6天，疼爱胜过亲生子女。白璞长大之后呢，终身不仕元朝，正是深受元好问移民气节的熏陶。节目当中也赏析了元好问的《雁丘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以及白璞的石头城的兴亡感慨。欢迎您今天跟着欧老师一起来感受这份跨越世代的动人友情。
1: 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欧桂芝。还记得吗？上个星期我们是不是谈到了文学史上非常有名的千古之笔的深情，就是元稹白居易。他们一生彼此人隔两地，但是互相诗文唱和多达900多篇，虽然目前只剩下200多，可是他们知己相交心的时间长达将近三十年，当然也留下了文学史上一则又一则的这个不朽的诗歌跟文章，记录了他们这一段知己相交的一个浓情厚谊。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也是一个感人的友情故事，而这个感人的友情故事呢，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借由一些这些了不起的文学家他们所留下的了不起的作品来认识。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谁呢？上礼拜是元稹白居易元白，那我们这礼拜要讲的是另外一对元白。好，另外一对元白是谁呢？一个就是金朝，也就是南宋时期的北方是金朝，金朝的代表作家元好问，他以

以及他的好朋友白华。白华是谁呢？大家应该非常陌生。白华其实就是白璞的父亲。白璞是谁呢？也许大家就会比较熟悉，他是元曲四大家之一，白璞。那为什么要提到白璞的父亲呢？因为好朋友元白是元好问跟白华。那为什么又他们的交情会影响到白璞呢？这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故事。好，那我们首先要讲说，那么元好问跟白华他们是如何相识的呢？他们又如何缔交的呢？他们又如何有着一种彼此可以说表现的那种深厚的令人感动的友情呢？元稹跟白对不起，是元好问跟白华，他们两个按照书上的资料看起来，他们是所谓的中州通家旧交，也就是这两家本来就是世家，他们都是金朝末年同朝为官的大臣，只是元好问他担任的是文官，他是尚书省掌管文书的。那么白华呢，他是担任枢密院的判官。我们知道宋朝以来这个枢密院就是负责军事的。那么他们两个同朝为官，私交非常的深厚，所以这元白两家其实就经常子弟们以诗文交往，而且还彼此唱和，所以算是世家，算是世家。好，所以我们从这里其实可以知道，金就是东北的女真族。当女真族灭了北宋，入主中原之后，我们从他们后来的一个发展，以及在文学史上所留下的资料看起来，这个女真族是汉化的非常深，才会出现了一个像元好问这样的一个知名的重要的作家。好，那么我们知道在金朝末年，也就是天兴元年，西元是1232年，蒙古大兵围攻汴京，当时的汴京已经是金朝的国都。那么金哀宗就弃城逃亡当时那白华是枢密院的官员，所以必须要随行，于是他就随着金哀宗北逃。可是他逃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携带的妻儿，他被迫将妻儿留在汴京城内。结果第二年汴京陷落，所以城内就发生了这样子抢夺事件，盗匪四起。于是在这个乱世当中，白璞当时只有7岁，他和他的母亲在战乱当中失散了。而元好问呢，当时也是被困在城中，于是就收留了这故人的小孩，于是他收留了白璞以及白璞的姐姐。后来元好问因为他是亡国之臣嘛，他是金朝的官员嘛，所以他就被蒙古人押解到北方。而他被押解的时候呢，他是带着这一对姐弟的，带着白璞这对姐弟的。那他后来流浪寄居在山东在山东，后来就是靠着在他人的幕府他人的府中担任幕僚，所以在乱离当中，他带他的朋友白华来抚养教导白璞这一对姐弟。这听起来是不是就非常感人？好，那么他们他教养这件事情呢，他其实在史书上面并没有直接记录，而是在白璞的作品集叫做《天籁集》
天籁集是白圃，因为白圃是元曲四大家，可是他也写

词的，所以这天籁集是白朴的词集，在词集的序里面，这个词集序不是他自己写的，是他的朋友一个叫王伯文的人写的。那在天籁集的序里面记录了白朴的这一个事迹，他可以说是因为史书上并没有正式记录这一段，可以说是唯一的也是最直接的一手资料。他里面就提到说，元白为中州士气，就是我们刚说的元家跟白家是中州的这个通家旧交、等于是世交之家。两家子弟每举长庆故事，以诗文相往来。长庆故事是什么呢？长庆其实就是唐穆宗的年号。还记得吗？我们上个星期讲元稹、白居易的时候，他们同样都是新乐府运动的领导者。当时白居易的作品就取名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作品叫做《元氏长庆集》，所以他们就是以唐穆宗的年号来作为书名。所以在这篇文章这篇序文里面提到说，这元白两家子弟每举长庆故事，以诗文相往来。其实意思就是，他们因为就是姓元白嘛，虽然他们不是元稹的后人，也不是白居易的后人，可是都姓元白，所以他们就举这个唐穆宗长庆年间元白诗文唱和的这个故事来怎么样，来因袭延续啊，他们也以诗文相往来。好，他说太素即欲摘粽子。好，那么太素是谁？太素就是白朴，太素就是白朴的字。他说他是欲摘的粽子，欲摘就是白朴的父亲白华的字，白华字欲摘。他说太素即欲摘的粽子，粽子就是第二个孩子。好，于宜山为通家职，宜山就是元好问啊，元好问字宜山。好，所以说这个白朴对于宜山来说，他是属于晚辈，通家的世交的晚辈。甫七岁遭任臣之难，那也就是说白朴七岁的时候遭任臣之难，任臣之难就是那年汴京陷落，白朴才七岁的时候就遭遇这个首都陷落的一个战乱。好，遭遇到这个战乱，玉斋以事远视，玉斋就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因为国事，所以呢随着金哀宗远视，就是远到他方去了，来不及管他们了。所以明年春京城变，第二年春天这个京城陷落嘛。好，宜山遂窃以北渡，元好问呢就带着白朴姐弟们渡河北上。好，自是不如荤素。好，从此之后谁不如荤素，就是不吃荤。好，从此之后白朴就不再吃肉。人问其故，人们问他说你为什么吃起素来了，他说哎，似见吾亲则如初，他说等见到我的母亲我才会恢复从前的饮食。当然后来应该是没有再见到他的母亲了。好，那么后来常离疫，就是白朴曾经染上瘟疫生病。好，那个时候是元好问在照顾他，所以宜山昼夜抱持。哎，都已经七八岁的小孩了，应该很大了，很重了，可是他说这个元好问日日夜夜的把他抱在怀里，总共抱了多久？凡六日，抱了六天，竟于壁上得汗而愈。最后竟然是白朴靠在这个元好问的手臂上面，可能是抱得他太紧了，他就出汗了，手臂上出汗，没想到一出汗就好了，反而就好了。盖是亲子弟不吃过之。所以从这个状况就可以知道，元好问对待白朴甚至还胜过自己的亲生子女呢。那么读书引悟异嫦娥，谁读书引悟？就是这个白朴。白朴非常聪明，他的读书聪慧过人，所以呢日亲至宜山庆慨谈笑，他每天都亲近这个元好问。元好问

间的言谈议论对他都影响很大，他悉能默记，他常常一听就可以记得袁浩问讲的话，说的书，谈的这个评论等等，他都能够默默记住，一听就能够默默记住，可见啊，也是一个天才小儿童。那么数年过了几年之后呢，玉斋北归，也就是说，白璞的父亲白华从南方回到北方来，也就是这个乱世过后，他的父亲回来之后，以诗谢移山，好，就写了诗感谢袁浩问对他孩子的照顾。那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他说：“故我真诚桑家狗，赖君曾护落巢儿。”好，那么。所以这是一组非常对的非常工整的一个诗句哦。他说他说这个袁浩问照顾他们家他们已经成了这个桑家之犬了可是怎么样，他的孩子都成桑家之犬了，可是就赖着袁浩问来护怎么样，来照顾这个怎么样失去巢的这个孤儿。好，赖君曾护落巢儿。好，这两句诗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那个白华对袁浩问的一个感激。好，居无何，父子补足于呼扬。过了没多久呢，然后白璞父子就定居在呼阳附近啊，也就今天的河北真定这一带吧。好，那么移山每过之，袁浩问每次如果到他家去拜访，一定会必问为学次第，一定会询问白璞书读的怎么样啦，进度如何啊。常赠之诗曰，白璞曾经写诗送给这个袁浩问曾经写诗送给白璞，那个诗上是这么说的，他说：“袁白通家旧，朱郎独汝贤。”也就是袁白两家世代都是世交好友，可是呢，这两家子弟各子弟当中，独独只有你最聪明啊，就是称赞白璞的话啊，这是称赞白璞的话。好，那么我们知道说白璞后来跟他父亲再度重逢的时候，我们根据史书上面的记录，那个时候他应该已经12岁了。所以说在袁浩问家中，袁浩问照顾他从7岁到12岁，至少是有5年啊，照顾了两姐弟。好，那也就是这一段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袁浩问跟白华之间他们的一个感情，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料看到他有多深厚，可是你可以看到说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这么有情有义的照顾朋友的小孩，而且照顾这么多年，而且是在大乱当中。所以这一段朋友的一个感情，我觉得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当然除了感动之余，我们也要介绍一下袁浩问跟白璞都是一代重要的这个文学大家。那么袁浩问对白璞从7岁到12岁，等于是一个从童年到青少年的这一段时间应该是人生性格或是读书最吸收最有效的一段时间，所以这段时间袁浩问对白璞的一个教养以及照顾对他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也看到袁浩问的学问以及他的一个文学风格取向对白璞其实是有很深刻的影响。首先我们来提的就是袁浩问对白璞的在人格上以及移民思想上的影响。我们知道袁浩问就是金朝遗老，好，金朝遗老，那白璞呢就是自年幼就亲自受到这个国破家亡这个母子离散的这个悲剧。所以说这段记忆既是白璞亲身经历，他又是跟着袁浩问然后听袁浩问或是看袁浩问的一些种种的行为举止以及言谈，那所以他不免这一段时间他就受到袁浩问耳濡目染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袁浩问始终他自己是以金朝遗民自居，他终身不在元朝做官，终身不在元朝做官。所以影响所及，白璞长大之后，当然蒙古人的统治也已经很稳定了。以白璞的能力，那个时候科举考试还没废除，所以以白璞。

的能力，他要入朝为官多容易呢？可是白朴也数次的拒绝元朝的征召，他终身是放浪山水，四处游走，一辈子布衣。那么在白朴诗歌里面所展现的那种民族绅士之感不愿意侍奉异朝的一个人生选择，可以说是深受元好问价值观的一个熏陶。当然另外的这讲的是他的人格跟他的移民思想，再来就是在文学表现上面在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元好问的不是元好问，刚才我们说的白朴的作品天籁集的那个序里面，那么王伯文也有评论，他认为说移山之后乐府名家者何人，他说在元好问之后这个乐府名家就是写这些词的名家还有谁呢，他说残高胜赋化为神奇，亦于太素集中见之矣。残高胜赋也就是说这个元好问的一个文学上面非常丰富的一个影响，能够把元好问的一些文学影响化作神奇加以表现的，在这个太素在白朴的作品集里面常常看到。那么然则如此说来，那么继移山者不属太素而悉属哉？那么所以继承原移山精神的，或是继承他文学风格的，继承他文学表现的，不是太素不是白朴，又还有谁够格来说呢？所以说我们知道白朴的词也好，他的散曲也好，可以说都是继承元末这个金末元好问他的词的写作的一个风格。所以白朴的原曲后来其实大部分都是表现着很有词采但是也都寄托着一些兴亡感慨，他可以说把在元好问那种京瓷的典雅之风直接带进了原曲，也开启了元曲很有文采的一派，跟光汉卿就有了不同的一个风格表现。那么另外白朴的代表作里面当然还有杂剧，他的杂剧里面也是充满着这些亡国兴亡的一种悲叹，那可以说也是承接着元好问的这种的丧乱诗的一个精神表现。好，这就是元好问对白朴在人格思想上在于文学风格表现上的一个深层影响，而这些影响呢就正正表现在这个他们所留下来的文学作品佳作里面。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各自介绍一首吧，一首元好问的作品，一首白朴的作品。那元好问的作品这首我就要选一首有一个句子非常有名的，可是可能大多数人没有读过全词的一首雁丘词。因为那首虽然它不是讲丧乱兴亡，但是那一阙词真是打动了这个千秋万世的人。好，这首雁丘词根据他的序，就是白朴自己写的序我们来看，先看一下他原文的序。他的序提到说乙丑岁复试滨州，也就是说在乙丑年元好问他到滨州去应试，所以那个时候金朝是有科举考试的，你可以看到哈，这女真族入主中原他的一个汉化程度之深，连科举考试他都是复制的，所以元好问去考试。好，那个乙丑年就是现在说是1205年，也就当时年号是太和五年，他到滨州，滨州就是今天的太原，山西的太原就是黑悟空的那个山西太原哈，他到滨州去考试。那他在考试到逢捕雁者，他路上碰到了一个猎捕雁的猎人，捕雁的猎人，那个猎人跟他说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他说今旦就是今天，他说今天呢获一雁，我抓到了一只雁，结果杀之，我把他给杀了，结果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他说没料到，因为他是用网子抓的，有一只逃掉了，有一只没逃掉，他就杀了那只，结果

奇托王者那个的逃掉的那一只呢，居然他没有自己逃命，他留下来在旁边看着他的伴侣被杀，然后他在那边悲鸣的在四周围飞来。

撞地，就是自杀了，那个鸟就是撞地自杀了，也就是说他的同伴死了他也不要活了，他虽然逃跑了，可是他不逃跑，他不逃跑，他没有办法救他，看着他死，最后自己也跟着死了。好，那么袁浩文听到这件事情呢，他当然一个情感丰富的一个诗人，当然很受这样事情感动，所以余英买得知，他听说了就把这个雁给买下来。什么雁呢？就两只死掉的雁，他干什么？葬之汾水之上，他就把它安葬在汾水边。好，垒石为质，他用石头堆成一个冢，然后在上面怎么样做记号，用这个石堆叠成一个冢，然后他为他取名叫做雁丘。还记得吗？那个什么晋代衣冠成古丘，中国人那个丘其实就是坟冢的意思，因为就隆起来像一个小山丘，那他在这用石头堆叠成一个冢，把这两只雁埋在里面，他给他取名字叫做雁丘，因此当时他就写了一首雁丘词。那那一年的袁浩问他是晋京啊，不是进京，他是到滨州去考试，所以他很年轻。这件事情那年其实他只有15岁，他15岁记下了这件事情。可是多年之后呢，他其实又改写了，因为他就一个新的词牌，把他原来写的那阙词配合音乐再加以修改。也就是说，这一阙词若干年后，大约据说定稿应该是大约他30岁前后的事情，他配合音乐把这首词加以修改。写下了这一阙我觉得是千古不朽的词，感动了多少后人的词哈。那么所以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一阙名词，就是应该定稿是在他30岁左右所写的。所以这阙词它的词牌叫做摸鱼儿。好，我们现在就来读读这阙词。这阙词说，问世间情是何物，只叫生死相许。是不是很熟悉？是不是很熟悉？接下来，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去离别苦，世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知影向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歇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婴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燕丘处。好，那么因为时间不多，我们就不再细分了，稍微讲一下。这阙词一开始他就来一个惊天一问，他用问问题作为破题。惊天问什么？问世间情是何物，这够白吧？可是这个大白话的问题谁能回答？谁能回答？自古以来谁都不能回答情是个什么东西啊，谁能回答？可是我们无法形容情是个什么东西，可是我们都知道情带给人的感受，直叫生死相许。这个直叫就是这个直叫非常直白，其实就说明了千古以来人们共同的感受，就情不管它是个什么东西，可是它总是让人怎么样，让人容易会以生死来相许的。你可以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能够让人生死相许，这是直叫这两个字说明了自古到今人们共通的一个情感表现。然后这一句破题句，它其实来自于什么？就来自于这一段情鸟，这一对情鸟带给他的感受。原来可以为情生为情死，不是只有人，连鸟也是如此。所以这是已经人跟物产生了一种共通的一种现象。然后接下来还继续写这个鸟，
他们是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天南地北是他们来往飞行生活。

的空间，双飞客表示他们是一对的，他们天南地北，天南地北来来去去飞了多久呢？老翅几回寒暑，老翅就表示说他们可能来回很多年了，那几回寒暑数不清了，他也不知道。所以天南地北是一个广阔的空间，他们生活在这广阔的宇宙中，几回寒暑表示他们相依相伴，他们双宿双飞，他们相依为命，已经不晓得多少寒暑了。在这期间有欢乐趣，他们想必是有很多的一个欢乐，他替鸟设想他们曾经共有共处携手的一个欢乐，欢乐去，可是离别苦，如今他们却离别了，离别带来的痛苦使得一方忍受不住了，要跟着去。所以欢乐去，离别苦，世中更有痴儿女，就是说人间相聚欢乐，离别痛苦，没想到这个燕儿也一样。所以这人世间也有无数的为情痴迷的儿女，跟这禽鸟一样。然后接下来他说君应有语，这个君是谁？这个君是那只殉情的大雁啊。他说我料想你应该有话要交代吧，他说你应该有话交代，要交代什么呢？君应有语，语什么呢？渺万里层云，在这渺茫的万里云山当中，万里这个白云当中，他们不是天南地北的飞翔吗？在这个空茫的万里云层当中，千山暮雪，要飞越千山，要怎么样，经历了多少的白雪。好，万里云雾茫茫，千山暮雪纷飞，可是本来一直是双宿双飞有伴共行的，可是如今知影向谁去，如今形单影只，我要你要向谁飞去呢？你的伴侣已经死了，所以你应该会告诉世人说你为什么选择殉情，因为你形单影只，你要投向何方，你要投向何方？然后所以他在这里是用拟人的句法去替燕儿想，想燕儿的心声是如此。所以他替燕儿想，他想的是其实是人的心声吧，可是在眼前死的殉情的是燕，所以他替燕讲出了他的心声，所以人的心声跟燕的心声又再一次的这个人物合一了，人物合一了。然后接下来他的下半片说横逢路寂寞当年箫鼓，他在这里很妙的，作者很奇妙的，他用了一个历史上汉武帝的典故，因为汉武帝曾经在这个地方就是在汾水边，汉武帝他曾经在汾水边泛舟的时候，他写了一首秋风词。当年的汉武帝正是一代明君啊，44岁的壮年。他说：“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惜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寄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我们不能细去讲这一阙秋风词，可是大家从最后两句应该提到这一代帝王，一代武功盖世的帝王，他都要感慨欢乐极兮哀情多，他知道欢乐不长久，人生总是哀情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已近中年的他也不知道自己还可以活多久。那当然里面提到说箫鼓鸣兮发棹歌，那棹歌就是船歌摇桨时候唱的歌，所以他在这里用横逢路，这里曾经当年帝王在这里巡行的时候有箫鼓鸣乐多热闹，如今只剩两个字，寂寞。那这个横逢路是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他埋葬这一对燕儿的地方，所以他在这里寂寞当年箫鼓，也就是现在燕丘所在的地方，如今只剩下寂寞。他说荒烟依旧频出，这里显然是已经一片怎么样荒烟蔓草了，到处是怎么样依旧看起来是一片空旷的原野。好，

招魂楚谢何阶级，他说就算你用楚地招魂的歌谣，你也何阶级，阶就是感叹，你也感叹换不回来，换不回什么，换不回这一对燕儿，山鬼自啼风雨，他说只剩下这山鬼，你招魂招不到啊，因为他的爱侣燕儿的爱侣已经死亡，那只剩下这个山中的精灵在风雨中悲啼。他在这里其实用到招魂，用到山鬼，就是来自屈原的典故。那我们知道屈原的这些词赋当然就是充满着什么，充满的浓浓的一个愁绪跟忧郁，所以招魂也招不来。这一只独活在世上的燕儿，他招不回怎么样爱侣的魂魄，那周围这个山鬼啼哭，自在风雨中啼哭，那他能怎么办？所以他也选择的什么呀，要随爱侣而去。而他随爱侣而去的这一抹真情呢，天也妒，他说他的这样的真情，这样的一个深刻，连老天爷都会嫉妒，苍天都会嫉妒这份深情吧。他作者在这里把自己放进来，未信与婴儿燕子去黄土，他说他相信上天会嫉妒这份深情，那他相信，他不相信这对燕儿的深情故事会随着一般寻常的莺莺燕燕埋没为黄土，他不相信他们就会埋没于黄土，他相信，所以他在这里为他们怎么样，为他们筑起一个燕丘，他相信这个地方，这一抔黄土，这一座燕丘，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骚人就是后代的诗人文学家，他相信千秋万代之后，只要知道这个故事的啊，我这座燕丘就是留给这些后世的诗人干什么，让他们狂歌痛饮啊，前来凭吊来访燕丘处。所以什么意思，他前面提到了汉武帝，汉武帝这一代圣君当年的一个风光，当年的繁华，当年的热闹，如今是寂寞，如今是荒烟。也这里其实就是说明燕丘所在的地方是非常荒凉的，可是这个荒凉他相信不至于掩埋不了这一对深情的燕儿，这一对深情的燕儿不会随着一般寻常的莺莺燕燕那样就化为黄土不为人知了，因为后代千秋万世会有无数的诗人来为他们凭吊。所以当然元好问这一阙词，他借着大雁的殉情来写，既写燕的深情，其实也写人的深情。他如果没有极度的一个深情，他怎么能够去体会燕，去替燕说话呢？那当然在这里他举出了历史这个明君来做对照，那也寄托了一些沧桑之感。整阙词文字可以说非常既清新又明艳，可是呢既深情又沉痛，又沉痛。所以历来这个元好问的词被大家认为说它是具有高度的阳刚性，可是这一阙词却在阳刚当中展现了一种旖旎跟缠绵，旖旎跟缠绵。特别是我在想说他的这个埋燕逐燕丘这件事情，不晓得是不是启发了曹雪芹，于是这里有元好问埋燕，后世就有了黛玉葬花，是不是都是世间痴儿女呢？那么当然他在这里问世间情为何物的这种人世深情，我其实也觉得说他是不是，他问世间情是何物，他是不是也启发了汤显祖？于是汤显祖在《牡丹亭》里面是不是也提到什么叫做至情至性，什么叫做真情真爱，情之所至，生可以死，死可以复生，生不可以死，死不可以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所以情到深处是什么呢？竟是要让人生死相许。所以作者这一问是启发了后代多少深情的诗人呢？好，那这里是属于元好问的一个大家的深情，一个

剑笔刚健之笔写这个旖旎柔情，可以说是既沉雄又柔婉，又柔婉。当然也有人说元好问可以说他的词是集两宋大成的一个表现，他不是只有风花雪月，他是如此的深刻。那我们这里再很快的来介绍一首白朴的词。好，我们因为时间不多，我们刚刚说了白朴的词因为受到元好问的这种移民思想的影响，好，所以他所承继的一个风格也不免常常有这种兴亡沧桑之感，所以我们很快的来介绍他的一首怀古的兴亡词，词牌是念奴娇，题目是石头城。当然我们知道石头城就是今天的南京。他说江山老矣，记旧日情无，几经雄踞，虎踞龙盘何处是，满目寒烟衰树，故国伤心心停灰泪，多少英雄去，世间残梦大江东去无数。遥想王谢风流，乌衣年少歌吹知何处，一夜浮沉人世里，笑看潮生潮暮，千古兴亡百年身世，俯仰成金骨，后来谁道断崖犹有题句。好，那么这阙词其实我们虽然无法细讲，可是我们已经可以从一些大家应该一听就明白的句子，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兴亡沧桑之感。好，所谓的江山老矣，记旧日情无，就是以前的情跟无啊，几度在这里割据称雄，好，几度。那这个龙盘虎踞的石头城，龙盘虎踞的那个形胜之地，现在在哪里可以看到呢？那眼前他说只有干嘛？只有寒烟衰树。那故国伤心心停灰泪，那他是一个亡国之人，他在这里说对旧国满怀伤感，就像当年心情对泣的这些读书人一样。那多少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都已经怎么样，他又引用苏轼的大江东去嘛，都已经滔滔东去无数了，那只留下一些世间残梦吧。那么如今的他在这个地方遥想东年怎么样，旧时王谢堂前燕嘛，乌衣巷口夕阳斜嘛，他又引用这个乌衣巷的典故，那说过去的繁华美好歌吹知何处呢？过去的那些繁华美梦声鼓歌声如今何在呢？那接下来他感慨自己是一叶扁舟浮沉在这沧海人世当中，笑看人间的潮起潮落，千古以来的兴亡轮转短短个人是百年身世，那么俯仰之间一切都成历史。那么后来后世又有谁会到这个地方，在这个断裂的山崖之下还留存着有前人题写的诗句呢？所以他到这里他是看到了苏轼写的念奴娇，他还是看到了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可以看到白朴这阙怀古词，它代表的是它明显继承着元好问这种兴亡感慨的这种创作路线。它借着金陵故城写朝代的更迭，当然里面暗藏着他的祖国金国覆亡的一种身世之痛。它可以说元好问对他的影响，在他的词作里面是这首词是展现的非常非常直白而清楚。所以我们从元好问跟白华之间的友情，这个友情可以情义相挺到为他在战乱当中照顾一段儿女好几年，然后而且还悉心教育，把这一个天才小儿童培养成一个历史文学大家。可是他不凭借着他的一个聪明才华去在官场上面，去在科举考试上面去汲汲于名利的经营，为什么？因为那种家国之思在他少年，在他童年成长为青少年期间已经深深的刻在他的心上。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小孩的教育很重要，青少年在人格养成过程当中更重要。我们这里借着元好问跟白朴的一个至交通这个通世代

0: 通家就好这样的一个交情，表现在白蒲身上的一种深刻的形象，我们可以知道友情带来的一个影响可以好几个世代。那么青少年期间人格思想的养成非常重要，好，大家共勉，谢谢。
1: 今天欧老师跟我们介绍的是金末元初的另外一对元白，也就是元好问与白华白蒲父子两代的情谊哦。今天节目最动人的部分是元好问在汴京陷落的时候，自身已经被蒙古军押解北上的这样子的一个乱世当中，却仍然带着故人白华之子白蒲姐弟哦，寄居山东幕僚为生，抚养教导长达五年之久。白蒲染疫的时候，元好问竟昼夜抱持凡六日，直到白蒲出汗痊愈，疼爱胜过亲生子女啊。白华归来之后呢，以诗相谢，故我真诚丧家狗，赖君曾护落巢儿啊，道尽了乱世当中这份托孤情谊的可贵。节目当中也深刻分析元好问对白蒲的影响。元好问终身以金朝的移民自居，他不是元朝，这份气节也熏陶了白蒲，使得他多次拒绝元朝的征召，放浪山水。在文学上，白蒲的词曲也继承了元好问兴亡沧桑的风格，例如《念奴娇·石头城》当中的“江山老矣，千古兴亡，百年身世”，明显延续了元好问的移民情怀。节目最后赏析了元好问的《摸鱼儿·雁丘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从一对殉情的大雁写起，既写雁的深情，也写人的深情，更寄托了对乱世沧桑的感慨。最发人深省的结语是，青少年时期的人格养成是非常重要的。元好问用了五年身教，不仅养大了一个孩子，更形塑了一代文学大家的灵魂。这份友情的力量足以穿透战乱与世代，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回响。古月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上个星期呢，跟朋友您分享的是演员在舞台上所表现的水秀的表演。我今天呢想跟朋友呢仔细的来说，其实演员在台上表演的水秀呢有很多的名称，比方说上个星期朱老师的说佛秀而去，就是把袖子一抖，除了佛秀之外呢还有头秀，就是扔秀，也有抛秀，还有挥袖子，还有荡秀，还有背秀，还有翻袖子，还有扬秀，还有摆秀、折秀、叠秀、搭秀，还有打秀、绕秀、抓秀。你看看这么多的名词儿，要在一个演员身上这样同时的表现，对，真的是不容易。
1: 某一出戏呀、啊，绝对用不着这么多，
0: 是，只是在那小地方还是需要用
1: 到、哎，不是小地方，就你讲我们后来演一个角色、
0: 是
1: 如果脑筋很清楚的有这个像你讲出来这个诗集一样
0: 啊，
1: 它放在脑子里，你随便用一下
0: 啊，
1: 就是你舞台上的表演的手段
0: 啊，对，
1: 这就是你的包袱
0: 哦。
1: 嚯，他今天这个台上水秀真漂亮，
0: 真漂亮是吧？
1: 是不是我刚讲我们打球都穿的厚点儿。
0: 是。
1: 那你忘了就这个同学演个戏他在头上在台上片头了。盔头掉了。下来就给你勒得紧紧的。那盔头啊也不给你放过去。
0: 是。
1: 就叫你顶盔顶着盔头没一直弄。
0: 是。
1: 哎，我们下午一点钟。到两三点都是人
0: 都昏了，
1: 都昏了。
0: 对，哎，周老师，您说盔头，我记得勒盔头的时候有一个窍门，要咬着牙根，这样子上的你的太阳穴是吧？
1: 不是勒盔头要，
0: 就是你戴盔头的时候，
1: 戴盔头也不需要。
0: 哦，不是，不需要咬着牙根。
1: 你咬什么牙呀？只有在你武戏里面，像你有腰子翻身这个时候
0: 啊。
1: 你要
0: 咬着牙，
1: 咬一下牙，
0: 要
1: 咬牙，这个太阳穴
0: 一发胀
1: 就会鼓起来，
0: 是，
1: 哎，要不然你这个腰
0: 翻
1: 中一定盔头掉，而且你说勒紧，当然你看文戏不需要勒那么紧，武戏不要那么，
0: 是必须，
1: 你还不能
0: 使劲
1: 勒，那个他刚刚好的一勒啊。一往下那么
0: 一勒，轻轻一点，
1: 蹬一点，往那一那个绳子往那一搭，
0: 一系
1: 一掖，你就
0: 很
1: 紧
0: 了，是，
1: 用力一个你勒，还添了，
0: 对，这都是
1: 滑了，
0: 是，
1: 是，对，小学生你也不敢讲，
0: 对对对，
1: 勒得很紧啊，但是实际上他那一下子
0: 就把你头。

0: 也
1: 不是专业的人，
0: 对对
1: 对不对？专业的人跟你
0: 轻轻
1: 一
0: 来，
1: 像一大
0: 服服帖帖的，对，
1: 哎，
0: 舒舒服服。
1: 所以啊，我跟你讲，这个服装，
0: 嗯，
1: 本身每样东西，
0: 嗯，
1: 都跟我们穿便服不一样。
0: 嗯嗯嗯，对。
1: 谁不希望穿着运动服啊，在那里干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有说我们讲水袖，哎呦，老师一过来了，
0: 嗯，
1: 哎，你刚怎么怎刚刚我教你那么走脚步。
0: 嗯，
1: 这个水袖，抖水袖，你练了没有？
0: 嗯嗯，
1: 练了，来你再
0: 来
1: 来
0: 两下。嗯，
1: 老师就说：“我看你这个样就没好好练。要练的话，你看那水袖一下两下就起来了。
0: 是是是是，
1: 我不懂的，哎呦，不
0: 一直抖半天，
1: 抖不但抖不起来，那个手水袖一直在那里，
0: 对，
1: 抓挠，
0: 对，嗯，
1: 哎，这个都变成我们的用。”
0: 对，
1: 叫幼功，
0: 是，
1: 也更是要把它变成我们的养成教育。
0: 哎，对对，
1: 你穿上厚底儿，
0: 嗯，
1: 走路，
0: 嗯，
1: 你那个八字儿就出来了。
0: 对，
1: 你就不会斗鸡脚
0: 啊，哦，是是是，对，
1: 是不是说你看这个，
0: 嗯，
1: 你们路都不会走啊？
0: 啊，对，
1: 手眼身步伐嘛，
0: 对对，
1: 对不对？手眼身，这个
0: 身
1: 就是水袖啊，
0: 水袖
1: 什么的。
0: 对对，
1: 列入就是这一门功。
0: 嗯，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手眼身步法各种法功，就是我们讲甩发。
0: 嗯，
1: 但是无形中呢，那盔头你不习惯。
0: 嗯
1: 嗯，到台上你一变脸，你怎么
0: 就是？
1: 哎呦不行，我
0: 天了！
1: 我不但天呐，就是一个勒得那么紧，你就不习惯嘛。
0: 嗯，对，
1: 对不对？
0: 确实。
1: 平常我们排戏想排彩排，
0: 嗯，
1: 他就说，哎，你把盔头勒上啊。
0: 嗯，是，
1: 你不盔头勒上，
0: 你不先练习一下习惯，
1: 没两下子你头已然晕了。
0: 对对，
1: 你要甩发，哎呦，你才发觉你根本勒得不够紧。
0: 是，嗯，
1: 该勒多少紧，该怎么样，
0: 对，
1: 松弛，
0: 自个心里都要有一把尺。
1: 你唱一出大戏，
0: 嗯，
1: 哎，就拿我花脸来讲，你要唱九江口，
0: 嗯，
1: 你不能每个戏都每一场都给你
0: 都勒着那么紧，
1: 勒着那么紧啊，
0: 对对对，对，怎么唱？
1: 是不是？
0: 是，
1: 等到这个要甩髯口要干嘛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都
0: 对，
1: 我们讲这个蹦蹬长嘟，那盔头
0: 抖抖，
1: 甩的时候抖。
0: 站他
1: 站也关公那个夫子盔，
0: 嗯，要战斗他，
1: 对不
0: 对,
1: 对，你都要那个量，你都要练好，要不然你 一甩，
0: 嗯，
1: 他不是天了，天
0: 了，对，就掉了，
1: 哎，不这那个
0: 就压着眉毛，
1: 盔头压着眉毛了，
0: 对
1: 对，你刚一转身一亮相
0: 就
1: 都甩
0: 掉了，
1: 天了
0: 天了，对
1: 对不对？所以每样都是
0: 嗯，
1: 我们的武功四法。
0: 刚刚我朱老师在讲说，天了掉了压了没了，其实这都是我们的术语，
1: 都是我们术语。
0: 对，这些呢，也这些功夫呢，其实我们在平常，也就是朱老师讲的，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我们就学习了，也没有刻意的说你要练这个功夫。我们在老师教我们戏的时候，我们就无形中的都把这些都在带上了。
1: 不是带上，你不带上的话，你怎么上台呀？
0: 对，
1: 你会唱包公了，
0: 嗯，
1: 因为包公的那个相雕很轻，
0: 嗯，
1: 忽然这个时候叫你演姜维了，
0: 嗯，
1: 要你演张飞了，
0: 嗯，
1: 你怎么办？
0: 对，
1: 所以你演到霸王了，
0: 嗯，
1: 你光带上那个八面威夫子盔，
0: 对，
1: 我那一站你
0: 站不住了，
1: 不是站不住啊，
0: 嗯，
1: 你唱不出来了，
0: 嗯，
1: 哎呦，靠旗给你一勒，你也是倒板回龙原版，
0: 对，唱不出来了，
1: 唱不出来了，
0: 对对，
1: 对不对？你说穆桂英挂帅最后一场，
0: 嗯，
1: 虽然没有打，
0: 嗯，
1: 他是砸靠靴莽啊，
0: 嗯嗯。
1: 出来慢板呐，
0: 嗯，
1: 原版的流水啊，
0: 是
1: 二六啊，是不是？
0: 嗯，对，你看看，听朱老师讲的，就一回忆起来，发现到我们小的时候学习， 还真不容易。

0: 易呀、啊。
1: 不是，这个就跟你讲八年大狱嘛，跟关监狱一样的。哎呦，我这个罪可，我这个罪过可大了。
0: 嗯嗯，
1: 他通通给你勒上了。
0: 嗯，是。
1: 你勒上了，你还这么自然。
0: 嗯，
1: 行动这么自，这个看的又鞭尸优美。
0: 嗯，
1: 你怎么鞭尸优美啊？
0: 对呀、啊，都得练啊。
1: 你不练的话，你到台上
0: 怎么拿得出来是吧？
1: 什么洋相你都出来了。
0: 对，你看看，
1: 你不勒上，不扎上，
0: 嗯，
1: 不炫上，
0: 是，对，
1: 你感觉不出来。
0: 对，
1: 你唱你蛋脚唱一出心安逸，
0: 嗯嗯，
1: 你要不懂
0: 得
1: 耳毛子，
0: 然后
1: 不带的扎，
0: 对。
1: 还要指着敲，
0: 敲，嗯，
1: 还要掖着刀，
0: 掖着刀，哎呦，
1: 又出来一个走边边挂子，
0: 是是是，哎呦，
1: 还要像花脸，
0: 嗯，对，架子，
1: 对不对？
0: 嗯，
1: 又还美起来，
0: 对，还要
1: 蛋饺，
0: 对，也要有小花蛋的这个可爱的样子，
1: 对呀、啊，
0: 是。
1: 是不是既要看工价，
0: 嗯，
1: 就我们中贵价妹、
0: 嗯、
1: 美在哪儿啊？
0: 对。
1: 我们那个编褂子张飞的蝴蝶吧、
0: 嗯、是
1: 打打唱打打唱
0: 还有
1: 打唱
0: 对所以为什么说一镜难求啊你看看
1: 还要跳型
0: 对
1: 对不对
0: 而且脸上还得要有样、
1: 哎、
0: 对那个感觉都有了
1: 对
0: 嗯
1: 对所以这个京剧舞台演员我跟你讲扎上、
0: 嗯、
1: 炫上
0: 啊有扎上炫上穿上对吧
1: 穿上是必然嘛、
0: 嗯、
1: 穿戴是很自然的、
0: 嗯、是
1: 而大家没有什么
0: 嗯
1: 不行啊我这扎了大靠我顶盔冠甲顶上
0: 嗯
1: 那不给你勒的
0: 那是是
1: 那你喘不过气来
0: 真的真的
1: 对不对你排、
0: 嗯、
1: 平时排的时候你就那么走出来了
0: 嗯
1: 怎么样、
0: 嗯、
1: 你今天扎上靠不一样了吧
0: 是
1: 你走不上来了你连腿都跨不上来了
0: 嗯对有可能
1: 不要
0: 说别
1: 说
0: 这个
1: 扫的眉毛
0: 对
1: 半
0: 更不可能了
1: 半月半拉月亮的腿抬在那儿
0: 嗯真的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啊你那个护甲装你看看
0: 对对
1: 有什么
0: 现在回忆起来真的是不容易
1: 是不是你红桃山、
0: 嗯、对
1: 我刚刚不是讲吗就是大蛾子七星蛾子还靴马呢
0: 对还有铃子
1: 对
0: 嗯这个
1: 狐狸尾
0: 对这个掏铃子也是一门学问啊真的是这个铃子不容易有时候我看一掏这铃子断了对吧
1: 不止断了
0: 啊
1: 这个这些东西你平常就跟我们穿就跟现在的我在你面前你看到我穿的是
0: 嗯
1: 篮球裤背心、嗯、
0: 啊就
1: 对不对、
0: 嗯、
1: 你然后把那个所有的五花大绑啊、
0: 嗯、
1: 那叫五花大绑、啊、
0: 五花大绑对这个掏铃子朱老师一定手得要伸上去然后要圆的顺着它的对吧
1: 不是掏铃子就铃子功你要会啊
0: 是
1: 但他那个铃子摆在你头上
0: 头上
1: 带着并不是摆饰啊
0: 啊对对
1: 嘟噜巴达得庆这他打完了这个时候耍枪这个时候
0: 还
1: 要
0: 掏
1: 铃
0: 子、
1: 啊、
0: 嗯对
1: 最后亮相噔噔噔噔打正正正本正正掏铃子
0: 嗯
1: 仓
0: 嗯
1: 还有一个枪下场
0: 嗯
1: 一个铃子咬在
0: 嘴
1: 里头一个铃子是亮的
0: 要手
1: 最后还啪啪得嗯
0: 一放
1: 松口
0: 松
1: 手、
0: 嗯、
1: 松
0: 手哎呀这些小地方这些细节
1: 对不对、
0: 嗯、真的
1: 威亚爹娘啊、
0: 嗯、
1: 啊啊我还被转一往家啊啊啊像又掏林子又咬的那个带射印马鞭
0: 马鞭哎呀还有水袖
1: 对呀、啊、都在这里头
0: 哇真是不容易
1: 你们还女生
0: 嗯还
1: 有
0: 卧
1: 鱼儿
0: 嗯
1: 是不是这叫一气呵成、啊、
0: 是嗯
1: 那个贵妃醉酒
0: 嗯。

0: 啊，拿的酒
1: 醉酒的时候要下的腰
0: 下，嗯，
1: 一转身一下腰弄不好你头就天了，
0: 哈哈哈，带着凤冠，
1: 那时候咬
0: 着，咬着，
1: 我不是讲吗，
0: 嗯，
1: 这样，嗯，
0: 嗯，
1: 含钳着，
0: 是
1: 这里，
0: 嗯，
1: 你不注意，嗯，总共说了你头天了，
0: 对对对，会，没错，
1: 有没有？
0: 有，
1: 所以讲舞台上的这个锻炼呢，啊，
0: 嗯，
1: 是我们从下面
0: 从小，
1: 哎，还是也接受接上我们这句话，
0: 嗯，
1: 台上一分钟，
0: 台
1: 下
0: 十
1: 年
0: 功，嗯，
1: 哎，你台不十年功，哎呦，这个人。我们不是讲我们说这个人演到主角了，
0: 嗯嗯，
1: 哎，平常你不给我勒紧了，你不给我炫上，你不给我这个水袖不够长，
0: 嗯，
1: 染口不够长，
0: 嗯，
1: 我还使不上劲儿了，
0: 嗯，
1: 那关老爷一个大刀花，
0: 大刀花，
1: 你胡子不能添了，
0: 嗯嗯，
1: 嘟。
0: 嗯嗯，
1: 得青龙刀，
0: 嗯，
1: 一到哪里都不碍事，
0: 嗯，对，是，
1: 是不是？你走个编一个马趟子，
0: 嗯，
1: 你像我们的常玉春，
0: 嗯，嗯，
1: 对不对？你有看到他们后来新演的这个，
0: 嗯，
1: 音乐剧了，
0: 嗯，
1: 在这里面没有一句唱，没有一句念，
0: 嗯，就是表演身上表演。
1: 雁荡山，
0: 哦哦，雁荡山，
1: 他就是林
0: 子、林
1: 子狐狸尾、扎大靠、跨的剑，
0: 哎呀，
1: 大枪在手上，
0: 就是您说的三大件，
1: 这三大件，
0: 嗯，
1: 干干净净的，
0: 是，嗯。听朱老师讲都觉得过瘾跟漂亮，
1: 哎，
0: 帅，
1: 这不是，换句话我们从小，
0: 嗯，
1: 你我们老师讲你练吧，
0: 嗯，
1: 哎，你练起来，你怎么不练呢，
0: 嗯，
1: 那你将来要你还想唱那个戏啊，
0: 是是，
1: 哦，对哦，
0: 嗯，
1: 你才要练呢，
0: 嗯，
1: 对不对？你不是说说我们一个建议干干净净的，你得把
0: 嗯，
1: 染口戴上了，
0: 嗯，
1: 你一头把子里头，一封书里头唱这一仗，
0: 嗯嗯，
1: 不但要躲刀躲枪，
0: 还要躲你的胡子，
1: 染口你要给它亮出来，
0: 是真的，嗯，
1: 而且漂亮，
0: 嗯，对，
1: 是不是啊？
0: 最主要就是要干净利落，
1: 干净利索，一搭一搭的清唱一锤，得了清唱一锤，得吧将将将将将将将将。随着各种的步伐，
0: 嗯，
1: 云步搓步，
0: 是
1: 跨腿大腰子翻身，
0: 哇，
1: 结果的胡子也
0: 全部
1: 骗
0: 了，
1: 挂在头上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大枪你也背不上去了，
0: 是是啊，哦，
1: 是不是，
0: 啊，真的是
1: 都不行嘛，
0: 对，
1: 你演曹操那个位极人臣，
0: 嗯嗯，
1: 肩膀端着，
0: 嗯，
1: 这个髯口捋出来，
0: 嗯嗯，
1: 你唱起来，
0: 嗯，也舒服。
1: 你扮的不重则不威，
0: 是
1: 没有那个威相，
0: 嗯，
1: 看的好像我们讲，
0: 嗯，
1: 斜腰拉胯，
0: 啊，哈哈，对，
1: 你怎么像曹操啊？
0: 嗯，
1: 而那个时候你光那个念白的，哈哈哈哈，你都念不出来了，
0: 真的是，
1: 但念不出来，你念出来了。你那个扮相不到，
0: 嗯，不到位
1: 不，
0: 对，观众看了也不舒服，
1: 是不是，
0: 嗯，别说自个儿演了，
1: 哎，
0: 对，
1: 所以就不要说你是能够长袖善舞表演了，
0: 嗯嗯，
1: 就是你扮上，
0: 嗯，
1: 哎也不行，我看着扮上就不像，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你这么说我想起来，这不只是老师在教我们，就是任何一出戏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我真的很感恩那时候老师教我们，其实也把我们这个提高了一个素质跟水准。一个人出去你就要有把那个气质啊，
1: 我跟你讲，艺海无涯呀，
0: 啊，
1: 你看这个武生这么好，这么鞭实，
0: 嗯，
1: 你叫他扮上姜维，
0: 嗯，
1: 你一出来好鞭是好溜，
0: 嗯，
1: 完了，
0: 嗯，没有姜威的那个，
1: 你舅舅姜威的那个
0: 分量是吧？
1: 那个分量在那里呀，
0: 嗯，
1: 哎，你扮上姜威，
0: 不像姜薇，
1: 你出来像个赵云
0: 啊，对呀、啊。
1: 哎呦，他的武生，他这个功架不够，功架不够，
0: 嗯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你太溜太偏食了
0: 啊，是，
1: 对不对？
0: 嗯，
1: 等到你这个同样花脸演员去唱，
0: 嗯，
1: 唱这个。唱什么？
0: 嗯，
1: 哎，你工架什么动啊？
0: 啊，
1: 你都不能动了。
0: 哦，是。
1: 你没有武功，没有身上的那个脚步。
0: 嗯。
1: 那我们讲，哎呦，你这个怎么看得这么笨笨拙拙的？
0: 嗯，
1: 你看都不行。
0: 真的，哎，真的是难呐。
1: 是不是？
0: 对。
1: 你把那团骨啊这些，你就得有残满。
0: 嗯。
1: 林子狐狸尾紫金冠。
0: 嗯嗯，哇，真的。
1: 蟒还有
0: 尖
1: 云尖
0: 是。就是您说云间也就里头还得搭个胖袄、
1: 哎、唱
0: 都
1: 胖袄花脸嘛
0: 都得要这样
1: 花脸吧、
0: 嗯、
1: 就这么一镜难求嘛
0: 对真的
1: 哎呦跟我扮上就这个我怎么唱啊
0: 嗯嗯
1: 就跟我想我第一出是太阴山
0: 嗯
1: 唱着唱着
0: 嗯
1: 不到半年我就演天水关了
0: 哇
1: 那要扎靠
0: 啊、
1: 哦、要拿的大荷包枪啊
0: 嗯、是
1: 还要开打
0: 是嗯，
1: 有关心呐、啊、和张宝，
0: 嗯，
1: 都不算英豪，三军御爷，抬枪带马刀，
0: 哇，
1: 你看看，
0: 嗯，这
1: 杀赵云擒孔明，
0: 嗯，
1: 就在今朝，
0: 哇，
1: 你看他这个任务有多大？
0: 多大？对呀，是。
1: 你要是办了一个没有那个
0: 没有那
1: 个
0: 分
1: 量
0: 呀、
1: 哎、
0: 嗯对
1: 我们这个戏出来是扎了靠
0: 嗯
1: 薛蟒
0: 穿的厚底儿
1: 一颗明珠土内藏
0: 哇
1: 几载未曾放毫光
0: 嗯
1: 哪那么容易啊
0: 嗯
1: 凌迟山摇动烟发藏鬼神呐、啊，金、
0: 嗯，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参见元帅。
0: 哇！
1: 战立两相听那谋，藏一呀令，藏都拆了。导板原版
0: 哇
1: 流水来了
0: 哇真是有气势真的听了都
1: 是不是
0: 对
1: 你扮相也得够什么
0: 对是
1: 但是你想那个时候八岁不到那叫顶盔贯甲后来我看着这个剧照的时候、
0: 嗯、
1: 姜薇呀、
0: 嗯、
1: 头顶上、
0: 啊、
1: 脑顶上要画一个太极八卦
0: 嗯嗯嗯
1: 你看这个样子，
0: 嗯，
1: 对不对？这么小，
0: 嗯、
1: 哎呦，
0: 哇，
1: 扮上，哎呦，这个小孩扮相不错，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还得要够分量，
0: 对，
1: 还要能哦、
0: 嗯，
1: 又能唱又干嘛？
0: 是不容易。
1: 哎、你嗓子好，你没把力气还不行。
0: 真的，看看有多少的条件，有这么多的因素。
1: 对
0: 对
1: 对，而且在那个时候，就要哎呦不错哦。你别看啊、哦、他这个活儿都盯下来了、
0: 嗯、盯下来了对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这个戏的长度
0: 嗯对嗯
1: 是不是啊
0: 是啊
1: 所以就我们这个京剧演员
0: 嗯
1: 就是一切的所有的一切
0: 嗯
1: 武功四法的练习
0: 真的其实我们不只是在这个武功四法里面学习我们对于这个角色人物的揣摩
1: 对
0: 对,
1: 对
0: 也是经由老师这么教导我们自己
1: 去一次一次的
0: 对
1: 台上的这个
0: 磨
1: 练历
0: 练
1: 磨练你才会感觉哦这次戏我不要这样的
0: 嗯
1: 你唱了最后你还讲哎呦我那个扮相一看
0: 嗯
1: 不够啊
0: 嗯
1: 你得给我这个东西要大一点要厚一点
0: 嗯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尤其花脸你说你就演个黄三太
0: 嗯啊
1: 怎么、
0: 嗯、
1: 你拿的是破刀 不是一般的单刀。
0: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破档拿在那儿，
1: 嗯，
0: 你都的架势不一都不一样，
1: 嗯，
0: 你拿把单刀跟扇子一样，
1: 嗯，
0: 就不行了。
1: 是，

0: 括在里面了。
1: 对、一个演员真的从小这么学习一直到现在，朱老师他都能怎么讲，拿起来都什么都有。对，你看他随口一说四句诗，对吧？定，
0: 我跟你讲，这个凭良心讲，现代我们讲这是也永远是一种感恩。
1: 嗯，
0: 什么这个天之将降
1: 大
0: 任于
1: 斯
0: 人
1: 也，
0: 对不对？
1: 是
0: 当初就是，哎呦，大家都在玩儿，哎，我们这边就演，
1: 就得练
0: 了，就是扎上了。
1: 对，是的。
0: 那个老师也把你盯上了，干嘛不要我也要去玩
1: 啊？
0: 我们小时候玩什么游戏也都干嘛？不行，
1: 不行，
0: 你怎么还都乱来？你给我坐在那儿，就过去把那个就琢磨，穿那个厚点儿，又笨又干嘛？
1: 对，
0: 是不是？哎呦，更。恨不得给他拿掉，等着你一旦有机会
1: 一表演
0: 坐在倒马的时候，哎呦，怎么他跟头翻得这么好，但是不行啊，他穿上厚底儿就完了，对不对？他戴上燃口他就不会了，哎，我们小的时候老师就说戴着燃口穿厚底儿穿上，跑烟场，在那起云手什么的，
1: 对，这也是朱老师这么用功，也是我们这后辈人看的时候，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也跟着就是这么练。
0: 不是用功，就是你是个行当，
1: 就得练，对吧？
0: 不，你这行当就有你这个责任嘛。
1: 对，真的真的，我们从小也就是
0: 对不对？
1: 这么学着看着，
0: 你旦角，你说我们从小都看着徐璐徐姐
1: 是。
0: 十八般武艺，
1: 每一个学长们，对对。
0: 你刚刚第一个讲，鬼路的他的全本红梅阁，
1: 对红梅阁，
0: 这个
1: 他的扈家庄，
0: 他的扈家庄
1: 还唱陆文龙，
0: 他陆文龙，
1: 小
0: 生功那是
1: 昭君出塞、
0: 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功都带到了，
1: 对，
0: 靠什么的？
1: 大
0: 带呀、
1: 啊。
0: 你还要踢大的耍大带呀、
1: 啊这都是配件，
0: 都是功配件啊，
1: 配件的功夫，
0: 是对不对？这就我讲嘛，顶盔贯甲里面，所有的你都经历到了。
1: 是朱老师提的那个大带，就是武生，
0: 武生
1: 他表演的一个特色。
0: 你会扎靠，
1: 还要会踢大带耍呢。
0: 你为什么有这个长靠武生
1: 啊？
0: 靠把武身，有边式的四节村，这种边式的，这不是大带，走边出来就
1: 抱一抱裤，
0: 黄天霸，
1: 头
0: 上还要带着印罗帽，
1: 对对，哇，这都真的，这些都是功夫、
0: 对不对？
1: 对。看这个武生耍这个大带，就是踢大带，这边
0: 踢大带，
1: 飘来飘去、
0: 哎，
1: 你看这都是功夫。
0: 这不是黄天霸？
1: 对，
0: 看风吹月梢什么什么的。
1: 拿
0: 大英雄奔走黄角，噔噔噔，还几个扫堂旋子。
1: 对，
0: 头上印罗帽不能添。
1: 对，
0: 是不是刺骨印儿不能挂的？
1: 对，
0: 那大带
1: 一个球，
0: 大带随便。
1: 对。
0: 都
1: 左
0: 肩
1: 膀右肩
0: 膀
1: 再下来再一缓
0: 是
1: 一扔哇
0: 哎
1: 对这都得要编
0: 等你唱的喜福山呢
1: 啊
0: 还有燃口呢
1: 啊对
0: 用双刀下场
1: 对对对哇
0: 就不是孙悟空的金箍噜棒这么轻松
1: 了、金箍棒也不轻松
0: 对不对每
1: 对每一样都不是轻松的事儿、
0: 哎、传统戏曲
1: 嗯
0: 你说这个人在台上哦他所以有传统戏叫、这个人长袖善舞
1: 是
0: 哎不论是短打不论是长靠你都口都编实都好
1: 都得练着
0: 对
1: 对所以真的是一个好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真的不是三两下就可以上
0: 是你下的功夫有多深
1: 对
0: 你到台上
1: 就
0: 你就可以尽情发挥
1: 对
0: 甚至于尽情的享受
1: 是是而且呢我们这么跟朱老师分享呢我相信听众朋友呢也渐渐的能了解如何去欣赏国剧而且呢怎么样的呢看到了一些注意一些细节也就知道这个演员表演的好跟不好
0: 对我们在基督徒里面讲 美好的祝福历练

0: 感谢主，
1: 都在这里面。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嗯，好的。我跟朱老师呢，就跟朋友们分享到这里，然后梨园话絮与您
1: 下周
0: 再
1: 见。
0: 接着要请朋友来欣赏这一出好听的《桃花扇》，是由张安平、高慧兰、马元亮、夏元森、朱景荣所为您演唱的，我们就请朋友来慢慢的欣赏《桃花扇》。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收音机旁的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一些什么样的宝藏呢？在过往的这个节目时间里面啊，我们每一次的节目时间都会介绍一个或者是几个对于我们国家有贡献的人。今天呢，当然不例外，今天所挖的宝藏呢，对收音机旁边的朋友来讲，可能也不见得是熟悉的啊。我们大部分的宝藏对收音机旁边的朋友都是不熟悉的，他们都是存在的宝藏，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今天首先要介绍的这一位是许牧士，言无许，牧就是牧羊人的牧，士是世界的士。许牧士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而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些的贡献呢？

许牧师是在1914年7月30号出生在福建厦门，有海上花园、万国建筑博览会、钢琴之岛等等之称的鼓浪屿，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他的爸爸许春草一生从事建筑业，起初呢，他对于教会是完全不认识，以为说外国人到中国来啊，就是借口传教，目的呢，就是要强迫通商，夺取领土，实行侵略啊。而当时他也年少气盛，所以一遇到机会呢，就呼朋唤友，在教会崇拜聚会的时候啊，去捣乱。有的时候啊，就投掷石头啊，把窗户给打了。有的时候就趁夜啊，在夜里面潜入教堂，把这些桌子啊、椅子全部给捣毁。有一天呢，他从一个美国宣教士用不太纯熟的闽南话讲述孙逸仙的这个伦敦蒙难故事。孙中山竭诚的恳切祈求上帝拯救他。后来他还真的获得了英国教会的协助，也促使英国政府对于这个清廷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结果在各方面的声援之下，孙中山先生脱险了。其中经历啊，处处可以看到上帝的这种照顾，这个事件就加强了许春草参加革命的决心，也使他后来在爱上帝跟爱人的这个道理上获得进一步的认识了解，知道说哦，这个神哦，爱上这个你要去爱上帝哦，你也要爱人哦，这个爱哦是来自同一个地方。1907年，许春草就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了。他是厦门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而同盟会的主要领袖呢，有好些都是知名的基督徒。其中最被满清政府列为四大寇通缉的孙中山、陈少白、游猎啊，都是基督徒哎。这些事实就让许春草越来越相信，只有耶稣基督的真理才能够让人爱人如己，甘心为拯救苦难的祖国和同胞牺牲自己，奉献自己。后来中华革命党成立，孙中山先生就委任许春草为中华革命党闽南的党务主任，组织武装部队对抗北洋军。

在这个过程里面，许春草就渐渐的对于教会哈，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甚至产生了好感，进而呢就受洗加入了教会。而自从信奉基督之后，每天晚上一定到住家附近的笔架山他去祷告，他通过祈祷来得到和罪恶这个抗衡的一种力量，通过祷告呢也解决一些的难题，也通过祷告来取得内心的平安。只要是遇到事情，所有的事都求问上帝的带领，遇到重大的事情更是彻夜祷告。他喜欢把自己的名字当中的这个草字啊，比作自己的一生。他说啊，我天天背负三个十字架，一个是国家，一个是教会的，还有一个是家庭的十字架。而他一生用来警惕自己的格言，不与魔鬼结盟，不和罪恶击掌，这个对许牧师的影响也非常非常的深远，以至于许牧师一生他就是守正不阿，不依附强权，也不畏惧压力，能够在大时代的洪流里面坚守了上帝所赐的意象，也坚守了上帝要他所在的那个岗位。

徐牧师在鼓浪屿上小学，在6年当中呢，就博览中国群集，家里面每天晚上7点都举行礼拜，读经、祷告、认罪、悔改，奠定了属灵的一个基础。他也对于闽南语的这些诗句非常非常的熟悉，比如说逐日支搭帐篷，步步行进天家等等啊。而徐牧师从小也喜欢阅读，又受从事这个报业工作两个舅舅的影响，小舅舅张盛才先生呢跟他是特别的亲近，所以徐牧师就有志于写作还有新闻事业。1937年，徐牧师从协和大学毕业之后，曾经担任福建日报还有厦门的抗日新闻的编辑。1939到1945年呢，他又在新马除了这个教书之外，也担任这个在报社里面任职。在日军手下多次经历危难，可是他还是不改变。

变他的志向。1946年对日抗战胜利之后呢，他回到家乡一个月，在瞬息万变的政局之下，他就选择出国。1947年初，他就从香港启程到美国深造。不过在这之前，他已经在香港《大公日报》社工作了半年，就很希望这次去能够专习新闻，以便返回《大公日报》社担任记者，继续的效力。1950年的时候，他就从美国密苏里大学的新闻系毕业了。不久，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将原来在南京进行的基督教历代名著编译的工作移到了美国新泽西州的哲武大学进行，而上帝的手就在其中牵引双方，让主其事的张文兴博士呢辗转找到了许牧师，就要他跟谢福雅啊、杨青了、等等人共同参与编译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作，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经过了10年之久啊，也就是从1951年到1961年，他们就完成了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32部的译。因为中国的政局巨变，正好就是有家归不得、前途茫然的时刻，上帝啊就把许牧师领进了纽约中国基督徒团契。而在美国的留学生呢，因为跟国内的亲友啊、家人啊断绝了音讯，加上旅居海外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大家的生活都陷于窘境，精神上当然更是苦闷。所以纽约的一些热心基督徒就组织了团契，借着灵修啊、祷告啊、崇拜啊、服务啊，就加强基督徒之间的团契生活，靠着信仰就彼此鼓励啊，有勇气去面对困难。而在团契当中，他算是一个资深的单身汉了啊，有几位女士呢就不时的在他身边围绕着，但是啊他都不为所动，一直很慎重的等候上帝所预备的终身伴侣。后来在团契的服侍当中，他就认识了比他小8岁的谭天君医师。在交往期间，许牧师经常的就把他爸爸的精彩故事跟谭天君医师分享，此外不大有别的话题。而在他的谈话当中，他的爸爸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爱主、爱教会、爱同胞、爱国家。而谭天君听了就觉得哎呀很感动啊，心里想说有这样的父亲，儿子应该是很可靠的。所以他们两个在1959年双十节，两个人在麦迪逊大道的长老教会举行了婚礼。而当那32部名著集成接近尾声的时候，美国的基督教协进会属下的机构主持人坡文克博士就向许牧师征询意见，就说看他能不能够去香港服务。当时他的出生女儿还在襁褓当中，很小，他的妻子对这件事情就持赞成和鼓励的态度。有一天呢，这个坡文克博士就打电话到医院办公室，告诉谭天君医师说他们机构要取消资助许牧师到远东的计划。谭医师当时听了大吃一惊，对方说他们机构的医药顾问检查了许牧师的身体，发现他竟然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而他们机构从来不遣送健康不好的宣教士去国外工作，而医药保护呢、医药保险呢也没法负担。这个坡文克博士在电话上的声音是非常的抱歉，也非常的失望，而谭天君医师的内心却是十分的安定。原来许牧师的心脏跟人家不一样，早在他们两个认识的时刻，从 X 光的报告已经证实了啊，他的这个心脏啊比常人来得大，只是他自己一点都不察觉。可是谭天君医师对他的感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加增。所以呢，谭天君当时就跟坡文克博士说，我丈夫啊一心想回远东，他认为中国教会的文字工作不能够长久由西方的宣教士负担，他决心要回去，谁都没有办法取消他的计划，我是他的妻子，难道我不能资助他成行吗？停了一会儿，对方没有出声，后来好像在流泪，
很感动。

的就说，你是他的妻子，你都能放心他的健康，而且愿意出资支持他，难道我们不敢担当一些责任吗？好吧，我们一言为定。可见哦，如果不是他的太太谭天君医师对他的大力支持，徐牧师他这一趟远东之行几乎是不可能成行的，至少就非常非常的辛苦哦。而在这个状况之下，他获得了支持。1961年的夏天，他辞别了新婚一年多的妻子，还有在襁褓当中的女儿，就以美国基督教协进会所属的世界基督教文字事工促进会坡文克博士的邀请，到了香港府桥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所期望的就是能够为海外中国的基督徒提供一些所谓属灵的粮食，而且为中国教会呢培植一些写作的人才。不过很可惜，当时这个府桥出版社并无意走向本色化，所以政策的决定权呢都是掌握在西方宣教士的手里。所以啊，1963年徐牧师就辞职回到美国。他在香港一年四个月，全家的生活都需要做调整。在纽约的谭天君每天就这个往著名的斯朗凯特宁癌症中心上班，而才四个月大的女儿呢就交给保姆，晚上谭医师自己照顾。在香港的徐牧师不会说广东话，就住在青年会一间小小的房间里面，白天出去工作，晚饭随意解决，不容易找到合适的餐厅，合适自己的食物。唯一的消遣是干嘛呢？就是给妻子买礼物，买双鞋子啊或衣服什么的啊。晚上呢就回到结婚照相伴的住处，通常要写封长信给妻子才能够上床睡觉。而第二年谭天君也向医院告假，就留职停薪，带着还是婴孩的女儿到香港跟徐牧师同住。可是医院呢每个礼拜打电话来催他回去，他回到美国又是日夜忙碌，只有恳求天父保守他宝贝的小女儿还有遥远的另一半。谭天君知道这是他自己要付的一种代价。1964到1967年连续三年，徐牧师第二度远东之行，再应原来那个机构坡文克博士的邀请，到台湾实地调查教会的需要，最后决定由许牧师负责对外联络。周连华奔走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卫理公会、信义会跟圣公会四大教派之间，成立筹备委员会，就一起创办了基督教论坛报，作为世界基督教文字事工促进会送给台湾教会百周年的一个纪念礼物。那么1965年10月，基督教论坛报周报在台北创刊。1966到67年，徐牧师同时就在东海大学台南神学院兼课，教什么呢？教基督教文学，而且还举办写作训练班，为教会储备编写还有翻译的人才。一个礼拜之中啊，他常常就是两天在台北，两天在台中，三天在台南，每个礼拜的社论常常是在火车上面完成。因为身兼教职跟写社论工作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辛劳，有一次啊，他还真的心脏病复发，在台南神学院授课的时候就昏倒了。而徐牧师当初创办了基督教论坛周刊的理念，就是根据教会合一的原则，作为各教派合作的一个桥梁，共同肩负见证基督、传播福音的使命。而他对基督教论坛报一直就有一份的感情，他在世的时候每年一定固定有一笔钱奉献给基督教论坛报，而过世之后，他的夫人谭天君医师也是继续替他持守这笔对论坛报奉献的心意。而他为人呢又非常的谦和，非常的体贴人，会为人着想，虽然受到美国机构的差派，可是却领台湾的薪水，遇到有报社摆不平的事情，常常就是自己掏腰包解决。平常坐三轮车还会自动的加价，刚到台湾的时候坐三轮车，下车的时候问车夫说多少钱，对方说3块，徐牧师呢就笑眯眯的跟车夫说，5块钱好吗，

这是他的好习惯哈、哦。不但是这样，提膝后进呢，他也是不遗余力，他从来不会吝啬于说，给别人掌声，以致成就了对华人教会一些很大的贡献。到现在，很多受他栽培的文字工作者仍然是屹立在岗位上，而基督教论坛报也在经济上完全的独立，而且还增加为半周刊，继续的对社会发出基督徒的声音。事实上，基督教论坛报开办之初，因着这个两个机构啊，就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还有支持许牧师来台湾的这个美国基督教协进会，他们两个机构的这个关系曾经被证。许牧师说，他以往十年时间从事基督教历史名著集成的编译，另外有十年就在府桥文艺出版社，还有台湾文宣的这个工厂，这些经历无非就是上帝在锻炼他，让他以后可以肩负更艰辛的翻译圣经的工作。而重译圣经是吃力不讨好的，古今中外大概都是这样。许牧师所以甘冒大不讳哦，诚如他所说的，他说，我们应该感谢上帝，在历代以来用适合各时代阅读的不同译本供应信徒和慕道者，使真理不因语文变迁而受蒙蔽或曲解。的确，从1919到1979年，60年来，不只是中文有很多的变迁，就是新的这个圣经抄本也有很多的发现，所以重译圣经呢，就变得是有必要的。1971年的秋天，现代中文译本的编委会组成了，就由许牧师、骆维仁就开始工作。后来编辑委员会增加三个人，加入了周连华、王成章还有焦明。译者呢，有鉴于华人最常用的圣经，还有这个和合本字句的这个暗晦难明哦，跟现代中文的文句呢有些的差距。其次呢，考古学发现很多比较接近使徒时代的原文圣经抄本，所以就用这个作为译本的根据。这样子一来，就更能有效地把这个真理说得清楚，而译文也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意思，所以这个译者就决定要出版通顺易懂又具时代特色的圣经。这个工作是1919年中文圣经和合本发行以来第一个由圣经公会主持还有资助的译本，完全就是由华人学者所翻译，用的是中文现代的用语，对象是刚刚接触圣经的读者，秉持着意义相符效果相等的这种译经原则。为了顾及听和读的需要呢，让人一读就懂，一听就明白。1971年，当许牧师决定接受这个工作的时候，特别从纽约闹区移居到郊外，赫逊河畔，在车库顶上就加盖书房，叫做丰满楼，表明呢，他渴望被圣灵充满，能够有神来之笔的译作，能够用这样的好的译作贡献给国人，而且对于山雨欲来丰满楼的意境，另外有感受。他说啊，人生免不了就是风风雨雨，得蒙圣灵的保守卫住的人生，又何惧风雨吹打呢？被圣灵保守就不怕风雨了。原来他一生得力的秘诀也就是在这儿。1992年7月15号，徐牧师留书给他的手足，提醒小的时候所唱的闽南诗歌，就是或活或死，我全无惊，我全不怕哦，天父愿你旨意完成。也给他的妻子写了信，说此时归去无憾于人间，虽无可夸成就，未将主人所赐埋入地下，主不轻看两小钱奉献，他将永我入永恒，与他同住。而且呢，也给他唯一的这个宝贝女儿，还有他的这些孙子外孙祝福。2001年圣诞节，

他从小就已经熟唱了的闽南语诗歌。这是许牧师，他最大的贡献其实就在于对于基督教文字工作的一个贡献。在早年的时候，他就开始从事于这方面，直到早期都是西方宣教士啊，不管我们的文字工作或者是什么，都是西方宣教士在主导。而他开始开这个由中国人啊，华人来这个做文字工作的先河，不管是在香港，不管是在台湾，他就开启了一些文字工作，文艺出版社、论坛报到现在都还屹立不摇，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而他也培育了很多的这个文字工作的人才。此外呢，在中文就现代译本的翻译上面，他耗费了很大的心力完成了这个翻译。你知道我们的圣经翻译在第一本翻译的时候，和合本是也是翻译了几十年啊，是极其辛苦啊，但都是西方宣教士在做啊。而这个现代译本呢，是有些华人自己来做，但是翻译圣经不管是西方人做华人做，其实是一样辛苦的。而许牧师先生他就是默默的就把这个主导这个事情能够做好，所以在这方面的贡献上也是很难去说得清楚的啊，但是也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这方面他所做的贡献，他的生命就用于这方面，可是对于后代来讲，这些影响是绵绵长长的。好，接下来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咯。

下来的这个人呢，他其实一直是在台湾，而在台湾对于台湾的医学有极大的贡献，是谁？谢伟医师，听过吗？在1916年的早春，谢伟是出生于日治时代台湾中部的南投街。他的外公吴葛是百年前台湾南部的传道人，他的妈妈吴尚忍跟信仰台湾民间宗教的谢兵结婚了，就嫁到了南投，之后就带领夫婿信主。而他妈妈对小孩的教育全部都是以圣经为准则，而且要求小孩要背诵圣经，家人也每天早晚要举行家庭礼拜。所以呢，谢伟从小就是每天经历神，从信仰当中体会到在我生命当中最伟大的力量乃是上帝的存在，这是他非常真实的一个感受。在他生命里面最伟大的力量就是上帝的存在。

而谢伟跟一般小孩一样啊，在小的时候哦，非常的活泼好动啊，喜欢玩啊。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玩耍还发生意外，以至于发高烧，并发肺膜炎。他就以非常薄弱的气息回答说：“我愿意。”而且跟着就细声的祷告说：“主啊，赦免我，这次你如果留我活命，让我的病好起来，我一辈子将为主做忠心的仆人，献身为你差用，至死而已。”阿们。祷告完，谢伟的爸爸就再度的为他打针，之后哎，他真的就逐渐退烧了，病情就日渐好转了，恢复体力了，重拾笑颜了。而之后他就继续的求学。

谢伟从台中一中毕业之后呢，他就去念神学院了。1937年起，日本呢加紧对台湾教会的压制，谢伟就担心以后

后啊，成为牧师的话呢，可能会受到秘密警察的骚扰，以及各种规章的限制，所以他就决心在读完神学院之后逃到日本去读医学院，这比较安全。但是谢伟呢，却又为了要先当传道师，或者是说到日本念医学院，而有点焦虑挣扎。这毕业了，先做一下传道师再去学医，还是立刻就去日本学医呢？他就把这个疑虑告诉了刚好在台南神学院举行布道大会的宋尚杰博士。宋博士呢，就跟他说，或做传道师，或做医生，都是为上帝而工作，一样可以容神一人。而谢伟听了这样子的话，那个困惑的心才放开来。所以在台南神学院毕业之后，他就立刻赴籍东瀛。1942年毕业于东京医学专门学校。1945年大战期间，美军大肆的轰炸日本，当时他还在当地医院服务的，在这个当地的医院服务，他就四处的避难，从东京逃到了仙台。有一天夜里，突然就传来很尖锐的警报声，俯冲的飞机啊，还有爆发的炸弹啊，就让躲在房间里的谢伟觉得整个房子几乎都震动起来了。而就在这紧张又混乱的时刻，他听到一个静得吓人的碎裂声，原来啊，是一颗燃烧弹击中了他隔壁的房间，而炸弹爆炸所喷出的火焰立刻就穿透他住处的墙还有门，他就急忙跳过后窗躲进坟场。当时他就独自坐在一座墓碑上面，眼看着房子被熊熊的大火吞噬着。而在这个火花四射的黑暗当中，很奇怪，有一股非常安宁的气息就悄悄地溜到他的心里。这个气息让他停住脚步，平静地思索着，我在逃避什么呀？当然不是上帝。可是如果我是在逃避人，那我又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呢？那天晚上，他就下定决心要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因为他的生命属于上帝。从那之后，他就永远不再逃避任何一项的挑战。这种观念的转变，也就是在那一时之间，突然悟到了，而从此他就不再逃避任何一项挑战了。1945年的晚秋，他在日本跟毕业于东京女子医专的表妹杨琼英结婚，战后两个人回台。而为了让谢伟能够在医疗事工上尽心尽力，他的太太杨琼英也以其医学专业出来看诊，他就身兼妻子、母亲、医师、医师娘、师母，也就是牧师娘，还有媳妇等等不同的角色。在这个大家族里面，协助夫家经营医院，以帮助先生实现对上帝的誓约，虽然有时候会觉得很累，但是他心里就想，如果这个样子可以让谢伟在外面帮助需要的人，包括义诊跟捐款，那么他也很乐意分担他先生该做的一些事情，他非常的乐意。而有了这个太太在背后的体贴跟扶持，还有他的弟弟谢伦也是一药师，还有他亲戚协助医院的业务之下呢，谢伟就可以放心到处的走动爬爬灶，去关心弱势同胞，从事医疗义诊的工作，因为家里开的医院有他的亲爱的家人在那边守着。

而谢伟除了在故乡南投看诊之外呢，他同时也到附近弱小的教会去义务讲道，而且参加门诺会山地的医疗团，深入南投啊、台中啊等等山区为原住民义诊。

而为了学习新的医疗技术，1951年谢伟就只身前往美国东部进修外科手术3年。而当他拜访好朋友鲍勃·冯雷医师的时候，就向他请教有关改善肺结核病的方法等等问题。鲍勃就问谢伟说，需要多少钱才能开始建一所疗养院？谢伟就跟他讲，差不多要$5000就可以建起来。这个鲍勃听了之后就提议说，那让我们替他们建一所医院吧。谢伟一听哦，急忙就问说，我们到哪儿去找钱啊？鲍勃想了想就说，可以从这里开始，让我们把所有的都捐进去。就两个人就凑一凑哦，身上的钱只有$5。鲍勃就笑着说，这是一个好开始，你就把它收下来，然后啊，到我联络的教会去，把我们所看到的意象去告诉他们。而从$5的信心开始，谢伟跟鲍勃·冯雷就分头设法去募款，以完成谢伟回台之后设立肺病疗养院的这个心愿。而谢伟要回台湾的时候，从美东到美西就沿途募款。有一天他在旧金山举行募款说明会，就讲述台湾当时的这个医疗的状况，还有他回到台湾之后的理想，就感动了具有护理背景的马喜乐太太，当场就捐出了$325，并且来台湾跟谢伟共事，先后在埔里跟二林等等地方贡献了几十年。而1945年夏天的时候，谢伟回到了台湾，隔年啊，就跟孙礼莲宣教师在埔里共同创办了基督教山地中心诊所，也就是埔里基督教医院的前身，受托就兼任首任的院长，同时也在埔里创办基督教肺病疗养院，现在就是谢伟纪念7年营地。干什么呢？就收容治疗原住民的患者。位于鲤鱼潭畔的这家疗养院处于幽静的山林之中，除了有几间砖造的小病房之外啊，还有一间厨房，一座小教堂，还有几条步道，是疗养的一个好处所啊，在那边可以静心的疗养。而忙碌的谢伟为了患者的需要，就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山路蜿蜒的南投跟埔里两地之间。他一方面要为病人开刀，一方面也在普基护校上课，有的时候呢要参加会议，晚上也常常去道路崎岖的原住民部落网诊。所谓的网诊呢，就是出诊啊，就是到那个部落里面去看这些原住民啊出诊。有一天谢伟在埔里为甲状腺的病人开刀的时刻，不知道为什么病人的血哦就一直喷出来，他就赶快重新处理伤口才把血给止住。可是到了晚上10点多，埔里的护士打电话给已经在南投的谢伟说病人有状况，他一听立刻从家里赶往埔里去处置。当晚再回到南投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了。而孙礼莲就为了不让谢伟操劳过度，就特别提供了一部医院的红色吉普车，就让他在埔里山区来回义诊的时候用，也同时就聘请了一个司机帮他开车。因为孙礼莲说谢伟的手哦太有价值了，因为他是外科啊，他要动手术啊，这个手开车啊，就是也让这个手啊就额外做了一些操作的事情，这个手要好好的保护着为病人开刀。而言下之意，他的手就是要为病人开刀的，不是用来开车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还是非常忙碌的，每天从早到晚。

外，他还得兼顾自己家里医院的业务。有时候呢，他也应邀在礼拜天要讲道或者是开会，非常非常忙碌了。但是这个时刻又将其义诊范围扩大到了台南县的北门乡，为贫苦无助、痛苦无依的乌角病患者进行截肢手术。你知道在那个年代里面，这个乌角病实在是让人闻之色变，但是也带给很多人极大的痛苦。他就去帮助那些的人进行截肢手术。此后一直到其生命终点的十年之间，他就每个礼拜四带着包括弟弟谢伦药师还有护士在内的医疗团队，包一部计程车就由南投镇出发，经过大概3个钟头的车程去为病人开刀。一趟北门行脚来回大约300公里，他就每个礼拜跑。1960年孙立莲的基督教芥菜总会出资兴建了北门怜悯之门免费诊所。这个诊所设立之后就邀请谢伟为病患开刀，王金和医师呢就专门照料住院的病人。这三个人是医治乌角病的铁三角，缺一不可，在那个年代里面为乌角病患带来了希望。而对于乌角病患必须截肢而心感无奈而且怜悯的谢伟，在日记里面他曾经非常痛心地写着说，今天要去北门，连续3天都没有在家，觉得很累。但是北门有3个乌角病的病人要截肢，最近觉得这样做似乎是在破坏身体，很不愿意这么做，但是又没有新的治疗法。这是一件对患者好的事情，但是我的内心觉得很对不起，我的行为和我的内心有征战。切断脚又不会再长出来，如果是2只脚都切，感觉非常的悲惨，所以我一直在想有没有其他新的治疗法。起点工作结束，又在那里一同用晚餐，回到南投已经是10:40了。这是他某一段的日记，可见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心里面真的是期盼有另外的方式可以带给乌角病人，让他们的这个乌角病能够被医治，但是也不要截肢，只是无奈在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1961年开始，他又把自己的医疗触角延伸到了彰化县的贫穷海边。从多年来与外国宣教师合作的经验跟体会里面，谢伟心里有了另外的负担跟理想，那就是不靠外资，而由台湾人自己筹办教会医院。当时就是50年前，在台湾的教会医院全部都是由外国人出资创办还有经营的，而谢伟跟外国慈善机构接触合作过，他看到这些外国人为台湾做出那么多的贡献，深感那时候的台湾急需培养而且要深耕本地人自立自治自养的责任，所以他就说，我们也会，我们也能办基督教医院，为什么一定要靠外国人才能办到呢？该是我们自己办自己努力的时候了。而在他结合其他基督徒医师共同的努力之下，这个愿望在1964年达成，这也是第一家台湾本地人新建的基督教医院。哪一家呢？就是20基督教医院，也就是现在彰化基督教医院的20分院。谢伟只兼任这个医院的义务医师。尽管从南投到20的路其实很远，他还是告诉医院的职员说，无论什么时候病人需要我，我就会马上来。而他在日记里面也写着，为地方上身体欠安的人来侍奉，通过医疗为了上帝来做工，这个幸福不是从金钱来的报酬，是我可以通过医疗来侍奉上帝，这个喜乐是没有人可以抢夺的。20的成绩比自己医院的成绩更重要。而他也常常的把金钱就偷偷的塞到贫苦患者的药袋里面，他说，不要把医术当成算术，

别这样，那医术不能用算术去算，你不能用钱来衡量嘛。所以他常常把钱就放在病患的药袋里面。1970年6月16号晚上11点多，谢伟呢正在免费诊所为患者施行手术，就接到20基督教医院打来的电话，就通知他说啊，20有急诊病人需要开刀。他就表示说北门的手术要到半夜才会完成，所以他明天才能够到20。他就吩咐护士啊，先为患者打止痛药，安抚一下病人的情绪。他就工作到第二天凌晨1点30分，当他回到南头的时候已经是清晨4点了。而早上7点他参加了家庭礼拜之后，他就前往埔里要为患者诊疗。中午的时候回到南头接替他的太太继续看诊，吃过午饭小睡一下下，不到一会儿他的太太就非常讶异的看到谢伟从床上蹦就跳起来，还是睡眼惺忪的，可是就边走边穿袜子急着要出门。他太太看到这个样子很不舍，就劝他说你就再多休息一下吧，而且很关心的问说你才从埔里回来不久，哎，休息不到10分钟，哎，你又要出去了，这样子不会太累啊？而谢伟就说不会不会，我一定要2点到20，我如果慢1分钟到医院，那么病患们就要多痛苦1分钟，我不能让病人多受1分钟的痛苦，如果我能早一点到的话，甚至可以多救一条命。这就是他留给他妻子的最后一句话。1点30分，不愿意麻烦别人的谢伟一个人就开着车子去20，不幸途中就在南投县民间乡发生了车祸，席劳归主，只有55岁。当谢伟30岁的时候，就确立了为主做工的人生目标，之后没有逃避过，进而舍弃原来可以享受的舒适生活，以甘愿做憨人的核心价值委身于医疗义诊，在台湾中南部的山区跟海边留下了极其美好的脚踪。而谢伟也把信仰落实在生活里面，以实际的行动为病患尽心尽力，这就是在需要的地方看到自己责任的一个最佳写照。而且终其一生无怨无悔，坚持地走下去，死而后已。但是虽然他死了，可是他历久弥新的故事还在讲话，彰显出宝贵的医疗情，也是尊重生命的台湾医疗典范。这是谢伟，虽然他离世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日子，但是做的却留下了最美好的一面，也让他所做的一切在无数无数的人心里面成为一个典范，也激励着无数的人要步他的脚踪往前而行。谢伟。

讲了谢伟之后呢，还有几分钟，我们稍微讲一下王金河吧。王金河刚才就提到，在对乌角病的病患上面，王金河、谢伟还有这个孙礼莲，他们是铁三角。王金河医师呢，就负责哈、去照顾这个乌角病的病患。其实一直到后来，在这个乌角病患当中，王金河医师都是他们最佩服的一个人。王金河他7岁的时候是进入到北门国小，可是呢嬉闹玩耍也不用功。后来到了5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师，受到这个老师的照顾、鼓励跟敦促啊，经过1年的补习加强，考进了台南长荣中学。那么在学校里面接受了宗教教育。就在王金河高2的那一年，他的爸爸因为败血症辞世，让他觉得好像绝望痛苦。重新回到学校的他就变得沉默寡言，对课业无法专心。有一天呢，他想回北门，约了同学一起逃学，没想到走在街上被老师找到，两个人被禁足了3个月。

在这个3个月的禁足期间，只能待在学校里面读圣经。升上了3年级，他的功课明显进步，对于基督教的教义有了较深的了解。所以临毕业的时候，老师就问同学这个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意愿的时刻，他就毫不考虑哦，答应受洗。而长荣中学毕业之后，因为学历不受到日本政府的这个同意啊，就是不被承认，所以他就跟同学一起到日本求学。临行前，在这个老师的鼓励下，他就决定要朝医科发展。1941年，他是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毕业，一度在日本行医，受聘于当地的太久保医院。次年跟王毛碧美女士结婚，在太久保病院呢担任外科医师2年之后，因为妈妈病危后，所以在二次大战的烽火当中，他又赶回了台湾啊，成为就回到台湾来继续的职业。1944年，28岁的王金河就本着耶稣基督的爱，回到了北门永隆去开设金河诊所。跟他的医疗伙伴对于病痛都有着感同身受的这种体会，视病如亲也是他的工作守则。所以呢，就看到很多处于绝望跟恐惧的乌角病人之后，他就开始投入了乌角病的医疗研究工作。这个工作原来是由台大医院跟美海军第二研究所进行的研究，只是到后来啊，北门乡的乌角病人越来越多，所以就要求北门基督教免费诊所提供临床上的医疗报告，甚至把这个病患呢转到北门去治疗。这个就使得王金河的行医生涯从此跟乌角病变得密不可分。乌角病在当时的时刻真的是让人觉得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这些患者，双脚都溃烂，而且会生蛆发臭，但是常常无力就诊。那么当时有些这个医生去看，甚至有些牧师去看，其中有一个法兰克林教授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真的挑出患者骨肉里面所长的蛆虫，可以想象多么痛，面不改色。而且背着行动不便的患者换药，他的太太每天晚上也免费为贫困的患者准备3餐饮食，带领痛苦呻吟的患者唱圣诗啊，祷告啊，让他们精神有寄托，生活更平静。如果没有能力处理丧事的家属，王金河就从木材行买回木料，自己动手替死者钉棺木、入棺、找墓地，而且亲自跟护士还有教会的义工扛着棺木把这个死者安葬，再再的就展现他的热忱、爱心还有同情心。期间陆续有医界到北门提供各项的义诊，还有海内外各界的慰问还有布道，王金河也成立了北门与基督教会，希望借着上帝的爱呢，去抚慰乌角病的这种患者，解除他们身心的忧愁，也让他们忘却疾苦。他甚至为了让他们有一技之长，他还成立了这个病患的手工艺训练机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学得一技之长，在截肢之后，他们日后还是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而他们的这个善行也受到全国的尊敬，而他们终其一生都是在这样子的服务当中为病人贡献心力。他自己说，他只是一个平凡的医生，可是医师的天职使命就是耐心地为病患解除痛苦，使其健康快乐，这点体悟要付诸行动。他说他只是执着跟坚持，把他的每一个病患当成自己的亲人而已。而也因为这样，所以王金河医师在他这个行医之所在，也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常常就被人传讲他的这个义行，而他所付出的也在无数的人身上种下了很美好的种子。我自己有机会其实去探望过乌角病人，我想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疾病，整个脚发黑，然后在整个截肢之后呢，他们仍然疼痛异常，就是脚已经截掉了没有了，可是他还是会觉得痛，

然后就是在这个躺着，然后脚上截断，看得真是觉得心痛，就觉得啊，怎么有这样的一些病。可是王金和医师夫妇呢，他们是几十年就照顾这样子的病患，在他们这个身上有蛆啊这样发臭的时刻，他们也完全没有抱怨哦，很细心的为病患挑出蛆来，然后帮他们整理，让他们的病痛能够稍微解除，这实在是让人佩服的一个人，这是王金和医师。好，我们今天在这个国家宝藏当中讲述了三个人的故事，三个人真的都有很大的贡献，也都成为一些的典范，或许也可以刺激我们效法，是不是？好了，要跟你说再会，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在过去的时间，赵佑志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清代时期治台的一些功臣名将的故事。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的台湾大概可以勾勒出一个治理的轮廓，我们也可以知道在这个治理的过程、开垦的过程当中有多少的挑战，相当的不容易，而当时的客观的条件也相当的匮乏，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它对于整个的政治的治理的区域的划分跟现代是有许许多多的不同。今天我们赵佑志老师一样要跟我们来介绍几位在清代时期的一些名将，我们要走到清代时期的比较前端的部分，也就是康熙的年间。康熙年间有三位治台的武将，今天呢赵佑志老师就将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将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志。好，今天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康熙年间奠定治理基础的三位

位武将，包括第一任台湾总兵杨文魁，第二任台湾总兵殷化行及参将阮蔡文。要讲这三位武将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解说一下清代军事系统。清代的军事系统分为八旗、绿营两大系统。八旗有满洲、蒙古、汉军八旗，驻扎于全国各地，并视情况不同设置将军、都统、副都统等官职。绿营是满洲人入关之后设置的武力，主要为汉人军队。绿营兵由总督、巡抚、将军、提督、总兵统帅。提督是一省的最高武官，总兵地位略低于提督，设置于一省重要的区域。总兵之下又有副将、参将、游击、都师、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职。台湾镇总兵为全台最高武官，控兵一万人，并有亡命旗牌十面。一般地区的总兵只有五面，那台湾因为情况特殊，地位重要，所以给予十面亡命旗牌。亡命旗牌就相当于以前的尚方宝剑，可以处决使囚。另外台湾总兵又有挂印，可以处理民事。台湾总兵的权势经常凌驾文官的台湾兵备道。清初全中国一共有总兵69人，台湾总兵就是其中之一。清代统治台湾213年，总共出了101位台湾总兵。本集我们就来叙述一下康熙时代的三位武将：杨文魁、殷化行和阮蔡文。首先我们来讲一下第一任台湾总兵杨文魁的故事。杨文魁字子伟，号义斋，奉天人，他隶属于汉军正黄旗。1684年，也就是康熙23年，杨文魁在大学士八泰的保举下，以都督检事的身份调任台湾镇总兵，他也是台湾第一任总兵。五月，杨文魁毕见康熙皇帝，聆听皇帝的训示。康熙皇帝给他的训示是：台湾远在海宇，心惊抵定，彼处心腹兵丁及土人、黑人种类不一，向来未沾教化，不知礼义，尔到任后，务其抚机有方，宜用威者，赦之以威，宜用恩者，怀之以恩。总在兵民两变，海外宴安，以称整义。至于海洋为从利之首，海舶商贩必多，尔须严斥，不得因以为利，自身事端，有负委托。杨文魁聆听了康熙皇帝给他的训令，所以他抵台之后，就以恩威并济、节己奉公作为治理的方针。其次，杨文魁勤于部署营训，整顿军

务，余暇时还为军人民众宣讲康熙皇帝的圣谕。再者，杨文魁设立义学，聘请内地名儒教学，并设置学田充作办学经费，于是从内地来台湾者逐渐增多。此外，杨文魁还平定了郑氏余党蔡基公的叛乱。蔡基公原本是郑成功的部将，他眼见施琅等大清官员圈占明田，激愤率众起义，这也是台湾纳入清朝版图后的第一场叛变。杨文魁身为总兵，他为了平乱，联合了平埔族人，顺利的平定了蔡基公之乱。当时有破肚总兵美称的福建陆路提督兰里入朝觐见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就询问他对台湾总兵杨文魁的评价与看法。兰里回答说，杨文魁勤于练兵马，兴办学校，节己奉公，兵民相安无事，自己每日所食只有腐菜。康熙皇帝听了之后颇为感动，对推荐人八泰大学士称赞杨文魁说，杨文魁身为封疆大吏啊，只吃腐菜，自封万余人当中选派4000人屯田耕种，此事交给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人来讨论。那杨文魁就率先上书反对，他说田地都是民众的产业，夺来当作军屯的田地已经万不可以，更何况士兵都从内地抽调过来，与家属隔海相望，谁愿意举家渡海来台屯田耕种呢？康熙皇帝觉得很有道理，就听从了他的建议，下令停止军屯。消息传来，无论是在台的驻军或者民众，咸感欣喜，感谢杨文魁的这个上奏。杨文魁主持军政考核时，被他弹劾者都没有怨言，他所拔擢的兵将也大多能升任正帅，并且颇有作为。1686年，也就是康熙25年，杨文魁在府城正北方尖山北路植木为栅，创建了台湾总兵的衙署，也成为台湾最高的军事指挥中心。次年，杨文魁任满，升任本旗副都统，尚未抵达京师，又被拔擢为都督。杨文魁升官离台前，府城民众感念杨文魁的恩德，还特别画了画像立祠祭祀杨文魁。杨文魁也曾经写过一篇《台湾纪略》的碑文，内容叙述了台湾的地理位置、土藩的生活状况，以及台湾从海外方服经历严思齐、荷兰人正式政权统治，以及施琅攻下台湾设官治理的历史，可以说言简意赅，把台湾的来龙去脉、如何纳入大清国的治理版图写得非常的清楚。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

为台湾总兵殷化行的故事。殷化行出生于1643年，卒于1710年。他字希儒，原籍山西沁水，因为流寇之乱，移居邻省，寄籍陕西咸阳。殷化行小的时候，父母双亡，由养父王文成抚育成人，所以他改姓王，被称为王化行。那等到王化行因功升任提督之后，他才奏准恢复本姓，为殷化行。殷化行20岁的时候考中武举人，1670年，也就是康熙9年，他通过武进士的考试。其后殷化行中喉咙而死，一时间声势颇盛，殷化行也被挟持到泰州。殷化行机智，称病不出，忍耐了1年多后，等到王府城投降，才得以脱困。福建总督朗廷香也奏准让他官复原职，分发火器营担任守备。其后殷化行又追随正武将军佛尼勒、抚远大将军涂海等人，在牛头山宝鸡、西山堡、两河关、安宁桥等地参与镇压三藩之乱的军事行动。1680年，也就是康熙19年，殷化行以战功被拔擢为汉中丞守营副将。次年，殷化行又在安边、叙马、连峰、石盘关等地连克要隘，立下赫赫的军功。但1683年，康熙22年，朝廷追究他在王府城叛变时依附叛军的罪责，殷化行被褫夺了官职。其后兵部尚书哈赞同情殷化行，所以就上奏以殷化行并未为王府城效力，同时随征三藩之乱有功，奏请官复原职，获得皇帝的许可，所以就授予他直隶三屯营副将之职。次年，殷化行又因功加一等，授予都司检书，监管副将事。1686年，也就是康熙25年，康熙皇帝巡游冀东，他担任皇族狩猎的随扈，康熙皇帝也赠送他佩刀，以为勉励。康熙26年，也就是西元1687年，殷化行升任台湾总督。台湾偏于海外一隅，闽人客人分处，民风尚武，而且身藩熟藩又居其中，被认为是难治之地。殷化行抵台后，就以德教治民，教民以礼让，并且说服藩人。当时朝廷正在讨论台湾府是否逐城，殷化行以地多浮沙，容易震动，且机子不固，建议不可逐石城。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台湾署衙只建木城。殷化行随即遵照命令，下令部署还植树木以成木城，竟然数日之间就竣工，展现了

他的领导能力。以往有关台湾族臣的研究，颇多主张清廷消极制台，不鼓励汉人移民台湾，因此无足专时臣的必要。同时也考量万一叛军占据了专时臣，清廷平乱就 不容易了，定这个叛乱啊，因此主张建筑木栅或以为赤足为臣。但在本处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可能，这种说法就是因化形以台湾多泥沙、易地震等不利地理条件，主张修筑木栅城。这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看法啊。因化形除了修筑木栅城外，还设置营垒、修缮兵甲，并勤于练兵啊，使得府城成为海外的军事重镇啊。据说董太妃啊，正是王朝的董太妃不喜欢庶出的政客章，所以他在北园别馆啊，安排矮黑人火枪队逼迫郑克爽上吊自尽。那自从郑克爽自杀之后，北园别馆也频频闹鬼，出现许多灵异现象。1690年康熙29年，因化形为了化解北园别馆的戾气，于是与台下兵备道王孝忠商议，将该地改建为佛寺，以镇煞气。因化形率先捐款，其他文武官员亦纷纷响应捐奉。其后故宫兴建佛寺，次年四月竣工，命名为海会寺，也是台湾的第一座佛寺。1696年，也就是康熙35年，海卫寺更名为开元寺。开元寺至今仍存，也是国家的二级古迹。再来，最初正式政权发行永历前，台湾纳入大清版图后，有司就建议另外铸钱，户部遂颁布台制钱式。由于台钱较小，不能流通于各省，商旅如果获得台钱也必定要降价来交换银两因为官方的这个价，这个标准的这个价格是1000钱来换一两银两。可是拿到台钱，大家觉得台钱不值钱，所以可能要降价到2000钱、3000钱才能够换一两白银。直是之故，台钱越铸越多，而钱就越来越贬值。其后一两白银竟然可以换台钱3-4千文。当时候兵饷采取银七钱三的比例来发放，强迫军人接受台钱。军人拿到台钱以后，欲与官方的规定的价格来购买东西，可是民众嫌台钱不值钱，多不愿意与之交易，导致军人怨声载道，几乎要发生兵变。因化形上奏总督巡抚，建议停驻。总督巡抚均充耳略闻。之后因化形调任襄阳总兵，

觐见了康熙皇帝，才有机会向皇帝说出他的弊害。康熙皇帝听了之后，十分错愕地说，这么大的事情，为何在任台湾总兵时不说？殷化行回复说，我是一个武臣，按照规定与惯例，武臣不得议论钱粮，民高义秩序也才逐渐稳定下来。康熙三十年，也就是1691年，殷化行移镇襄阳，不久陕西省发生干旱，米价腾贵，不少人颠沛流离他乡。康熙皇帝命令襄阳官府发米20,000担，透过陆路运抵西安，同时派遣大学士德珠及总督丁思孔前往督促水路运输，并且护送流民返回陕西，才解决了灾荒流民的问题。1693年，也就是康熙32年，殷化行改任山东登州总兵，其后

大约是在今天新疆的北疆这个地方，樱化行奉行奉命随行参加征战，在康熙皇帝亲征底下，噶尔丹节节败退，死伤整界。班师回朝后，康熙皇帝论功行赏，樱化行被评为首功，受到极大的褒赏。次年，康熙皇帝西巡宁夏狩猎，樱化行率部亚营。康熙皇帝见到樱化行的部队兵强马壮，乃命令他率军随同昭武将军克斯克出塞征讨噶尔丹。不久，樱化行又被授予参战军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荣誉，因为这是绿营总兵第一次有人获得此一头衔。其后，樱化行的军队与大将军费扬古部队会师，追逐噶尔丹至外蒙古杭爱山以西的红郭罗阿济尔罕这个地方，噶尔丹走投无路底下被迫自杀，樱化行也回师宁夏。1698年，也就是康熙37年，樱化行升任广东提督，他奏准恢复本姓，朝廷亦对莫昭多战役续功，樱化行因功授予了云继位的世职。1700年，也就是康熙39年，樱化行因为下属游击官骚扰黎族，导致黎族叛变，受此牵连，樱化行被降级留任。次年，瑶族再叛变，樱化行率总兵刘虎、副将林芳等人率军平乱，但是副将林芳及许多部队有许多部队阵亡，康熙皇帝乃命满人松柱为广州将军，命令广东提督樱化行及广西湖南提督各发兵配合征讨。1702年，也就是康熙41年，樱化行等部会师连州，瑶族人惧怕，于是绑了李贵、邓鄂等人献给官方。樱化行除了处决首要犯人之外，其余叛军全部给予招抚，获得很大的这个成功。但是不久，朝廷追究樱化行、刘虎未能拯救副将林芳的责任，总兵刘虎遭到罢职，樱化行也被迫辞官退休。1703年，也就是康熙42年，康熙皇帝巡视西安，樱化行迎接拜见。康熙皇帝念在旧情，就赐予樱化行的儿子四等侍卫。1710年，康熙49年，樱化行病卒，终年68岁。樱化行除了打仗很厉害，他也爱好文艺，他在军中经常手拨试卷。退休之后，居家也以诗酒自娱，绰然有儒将之风。樱化行亦擅长书法，其所书的王羲之《兰亭序》十科，至今仍存于西安碑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位武将阮蔡文的故事。

阮蔡文出生于1667年，卒于1716年。他榜姓蔡啊，所以原本叫蔡文，之后恢复本姓阮，也被人家称为阮文。但是阮蔡文觉得蔡阮两个家族对他都有很大的恩惠，所以他等于是创了一个复姓，所以他就被人家称为阮蔡文。阮蔡文字子章，号冠石，福建省漳浦县人。阮蔡文幼时随父亲移居江西南昌，11岁就能够组文，然而他性情刚猛，喜好舞刀弄枪，邻居孩童颇为惧怕他。13岁时，阮蔡文考中秀才，1690年，也就是康熙39年，他又通过乡试取得举人的功名。然而其后数度前往北京参加会试，都未能获得录取，于是他放弃了科考，转而钻研经世致用之学，尤其是重视海陆、海物、沿海地形及岛屿形势的考察跟研究。1707年，也就是康熙46年，阮蔡文受到福建巡抚张伯年的邀请，到福州鳌峰书院讲学。他讲学了5年之后，因为母丧，才返回故乡。1712年，也就是康熙51年，阮蔡文随御史陈汝贤出海招抚海盗，成功招降了山东海贼陈尚义及其党羽，立功获得康熙皇帝的召见。康熙皇帝询问他沿海防务，阮蔡文条奏甚为详细，深获皇帝的嘉许，于是被拔擢为云南陆凉州的知州。不过阮蔡文并未成行，其后他在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的保荐下，破格被任命为厦门水师提督中营参将。阮蔡文在厦门参将任内力除盗贼，并且尽力化解外国通商世博与当地民众的冲突，政绩为人称道。1715年，也就是康熙54年，阮蔡文调任台湾北路营的参将。他上任后就着手整顿营伍配备及巡视沿海防务，他还增置要地训堂，使得北路的营务为之一新。此时诸罗县知县是周宗宣，阮蔡文与他一见如故，两人于是通力合作，约束部署不可扰民，同时还虽抚藩人，捐奉铸建学宫，还有城隍庙。再者，阮蔡文还亲自教授藩童，他召集涉学的藩童坐于幕下，藩童参见大人，十分的害怕。阮蔡文为了要安抚他们，就跟他们说，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不用害怕，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告诉老师。

阮蔡文对于能够背诵四书的番童，也给予奖励，就赠送他们布匹及食物作为奖励。他还跟番童讲述孝悌耕田之道，番童们都觉得很有收获。当时候台湾北路地方千里，半县以上都是北路啊，半县就是今天的彰化啊，半北路呢番少番多民少啊，那大渡牛码头，牛码头就是今天的清水、吞霄、竹堑、朱处、山川澳玉啊，水土苦厄啊，传染病很多啊哈。而南坎淡水，穷年阴雾，常常下雨，罕见晴日。尤其是硫磺毒气熏蒸，非身强体健者难以生存，故正式政权时乃将北路作为流放罪犯及战俘的地方。1710年，也就是康熙49年以后，台湾北路设置军营岗哨，但驻兵往往不敌瘴疠之气，使病比例极高，故历来也很少有参将亲自巡哨。为阮蔡文不顾反对，执意亲往淡水视察，以知悉实情。阮蔡文自带帐篷，准备干粮，从诸罗出发北上，渡过浊水溪、大渡溪、大甲溪，再经过通霄、后龙、竹堑、桃园仔，直抵淡水基隆。阮蔡文沿途抚慰原住民族，排解民怨，深受民众的爱戴。阮蔡文在巡视途中也非常的与众不同。好，之前玉台的官员他们以写文章来叙述所见所闻，叙述台湾的山川风土。可是阮蔡文呢是吟诗来记述各地山川气候风土民俗，并且抒发感想。他写了大甲赋、大甲溪、竹堑、通霄道中、虎尾溪、后龙、后龙港、淡水等著名的巡行诗作，这是蛮特殊的。那在这些诗作当中，他的竹堑诗详述了当时竹堑的地理位置、耕垦状况，以及汉人侵垦原住民土地的情形，是一篇记录竹堑居民生活的珍贵史料。该诗全文如下啊，他写道：南坎之番赴淡水，中港之番归后龙。竹围周围三十里，竹堑周围三十里啊，竹堑城周长三十里，风江不大介其中啊，声音略与后龙异，土风习俗将无同啊。就竹堑城、竹堑社啊，或者是汉人哈，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都与后龙啊是有很大的差异。好，那以往呢，年年补鹿丘陵比，今年得鹿食无几啊。以前呢，汉人还没亲垦之前呢，这个地方要补鹿很容易堆的。

满坑满谷啊哈。可是今年呢，却狩猎这个鹿没有几头哈。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鹿场半被流民开啊哈。这个原始的鹿场，一大半都被汉人的流民啊给开辟了哈。然后开辟了之后呢，就是一麻之余兼一黍哈，种麻之余还兼种黍这个小米啊。番丁自习一公耕，以前这个原住民啊也自己来种田，但是他们的农具啊是铁锄、掘土、井寸许啊，他们用铁锄啦哈。但是这个挖掘了100次也不及啊啊，这个汉人的这个犁啊啊挖的深哈，所以说百锄不及一犁深呐，哪得盈盈续妻子哈。所以这个原住民他们这个种田啊，收获根本不多，没有办法好好的让妻儿子女啊能够获得温饱哈。然后衣服呢是用鹿皮做的，所以说鹿革为衣啊不贴身啊，这个鹿皮啊有点厚啊哈，穿起来呢不贴身也不舒服哈。此不为堂鹿双皮啊，就是说虽然有这个布啊，但是这个布不多啊，所以呢这个双腿啊都露出来了啊。那四处拆窑各有邦啊，竹欠穷穷一色耳啊。然后雀巢呼耳为鸠居啊，雀尽无巢鸠焉席啊。说这个汉人啊可以说鸠占雀巢了哈。好，所以他这个竹欠诗可以说把上面的居民啊，生活的状况以及汉人来之后的一个变化啊，写得相当的啊，清楚跟详细了啊。再来啊，阮蔡文的文章还有一篇很感人的，就是记淡水将士文啊。好，那阮蔡文的最终目的地是淡水，他终于到达了。那他在这个淡水寒风阴雾间发现了荒冢累累啊，哇，发现了很多的坟墓啊。那问别人啊，就说是西来的将士，问之皆西来将士哈。那阮蔡文有感于这一些将士，来到台湾戍守啊。巡视，可是却没想到埋骨这个淡水哈，所以他非常的感慨，就写了《记淡水将士文》啊。阮蔡文写这一篇文章，就是来记到这些死难于海角他乡的无主孤魂啊，就是诗里面、文章里面所谓。耳莫在前，无能续耳余生啊！我来在后，聊云未耳于死啊！就是说，这些将士啊，生前的时候啊，我们也没有好好的对待他们啊。然后我现在来了啊，来了啊。那他们已经变成了哈荒冢累累哈，也只能呢写一篇文章啊，来安慰啊这一些孤魂，已死的这一些孤魂哈。所以这个阮蔡文就深深的悼念这一些保卫淡水的将士，同时也表达了后来者的感恩之心啊。那阮蔡文这一趟啊巡视淡水的行程啊，不听同侪不听部署的劝告啊，果然呢

他也身染了这个瘴气啊，结果就生病了啊。虽然朝廷已经发布啊，他要升官了，他要升为福州城守营的副将啊，即将要到北京述职，要到北京避见皇帝啊，聆听训示。可是，在途中的时候呢，突然就病没了哈，病死在这个宿迁啊，年纪才50岁啊，令人颇为的这个惋惜与不舍哈。那我们今天啊，介绍了康熙年间，也就是大清啊，刚把台湾纳入版图之后啊，的三位武将。哦，因为刚纳入版图，所以对于这个镇守啊，镇守这个台湾稳定社会秩序，这三个武将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那像杨文魁，对不对？他就建立了台湾的军事体系啊，然后勤练兵马啊，然后自奉简朴啊。啊，吃饭只吃这个腐菜，非常的廉洁。啊，那对于错误的政策，他也勇于呢这个指正。啊，例如这个兰里破渡总兵兰里建议实施军屯，他就认为这个要夺老百姓的田地，而且军人军眷也不愿意来这个屯田耕种，所以他觉得不可行，所以他就跟康熙皇帝上了奏折，那康熙皇帝也从善如流，就取消了军屯。那再来就是这个殷化行，殷化行呢，他是在这个平定镇压三藩之乱崛起，那所以呢有功劳升任这个总兵，那升任总兵呢就被派到台湾来了，他担任了第二任的台湾总兵啊。那他来这里啊，要维护台湾的这个治安跟社会秩序啊，因为台湾呢这个地方啊有闽客不同族群，有这个原住民生番熟番啊，所以被认为是难治之地啊哈。那殷化行来这里就是用武力这个镇守，但是他也用这个德教来感化人，然后教大家要懂得礼让啊。那值得注意的是啊，以前有关台湾啊，这个逐城政策啊，一般都认为是朝廷不愿意汉人在这个地方落地生根，所以也不积极要建一个砖石之城来保护这一些移民啊。然后相反的来说，这样的一个砖石之城如果被叛军占领，那要平乱就倍增困难，那调动大军渡过黑水沟又要劳民伤财，所以以前是研究是觉得忌惮台湾人，所以在这个地方的逐城政策不主张逐砖石城，而是木城或者是这个赤竹啊，赤竹的这个城啊。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哈，殷化行的另外一种考虑啊，这种考虑就是基于地理条件啊。殷化行指出，府城这里啊，这个泥沙多啊，又有地震啊，所以基址不稳啊，地理条件不佳，所以他建议不要筑砖石之城啊，这个是客观的地理条件。那前面呢是

主观的统治政策啊，所以这有了一个哈不同的一个说法，有关台湾的组成啊，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说法哈。好，然后呢，英化行离开台湾之后哈，那其实他在对于平定噶尔丹啊的噶尔丹的这个叛变哈，他就有很大的功劳哈。那所以英化行后来也升到了这个提督了哈。不过后来因为没有处理好啊，没有处理好这个黎族还有瑶族的这种少数民族的叛变的问题，他被哈被迫这个罢官了哈。这个是英化行啊，第二任啊台湾总兵哈，他的一生了哈。好，那第三位虽然是参将，可是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哈，这个参将也非常的有才气，他就是阮蔡文啊。那阮蔡文来担任台湾北路的这个参将。除了建立台湾北路，整顿台湾北路的军事体系之外，另外他也跟这个文官诸罗县知县，也就是管这个台南以北的这个诸罗县周宗宣知县周宗宣通力合作啊，约束这个部署不可以扰民，然后要说服这个原住民族，然后阮蔡文也亲自来教授这个番童，然后还安抚这个番童说，很亲切的跟他们说，不用怕，我就是你们的老师哈。那对于番童，如果读书有成绩，他就会送他们布匹食物当作奖励啊哈。所以这个阮蔡文啊也是非常亲切哈，对原住民族非常亲切的一个武官哈。好，然后呢，这个阮蔡文身为北路参将，所以他想要抵达哈这个北路的最北边啊，淡水基隆。可是这个基隆淡水这里可以说这个风土非常的恶劣啊，传染病极多啊，所以连一般身强体健的宿族啊，听说要被发往这个淡水，都痛哭流涕不愿意去啊，然后去了之后真的很多就染病死掉了哈。那阮蔡文身为北路的参将啊，北路的武官的主管，他当然要去看啊。那他去看，他很了不起的是啊，他竟然吟诗把北路的山川气候风土民情写下来了，用诗把它写下来了哈，而且相当的精确，尤其是哈原住民遭遇到这个汉人的侵垦啊，他把它记录的非常的哈这个清楚，尤其是那一句“路场半被流民开”啊哈，就是说原本原住民族的路场，结果被汉人这个侵垦了，所以导致呢，以前补路啊满坑满谷，可是今年呢却抓不到几只鹿啊哈。好，然后呢也看到了这个番丁啊，原住民他们的生产力是比较低的哈，然后现在汉人呢引进了这个梨，取代了这个锄，提高了这个耕作的效率，增加了单位面积的产量，这竟然在阮蔡文的诗文里面啊都可以看到，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一些诗。

0: 好，那尤其是感人的是阮蔡文呢，有感于啊，这个从大陆来的将士竟然埋骨在这个淡水哈，所以他为了慰藉这一些将士，所以他写了一篇祭文哈。可是没想到他自己呢啊，来到了淡水，也真的哈身染了瘴疫，最后呢，哦，也因此啊。哦，就病情严重，然后再前往啊，京师啊，准备要聆听啊皇帝的训示，要去接任福州城守营副将的时候啊，突然就去世了哈，那才50岁啊，令人非常的惋惜。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康熙年间，台湾刚纳入版图，还好有这一些啊，这一些武将来稳定台湾的这一些社会秩序、治安，所以让这个汉人啊、垦民啊，才可以哈 啊渡过黑水沟哈、啊，来台湾开垦。好、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智。啊，谢谢您的收听。
1: 再次感谢赵耀智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他的分享，我想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在那个清代时期的台湾长什么样子。秦史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时期离我们并不遥远哈，甚至有很多的史料都是可以被记录下来的哈。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一些建设，到现在都还有一些蛛丝马迹可追寻，甚至有一些书籍，有一些文史的资料。当然如果朋友们你希望能够了解的更多，也欢迎你可以到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找到今天要播出的这一集的预告当中呢，赵佑智老师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些精彩的图片，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内容。当然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你可以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让古月赵京城这个系列可以被更多人听见。我是念维，我们古月赵京城的安京水鼠的专题今天就到这边，感谢朋友们你的收听，也感谢赵智老师的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二十床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

分享的题目是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今天这个题目呢，跟您分享的就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一个年会。在今年的8月17号，我们全球环境治理的焦点开始转向了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也就是说，在蒙古国在8月17号第17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就在这个像史诗一般的蒙古草原非常众多的这些奔驰的马匹，当然还有戈壁的沙漠，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一片土地上面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就举行了第17届的会议。这个会议它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跟您分享的恢复土地的健康，重燃人类的希望。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个有点长也有点绕口，它有197个缔约方。那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就在这个197个国家的代表，当然还有很多的科学研究人员、民间的组织，他们都会齐聚一堂，为我们这个越来越干涸的这个地球，希望能够找出一个大家都可以的去做的一个解方。那这个会议啊，大家说又来了，又是一个那个有关于我们地球环境这么多会议中的一个。可是我们仔细去看一看，那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会议，其实它还是有独特而且深刻的一些意义，尤其是在我们气候暖化越来越快，我们全球极端干旱的频率正在加速的上升，我们全球的土地正在不断的退化，我们的粮食系统一直被脆弱。在这样子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其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家希望再重新来定义我们土地在气候治理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它虽然举办是在蒙古，可是这个会议它不是一个边陲的会议，它攸关我们全球文明能不能够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大会。那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一般人比较不熟悉，我们熟悉的就是每一年都会举办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还有一个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那我们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因为是每年举办，那今年会举办第31届是在土耳其。这是大家都会关注，而且也是媒体的焦点。可是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它不是每一年举办，它是两年举办一次，所以现在它是还进行了第17届，我们这个气候变迁的纲要公约今年已经举办了31届，所以都是差不多时间开始。可是因为一个是两年举办一次，一个是一年举办一次，所以这个缔约方大会的这个次数就完全不一样像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目前来说今年是第17届，那我们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就已经31届了。那由于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一般来说它不像生物多样性或者我们气候变迁纲要公约那么的出名，那可是它还是非常重要，我们说它是我们全球跟环境相关的

这种公约会议三大公约会议的一个虽然它不是那么的出名，可是你看到我们全球现在大概已经有40%的土地已经严重的退化，我们大概有40多亿的人的生计都面临了土地退化受到的这些影响，所以这个次第17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会议的召开，它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在我们气候暖化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我们全球粮食安全还是非常关键的。这是先把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跟您做一个介绍，接下来我们要跟您先讲一讲这一次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届会议它有一些独特的地方。那它的独特的地方，第一个当然是它的地理位置这是第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在这个东亚地区举行这是第一个它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东亚。那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举办的位置是在蒙古，这个蒙古它现在正在承受一个生态危机，它的生态危机也就是说它这个蒙古国家有77%的土地现在正在遭受很严重的荒漠化或者是土地退化，所以这个会议移到了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一个是这个地方是过去所有荒漠化公约的这个缔约国从来没有来过的，第二个就是蒙古国它刚好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活生生的见证，看到我们现在的气候暖化，我们的这个治理在一个国家土地退化或者是荒漠化有77%的地方，它到底产生了多大的这种影响，它怎么样的摧毁了一个过去非常繁盛的一个游牧文化所以这个是这次会议里面很独特的一个地方，它举办的地点很遥远，可是呢很重要，因为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态环境受到冲击土地严重退化的见证。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一次的大会它的这个领导核心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们联合国的气候大会举办绝大部分都是男同胞，也就都是男性来主导，当然也有一些女性那个很重要的一些女性的领导人，可是绝大部分其实是男性的也就算是有女性也是男女共同去主持。可是这一次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大会它的主席是蒙古国的外交部长蒙古国的外交部长是一个女性那另外这一次大会的执行秘书，也就是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执行秘书，也是一个女性，她是前任的这个埃及的环境部长。所以这次的主席，这次大会的执行秘书都是女性，这是在我们国际这种大会上面非常罕见的所以这次这种用由女性来作为一个大会的领导核心可以说是第一次那这一次在蒙古举行这个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大会，刚好跟这个联合国有一个国际牧场还有牧民这个年的活动是这个碰在一起了。那过去我们地球上面有很多的生态系，
那有陆域的，有水域的，像我们在陆地的生态系，像森林大家非常注重，沙漠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因为它的范围

会很大，像我们的这个冻土生源生态系，大家也很注重，因为它在我们高纬度地方很显眼。这是在陆地生态系方面，大家都熟知，而且这个常常会去看到有关的报道。那在水域的生态系方面呢，一个就是我们淡水的生态系，我们的河流、我们的湖泊、我们的湿地，另外还有就是海洋的生态系啊，像我们的近海的珊瑚礁啦，我们远洋的这些环境啦等等，这都是我们会去关注的一些水域的生态系。那当然这个海洋跟河流交汇的河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态系，这都是我们过去常常会关注，而且新闻报道会占比比较大的。可是草原生态系在我们过去的所有有关于环境讨论的这些会议里面，它的这个比重、它的比例其实是很低的，大家过去一般第一个不注意，第二个呢也不是很重视，因为在这个草原上面游牧的这些人民也好，国家也好，其实它在国际的占比上面是很少的，所以常常都被这个边缘化，我们说它已经长期被边缘化了。可是这一次不是了，这一次防治荒漠化公约移到了蒙古，那蒙古呢过去都是以游牧方式为主，所以这次会议呢就把这个草原的修复还有这个游牧民族它的福利列为这次会议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啊，这是在这次会议里面很独特的一点，这是我们过去不容易看到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一次第十七届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的会议，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这个议题是上一次第十六届防治荒漠化公约举办的时候留下来的。那第十六届防治荒漠化公约是在这个沙乌地阿拉伯的利雅得举行的。在那次会议呢，他们有一个议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就留到这一次的大会。那个议题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干旱议定书。那有点像我们气候变迁纲要公约里面的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一样，巴黎气候协定它是有约束力的。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他们也希望能够制定一个干旱议定书那希望透过这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干旱议定书，那让我们全球能够好好的去面对治理干旱给我们带来的冲击。那这一次由于这是在十六届没有提出来，但是没有做最后决定了，他们是留在这一次大会，所以这是这一次大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重头戏。那这个议题也就是要成立一个干旱议定，要成立干旱议定书这个公约呢，那主要是非洲国家为首的这个集团，他们在极力的推动，因为他们干旱对他们造成的冲击很大，所以他们真的很希望这个干旱议定书能够在这一次的大会里面一举就获得大家的支持而通过。可是像美国像欧盟他们就比较保留，他尤其是美国倾向是不要强制性我们就大家呀这个鼓鼓掌我们就去做就好了不要这个一定要强制每一个国家怎么去做。因此呢，关于这个议定书里面有关于这个主权啦、资金啦、责任的这些问题呢会不会在这次会议里面有这个具体的结果，那我们就可以拭目以待了这是在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页大会的一些重要的独特的地方。那在这一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大会可以说是

气候暖化下面一个很迫切需要的一个会议。我们刚刚说我们全球有三大公约跟气候相关的，一个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的纲要公约，另外一个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三个就是今天跟您分享的防治荒漠化公约。那防治荒漠化公约它不像这个气候变化纲要公约或者生物多样性公约那么的引人注目，它相对来说过去都是很低调的。可是我们全球现在土地严重退化，我们说现在四成的土地已经退化了，我们全球干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土地退化、干旱跟我们的荒漠化，荒漠化就不一定只是沙漠化，就是让这个土地没有办法继续的这个维持生产力就是一种荒漠化。所以它不是我们气候变化里面的一个附属议题，它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全球气候危机的一个根本。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也就是我们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之下，那这一次第17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会的举办，其实就超越了我们过去的一些讨论的内容它不但是有土地管理、有土地的退化，还有气候暖化之间有这些非常错综复杂的这些紧密关联，它还给我们看到我们未来气候暖化加上土地的这种退化是我们全球非常严重的一个危机。因此它可以说是要面对的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而且未来还会继续恶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这是在8月17号于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举办第17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会议主题。这个会议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你提到了，它具有很跟过去不一样的这种独特性。那这个会议呢，在我们气候暖化的这个背景之下，它其实是具有非常急迫的这些性质。那第一个就是这个会议

它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一个气候暖化的环境之下，我们的土地现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它其实跟我们整个人类我们生物的存续是有迫切相关的。我们这个所有地球上面的土壤也好，植物也好，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除碳的一个生态系。我们说它是一个碳汇，汇就是汇聚的汇，或者是汇率的汇，碳汇那就是储藏碳的一个宝库。可是现在我们人类不断的破坏我们的环境，不断的扩大开发，就让我们全球的土地不断的退化，甚至于沙漠化，也就是变得越来越干啊。那因此，过去储存在土壤里面健康的这些生态系里面的这些碳，就因为我们土地退化或者沙漠化，本来储藏在里面呢就被释放出来，又进入到了我们大气层，因此我们大气层它的温室气体的含量就会大幅度增加，进一步就加剧了气候暖化的速率。所以防治荒漠化，它不只是说我们要去对抗我们的气候变迁，更加重要的就是它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减少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到我们大气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这是第一点，它是跟我们气候的调节密切相关的。那第二点呢，这个是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举办，它特别聚焦在土地的这些问题上面。那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议题，那可以说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它跨越了我们地球生态环境里面的多个领域的议题。那土地退化是最重要的，那因此在会议里面它会告诉我们土地退化的现况，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把它修补。第二个，他会讨论整个地球上面草原生态系还有游牧民族他们的这种生计问题现在草原跟这个游牧民族他们的生存受到了很大很大的这种影响。那第三个就是地球越来越干旱，所以怎么样的去营造一个能够抗旱具有韧性的一个水资源管理的这个系统，这是这个会议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第四个就是粮食土地是生产粮食最重要的一个载体，所以土地不健康，土地它不断的荒漠化，那就影响到我们粮食的生产，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会议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土壤的健康跟我们粮食的这个安全。那最后一个第五个呢，就是在这个大会里面要讨论的，就是怎么样的去做融资，那这个融资怎么样的去能够争取到经费。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跟环境跟气候有关的议题都需要庞大的经费，那每一个公约都在努力的争取更多的钱。那对于荒漠化这样子的一个公约，那它怎么样去能够做好融资跟经费的争取，然后推广到整个各个国家社区的治理方面这就是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要去讨论的一些主题。那这些主题它基本的这个根源就是我们的土地那气候暖化不只是让我们大气的温度上升，它更让我们的土地干旱失去了生命力，它也让我们的水循环失衡因此我们的粮食生产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没有了这个足够的粮食健康的这个供应，我们整个社会就会非常的脆弱，失去了稳定，陷入了混乱。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个它很重要、很迫切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会议呢，可以说是跟我们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现

面临的这个首要议题。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几年，不管是欧洲，不管是非洲或者南美洲，像中国大陆的北方都是一样，我们都出现了过去少见的这种百年级的这种干旱情况。那这种情况将来还会不断的扩大，而且呢，受到影响的范围不但扩大，时间也会拉长。因此，以蒙古来说，蒙古的草原就在过去30年里面，它已经失去了1/4啊，也就是一方面是土地匮乏退化，另外一方面就是干旱化，让这个草原就缩小了25%。那不但是像蒙古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它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很脆弱。其实像这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像英国，那现在它也是因为极端的高温，还有这个水资源严重的不足，它就需要经常去想办法去召开紧急的会议来处理这些干旱这些议题。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全球40%的土地严重的退化，影响到几乎一半的人口，所以它就导致了我们整个农业的生产力下降，接下来就是食品的价格会上升，所以它冲击的其实是全球的人不只是那些生活在干旱地方、荒漠地方的那些人而已。那如果我们这种情况不做好改变，持续下去的话，那有这个科学家就预测，到了2050年距离我们现在也不过是20多年，那我们全球大概有1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会继续退化下去。1600万平方公里比一个中国大陆、比一个俄罗斯都大，就是相当于一个南美洲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会议呢，它其实就把我们全球粮食水资源的安全议题推上了一个最前沿。那这个会议它其实跟我们全球的安全、我们人口是息息相关的。那因为土地退化它不只是环境的议题而已，土地的退化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安全的威胁。你没有了好的健康的土地，没有这个安定正常的粮食生产，社会就会陷入动荡。我们中国过去改朝换代绝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人民吃不饱，人民吃不饱主要就是气候变化太极端，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粮食。那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全球的土地越来越贫瘠，那当然它影响粮食生产，它也会造成这个资源的争夺，那它引起了我们社会的动荡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我们说这是一种气候难民。这种气候难民给全球所带来的压力是越来越沉重了。所以修复土地其实就是维护一个国家的安全、我们全球的稳定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我们说联合国的这个防治荒漠化公约，它其实是非常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它要讨论的议题其实非常的重要。它不但是讨论游牧民族它如何在未来的干旱的环境里面好好的生存下去，它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一般国家的农民它如何在一个退化的土地、一个水资源严重不足的环境之下维持生产。那它对于我们城市的居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因为将来的干旱越来越严重，水资源会变得越来越稀有，那水资源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高，那城市就必须要去面对水资源严重不足的这个冲击它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所居住的社区就要去面对，要建立一个韧性面对将来更干旱更缺水
土地更不

健康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说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会议，它其实就是一个以我们人为中心的一个气候会议它跟那个气候变迁的会议讨论我们的这个碳的排放量，或者是生物多样性讨论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些生物它的这些这个安全健康，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它更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命运更相关。所以在一个气候暖化的时代，联合国这一个防治荒漠化公约的重要性，我们说它其实是非常高的。那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世纪，也就是暖化的世纪，我们面对的最大的一个威胁其实不是洪涝，当然我们会有强降雨，但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威胁是反过来是干旱。那现在我们大家比较关注暴雨洪水台风，可是呢从我们这些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历年的报告，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在暖化的中后期的时候，干旱是破坏我们全球稳定最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主要就是干旱它是一种慢性灾害，它是逐渐的，它是累积的，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没有声音的，很沉默，所以大家不容易去察觉，而且呢很难去防范，这是它的最可怕的一个地方。它像一个海啸一样在形成的过程里面你看不到因为它在海洋的深处，表面无波，所以等它发展起来形成了可怕的这种海啸的时候其实已经完了。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干旱的危机之下，它影响我们粮食生产，影响我们的水资源，影响我们的能源，它更会影响我们的公共卫生，它引发我们整个社会的冲突，造成了庞大的移民问题，它当然就影响了我们政治上面的稳定。那更可怕的就是干旱越来越严重的话，我们的土地退化的问题也越来越可怕。现在我们全球有四成的土地已经退化了，那未来随着干旱加剧，那这种的恶性循环还会继续的下去。所以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议题，它是我们全球治理下面的一个重要的主战场。那在土地退化这个议题上面，它其实对于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造成了一个想象不到的冲击。我们全球 95% 的粮食都是从土地里面生产出来的我们说我们有水耕啦，有其他的这种粮食生产的方式，可是 95% 还是要靠我们的土地去种植。可是我们现在的土地呢正在快速的退化，那按照我们现在的数据，全球现在每一年流失的这些健康肥沃的土壤，它相当于一个南韩的一个面积这是很可怕的。那到了这个2050年的时候全球粮食的需求还会增加 50%， 可是我们的耕作地健康的土地却越来越少，所以粮食的这种需求增加，粮食的供给反而是更紧张。因此土地的退化，我们这个干旱的情势越来越严重，是未来粮食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隐忧所以这一次呢防治荒漠化公约它讨论的内容，它跟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是密切相关的。那第三个我们要说这一次防治化公约它的这个重要性在于这个草原跟这个游牧民族的议题被提出来了。过去草原生态系游牧民族他们的这个生存所面临的危机

是过去在国际会议上面很少被提到，可以说是被边缘化的一个危机。我们常常说这种危机叫做隐形的危机，它是存在那个地方，可是一般人看不到。所以今天我们说全球的 40% 的这些土地开始退化，你可以想象得到对我们全球碳汇啊、粮食啊、畜牧啊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的。那像这些游牧民族，他们的文化造成的这种影响也是难以去还原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是在这个草原生态系里面，它的退化比我们其他的生态系更快也更直接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全球在生态系里面很脆弱的一环。那这一次我们能够在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认真的面对，好好的讨论是一个非常良性而且健康的一个现象。那因此我们可以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它是一个整合的会议平台，它整合了我们科学的观测，它整合了我们国家政策，它也整合了我们的社区需要把它放在一起的一个非常重要有关于气候变化的一个平台所以他今年在会议里面讨论抗旱啊，讨论草原的修复啊，讨论水资源土地，讨论粮食土壤健康。那更重要的，他当然需要能够争取更多的经费，因此这次会议里面怎么样的去做好融资，用创新的方式争取更多的经费都是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它必须要去努力去因应去把它展现出来的。那其中我们说这个经费还有技术是这一次会议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那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大会。大会的主题是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是的，我们现在全球有四成的土地已经开始在退化，这个退化的非常严重。可是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这种退化的速率范围未来还会扩大，所以我们很希望透过类似像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样子的一个全球性的大会，来让大家关注这个议题，实际上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扭转这个不利的情势。我们说这个整个大会它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全球有关于土地健康粮食安全国家治理非常重要的。那所有的这些会议都会有一些行动，那这些行动最后都需要经费来支持。所以在这一次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大会里面，也是会面临到这些经费的考验。那联合国他就估计了，到2030年我们全球大概需要 2.6 兆美元的投资，才能够修复10亿公顷退化的土地，而且建立我们能够抵抗未来更干旱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未来2030年距离我们现在还不到5年，

那我们需要2.6兆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经费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挑战。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去年又是不是去年，就是上一届，我们现在是2026嘛，上一届是2024年，2024年是在沙乌地阿拉伯利雅得举办的第16届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大会。在上一次的会议里面沙乌地阿拉伯很慷慨，他承诺要提供120亿美元的一个基金，专门做抗旱还有土地富裕的基金这是一个上次大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亮点。那这一次已经过去2年了，第17届会议也开始了，大家就要去看看这120亿美元的基金是不是已经到位了。那如果到位的话，将来我们怎么样去运用这个基金来做抗旱还有土地富裕的这些工作这也是这一次大会里面的一个大家的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在这次会议，蒙古它是主办国它借着这个主办国的这个独特和地位呢，它也提出了一些倡议。这个倡议呢就是第一个当然跟它非常相关的，就是牧场永续发展这个让这个蒙古国它的这个牧场的这些重要的经济活动文化活动都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还有就是蒙古也推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叫做种植10亿棵树也就是种树的活动，但是这个数量很庞大。那怎么样的去推动，如何的去争取基金，怎么样的去找这些更有效的这种技术这是这次会议里面也是关注的一个焦点。那由于他会种植10亿棵树来对抗干旱跟这个土地的荒漠化，所以这次会议里面大家另外一个关注的看点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从1978年以后，他就推动了一个三北工程。这个三北工程是一个很巨大的生态修补的计划，那预计是要到2050年完成这是一个长期而且非常庞大的一个生态修护。三北是哪三北呢？一个是中国大陆的西北，另外一个是华北，还有一个是东北。那就是希望透过这个三北中国大陆叫做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长期国家型的一个植树计划，它是植树造林来阻止沙漠化的扩张，减少中国大陆北方的沙尘暴，同时也要做好水土保持的一个基本目标。那因此中国大陆从1978年一直到现在它基本上已经有了一些成果，所以这次会议刚好是在蒙古，就在中国大陆的上面，所以地缘的这个接近让大家也会关注到中国大陆三北工程它的大规模造林治沙的这个经验让大家看一看这是在这次会议里面另外一个大家会关注的焦点在这边也跟您分享一下。那最后我们还是要谈一谈我们自己的台湾台湾我们不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参与这个第17届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正式会议其他的那个公约也都是一样虽然说我们不能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公约很重要的国际会议，那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不去管它，置身事外。其实我们要更重视，因为我们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粮食供应链的一个国家，而且我们面临的是非常严重的气候暖化带来的所谓的

环境风险的一个国家。所以对于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也好，气候变迁的这个纲要公约也好，生物多样性公约也好，我们不能参与，但是我们不能够不去关注。我们虽然不能够亲身参与，但是我们可以从旁边去这个参与着相关的一些会议。所以我们这个面临的风险挑战跟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我们是前缘前段班的。所以任何一个公约会议的召开，我们虽然不能够用国家的身份去参与，但是我们也不能缺席。我们是需要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视角下面来看一看我们台湾其实很需要在这方面做好我们的生态环境的保育工作。我们的危机在哪里呢？第一个，我们也跟全球一样，正在进入一个干旱越来越严重的一个新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近十年，我们台湾的干旱频率已经在明显的上升了。在2021年，你可以看到，我们因为这个2021连续这个没有台风入境，所以我们就出现了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个干旱。然后2023到2025年，我们的春季的降雨非常的少，水库的蓄水率一直不断创新低，就让我们水资源的这个管水资源调配的水利署压力非常的大。那今年我们看到了2026年，我们夏天的这个温度也是一直不断的破纪录升高，它也让我们的水资源承受到很大的这个冲击。这都是我们台湾现在进入干旱世代的一个真相。我们的水资源本来就不是很充分的，虽然我们的降雨很多，可是能够留在我们土地上面让我们使用的水资源很有限。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一定要去面对的。更麻烦的是，气候暖化让这个问题更严重，所以我们台湾不能够摆脱干旱的这种压力。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土地退化跟这个山坡地的风险也在放大。我们台湾有70%的土地是山坡地或者丘陵地我们土地的脆弱度本来就很高，可是我们因为人口多，我们的这个产业也不断的扩张，所以我们的山坡地丘陵地有很多过度开发的现象，也造成了我们土地的退化情况。再加上我们这个降雨越来越极端，那我们的土地它的结构就更不稳定了。我们台湾因为这个地形这个起伏很大，所以我们的农业土地很破碎。我们常常也因为这个政府政策的关系，我们有休耕的这种制度。那一休耕了以后，土壤它就减少了这个人为的这个整理跟修补，我们土壤的肥沃力也会下降。这就是我们台湾土地的问题，它不像荒漠化那么严重，但是它也是让我们造成了土地退化水土保持失衡的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粮食系统是完全高度依赖进口。我们说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就是我们自己能够提供的，以热量来说大概只有35%，那我们剩下来的65%完全都要靠进口，依赖别的国家来供应。那别的国家现在也面临干旱土地退化的一个冲击，所以他们第一个提供的这个量跟过去来比就会受到限制，然后价格就会提高，而我们要不断的从国外来进口粮食，进口这些肥料，因此我们的这个压力，我们受到的这个影响就会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的粮食安全其实跟这个联合国防

防治荒漠化公约所讨论的是密切相关的。那现在我们台湾的社区啊，去抵抗干旱这样子的一个韧性是非常不够的。我们国家努力的注重的都是跟那个其他国家一样，都是短期的强降雨啊、台风啊，但是对于长期干旱这样子的一个冲击呢，我们的应对是完全不够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现在所面对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样子一个框架下面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土地，还有我们面对干旱冲击的韧性，就是我们国家现在要去面对的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当然有几个重要的建议希望我们国家相关单位能够重视。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建立我们国家的干旱韧性的一个策略。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完整的治理架构我们的有很好的这种干旱预警系统，我们要强化我们的水资源调度我们的水资源怎么样的备援，那这是我们国家现在要努力去做的。那我们现在国家努力的提升再生水啊，或者是这个做海水淡化的这种规划当然是一种补助但是这些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国家在水资源的议题上面还要加码，去为我们储备更多的雨水我们以前跟您提过的这个 JW 生态工法，利用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空闲的土地来储存雨水，这是我们国家一定要去认真面对的议题。那我们的农业用水的效率当然要提升，我们工业也要努力的节水用循环水来这个提升我们工业的需求那这都是国家要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治理的这种架构。所以干旱它不是像这个豪雨像台风只是出现一下它就停止了，干旱它会长期一直持续的发展下去，所以它是未来我们国家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常态。另外我们一定要推动我们国家土地的这种富裕跟它的健康土地修复是我们国家长期的一个重要投资，也是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环。那像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态的修复我们森林的保育其实也都是跟我们这些防治荒漠化公约它所要提倡的这些目标是非常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关注这个议题，它是跟我们国家的国安其实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因此呢，我们虽然不能够参与，可是我们可以透过非政府组织透过科研的机构，透过学术的交流，我们参与国际在这一方面的治理。我们也可以跟人家分享我们自己的生态农业，我们的有机农业，还有我们在气候暖化方面研究的一些成果，用我们的实力在国际的社会上建立一个话语权。那这就是我们希望政府来他这个去推动的。那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会议在蒙古国召开，它可以说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它提醒我们说，土地它是我们所有资源的一个根源，没有健康的土地、粮食、水，还有稳定的气候，我们就像没有根的草，将来是没有办法好好生存下去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真面对，也是我们整个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希望。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也要恢复我们土地的健康。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画龙点睛怎么说呢？就是在许多许多时候，你会觉得，它已经是非常美好了。可是当你觉得缺了什么的时候，那么一点好像没什么重要，又似乎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有时候多一点少一点，那整个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活起来了。我们今天画龙点睛也是一样，跟您讲的是成语方面的一些故事，也希望我们所讲的故事能够帮助您，能够提起您对成语的怀想，对成语的使用程度跟它的性质。有时候对着小朋友呢，他们只要知道成语故事的背后的，他们会觉得非常非常有兴趣，而兴趣盎然，对学习是最好的一项鼓励了。那么今天的首先我们要为大家谈到的画龙点睛找到的这一段成语，我们来讲讲杯水车薪。杯水车薪的故事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呢。那么一杯水跟一车的心到底是怎么样会发生这一段故事呢？

所谓杯水车薪呢，是用一杯水去救一车着火的柴草，当然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比喻说力量非常微小，做什么事情这些方面的努力是无济于事的。古时候有一位樵夫靠着砍柴卖钱来养活他一家人。有一天呢，他推着柴车到山上去砍柴，他把那些柴用绳子捆好，然后背呀背呀背到山下，放到了柴车上，稍微歇息了一下，就又上山砍起柴来了。砍着砍着，他忽然闻到一股浓烟的味道，回头一瞧，哇，糟了，原来是自己的柴车失火了。他急急忙忙地扔下了柴刀，连滚带爬地跑到山底下一看，哇，车上的火苗已经烧得很高了，可是附近根本没有水，怎么救火呢？樵夫突然看到柴车旁边的水杯，连忙倒水杯里的水浇到柴火上面。哎呀，这小小的一杯水，怎么可能扑灭那熊熊燃烧的大火呢？不一会儿，樵夫辛辛苦苦砍下了柴，就柴车就完全就成了灰烬，真是的，让人心里难过极了。杯水车薪，比喻力量太小，或者东西太少，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今天讲到的成语故事是杯水车薪，当然是比喻力量太小或者东西太少了，用一杯水去救一车着火的柴草，那是完全的无济于事的。孟子告子篇说，人之圣不仁也，有水胜火，今之为人者，有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意思就是说，仁爱正义能够战胜邪恶，就像水可以灭火是一样的。但是如今畅行仁爱正义的人太少了，就像用一小杯水去救由一车柴草燃起的大火一样，那力量实在是太过微小了，毫无作用。所以他真正的近义词可以说无济于事，于事无补。那么反义词应该是重情义举，可以这么说了。那么我们看看可以用什么句子来形容杯水车薪呢？这点钱对于解决你眼前的困难来说，虽然是杯水车薪，但总比没有好吧？这是一般的说法。可是杯水车薪真正的作用呢，真的是不太够的。比如说他工厂破产倒闭了，虽然有好友慷慨地伸出援手，却也只是杯水车薪，实在是无济于事的。这是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成语故事，杯水车薪。别忘了下次再到节目中来，我们一块在画龙点睛里面欣赏一下成语背后的一段故事。祝福您，我们下次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阿兰吉，我最近看到第一个是，譬如说，之前呢、他在说澳大利赫本嘛，因为他实在是太美的那个的那个，这个叫做。很纯真又很 无敌的 美女的脸孔、
0: 对啊，
1: 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她的脸，就是因为那里面就是这个外表里面的那个智慧啦、就会展现在她脸上嘛。
0: 是，
1: 然后后来她到了40-50岁，她就担任了联合国的那个儿童、好像是 UNICEF 的那个儿童的那个、代表哈，那有人就说，帮他拍照，然后就跟他说，要不要帮你把这个身脸上的皱纹啊，因为现在拍照都可以那个美肌啊或是什么、那很早以前这也算是蛮特别的手法，对不对？
0: 有，其实很多明星你会发现，你看照片觉得好年轻好漂亮，一看到有时候影片会有本人出现，就想说那个是多久以前拍的，怎么差那么多？
1: 对啊，
0: 他事实上有时候不是很久以前，是他们有修过片。
1: 对对对、
0: 修图修过。
1: 对，然后那个人就问他，因为他是巨星嘛，
0: 想说要不要给他修图是不是？
1: 对对，他就说 never ever， 就绝对不要把我的皱纹修掉。那他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皱纹就是他整个生命的一个最好的印记。就是我们生命变老

0: 或是我们生命里面经历什么、嗯、就是长在脸上了、
1: 嗯、
0: 他就认为说那就是你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嗯、一个过程这样、嗯、他就是怎么样他也不肯这后来也是他儿子在他的自传里面写的然后就有很多人就开始会去想这件事情、
1: 嗯、
0: 那要是我们当然如果人家跟我说、欸、把你的脸啊那个照的要美肌我们不是拍照都说要美肌吗、
1: 嗯嗯、
0: 那
1: 我肯定一口答应
0: 我本来也是啊然后后来我像我最近常常看到为什么每次照相两鬓都有一点
1: 斑白
0: 对然后后来就想接受他了、
1: 嗯
0: 那其中有一个人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长出这个对于每一个生命来讲都是一个新鲜的事
1: 嗯，
0: 长白发长皱纹这都不是
1: 这是很正常的事
0: 对那意思就是说每一个生命像我们要变老我现在六假设我们说现在六十几岁我要变七十岁了
1: 嗯，
0: 那个完全是一个崭新的领域你从来没有办法说哦我已经知道怎样活七十、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要怎样活老
1: 对、啊、
0: 活怎样活出老的样子
1: 怎么样老去是不是
0: 对所以就我朋友刚好就传一个、嗯啊、他就是说你希望怎样老去
1: 嗯
0: 赶快来问阿懒记你希望怎样老去
1: 我希望我老的比较慢一点没有以前我
0: 快慢不重要
1: 我记得我妈早上会说一起来说哎、欸、哦面要按揪呢就是皱皱客家话就叫面揪揪
0: 哦面揪揪啊
1: 面揪揪就皱皱的
0: 哦真的哦
1: 他就说没有照镜子不知道一直讲哎哎哦面按揪就是说脸怎么那么皱、
0: 哦、按揪按皱
1: 对啊揪揪啊脸皱皱
0: 我们都会啊
1: 但有时候你就像我朋友前不久开了就白内障他就是开刀换了那个水晶体、嗯、我说啊你现在换的怎么样他说哦我一换完我吓一跳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脸怎么那么多皱他说他之前没换的时候把揪补补都跨
0: 不了看不清
1: 楚就他不知道自己脸很皱你知道吗然后等到他那个一换完一眼睛变得好亮就一看说哎呀我的妈呀我的脸怎么那么皱
0: 对
1: 太好笑
0: 这样怎样老去第一个要眼睛很亮
1: 当然就是老了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机能不要老得那么快譬如说有些人可能很快就走不动了
0: 嗯，
1: 因为他
0: 脚力没
1: 有肌耐力就是脚没有那个肌肉无力了
0: 哎、欸，我们蹲下去要起来不是很困难吗？
1: 对
0: 不对？
1: 我是觉得，那你还是要练哎、欸，因为我发现、嗯，像我跟我同学，我有个同学，他就平常都不动，那他结果呢，他就是连一个阶梯大概是30公分还是什么，
0: 嗯，
1: 他就爬不上去了，他就说，哎、欸，去那旁边走上去，这个有一个阶梯，
0: 对，
1: 我就因为我是每天运动的，我想说。这个阶梯我就爬上去就好了为什么我要绕到那边去他说这很难爬我说不会吧
0: 那确实哦
1: 我跟你讲他如果都不运动真的很难爬
0: 对
1: 他爬不上
0: 我有一天就发现说就像譬如说你蹲下去要站起来
1: 对
0: 我
1: 想说就会有困难
0: 天啊屁股怎么什么时候觉得屁股这么重
1: 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当你站不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一点惶恐
1: 嗯
0: 好、哦所以要怎样老去不是只有没有皱纹这件事、嗯、
1: 对
0: 重要的就是你的行动要自如、哦、
1: 就是你要练你的肌力
0: 行动力对
1: 自主强身我觉得这很重要
0: 肌力对
1: 人家说给最好小孩最好的礼物就是你把自己照顾好、
0: 就是、
1: 他们不用担心你就很好了对
0: 自主强身
1: 对
0: 孩子没有时间去担心你、
1: 嗯
0: 他们要忙他们的生活、
1: 嗯、
0: 忙他们的日子
1: 对啊
0: 所以你自己最好不要给他们找麻烦、
1: 嗯、
0: 所以很多老人家都觉得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1: 是
0: 要怎样老去你不想给孩子添麻烦你自己要过得开心一点
1: 对
0: 然后也不要被孩子呢就是如果他没有心啊可是有时候呢、嗯、不注意的时候说了一些你觉得不怎么
1: 中听的话
0: 对然后就要想着我怎样保护自己不受心

0: 情的伤害。
1: 对，
0: 哦。
1: 可是我现在渐渐发现，真的每个家庭不一样，有些家庭讲话的方式呢，你如果在旁边观测别的家庭，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小孩对父母讲话怎么是这个口气、这个态度？
0: 对。
1: 然后你就觉得，他父母好像虽然也是有点不高兴，可是好像很快也消化掉了。那你会觉得像我的话，我会觉得，如果我的小孩这么跟我讲话，我可能没办法那么快消化。那 什么原因呢？就可能因为你们家没有这种对话过，你就觉得这个对话是很夸张。可是他们家可能频繁有这种对话，所以他已经
0: 习以
1: 习
0: 为
1: 惯、
0: 常了。
1: 习以为常，
0: 对。
1: 所以就很难讲，你知道吗？
0: 但是，对，但是我基本上哈，我就觉得说，不管你是习以为常，还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才能够让你 说的大家都至少不会互相受伤哈？
1: 对，
0: 的关键是什么，你知道吗？就平常都没有人教他的话，他觉得他说这样的这样的说法，他觉得就是他自己
1: 他
0: 要，
1: 就很自然，
0: 他就觉得他
1: 他
0: 该
1: 可
0: 说
1: 能
0: 出
1: 跟
0: 来。
1: 朋友也是这样讲，
0: 对，
1: 就跟父母也
0: 我
1: 是
0: 不
1: 这
0: 是
1: 种。
0: 有一天吗？就是我的孙子不是在跟我上次有讲
1: 好像
0: 吗？
1: 有稍微提。
0: 对啊，他就说，哎呀，阿嬷，你帮我拿一个小杯子，哦，然后我不是问他说，什么叫小杯子？有没有各种 size？然后他说，你就是给我拿一个小杯子，因为他们习惯都是跟人
1: 朋
0: 家
1: 友讲
0: 讲
1: 话。
0: 这样嘛，哈。然后我就说，那你自己来看。他说，你有病哦。你记得吗？哈，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他没有人教他说你不能够对长辈啊什么讲这样子。然后因为有时候他跟他爸爸在讲话聊天，或者是可能在说什么话的时候，然后他爸爸说你神经病啊，哦，然后现在他有时候不小心他也会跟我讲阿嬷你神经病啊，我说
1: 真的，现在很多人喜欢用这句话，你有病啊，
0: 对
1: 你有
0: 啊，
1: 毛病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很
0: 对，
1: 奇怪。
0: 我这种感
1: 就是
0: 觉。
1: 有一个你问他一个什么事，他你有毛病啊？你不知道那个什么？我想说，为什么这事就是有毛病呢？他其实可能他自己没有自己没意识到他有讲这一 句，
0: 这
1: 你有
0: 口
1: 毛
0: 头
1: 病。
0: 禅了，已经。
1: 对，可是别人听起来是不舒服的，
0: 对
1: 对
0: 啊，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哎，这个真的要教他
1: 不对？
0: 哪些话你不应该对长辈说，
1: 是，
0: 哪些话你可以同辈说，
1: 对。
0: 哈。然后呢，这东西，你知道，我们小时候这种事情，我们为什
1: 对，
0: 么以前对长辈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分寸？
1: 对，
0: 可是现在孩子对长辈对此都没有分寸呢，
1: 对，
0: 这个其实我说平常的就是要做家庭教育了，哦，没有讲到，你都要记得提醒，或者是你根本也不知道这应该也可以提醒。
1: 我也讲过，说我以前不知道有没有提过，我婆婆就是因为我先生的大嫂，她叫她，她就说干嘛？他就说什么跟我说干嘛？他的意思是说，我
0: 对
1: 说干
0: 啊。
1: 嘛就年轻人，像我不会说干嘛，我只是说什么
0: 那什么
1: 事。
0: 事？
1: 对，他说干嘛？他好像他婆婆叫他，他说干嘛？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听起来没什么，可是
0: 就
1: 长辈，尤
0: 这种
1: 其是
0: 口
1: 那个年
0: 气
1: 代，
0: 啊，
1: 他是说什么叫干嘛？
0: 对啊，这完全，就是很奇怪。我就说，这个完全是一个教养的观念哈，哪些话的习惯，跟你该怎么样正确的说，正确的
1: 是，
0: 对待。就像我在说，我们对于我们每天看到的树，你完全不觉得那树是有生命的，你也完全不知道那个树怎样供应我们生命，你也完全不知道你这样是怎样伤害树，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要怎样老去，有很多很多的学问的哈，
1: 对呀，
0: 小问的，
1: 小问很多。
0: 小问很多，所以不只是自己要练肌力啦，然后管，也当然了，我觉得皱纹现在保养品这么多，保湿什么抗皱的，
1: 其实我跟你讲，你自己看，你觉得你皱纹很多，可是别人看起来他根本没注意。
0: 他
1: 你把它弄多平，别人根本不在意，
0: 没有人
1: 没
0: 注
1: 有
0: 意
1: 人
0: 你
1: care 你脸上有多
0: 多
1: 少
0: 少
1: 皱纹，只
0: 皱
1: 有你
0: 纹。
1: 自己。你有发现一件事情，有时候你根本你觉得啊，我这样把它弄好，可是别人一看。他没觉得怎么样，好跟不好对他来说都不是那么重
0: 你
1: 要。
0: 要用放大镜看还是远
1: 对，
0: 看、近看？
1: 对，
0: 都不一样嘛，哈。

0: 但是重点我都觉得，如果一个人精神好不好其实是看得出来的、
1: 嗯、是，
0: 所以要保持自己身体轻松愉快。那年纪大就有时候很难、嗯、所以你刚讲肌力运动啦、嗯、或者是自主运动啦、嗯、自主强身，其实身体健康你就会笑得出来、嗯、精神就会好。
1: 对啊，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年纪 care 的就是舒不舒服，身体健不健康，其他没那么重要。
0: 对，
1: 那美食也没有，我们吃美食当然好，但是没有，我觉得我们的感官没有年轻人那么灵敏啊，就是我们吃起来美食就说嗯好吃，没有像年轻人会觉得、嗯、哇这个也太好吃了、
0: 欸、可是我们尝过的美食应该比年轻人还多嘛，所以我们已经你说再美的美食对你来讲也就是如此嘛。
1: 对， 对，我们已经没有这么多的惊奇了。
0: 对对对 对， 对，那你最后搞不好还是习惯吃你平常吃的。
1: 对，有时候你就会想要你吃你的青州小菜什么的。
0: 对啊，小时候的味道，
1: 对，
0: 妈妈的味道。对，所以怎样老去很有学问、哦、
1: 就免啾啾的啦，
0: 免啾啾的。对啊，
1: 好
0: 啊，
1: 今天时间多的、哦、感谢太太属堂
0: 安子生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都知道，在从古到今呢，最高的领导机构叫做皇帝。那么，皇帝的配偶叫皇后。那至于帝与后是怎么样产生的？它有没有什么区别？或者是帝后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说起来，帝和后在古时候汉语当中都是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帝呢，最初是指传说中的部落酋长。海内外的中华儿女都说自己是炎黄子孙。黄帝和炎帝就是传说中上古时候的部落首领。后来呢，各部落各朝代都把最高统治者神化了，所以称他们为皇帝、天子，而把他们与天联系在一起，使得最高统治者具有了神的特性。所以呢，帝是天帝、上帝的意思，他们是宗教或者神话传说中最高的天神，也是万物的主宰。这说到帝呢，我们呢可以说另外一个故事，就说帝辛，就辛苦的辛，帝辛，你知道帝辛是谁吗？帝辛呢是子姓殷氏的开始，名叫寿，一名另外叫做寿德。后来的人呢，从跟着周朝的人称他为纣王。哇，说到纣王，你可知道吧？帝辛没人知道，纣王大家都知道。商纣王、殷纣王是大邑商最后一代的君主。那么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他在西元前1075年到前1046年的时候在位。这个帝辛呢，非常重视农业和生产力的发展，实施社会的变革，使他的国力强盛。在位期间呢，持续对东南方的人用兵，一直到彻底击败，使得商

王朝的疆域扩展到江淮一带。有人说呢，这帝辛呢，就是殷纣王高大威猛，力大无穷，自小呢聪明过人，反应敏捷，智谋足可使人拒绝规劝，不敢劝他，因为他又聪明又有力，力大无穷，言辞当然可以闻过是非了。说帝辛是长具娇美，天下之杰也，智力超尽，百人之敌也，真是非常可怕。到2020年11月1号，总之呢，说是纣王与妲己随着年代的久远越来越坏，实际上纣王他就名字就我们说的叫帝辛，后来为了贬义他就叫他纣。所以呢，人真是非常的非常的难以解释。后代人以拜官野史来说呢，帝辛是天资聪颖的，有口才，那么行动迅速，接受能力很强，而且气力过人，能够徒手与猛兽格斗。他的智慧呢，足以拒绝臣下的谏劝，他的话语足可掩饰自己的过错。所以呢，其实任何一个人能够当到帝的，都是有他的才能在的。那么不管他后来怎么样说他，那么酒池肉林啊，怎么样对于这个为了妲己一笑可以呢让所有人都没命转头，可事实上他是有他的才能在的。对，帝辛哦，也就是纣王。那后呢，后是怎么来的？后原来其实也是君主跟主宰的意思，跟帝不相同的是，他是地上的统治者。在《诗经》当中有记载说，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大禹的儿子启就被称为夏后氏。这个后呢，就是皇后的后，但也有人后来用另外一个后来的后来讲。还有传说中射日的后裔，皇帝的正妻被称为是皇后，是因为她主宰着六宫，在后宫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帝跟后当然是有它的来源和联系性的，最主要它原则上就是说最高统治者一个称号就是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喂，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喂，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喂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介绍这个、分享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点点滴滴，
1: 是
0: 嘿。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比较喜欢吃的，还是听的，还是看的，还是玩的？
1: 是
0: 嗯，对。那今天，我们还要再来吃。台湾的小吃很好吃，
1: 对啊，
0: 我们之前有吃过了，介绍过哈，这个肉粽啦、芋仔啦、肉芋啊，就肉圆啦，
1: 对，
0: 肉丸，蚵仔米线啊，
1: 对，
0: 哇，这个臭豆腐，
1: 对，好，准备搞
0: ，
1: 对，对，咱顶摆有讲到迄个介绍到糖阿米哥，
0: 糖阿米哥，
1: 对，好。家拢是点心，所以迄个点心吼，虽然甲正顿有淡薄分别，不过咱拄只讲到遐点心，拢是食会饱的，
0: 对，因为我们一般讲正餐就是要吃饭配菜。可能几菜几菜一汤，
1: 对，因为特别在咱过去是迄个农业社会哈，因为这些人因需要食真饱，所以一般的家庭哈拢是煮饭，然后煮菜，所以有菜有饭啊，这是对对咱来讲这是正当，
0: 对，正餐。
1: 对，这是对咱来讲是安尼，嘿，嘛较少讲我煮一碗面，就安尼吼，咱过去敢那较少，因为食面较快枵，对这些人来讲呢，因也是爱食饭，食白饭安尼，较有够力，动一去出去田里做事，较有法度较。动到熬一顿，
0: 对对对，
1: 所以迄、那个咱在讲的迄个正顿较像是有饭有菜有汤，安尼这开始正顿，
0: 对，
1: 那是干那要食饱啊，所以直接咱就讲，嘿，对，那是你若感觉腹肚有咧康熙，吼、想要安尼爱食，你会当食点心，虽然腹肚有康熙，要有想要食好饱的时阵，咱就食一寡点心嘛，像食肉粽啦，食肉丸啦，食糖仔米糕啊，嘿，对，这有哪拢会饱，
0: 嗯嗯嗯，
1: 好，对。

0: 啊，所以伫即个食诶方面，哎，所以就有人安问讲，啊，你是要食饱，还是要食卡？对，啊，嘿，食卡可能就是哎，食了未解饱，
1: 嗯，
0: 唔过就是会当互你啊，随食了会满足的。哈哈哈哈哈！
1: 对，所以台湾的、嗯。一般是农业社会啦，那当然因为靠海嘛，也是有渔村啦、
0: 嗯、
1: 那这个但是都是要体力活，
0: 是、
1: 哦、你光是拉那个渔网
0: 哦，黑的、那個、也是出来的，
1: 对，所以一般我有听过的就是早上是要吃饭的，
0: 对、欸、对，
1: 不是粥哦，
0: 哦，不是，还不是嘛，拢爱讲饭，
1: 有的还要空嘛，捞嘛饭才吃得饱，
0: 对。
1: 嗯、啊，这样也不错哦，也有蛋白质，嗯、所以那个不论是种田的或是捕鱼的，他们都需要，嗯、他们都是劳力活，所以都一定是吃饭配菜，然后、嗯欸、吃饱饱的才出门工作。那我们之前讲到这些可能肉丸啦、啊，然后这个轮饼糕都是算是点心哦，他就不需要说你要坐下来，然后一碗饭，然后好几个菜盘，
0: 对、
1: 啊，它就是一小份哦，你就可以可能带着走，或者是很快的把它解决掉。
0: 对，
1: 纸鸡、鸡腰、
0: 鸡腰哎，
1: 对，啊，你要吃要吃饱当然也可以，但是它的用意相对是在吃巧。
0: 脚卡
1: 、嗯欸、那就是让你有吃到一点味道、
0: 嗯、
1: 但又不是吃很饱，
0: 对，
1: 要不然你回家没有吃饭然后又要被骂
0: 对，还是说你特别爱吃某一款的点心，
1: 嗯，
0: 哦嘿啊、你去吃到的时候你就哦这样满足
1: 了心满意足
0: 了对，脚、哦、卡
1: 对、啊、那我们之前讲的都是香、欸、属于就是咸的咸的，
0: 咸、嗯、的，
1: 就除了上次那个米糕，嗯、有甜有咸，
0: 对，所以大部分哈，哎、
1: 嗯，
0: 大部分真正是中国人卡，
1: 比较爱咸的，
0: 嘿，爱食咸，
1: 对，面线呐、肉丸呐、啊，这都是咸的。
0: 对，
1: 我们今天还是要讲一下，就是大家的童年都有的，嗯、
0: 对，好，虽然讲啊，这拢咱得讲的，这拢是跟他。大人的食物啦，对，啊，囡仔有囡仔的食物无？
1: 对啊，当然有，
0: 当然嘛是有，哈、哦，对啊，所以咱就讲啊，系囡仔的迄、那个，咱华语叫做零食啦，
1: 嗯，
0: 哈、哦，对，啊，台语唔知变怎讲哈、嗯，
1: 台语对、嗯、我原来也不知道。
0: 嘿，
1: 就糖阿饼啊，
0: 嘿对，
1: 所以然后有讲说是糖阿
0: 糖阿饼，对啊，咱来去哈，什么？卖囡仔面会打，所以有囡仔面，哈，啊囡仔面囡仔不是干那吃呢，所以嘛有啊，像 M B 啦，哈，啊是迄个
1: 文具用品啦，
0: 对对对，哈，啊铁佗迄个迄甘露啦，
1: 哈，对对对，红阿飘，
0: 哎对，嘿对，所以那囡仔面都有包括吃的、用的、去耍的，哈，对，这个足侪，
1: 哈，对，
0: 不过咱今仔日要来迄个集中的。迄、那个囡仔食诶，对啊，所以咱就讲啊，迄个即个囡仔面哈，嘿，食诶部分，咱就讲脆食面啊，
1: 啊，脆食面啊，哦，也有人这么说，
0: 嘿，脆食面啊，
1: 脆食面，就是小东西
0: 啦，对，所以当然这是。鸡啊，一定是用脆的，
1: 对啊，咪呀，有啊，就是小
0: 小的，对啊，所以就是讲用脆鸡啊，诶，细细诶，小块诶物件，
1: 嗯嗯嗯，
0: 所以这就是
1: 脆鸡咪呀，
0: 所以零零的吃哈，零零的食物哈，零碎的食物，
1: 零碎
0: 零食哈，对，
1: 脆鸡咪呀，
0: 脆鸡咪呀，
1: 嗯，
0: 好，
1: 藤阿饼，
0: 对，
1: 还有一种说法，
0: 对。够一款说，就是咱即马啊拍算啊阿芬所讲的，即马吼有足侪迄个台文字哈、
1: 嗯，
0: 啊足侪嘛是有拢创啊拢家己去创造出来的字哈、
1: 嗯，
0: 所以咱一定有看到刺绣
1: 哦，
0: 啊咱哈唔、啊、知听众朋友你捌看过啊不？四一二三四的四，
1: 嗯，
0: 秀气的秀、
1: 哦、
0: 啊刺绣
1: 刺绣，
0: 你若看到这两字，唔知影这。啊，你有了解这个意思？

0: 数啊，无
1: 四秀，
0: 对，
1: 秀，
0: 所以秀哈，对，所以这个四秀，
1: 四秀，
0: 对啊，咱大部分哈，嘿，咱嘛是因为这拢是细项物件，所以咱会叫做四秀啊，
1: 哦，四秀啊，
0: 对，
1: 加个啊，
0: 嘿，加一个啊，哈，所以食正当了后啊，你若阁有想要食什么来食四秀啊，
1: 哦。四修啊，
0: 对，啊，这个四修啊，甲点心，有啥物无同款？哈，所以咱普通，咱都叫有解说到，啊，迄个点心可能
1: 咸的，
0: 咸的，啊，你阁有想到爱食哈，腹肚空虚空虚，想讲啊来食一丝仔物件哈，唔是食个足饱，唔过就是啊，那空虚空虚，会当得一个啊腰嘞，安尼哈，就是。
1: 这是
0: 点心，啊，不过这个四修啊，吼是较熟的，哎，囡仔啊，我随时想要吃哈，就我可能一边写功课，一边啊，哪吃哈，这款要来四修啊，啊，还是有的人啊，我大人嘛是爱吃四修啊，
1: 对，
0: 啊，对啊，我可能啊，一边做工课哈。咪上班可能不多，那是地处做工贵哈，嘿，可能啊，来哪家哈，哪做哈，啊，我想较常是哪家哪看电视，
1: 对，哎，这个洋芋片就很多了，
0: 对，
1: 所以大概就是零食类的啦，哈，啊，小东西，那就是好玩的、有趣的，
0: 对，
1: 要吃到饱。
0: 怕什么？吃多是有哪会饱啦哈？唔过你那是四修啊，吃个饱哈，安尼
1: 有点没有那么健康，
0: 对，
1: 营养素不够，然后也比较花钱，
0: 对。
1: 现在啦哈，现在的这个零食也没有比较便宜，
0: 对。
1: 以前可能一元五角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是现在光是一包。洋芋片就四五十块了，然后还有三分之二是空气，
0: 丢呀！
1: 好，所以细修
0: 对，好
1: 细修啊，
0: 细修还是讲细修啊，好啊，所以咱啊，都叫我咧讲诶，就是啊，咱有看到了一下四秀，好嘿，秀气的秀，好嘿，苏师兄唔是安尼，原来这个细修啊，哈，哎，有一个。源头哈，过去拢是迄个啊农业社会，所以咱都叫有讲到啊，我那是早时哈，虽然啊真侪农家哈，嘿，因咧啊因咧早时有哪有食饭，啊食菜，哈，食饱了后啊，伊就早就去啊，就去田里，哈，差不多天还袂光，日头还袂出来，就去田里做事，哈，对。唔过伊那早便当。啊，是讲一到中昼，因的田呐，离出去近近呐，伊可能到中昼十二点才回来出去食中昼。好，不过这中间拍算到十点啦，哈，十点还是十一点，
1: 四五点就出门了。
0: 对，所以到迄个时阵，可能冻未到十二点，所以就安尼已经腹肚空虚空虚。不过一田里，你要去食点心，遐个无点心吧？哦，你阁无法度讲啊，甲田里的空隙放咧哈，因为你已经规身躯拢是土啊，你无法度走去夜市去当中嘛，无，走去菜市啊边哦去食一寡，还是去找着点心大食点心哈，这可能有较困难。所以因得炸一寡物件哈，嘿，啊较早也无遐尼啊花俏哦，足济啥物糖啊饼啊，无洋芋片呐，嘿对，所以较早嘿有诶就是。粿啊饼
1: 啊，
0: 好糕饼，迄个粿啊是迄个用
1: 类似绿豆糕，那个糕，
0: 嘿，迄个
1: 没有蛋糕的糕，
0: 不是蛋糕的糕，嘿对，啊，所以迄个迄种粿啊饼哦是无啥物花俏，哦，就是唔过是有那食的吧，哦，嘿那讲你嘿粿啊饼食嘞。水果啉落
1: 哦，膨胀起来，它是会饱的，
0: 有那饱足感哈，对哈。啊，以前的迄个这种粿啊饼，拢无啥物花俏，啊，会当用的迄个哈， 勉强啊，算作较花俏诶吼，因、就是要做迄个粿仔饼，

0: 的时阵吼，拢有用帽啊。
1: 啊，对。
0: 好，用帽啊，啊，所以甲用帽啊印出来，吼，啊，一倒壳，哈，料，哎，做好的时阵倒壳，啊，所以伊迄个都迄个帽啊的形，哈，啊，所以伫这个帽啊，哈，普通可能是用迄个金属的，哈，哎，用阿鲁米的，还是用铁啊的，哈，
1: 最早可能是木头吧，
0: 哦，对，嘛是嘛是
1: 像那个安锅柜一样，
0: 对，哈，啊，所以伊伫迄顶面哈，伊就刻四绣
1: 啊，
0: 刻火把。狮象，
1: 哎、欸，哦，四兽，
0: 对，
1: 四种动物，
0: 对，就是用四种的迄个动物，哈、用虎、马、狮、象，啊，拢有力的啦，
1: 有老虎，有豹，然后狮子跟象，
0: 大象，哎，对、所以虎、马、狮、象，
1: 哈，这就哎、台湾。台北信义区那四兽山啊
0: 对啊，所以火把狮象哈，古早伫迄个做事人，也是讲伫一般诶民众诶心内哈，这四项动物哈，拢代表诶拢是有力，是正向的，拢是真好诶，互你啊臃肿有力，阿哥啊嘛是会当
1: 跑很快的，
0: 嘿对，
1: 然后还
0: 是讲会当做领袖，
1: 万兽之王，
0: 嘿对，哈会当做领袖诶，哈对，啊所以这四个动物对啊一般诶老百姓来讲拢是好诶动物，好、嘿，啊所以就用这个的嘛是代表。吉祥啊，吉祥对啊，所以因所印出来这粿仔饼，就是火把狮象
1: 啊，
0: 所以这就是这四个兽，叫做四兽啊，所以因为这些人因的食迄个粿仔饼，所以得差不多哈，得半薄啊，哈，安尼食一个粿仔饼啊，迄就是因的点心，啊，所以点心做四兽就是对家。
1: 由来，
0: 对，伊个由来，所以这个细修就变成细修啊，啊，就是啊，就酥酥辣的喝，
1: 对，一点点。那你会有这种糕饼，因为以前就是台湾早期农业社会也是民间信仰，那他们你说要拜拜有一些贡品，嗯、那但也不是说每次都是。
0: 嘿，对，
1: 都是那种诶、三生四礼这种。
0: 哎，对，我也是较简单的，
1: 对，简单一点的，就是给就是那叫什么献献粿嘛，就是献这个果，就是有的就是糕点。
0: 对，
1: 因为我自己印象是我小时候跟妈妈去拜拜完之后，妈妈就会买这种粿仔饼给我，它就是白色小小很小块，大概就是我小孩手指头的大小，一小片。
0: 哦，安尼，
1: 然后它是
0: 已经拢切开啊，
1: 对，好几片包一包，
0: 是，
1: 包一摞，
0: 对对对，
1: 可能五块六块，然后用那种粉红色纸包起来
0: 啊，好，我有印象，我有印象，
1: 对，大概是这样。那当然，以前这种种田的人，他们不可能没有那么讲究啦，那种还给你包好好的。所以他们可能就是带着，然后因为有那个膜、所以他一刀砍过来，就是他倒扣过来，就是有那个形在那个糕点上面，
0: 所以咧粿仔饼顶面都有迄个动物的形底下，所以这就是四绣啊。嘛，我讲迄个这个四绣拢是对啊，对一般啊民间信仰来讲，这是拢有祝福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对。有祝福的意思，因为拢是
1: 祝福或是辟邪，
0: 哎，对对对对对，哎啊，所以这个四绣，某些、四兽，就是赏赐
1: 哦，
0: 赏赐
1: 寿气
0: 寿命，哎，迄、那个四兽，所以是
1: 四绣。
0: 对，
1: 速修，
0: 对，会修哈，
1: 会修，
0: 对，哈，所以得到会修，
1: 对，
0: 所以有这个谐音，这个谐音
1: ，OK， 有赏赐寿命，会修年寿，
0: 对，
1: 年寿不是那个年寿，不是过年的年寿，是
0: 岁数，
1: 然后或者是四个动物哈，四兽，然后有你说的是这个，印在。

0: 在就是磨有模板，然后印在倒印在这个糕点上，然后也有说的是外包装。
1: 嗯，
0: 是这个四只动物，
1: 哦，还这种吉祥物，哈，拢有吉祥物安尼，嘿，对，哈，啊，所以迄，那个好，咱这是公告，这项物件，咱那是名词啦，哈，这项物件，这是习俗啊，
0: 嗯，
1: 好，啊，所以咱那是要讲迄个动作，
0: 嗯，
1: 好，我要吃零食，
0: 嗯，
1: 好，啊，这项物件，习俗啊是零食，
0: 嘿，
1: 啊，咱那是吃。零食，
0: 假细
1: 细细袜，
0: 假点假糖阿饼，
1: 哎对，人个较传神的，就是讲到胆散，
0: 胆散，胆散就是加减吃一点的意思。哎
1: 对，所以胆散的意思甲你食，嘿是无同款
0: 哦。
1: 对，虽然拢是迄个动作啦哈，
0: 哦，
1: 对，所以胆散哈，就是。加减食一束啦，
0: 哦，
1: 哈，对，啊，你若食的时是较正式，哈，较正式啊，我要来食正顿，哈，对，食早起，
0: 哈，
1: 食中昼，食暗顿，
0: 好，
1: 我袂讲啊，我来淡三正顿，哈，我来淡三早起，淡三下昼，无，哈，迄个正顿咱拢用食，好，对。啊，那淡散就是，哎，欸，哦，你咧食什么？哦，四修啊，好，来，我嘛来淡散一下
0: 啊，
1: 所以，哈，我就可能我提一两袋啊，啊，来食这个淡散一下，好，
0: 这有点像去，像是去卖场试吃哈，
1: 哎，欸，对，我
0: 就是加减，
1: 对对对，就是给你一点点哈，就是，哎，就啊，你随性的啊，就是拿一点点吃，哎，这个淡散，对，
0: 那其实这个。字我们现在也比较容易看到，就是有一些美食节目，他，就是说我们来去大啖美食，那个啖，
1: 对啖，
0: 一个口，然后两个火，
1: 哎对，
0: 嗯，啖对，啖散，
1: 啖散，
0: 好，也是吃的意思，
1: 对，嘛是食啦，
0: 嘿，嘛是爱个食，
1: 对。总是就是咱都这样子讲啊，就是讲，哎，咱这个迄，那个台语的迄个一挂形容词哈，啊，有一足生动的所在，
0: 然后又分得很细，
1: 对，
0: 胆散，
1: 胆散。
0: 好，所以我们今天讲了这个零食的台语名称跟由来，
1: 对，
0: 哈。啊，但是我们还没讲到本质呢，到底要吃什么？我们是不是下次再来讲？光是这个细数怎么讲，已经时间就用了一些了。但是我们有讲到洋芋片啊，
1: 对啊。
0: 然后我自己讲那个粿啊，
1: 哎对，好，所以这个粿啊饼哈，咱讲这个粿啊饼，啊，当然，咱诶，搁用啊，另外一个时间来讲到，啊，咱做囡仔诶时阵诶，啊，以前诶细修啊，
0: 对，
1: 哦，迄个足精彩诶，哈，啊，
0: 这搞不好一集也讲不完。
1: 嘿，那是讲咱呐想到过去，吼，囡仔诶时阵，哦，想到迄吼，咱得亲像倒转去教囡仔诶时阵。对啊，所以就亲像阿芬所讲的糖啊饼，
0: 嗯，
1: 哎，感觉那糖啊甲饼呢，
0: 也不止，
1: 不一定哦，哦，对，
0: 所以我们要下次再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在台湾小时候吃过哪些细修细修啊，
1: 哎，好，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欸，这个很简单的跟听众朋友分享到底细细话怎么来的、哦，不晓得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呢，
1: 嗯，
0: OK， 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古乐照进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美好的文学作品，林清标老师带着我们欣赏诗词。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我们谈什么样的内容呢？老师要跟我们谈的是词牌的故事。这个词牌呢，到底什么是词牌呢？其实词牌就是词的格式名称，例如《如梦令》《念奴娇》《水调歌头》等等。在唐宋的时期，词本来是要配乐来演唱的，歌词要配合当时流行的曲调来填写，这个曲调的名字就是词牌。在唐宋初期，文人填词还必须严格的遵守原本的音乐节奏，但是到了宋代以后，许多的词曲渐渐的失传，词人开始只按照词牌规定的字数、平仄、押韵的格式，称为词谱来填词，音乐性转变成了纯粹的文学格律。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戏曲的兴起，词牌的概念才正式被固定下来，并且以曲牌区分开来。那么林老师他在最近都要给我们来带来这个词牌的故事，他给我们介绍很多的词牌，跟我们分享很多的故事啊。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今天我们开始讲词牌的故事。词牌就是词的格式曲调，那词牌是填写词作的时候所依据的曲调名称，那规定了词的字数、平仄跟押韵等等的这些格律。它有固定的平仄、押韵跟字数，所以是在已经有的曲调上面去填上词，所以我们叫做填词。那不像说写诗，它是已经有一个曲调在上面，你在曲调上面填上词，所以我们才特别叫做填词。那这个词牌有小令，有中调，有长调。小令就是58个字以内的，像《如梦令》《点绛唇》。那中调呢，是59到90字，像《蝶》。

恋花相见欢。那长调是91个字以上的，比如说雨霖铃沁园春，那词是配合音乐的演唱的这个歌词，每一个词牌原本都是唐宋时代的流行的歌曲跟它的歌曲的调子的名称啊。那词牌是决定格式，但是它不决定内容，通常不会有什么直接关联。比如说这个词牌的名称，然后你一定要写跟这个词牌的名称的意思相近的，那不一定啊，甚至于通常没有直接关联。像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个《念奴娇》是词牌，也就规定的曲调，你也按照这个曲调去填。那《赤壁怀古》才是这个词的内容，就是它的主题。那词牌加上具体的这个题目内容，才构成了词的创作。那词牌是从哪里来的呢？第一个，它是从边地啊、边疆的调子，或者是这个域外的音乐啊，比如说西域以外的音乐，这是第一个啊，就边疆以外的地方。第二个是来自自己内地的民间的曲调，民间啊。第三种是乐工，就专门弄音乐的，或者是那些歌妓自己创制的那个曲调，那把它收揽来、收集来。第四种是国家音乐机构，这官方的啦，他所创制的曲调，就所谓的教坊名曲。再过来很重要的，当然是文人创作的曲子。我们现在流传的可能，因为它比较高雅、比较高层次的，可能是由文人创作的曲子。那另外还有第六种，就是从哪里选出来？从大曲、古曲，从古代的曲子里面去找出来的，这是词牌的这个来源啊。那经过那么多年，你想想看，词牌的总数应该是非常可观。一般的统计大概有870个左右的词牌，那再加上金代、元代的变体跟自己做的那个曲，如果你连这个都算的话，那不得了了，至少1000种以上，甚至也到1600这么多。那我们当然不可能讲这么多，而且有一些它也不是那么的受到重视。我们今天开始要讲的就是比较重要的、排名比较前面的、比较常用的能说多少我们就讲多少。比如说第一个《浣溪沙》，这词牌啊，这个词牌我们说它是因为它数量最多，所以是词牌之王啊。那个结构很灵活，字数42个字，所以数量也不大，但是也不小，因为小你就比较不好表现，太多的话这个创作也不容易。它刚好就在中间，42个字，所以最多人做的就是《浣溪沙》。再过来是《水调歌头》，因为它很豪放，它的这个音调豪放，格律比较舒展，它是95个字，算比较长的长调的。我们刚才讲到这个91个字以上的算长调，像

这个苏轼啊、辛弃疾啊，他们比较喜欢写《水调歌头》。另外是第三个是《鹧鸪天》，他双调55个字，他的句法很像七言律诗，加上什么有三言的对仗啊，所以这个写起来很容易上手，所以他产量也相当的多。比如说那个宋朝的晏殊，一个人就写了上百首的那个《鹧鸪天》啊。第四个是《菩萨蛮》，他是小令的代表啊，44个字。从这个晚唐温庭筠啊，还有南唐的李益，到两宋的词人，都爱写这个《菩萨蛮》啊。第五个是《临江仙》，他是双调60个字，剩中调了啊。他音节是抑扬顿挫，有力，所以宋代就有超过155个词人写了大概有500首以上的500阙以上的《临江仙》啊。再过来就是《蝶恋花》，60个字，双调60个字，他很擅长于表现缠绵悱恻、伤春啊、离别啊的这种情感啊，就用《蝶恋花》。第七种就是《念奴娇》，这个大家比较熟的《念奴娇》，它是长调100个字，它音节是比较高亢的，是豪放派跟抒情大家很喜欢的，因为它才能表现长，又能够表现，所以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一个词调词牌。另外《满江红》，大家马上就想到岳飞的《满江红》，他93个字，他是激昂的，深情很激昂，很激昂激荡的格律啊，那个写起来那个内容会非常的浑厚啊。我们历史上面《满江红》大概留下来都是那些爱国啦、怀古的作品比较多啊。另外一个呢是《清平乐》，46个字，受到唐宋教坊的影响啊，所以它相当广泛的去传唱，它的风格是清丽的，所以产量也多。再过来是《卜算子》，44个字，它结构简单，但是意境相当的高，所以像苏东坡啊、陆放翁啊，他有一些千古名篇就用那个《卜算子》。另外大家也比较熟的《西江月》，双调50个字，他有上下片啊，用2个仄韵啊，2个平韵，这种特殊的，这个格律比较特殊啊，这种特殊的格律很受到民间跟文人的欢迎，所以大家常常看到有《西江月》。另外一种是《贺新郎》，是长调的代表，有116个字，就比较长一点的。南宋的时候，辛弃疾啊、刘克庄啊，这些豪放派的这个词人啊，他们很喜欢什么？拿这个《贺新郎》的这个调子来抒发他的豪情壮志，还有惆怅啊、正达啊，都很喜欢这个《贺新郎》。另外，《剪字木兰花》啊，44个字，它的节奏轻快，有骈散结合，就是有并啊、并句啊跟散句这样子结合起来。它是小令当中传世量什么名列前茅的曲调，就叫《剪字木兰花》啊。《浪淘沙》54个字，

让他说他的音调比较婉转，节奏很平稳。那唐代的这个《浪淘沙》慢慢的演变，也就是说唐代的这个七言绝句啊，慢慢演变而来，就变成啊《浪淘沙》。另外一种就是《点绛唇》，它是小令的那个经典啊，四十一个字，节这个那个节奏很响亮啊，用来写那种归情啊、春愁啊，很受那个婉约派词人的喜爱啊。那这些曲调、这些词调、词牌啊，为什么会比较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它的格律难易适中，像《浣溪沙》、像《鹧鸪天》的句式跟七言绝句、跟律诗非常的接近。那诗人在填词的时候很容易，他每天在写诗写惯了，现在要填词，如果跟诗很相近的，他们填起来就更容易了。所以就是格律难易很适中。另外就是说他的音乐性，他的传唱的这个度数啊，这个传唱的人多，传唱度很高。这些词牌啊，都来自于唐朝的那个教坊或者是民间的传唱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唱的频率高，他演奏的啊，他是流行的曲调，所以容易引起共鸣。这是音乐的传唱的这个的流行啊。第三个就是那个情感，它的包容性比较大，像《水调歌头》啊、《满江红》啊，既能写慷慨激昂的那个悲歌，也能够写中秋怀人的那种抒情啊，适用于各种生活的场景啊。这是词牌的概况啊，大家了解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讲到每一种的词牌。我们把这个大家所写的就优先排在前面啊，就是说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大家啊这个念也可能比较什么，能够念到的，还有一些有这个名句的，我们先排在前面来讲。第一个，我们先讲《虞美人》。这个《虞美人》是双调五十六个字啊，是为啊，我们等于说，在讲到每一个词牌的时候，其实每一个词牌大部分呢，绝大部分都是有故事的，有的故事性还蛮强的。比如说《虞美人》，我们现在开始讲《虞美人》。虞美人啊，根据《史记》的《相宜本纪》它的记载，那个时候是公元前两百多年啊，202年的时候，秦朝末年楚汉相争，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项羽啊，被汉军围困在垓下，这个垓下在现在的安徽泗县的南边啊。结果项羽被孤立了，粮草也尽了。晚上夜里的时候，项羽听见四面都是楚歌的声音，他的家乡楚地是他的家乡，结果人家那个包围他的这个军队啊，刘邦的军队就唱起了楚歌声，他就知道这个地方已经被占领了，所以他知道大势已去，就在这个军帐当中，他喝酒，然后一面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

亦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什么意思呢？我的力气能够拔出那个，这种夸张的啊，夸饰的，我的力气能够拔掉什么？拔起那个大山，英雄的气概超越了什么？盖世，超越了当代的人，所有的人。可是啊，时间不站在我这边呐、啊，我时运不济呀、啊。对我不利呀、啊，最不是兮，可奈何？连我心爱的那个坐骑乌骓马，这乌骓马是骏马，是千里马。连我心爱的坐骑乌骓马也没有办法再往前跑啦。于是。这个真的很遗憾呐、啊，所以他说，他就感叹呐、啊：“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兮就是虞姬啊，身边的虞姬啊，这个美人呐、啊，我又该如何来安顿你呢？你的结局是什么呢？我怎么安顿呢、啊？你看，连乌骓马都不肯理我去，我又怎么样来？安排这个结局，这个战马怎么办？这个美人怎么办？那随侍在侧的虞姬，就虞美人呐、啊，就含着泪拔剑起舞，并且什么啊，唱着歌来这个应和，为了不让项羽有所牵挂，这个虞姬最后怎么样？自刎殉情。啊，只有殉情。那跟这个虞美人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词牌就叫虞美人呢？相传呐、啊，民间就相传了、啊，虞姬死了以后，她的鲜血染红的土里面呢、啊，就长出了一种娇艳的花朵，叶子相对。只要一听到有人吟唱虞美人这样的曲牌的时候，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它这种花就会怎么样？就会随着那个律动来摇曳，好像是美人在翩翩起舞。啊，后人就把这种花就称为虞美人草。哼，这个有趣吧？到了唐代，这个乐工们啊，钦佩虞姬的贞烈，他就自杀啦。所以说他是贞烈，他就创制了这个唐朝这乐工就创制了同名的教坊曲，就创作这种乐曲。后来文人依照这个曲调的节奏来填词，虞美人怎么就正式的成为词牌的名字。那虽然是说词牌是因为虞姬而生。但是真正让《虞美人》这个词牌名震千古，甚至于染上传奇色彩的，是南唐的后主李煜。因为南唐灭亡以后，李煜被俘虏到北宋的汴京，就是现在的开封，过着遭受到凌辱跟监视的囚徒生活。公元978年的七夕，就七七啊，七夕，刚刚好碰到李煜42岁的生日，他就在那个御酒当中抚今追昔，悲从中来，现在成了囚徒啦，写下了那首最著名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啊，这个《虞美人》，其中小楼当然是命那个官奴啊、官妓来演唱。
结果词里面的这个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问君能有

哦，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些句子传出来以后啊，宋太宗赵光义非常的不高兴。你还怀念故国，你还想回去，你是想造反吗？所以他认为李煜仍然有复国的心。当天晚上一刻也怎么也不留，当天晚上宋太宗就赐下千机毒药，这种毒药啊，把李煜怎么把李后主毒死了。虞美人就成了李煜的绝命词。冥冥之中啊，这个词牌始啊开始于虞姬的生离死别，又结束于李煜的亡国悲剧。这两段历史故事都非常的含着悲剧的这个色彩，也让这个曲牌从此跟那个深重的哀愁跟生命的哀歌就有一点画上了等号。所以这个词牌真的变成一个悲剧性的词牌。这个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虞美人啊，那我大家再复习一遍好了。春夏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前我还跟大家吟唱过啊，过这首啊这阙的虞美人啊，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啊，这个春花年年开，秋月夜夜什么夜夜圆，这种时日什么时候能够完结呢？所以春花秋月何时了啊，过去的事往事知多少，过去的事还能够记得多少呢？昨天小楼昨夜东，昨天小楼上面又吹来了春风，在这个皓月当空的夜晚，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哪里忍受得了回忆故国的那种伤痛。雕栏玉砌应犹在，那个雕琢很精细的这个栏杆跟玉石砌成的台阶，应该应犹在，应该都还在吧，只是朱颜改，只是里面的人已经衰老。朱颜就是原来的容貌啊，年轻的容貌现在都已经衰老改了。问君能有几多愁，要问我心中到底有多少忧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像是那滚滚东流的长这个春江水没有尽头啊，它去了没有尽头啊。所以这春花秋月是永恒的自然，跟短暂的人生它成了亡国奴啊，这形成强烈的对比，所以有家身世之感啊，那种亡国的心境，绝命词非常的这个震撼性非常的强。这个虞美人的词我们还不止讲过，这个李后主的蒋捷的听仪那是也是非常有名的，少年听仪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声如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它有三个过程，听雨的不同身世感啊，就少年啊在歌楼听雨很风光的很起立的，壮年做客是漂泊之苦，

奔波之苦，老了以后呢，在生炉下是亡国。蒋介石的年代也是啊，也是亡国的那种悲屈由来。

烘造的红红朦胧的那个罗帐啊，就在罗帐当中什么听雨，多么惬意啊。到了壮年呢，听雨的时候，我却是在为人生奔波客舟中，江阔云低，锻炼叫西风。你看，为人生奔波的这个船上面啊，面对的是辽阔的江水和低重的云层，夹杂着孤雁划破西风的凄厉叫声。就有一点凄凉啦。而今当然就是老年啦。而今我听雨的地方竟然是在宁静空寂的僧房底下。我的两鬓已经斑白，鬓丝已经斑白，我已经体悟到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只是一种无情的变迁。这悲欢离合大家都会遇到的，那是无情的变迁，我现在体会到了。结果我的心情怎么样呢？一阵阶前点滴到天明，我这种凄凉的心境正好陪着阶前的这个雨水一点一滴的滴到天亮。就是有人就说这是千百年来最苍凉的一场雨啊，就是蒋捷的虞美人，题目就是听雨，这个非常的值得讲嘛。你看这个词牌，我们一般来讲只讲到词牌觉得没什么，结果我们发现用这样的词牌所写出来的是非常的动人心的这样的啊，这个词还有它的来源，它的故事啊，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词牌虞美人，第二个我们讲念奴娇。这个念奴娇啊，也是有很多值得讲的东西啊。这个念奴，念奴娇那个念奴啊，想念的念啊，这个奴隶的奴，娇美的娇啊，念奴啊。念奴娇这个前面两个字念奴啊，是唐玄宗的时候的一个梨园子弟，戏园里面的这个弟子，他不仅长得花容月貌，楚楚动人啊，更有一副惊为天人的绝妙嗓音。听说啊，唐玄宗每年在这个宫中或者是在游幸的时候，在各地举办大型的宴会，因为啊，与会的这个宾客太多了，士族啊、高官啊，哇，人数太多太多了，那现场总是什么闹哄哄的，吵得连这个台上的这个管弦乐团啊，还有乐器的声音啊，都听不到，因为现场太嘈杂了。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种失控场面出现的时刻呢，唐玄宗马上就会派人去高喊叫念奴来唱歌啊！但只要念奴一登上那个清唱，一登台来清唱，他那超那个高亢婉转穿透力极强的这个歌声一出来，就如同声出朝霞，他们这么形容的，就响彻云霄，原本吵闹的万人会场马上就变得鸦雀无声，连宫廷那个顶尖的这个25人吹管的那个什么那个伴奏啊，都无法把它掩盖住。你看它的声量，它的音量有多么的这个穿透力，所以它定义上有一点铺天盖地的歌声啊。那唐玄宗本人也很精通音律啊，对这个念奴的歌声非常的赏识。他曾经啊私底下评价这个念奴啊，说他的这个眼色像媚奴啊，谄媚的媚啊，

面鼠是什么？是一种灵动的鸟，或者算宠物吧。啊，就是面鼠的这个眼色像那一种很灵动的鸟，而它的歌声更是难得的音乐之宝，或音乐中的这个宝贝，所以对它非常的宠爱。说它这个，慈女。眼也迷人，连眼睛都非常的迷人啊。那么公元755年呢、啊，安史之乱爆发，大唐那个这个盛世啊，一系就崩塌了。那唐玄宗仓皇逃离这个啊，就出逃了。离人子弟当然就流散到这个民间啊。念奴在这个战乱当中。流落江湖，晚景当然是非常凄凉啊！最终淹没在那个历史的乱尘当中，不知所踪。就是说，所以后来念奴到底怎么了？不知道了。那由唐入宋啊，后世的这个乐工跟文人，为了怀念这位名震一时的奇女子啊，念奴啊，以及她所代表的天宝盛世。就将当时流行的一种乐曲曲调命名为《念奴娇》，那加一个“娇”字是表示她的美貌跟美好嘛？啊，念奴哦，太这个非常美，美丽的念奴那个意思了啊，所以这个曲牌是很美的。那《念奴娇》这个词牌啊，一共是100个字，音节高亢，极具渲染力啊。北宋的文豪苏东坡在黄州赤壁矶这个地方啊，因为看见长江的这个壮阔而联想到历史英雄，写下了千古绝唱，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这个啊，因为苏东坡这个词太过于出名了啊，后人就常常把《念奴娇》词牌直接改为《大江东去》，所以《大江东去》也变成一个词牌哎，啊，一针还泪江月啊，也可以，所以词牌也叫做《泪江月》，因为苏东坡太这个词太有名了，所以就。变成念奴娇也可以叫大江东去，也可以叫泪江月，或者是印他100个字，所以叫百字令。就这样透过宋词的这个格律，就永远留到了中国文学史当中。这是念奴娇。那苏东坡念奴娇，我想应该可以不用再复习了，大家太熟了啊，就大家再念一遍好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以善观今，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念奴娇当然不是只有苏东坡写，还有别人写的，比如说这个姜夔也写过《念奴娇》，也很有名。闹哄一阁寄来时，常以鸳鸯为侣，36匹人未到。水配风赏无数，翠叶垂凉，玉容。

0: 更消酒，更洒孤蒲雨。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征人凌波去。只恐武艺寒意落，愁入西风南浦。高柳垂荫，老妪吹浪，留我花间住。甜甜多少，几回杀鸡归路。他在写什么呢？他说啊，这个小船上面呢、啊，铺满了一片片什么落红，这个里头闹啊，闹红一格，就是红是指荷花啊，格是小船啊。既来时，还记得当初来的时候，常与鸳鸯为侣，曾经穿过这个鸳鸯群当中，还跟他们什么做朋友。36匹，就这个湖上面啊，36匹，仍然什么人未到，仍然啊还没有看见他们的身影，水沛风裳，这个水边都有无数的佳人，那些美人衣带上面啊，还什么还系着那个环佩，叮当响那个环佩啊。很多啊，所以说这个风赏无数啊，水沛风赏无数啊，翠叶吹凉，荷叶上面吹来了阵阵的清凉。玉容消酒，荷花啊，这个像中了酒似的，像酒醉似的，半焦半醉，更洒孤蒲雨。这个一洒什么孤蒲细雨啊，这个一刹那之间怎么那个孤蒲细雨怎么就吹过啊，嫣然摇动他们啊，这个微笑着轻轻的摇动，冷香飞上诗句，就很漂亮的句子啊。这时候仿佛有清冷的幽这个幽香啊飘到诗句里面来。日暮到了黄昏的时候，青盖亭亭啊，情人不见。这时候那个亭亭的这个青壁盖啊，这个盖满了水面啊，唯独不见什么人，不见情人，不见，唯独不见他的踪迹。他是写给情人的啊，不见我情人的这个踪迹。征人凌波去，又怎么忍心这个凌波离去呢？只恐武艺寒衣落，我只怕那薄薄的衣裳经不住寒冷，容易飘落。愁入西风南浦啊，那南方的水边，西风吹寒了，什么就成了一种惆怅愁怀。那高柳垂荫啊，高高的柳条垂下了一片阴凉，老妪吹浪，那个鱼儿吹动着浪花，留我花间住，吸引了我留在花间小住。甜甜多少，甜甜就是那个啊，那个密密圆圆的荷叶啊，周围是这个浓密的这个荷叶。几回杀鸡归路，再也找不到沙洲的河，因为它那个浓密荷叶浓密，所以你就再也怎么找不到沙洲的回家的路了。这是提到《念奴娇》啊，最有名的是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个是《念奴娇》的部分。
1: 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今天林清标老师跟我们分享词牌的故事，是不是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回到这种好像古代那种发思古之幽情的那种美好的感受，对不对？ 那在这个词

直排的故事里面有许许多多美好动人的啊，让我们觉得非常感性又非常优美的一些文学作品啊。从今天开始，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你也喜爱，你也能够享受这些词牌的美好，这些文学的内容啊，祝福您。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

0: 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1: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0: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1: 车轮就此而生。
0: 欢迎收听
1: 天地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地为师的主持人钟叔。各位听众朋友，我在讲这个新生儿在神经细胞连结的这个部分的这个成长啊，事实上是跟我们所想的完全相反的这种过程啊，真的太神奇了。那但是当婴儿的眼睛变得可以看清楚物体的时候，那他的这个神经细胞又发生了什么状况呢？刚刚讲的是神经细胞之间的连结，对不对？那现在讲的是说神经细胞它到底本身这个细胞它发生了什么这个状况呢？好，这个我们先说，刚刚我们讲就是神经细胞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细胞，它的外形是这样，一个神经细胞好有个母体，然后呢它会有一根这样突出一条长长长长长的一条很长的一条，看起来像金箍棒的一条，这样会突出这么一条跟它的母体连在一起。这个长长的这一条我们称它为叫轴突啊，轴就是轴心的轴，突就突出的突，轴突。那神经细胞的这个电讯号它就会通过这个轴突送达位在神经细胞这个轴突的末端，这个末端叫做突触，我们刚刚讲它就会有一些突触，有没有？好，刚刚我们讲到突触跟不同细胞的突触跟突触之间是可以做连结的，它可以传递讯息的，而这个突触就是这一根我们称到轴突的末端。 OK， 好，那神经细胞的突触呢，我们可以把它就是想成说好像是一根，我刚刚讲叫金箍棒啦，但是你们可以把它想成像是一根很细的电线，这更比这个比喻更完美。但是呢，新生儿在刚出生的时候，这根电线是没有包覆塑胶性绝缘外包的外包皮的哦，也就是它是一条裸线。所以大家可以想得到，就是裸线会有什么问题呢？比如说一个铜线，它没有包覆绝缘的外包皮，那一堆裸线放在一起，如果我通电的话，那线跟线之间就会彼此短路了，碰到一起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它就极有可能它会怎么样，会漏电啊，会短路啊。好，那神经细胞的轴突啊，就是神经细胞的电线啊，如果没有这样子，它的表面它如果没有这个绝缘的保护的话，也会跟附近的这个神经细胞发生短路的情况啊，情形啊。那如果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正常的传送讯号了，讯号在半路之间遇到短路就送错地方了，对不对？然后甚至啊，电线如果短路会产生高热，那这个的脑细胞是不是会感到高热？目前不晓得，但是至少你送的讯号就乱送了，乱跑了嘛，对不对？那所以在正常人，好，正常人的这个所谓的突触轴突啦，好，正常人这个轴突。它那一根电线，神经电线，它的周围，它的外表周围，事实上是有一个叫做，它是有一种保护神经细胞功能的一种包覆物，我们称它叫做髓鞘。哇，这个名称都很难理解，髓就是骨髓的髓啊，鞘呢就是这个左边是一个皮革的革。右边是生肖的肖，合在一起的一个字，好，叫髓鞘的一个构造。而髓鞘呢是由细胞膜所构成的，它确实是不导电，是绝缘的，因此髓鞘就可以防止这个轴突漏电或是发生短路的情形。但是呢，髓鞘的功能它不是只有这样而已，髓鞘

这样子不导电的性质，它可以让这个神经细胞的电讯号用更高速的传递的方式去做传递。所以说当有了这个髓鞘去包覆在这个轴突外缘的时候，它除了可以让它不短路，让它不漏电，它还有一个更有正面积极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让神里面的电讯号的传递呢更快速。然后呢，因此我们目前所知道，就是神经 细胞啦，如果没有与生俱来的这种髓鞘的包裹的话，就会出现运动功能上面的一些障碍，比如说瘫痪啊，或者是视觉障碍啊，等等等这种功能。因为你这个你等于你的这个要传送的电讯号传不到你的目的地之前就被拦截了嘛，短路了嘛，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别的地方又不能处理这些电讯号啊，所以你就看不到，眼睛看不到电讯号啊，那你的这个四肢就没有办法接受到命令去做运动了嘛。好，这种是有一个名称啊，病症是有人叫做先天性脑白质发育不全。而这个我们刚刚讲说轴突会被这个髓鞘所包围，所包覆，它这个并不是新生儿一生下来就有就已经被包覆好的，没有，新生儿一生下来的时候，它的这个神经细胞的这个轴突啊，事实上是没有包裹这个绝缘用的这个髓鞘的，但是呢，它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六个月的时间之内，快速的生成这些髓鞘的保护，把它包裹起来。这个过程我们称它叫做髓鞘化。对，刚出生的新生儿，所以我们再讲一遍，刚出生的新生儿几乎是没有已经髓鞘化的神经细胞的。不过呢，却随着他的发育的成长，神经细胞逐渐的被髓鞘化了，被保护了，被绝缘保护了。而神经细胞的种类的不同，髓鞘化的时间也不一样哦。然后跟着我们说，跟这个视觉相关的这个神经回路啊，的髓鞘化，大概从一出生开始，约有六个月的时间会完成。所以他在六个月之时间之内，他的视力会逐渐的被提升，因为他髓鞘化之后，透过眼球所收集到的这种影像的电讯号，就可以正常的经过这个视神经，视辐射素神经传递到脑部，产生让脑部那里面产生这个影像。也就是让人看觉得看到影像。那在之前的时候，因为你没有髓鞘化，所以它这个讯号的传递呢，就传不到那边去了，就传不到这个脑部，或者是部分被传递，部分就没有传递，所以它这个影像事实上很可能是不完全的啊，可能是残缺的啊，模糊的啦，或者说是这个马赛克化的啦。那但在六个月之内，他髓鞘化完成之后，他的这个视觉就会随着髓鞘化越达到完成的阶段的时候，他的视觉，也就是说看到影像的这个能力就会慢慢的增加，到最后可以看清楚这个影像。也就是说我们就可以渐渐的在六个月之后会产生拥有立体视觉了，就是这样。所以换句话说，婴儿的神经细胞受到髓鞘化的保护，同时传递讯号的速度跟品质也就提升了。所以这个髓鞘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不只是六个月啦，刚刚讲的是说是视神经，那这些神经不同的神经，它的这个髓鞘化的时间会不一样，完成的时间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它差不多是在一个月要一年之间的时间会让你的这个神经细胞，都髓鞘化这样子。那再配合刚刚讲的它的这个突触的这个复杂化，就是超，所以可以大家可以理解，就是新生儿的这个神经的这个结构，在最初的一年之间，尤其从八个月到一年之间这

四个月是最高潮最高峰，然后对于神经的保护也是的保护的生成，就是髓鞘化的这个作为也是在八个月到一年之间这段时间是达到最高峰，然后之后就开始它都长好了之后，长形成成型了之后，成型了之后呢，才开始慢慢的修剪，慢慢的这个开始去修剪到适合跟外界环境做配合。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在这个地方，好，它这个我们的这个神经的这个做法，上帝啊，在我们这个神经结构的这种做法，跟我们所想的是完全反过来的。但是呢，经过科学家研究呢，就是这样子的做法，其实呢是最能够适应环境的一种做法，好，最能够适应环境的。所以一个人的成长，其实在这样看来，他在小的时候，尤其是越幼小的时候，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我们期待孩子以后长大能够对这个社会能够有很正面而且很完整的适应力的时候，即便是他最小的很年幼的时候，比如说六个月啊一年啊，这样子非常年幼的时候，你在面对小孩的时候，依然要给他面对的是一个他所接触到的是一个所谓成人的世界的环境。也就是说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不要用那种婴儿话讲，说啊来吃奶奶咯，来玩洗蓬蓬咯，啊你可能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很婴儿化啊，好像很幼儿化啊，好像会觉得非常的愉快啊。可是事实上对于婴儿而言，他所接触到这个环境不是成人环境，你反而是要跟他讲的是成人的话，当他接触到的是成人的环境，因为他未来是要接触成人环境的。因此你不只跟他讲话，跟他之间的肢体的互动这些东西，原则上你全部都要用成人的模式去跟他接触，要用成人的环境去跟他接触，甚至小朋友你可以给他带到成人有聚会的时候，你可以带到成人的聚会里面去，让他接触更多的一些成人世界的环境，人也好，环境也好，等等等等等，然后接触更多的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之后的学习就会适应跟成人之间的学习，他的这个脑部跟神经的结构就会结构成跟成人世界接触的一个比较正常而且正面和适当的一种学习状态。好，那这个有助于他未来在成人世界里面的这个生存。好，所以今天就是有一个重点讲，就是说新生儿的这个养育哈，不要在他因为是很幼年的时候，所以在言语啦，在行为啦，在一些做法上面啊，就变得很简单化，或就变得很随意化，你反倒要用正常成人的标准去跟他接触，跟他讲话，跟他互动，这样子他的成型才会成为一个未来跟成人世界接触适当的一种生理结构跟精神状态。好，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理解了哈，可以理解我刚刚说的这个东西。好，那我们在这个休息一下，好，一会儿回来。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再回来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新生儿的这个神经的一些连结的一些状态哈，那我相信很多的妈妈们或者是新生儿的爸爸们哈，他们一直都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困扰他们的，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哈，一直到大概一年吧，一年之间哈，甚至是再长一点的时间，有一件事情对于妈妈或者是爸爸都非常的困扰，就是孩子出生之后呢，他随时随地都在睡觉，而随时随地都醒着，也就是说他没有所谓跟我们成人说啊，到了晚上就睡觉，到了白天就醒来，那醒来呢可以撑十几个小时啊，到了晚上再睡八个小时，然后就很规律。那小孩子就那个新生儿呢就不是哦，新生儿呢他随时累了就睡了，睡睡哎睡饱了就醒了，醒来了之后呢又特别的有精神啊，然后尤其你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呢，一年之后呢，他开始有行动能力了啊，他会爬了。他甚至可以走了，结果这个时候他当然但这个时候呢，他如果这个睡觉的这个时间还没有被完成，完全的被这个调整过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为这个新生儿的母亲爸爸妈妈啊，父亲母亲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头就非常的大了啊。那当然有些父母亲他可能因为一些某些因素他是请保姆，那保姆们就很辛苦了。

啊，随时等于就是说你我们的大人的这个休息时间变成要去配合小孩子的这一种啊，没有所谓的白天晚上的这种睡觉跟醒来的这种特质了啊。那当然渐渐的都会孩子都会慢慢的调整到说是晚上睡觉白天醒着啊，晚上睡觉这样子一个规律的生活。但是为什么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新生儿他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规律的这个睡眠跟醒着的这个时间呢？好，当然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就是说，其实这跟我们人的体内有一种叫做生理时钟是有关的。好，你的这个生理时钟呢，让就我们这个生理时钟让我们呢，好，在这个就是生活的这个过程之中，好，变成是休息跟醒来的这个好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这种生活模式，让它成为是一种有规律的一种状态。是成为这样子一个规律的这种状态呢，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一种叫生理时钟的一种情形。所以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成人啊，哈，坐飞机哈，到这个时差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好，时差比较大的地方的时候啊，你就会有一种时差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湾，那我现在如果飞到美国去，那我的这个在台湾是白天，但是我飞到美国同一个时间它可能是晚上，所以我很有可能比如我飞到 LA 去，我很有可能要飞了大概九个小时十个小时到 LA， 我很有可能我是白天飞的，到了那边还是白天。好，你了解我，就是说所以说他那个地方跟这个地方是日夜颠倒的。那然后呢，但是你的生理时钟却是在台湾的生理时钟，所以你可能到了美国比 LA 来说，你可能刚开始的这几天你就哦，这个身体可能很不适应啊，就是白天要醒着，但是晚上要睡觉，可是晚上要睡觉的时候睡不着，白天要醒着的时候频频打瞌睡啊，这就是因为生理时钟的关系，还没有调整过来的关系。那新生儿呢？新生儿是不是跟我们成人一样，是有所谓的生理时钟在做控制呢？他如果有生理时钟，那他为何能够随时醒着或随时睡觉，累了就睡，然后睡够了就醒了？好，那到底是怎么样呢？刚出生的这个婴儿呢，他不管是白天或者晚上，有时候就睡了，有时候就是醒了，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但是在这样不知不觉的这样成长的过程之中，他又开始变成哦，白天活动而晚上睡觉。那这种我们人会跟着白天晚上的这个节律形成有关联的这种生理时钟啊，这个就是人类身体一种自然循环的一种日夜的这种节奏。好，一般来说体内的生理时钟与实际的一天24小时一般来说是有些许的差别的。人类的生理时钟大概是以24小时到25个小时为一个周期，然后修正生理时钟的这个偏差呢，它的偏差的这个的位置是位在于眼睛跟眼睛内部深处有一个部分叫做视差上合，视就是视力的视，差就是叉子的叉，好，刀叉的叉。上下的上，视差上合，核心的合，视差上合。好，视差上合这样子一个部分，它每一天啊，早上在太阳光的照射之下，将时钟，我们的生理时钟可以调节成一天24小时。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时钟大概是24小时到25个小时。如果我们完全就按照我们这个生理时钟的时候，我们会跟这个天地的运转会出现 delay， 渐渐我们会变成白天睡觉晚上休息，白天睡觉晚上醒着活动。好，但是不行，
因为我们还是要跟着这个日夜的这个作息，日夜就是白天晚上的这个作息的这个情形来做来作息，所以说我们的生理时钟有一个 reset 的一个功能。当我们生理时钟走着走着走着走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哎 ，reset 让它变成归零，从归零开始再开始算，算24小时。那因为我们生理时钟会多一点，要说在还没到25小时时的时候呢，它就 reset， 它还没有24小时，它就 reset， 然后 reset 又从零开始。这个 reset 它的依据，它那个依据的点，就像说一个时钟，我们把它按下去 ，reset 归零。对不对？那个按下去的那个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眼睛啊内部有一个深处，有个叫做视差上核的一个部位。这个部位呢，是每一这个部位是当我们每一然后在太阳光出现的时候，透过眼睛，透过我们的眼球，它会将生理时钟做 reset。也就我每天早上透过我们看到这个光线的时候，它会做这个24小时的 reset， 然后归零。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所以这不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当我们了解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呢，各位应该可以很清楚的想到，就是说，所以咱们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最好不要开灯？当我们如果睡觉的时候还一直开着灯的时候呢，当这个光线一直存在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脑袋里面啊，这个所谓的视差上核就会在你睡觉的时候一直接触到光线啊。虽然你会闭眼睛，但是你偶尔也会眼睛会眼皮会震动啊，或怎么样或者是你会我会起来上个厕所干什么，当我的眼球接受到这些光的时候，它就把你全部又重新 reset。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生理时钟就会随时 reset， 然后就会乱掉，然后你的作息就会变得不规律。啊，你的作息如果是不规律的情况之下，它会影响你的身体一些荷尔蒙的产生，会造成你荷尔蒙的一些混乱。脱荷尔蒙的混乱，就必定会造成你身体健康上面的问题。因此，我的建议啦，我说根据这样子一个科学的研究的话，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啊。是不是晚上睡觉可以的话，我们都尽量不要开灯，能够尽量的维持黑暗，这样就很好。OK， 好，那刚这个是人类了哈，这是人嘛哈，这是人的情况。那我们就想到说，那我们就来探讨，就是说，那刚出生的新生儿呢，他也是人啊，那他是也是有一个24小时到25小时的一个生理时钟呢？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来了解刚出生的新生儿呢，因为体内的生理时钟尚未发生作用，它有的，可是呢还没有发生作用。为什么？因为他的眼睛一直都是闭着的，他眼睛并没有睁开啊，对不对？所以他在而且在他母体里面，他母体里面在子宫里面，他也都是黑暗的。出生了以后，你要知道新生儿出生之后，他最早的作为就是哭嘛，就是呼吸嘛，但是他的眼睛并没有睁开哦，他还是需要一段时出生之后一段时间，他的眼睛才会慢慢睁开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他的生理时钟因为还没有受到这个，就是我们的脑部的视差上核还没有接受透过眼球接受到光的刺激，所以他的生理时钟是尚未发生作用的。因为没有发生作用，所以因此呢，他就不会去管你是昼夜，他就睡睡停停，醒醒醒醒睡睡，睡睡醒醒醒醒睡睡啊，对不对？之后大约呢，是成长到出生的一到两个月之后，他的生理时钟就开始慢慢发挥作用。各位，生理时钟它也并不是一个很硬性、很强性的一种规定啊，所以它的生理时钟对我们人发生的作用，它也是慢慢形成的，所以才会有说，我今天坐飞机到，比如到美国去，就那个地方跟这个地方的这个日夜，是颠倒的，
哇，所以我们会

就会觉得这个时差造成我很大的困扰，因为我们的生理时钟要做调整也是需要时间适应的。有些人甚至他去的比较短期，一个礼拜之内就回来了，甚至生理时钟都还没调好嘞，就回来了，又要

当新生儿出生一个到两个月之后，他的生理时钟呢就开始要开始慢慢的发挥作用的时候，但是因为还没有办法借由早，但这请注意哦，因为他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办法借由早晨的阳光来调节生理时钟的周期，是没有办法归零啊，好、哦，就没办法归零，因此呢，他睡觉的时间好像每天都在落后似的，好、哦，慢慢的逐渐会变晚，慢慢的逐渐的会变晚，好、哦，再者，我们都还随着他的成长，大约在出生三到四个月之后，好、哦，四叉上丘就可以利用早上的阳光来调节生理时钟的周期了，于是早上起床的时间和夜晚睡觉的时间就会慢慢慢慢变得固定。所以说大家就清楚了哈，就是说一个新生儿大概在出生后一到两个月之间，他还没有办法做 很好的这种生理时钟上面的这种调整，也就是说日夜的这个作息的这种调整，是因为他的生理时钟还没有开始发生作用，那大概要到三四个月以后，他才慢慢的这个生理时钟可以透过眼睛啊，然后感受到早上的光的刺激，然后开始 reset， 开始做 reset 的功能，让他的生理时钟能够开始正常的调到所谓的24小时左右。那所以在此之前呢，可能这些辛苦的爸爸妈妈们，尤其是妈妈们，好，会发觉说，诶，他虽然是睡睡停停睡睡停停，可是他的睡觉跟他的醒着好像他有他一自成的一个规律嘛，可是他的规律哦，好像诶，每一天都在往后延一点，每一天都在往后延一点，那就是因为我们人类的真正的在身体里面那个生理时钟是24到25个小时，而不是24个小时那么准，是比24小时再多一点到25个小时之间。因此所以在还没有做 reset 的时候呢，这小孩在睡睡停睡睡停的时候呢，他整个周期的感觉就会一直在往后延，往后延，一种后延的感觉，这个很有意思。妈妈们啦、啊、一些妈妈们，一些爸爸们，你们现在如果是在这个照顾你们这个新生儿的这种阶段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开始，哎，也可以开始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哈、啊。你们新生儿孩子们，宝贝的孩子们，在出生啊一到两个月之间的时候，你看他是不是他有他自己的规律，好、哦，睡睡停停，睡睡醒醒，睡睡醒，但他的睡睡醒的那个规律呢？哎，似乎哎，好像都慢慢的在往后 delay， 往后 delay， 往后 delay， 啊、哦，这是因为他是24到25个小时的关系，然后他的这个生理时钟的 reset 的功能呢，好、哦，要启动了之后，才可以像成人一样的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然，他不是日出而作了，反正就是说。啊、日夜好，在白天有光的时候活醒着活动，在夜晚没有光的时候休息，好，才会渐渐的进入这样子的一个作息，而且才能够渐渐的 reset， 让这个新生儿啊，也就是说每个人也是一样，有这样 reset 的功能之后，让我们的生理时钟可以固定到24小时。而不会超过24小时，然后每一天都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好，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再听一首音乐，好不好？再听一首音乐，然后待会再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刚刚讲到这个新生儿跟一般成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生理时钟，生理时钟的这个形成，大家应该会也会觉得非常的特别了哈。大家是不是所以大家是不是也才真的比较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生理时钟在我们人，只要是人的这个生理时钟里面，其实并不是24小时，是超过24小时到达差不多24到25个小时之间的。那但是我们要这个超过的这个时间，却要去适应这个外界的这个地球啊，这个世界的24小时，我要怎么样去能够 match 呢？对不对？不然我就会一直delay， 一直 delay， 一直 delay， 然后总有一天变成日出而息，日落而作这样子，然后之后又转回来，那这就有点蛮痛苦的。所以你看看上帝的设计是多么的巧妙，他就让你这个我们的这个 视觉的深处，其实就在大脑里面了，在大脑里面有一个叫做视差上核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呢，它在接受到早上我们睁开眼睛，阳光从眼睛进来的时候的那个光线的时候，那个视差上核呢，接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之后，光讯息之后呢，它就会把这个

生理时钟，好，他会把这个生理时钟做一个归零 reset 的一个调整，好，让剩下的好24小时多余的那几十分钟让他直接抛弃，直接归零，好，说啊现在就是白天了，我们从现在开始算24小时。那这样子呢，这个就可以让我们的生理时钟好跟这个外界的这个世界好能够配合外界世界的24小时。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做到所谓的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新生儿好则有一些差别。好，它的差别就在于说，尤其是在最初的这三个月到四个月之间，好，前面一两个月他的这个因为眼睛好的睁开的这个程度也比较不长，所以说前面一两个月之间事实上对于新生儿来说，他的生理时钟，他也存在生理时钟，但他的生理时钟就是24到25个小时，所以他的睡睡停停呢是根据这25个小时的时间来再做一个他的25个小时的时间做他的25个小时的规律的这个睡睡停停。所以当爸爸妈妈啊，你们可以细心的去观察的话，你刚好你的宝贝孩子他是现在是在差不多新生儿一到两个月的这个时间的时候，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他是不是睡睡停停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规律呢，诶，有跟我们的这个世界的24小时这个时间比较起来，他好像在这24小时时间做依据的话，他好像他的规律依旧存在，可是他的规律呢都一直往后延，一直往后延，一直往后delay。好，虽然规律还在，但这个规律一直往后 delay。好，那就是因为他的25个小时依然还是25小时，他没有在做 reset。好，那他的 reset 的功能大概在三个月到四个月之后会开始慢慢成型。那他的 reset 开始慢慢成型之后，他就开始出现24小时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准点的生理时钟。然后再随着他的成长，好，再随着他的成长，他的这个睡睡停停会随着他的成长渐渐的好睡跟停跟睡睡醒醒、啊、他的睡跟他这个醒每一次所支撑的这个时间就会越来越长，然后长到一个程度就跟成人的这个时间差不多这样子。好，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就会觉得非常的神奇哈，就是一个新生儿当初住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是一个这么样子的一个温暖的一个环境，在那个环境里面恒温，没有细菌，然后这个当然没有光线，所以他在这个里面受到完整的保护，那因此他的成长，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成长，所以他的醒跟他的睡对他来说只要他觉得满意就好，新生儿就胎儿觉得满意就好，跟外面的社会没有关系，跟外面的世界没有关系。好，那所以他的生理时钟在他的体内里面反正就是按照他的这个习惯去做生存就好，然后他不断的成长就行。可是一旦他出生，从母腹出生之后来到这个世界，他不仅刚刚前面讲到，我们之前前面好几集讲到了他很多的部分的事情都要靠自己了，他连睡觉跟醒来这件事情都渐渐的要去跟这个世界这个环境这个地球太阳跟月亮都要开始产生连结了，也就是说晚上的时候要需要休息睡觉，而太阳出来白天的时候就要醒来了，就要开始有些活动，就要开始配合这个世界，就要开始跟这个世界的这个日昼夜开始有所关联了，这个时候就得启动所谓身体里面的生理时钟的 reset 的功能，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那它的这个启动。

我们刚刚讲了，就是大概在四个月左右，三到四个月左右开始，好，慢慢慢慢的启动。OK， 我们到了目前为止呢，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新生儿从母腹里面出生之后所做的一些调整跟改变，到目前为止，哦，已经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介绍差不多了啦，哦，那我们可以非常的惊讶的，很 amazing 的，很这个惊奇的发现说，哇，这个婴儿这么小的一个躯体，在他体内里面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大变化就是为了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能够适应这个世界，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独立的生存下去。那但是在这么多的这些巨大的变化之中啊，跟婴儿的神经还有发育所相关的领域，这个部分还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好，不了解的最多的部分。那当然我们之前就是让我们现在的这种科学已经针对这些谜题谜团有所了解，来跟各位分享，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说，我们还有太多太多的部分是不了解的。光就是这个新生儿出生然后开始成长，要跟这个社会有所连接，他在体内里面所产生的巨大的改变还有很多，尤其就是在这个新生儿他的神经发育这些相关的领域，还有太多太多的这个不了解的地方了。那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却不会担心跟害怕，因为呢这些我们还不了解的部分，事实上它已经几千万几百几万年几千年都在运作，而这些的运作就是 我这个造这个天地的天地万物的造物主上帝，他已经都已经设计好都安排好的事情。所以说虽然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可以慢慢去学习，慢慢去了解，慢慢去发现这些造物主上帝他所设计的这些事情，这些内容。然后虽然还有不了解的地方，但是我们却很安心，因为造物主创造了我们，他的用心却是正面良善爱我们的，所以我们就一方面可以秉持着这个好奇的心继续探索这些我们所未知的这些问题这些知识，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赞叹上帝他在设计这一些部分的时候他的巧夺天工之处，他的设计都设计的这么的精巧巧妙奇妙又这么的刚好，好让很多的一些环节在不同的状态之下，不同的时期之下，在不同的一些需求之下都能够被满足，然后目的就是要让这样子一个生命体可以存续下去。那这样子的一个叹为观止的一种设计，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个在了解更多之后，我们会更谦卑的知道说，原来在我们之上有这么这样子的一个更大能力的造物主，他在我们之前就已经这么巨细靡遗，而且这么精巧巧妙的去做了这么多的创造跟设计。那我们的心是不是就要更谦卑呢？我们的心是不是就要更感恩呢？是不是我们要更感恩呢？因为我们一直都在消费，一直都在享受上帝造物主所创造的这些东西这些部分，而我们甚至还有很大的部分很大的一块的部分我们是不了解的，但我们就还在享用。所以在享用同时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心存感激呢？好，那新生儿的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就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新的这些内容要跟各位分享呢？请各位拭目以待，我们下个礼拜继续在这个网络之中，在天空之中跟大家相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事实上在你在台湾，你常常听到很多的东西，你看到很多东西，你觉得好像大陆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啊，好像是一个对台湾不友善的地方，甚至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主张是有伤害的或怎么样。可是跑到大陆去看，马上就有另外的一个视野，然后就有另外一个观感。这个是统战还是什么回事？到底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您在大陆这么久，
1: 我怎么看？我两岸都是我的居住地了。那个两岸都在观察了。
0: 对，
1: 我不能说我说大陆好就是错。
0: 你要说大陆好，那下次就进不了台湾了。
1: 我觉得我们很客观的讲，对不对？现在这个 YouTube 媒体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0: 对，
1: 对不对？你讲哪个地方过了怎么样的生活，观众们大家自己去 YouTube 上面去看，你随便打一个关键的事情全部都出来，
0: 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共识。
1: 所以你大陆是怎么样一个生活不由我来讲，自己去 find out， 自己去发现，对不对啊？那我讲这个 quality of living 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大陆常常被这个外国欧美的媒体叫污名化，就是集权政府啦，你说怎么样怎么样，好像一讲到 China， 好像这好像是变成一个很负面的名词，
0: 而且从什么都会有关系，连棉花有关系啊，什么都有关系啊，
1: 什么都是。现在就媒体这一种这个狂轰滥炸，颠倒是非，
0: 你又在骂我们媒体了，
1: 层出不穷。
0: 你看，
1: 对不对？层出不穷。那我现在是说，我们别都不要说，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我们讲过了，
0: 你觉得过得好吗？
1: 啊，
0: 你觉得大陆现在过得好？你的看法？
1: 我觉得，
0: 至少没有在吃香蕉皮了，不，没有吃树皮了。
1: 我不是这么说，
0: 哎，
1: 我觉得大陆现在基本建设，
0: 哎，
1: 全世界第一流的。
0: 对了，它基建那就不要说了。
1: 你为什么基建做得那么好？比如说你现在有这个高铁非常非常发达，高铁非常发达就表示你本身的一个生活圈扩大了，
0: 对，
1: 你的机会变多了，
0: 你
1: 的交通时间缩短了，这是一种幸福感。
0: 哦，是啊，
1: 是不是？以前我们那个《水浒传》里面神行太保，对吧？神行太保叫什么忘记？日行千里，对不对？他就日行千里啊，对不对？他不要什么什么功的，
0: 那个《封神榜》啊，
1: 不，神行太保那个叫什么？那个是。那个是水浒传，
0: 水浒传
1: 神行太保啊。那所以基建做得好，老百姓的这个工作时间旅行的时间缩短了，你的活动范围扩大了，这是一种幸福感，对不对？人家为什么你坐车子，所以你坐牛车好了，你从这边到哪里100公里，你搞个大半天去掉
0: 了。你讲这个东西其实有一个理论的根据啊，就是说一个人的视野被扩大了以后，他对这个世界的参与跟理解扩大，这个东西对一个人的这个心性的影响是正面的。你讲幸福感是指这个嘛？
1: 是啊，人家为什么要世界去旅游？对不对？
0: 对，
1: 那就是你就想看看你这辈子想看看天下是什么一回事。那他最起码你说你不要说到国外去看，你在国内啊，这一个一出去是
0: 到新疆，
1: 坐到哪里几个钟头就到了。
0: 对对对对
1: 对。那你能把这点做到，然后物资的交流快了，
0: 对，
1: 物资的交流快的时候，物价变低了，
0: 啊，
1: 物价变便宜了，对不对？你原来一个橘子，哦，你从四川运到上海，橘子都烂掉了，
0: 对，
1: 对不对？那你这橘子从四川运到上海，橘子的新鲜度还存在，幸福感增加了
0: ，OK，
1: 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从基建来看，这是一个铁的事实，不需要去争辩，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我们今天大胆的说，你自己从网络上去看也好，你去大陆去看也好，你跟欧美的世界比较一下，或者说看欧美世界人到了大陆，他们怎么样去评论大陆？
0: 陈哥，我们现在一般通常讲大陆，我们觉得大陆的问题就是它什么不自由啦，它什么是一个这种管制性很强的社会啦，啊，或者是它怎么样？那这种东西从这个角度看，你就觉得它可以从这里面分析出什么幸福感的问题吗？
1: 那有一句话，你去问问大陆同胞看，
0: 就问他们自己是不是这个感觉。
1: 人家不就好得很，对不对？他的所得如果是跟你差不多，他能到国外去一年去玩一趟两趟，我没办法，
0: 我没办法，
1: 对不对？
0: 他物价不一样。
1: 他今天大陆很多侍女们，

0: 扮得很漂亮
1: 啊，
0: 她的装扮的钱比你便宜，她化妆也比你便宜
1: 啊，
0: 她的高跟鞋比你便宜，她衣服比你便宜，
1: 是
0: 打扮得漂漂亮亮，
1: 对。
0: 对不对？
1: 这是看起来是市场问题。
0: 你这个是我们讲很多，如果一个人如果连事实都不愿意去、不愿意去面对的话，你还谈什么？
1: 对了，而且事实上
0: face the fact，
1: 对，我们都在国外待过一阵子。其实老实讲，现在就算在美国也不是很自由，好吗？也是那个自由的代价很大呀。走在马路上，有人会随便乱开枪啊。
0: 我觉得这种自由啊，是变成一个。变成一种挡箭牌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常常问我们国外的同学在美国说，
1: 嗯，
0: 谁告诉我美国哪一个 city，
1: 嗯，
0: 晚上天黑的时候你可以出去走的？
1: 你敢出去走了？
0: 你举一两个给我听听看。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你行动就不自由了。
1: 对，
0: 那你别来谈什么。
1: 对你太自由了，以后就不自由了。
0: 哎，这个我觉得自由本身不能被滥用。
1: 嗯，
0: 哎，我觉得再去谈自由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已经就是我们这个眼光应该摆了一个更新的一个境界，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因为现在我常常讲进到一个 AI 的时代，
1: 嗯，
0: 你还在谈一些这很古老的话题，我跟现在未来不要跟现在跟未来的社会不 match，
1: 嗯嗯，
0: 因为很多东西你说，你去也是一样，我这那句话嘛，你去问看这个 ChatGPT，、
1: 嗯、对。
0: 美国是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你看他怎么回答你？嗯、
1: 对了，他会说你这个话讲得很武断。
0: 他我不知道他会讲什么，反正他会给你一个蛮中肯的答案。
1: 其实我最近也是看一件事情，我也觉得蛮冲击的哈。以前我们常常说，因为大陆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网络啊，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上，我们觉得他这个不太能让他有很多的限制嘛，对不对？觉得说他这个社会的管制的形式太，就是感觉上跟我们所谓的自由生活的社会不太一样。可是你看上个月吧。不是有个消息，澳洲现在宣布这个青少年不能够上网嘛，对吧？不能够上网打电话了什么的，那是澳洲哎，但他也照样是做这样的事情啊。
0: 我个人觉得有时候不准这个不准那个，
1: 嗯，
0: 主要是防一些这种我讲不实的言论，
1: 嗯，
0: 去渗透这个社会。
1: 那你让老百姓自己，
0: 主要是原因在
1: 这，那你让老百姓自己分辨不是比较好吗？
0: 哦，这个很难。
1: 嗯，
0: 如果人家要对你洗脑的话了，
1: 对，他刻意的就告诉你，就没有办法。
0: 那他讲的很真，你看现在那个很多那种 AI 的东西，
1: 那个 fake， 但你根本没有办法，
0: 你根本看不出来啊。
1: 对，你没办法，
0: 对不对？那你把整个社会都搞乱，不值得的。
1: 嗯，
0: 所以他对某些，所以这个自由，我觉得不能说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1: 嗯，
0: 自由是 part of life。
1: 嗯，
0: 但是因为这个。High quality living 里面，你说要完全自由，那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1: 对，真的那个
0: 怎么？你开车子横冲直撞，那怎么办呢？
1: 对对 对, 对,
0: 对,
1: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它还是要有一个带有规范嘛，
0: 在一个规范之内，
1: 对，
0: 所以不能强调。但你可能有些人没东西去强调，说我们很自由，就到这
1: 这样。对，对了，真的。那你就到什么撒哈拉沙漠去？那个是
0: 那是非常自由啊。
1: 对，那没有。
0: 你横着走，直着走，连方向打都不晓得。
1: 对对对对，到亚马逊的森林里也是一样。
0: 哇，那很可怕，
1: 对不对？
0: 然后被猎给吃掉了。
1: 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看不同。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台湾，我们总觉得大陆是一个罪恶冤首，或者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黑暗的大陆，或者怎么怎么。这个看法本身基本上跟事实。之间，我们需要有一个修正性，对不对？
0: 这个呢，看网络，
1: 嗯，
0: 啊，然后自己亲身去旅游一下，
1: 对，
0: 对不对？除非政府不让我们去，那就没办法，
1: 对，
0: 对不对？
1: 那就变你不自由了，真的。
0: 哎，你去看一看吧，这人家过怎么样的日子？
1: 我觉得，我最近有个感觉，比如说我们看大陆的剧哈，我记得这个。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以前，大陆剧刚刚可以看的时候，你那时候看了很多，有的是古装剧，有的是现代剧。古装剧我还可以看，现代剧我看不下去。以前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社会结构跟我们不一样嘛，你总觉得那个社会好像里面有很多东西跟我们的在台湾生活是不同。可是你看现在的大陆剧就不一样了，现在大陆剧拍的时装剧跟我们台湾的剧里面所反映出来的台湾的社会，包括讲话，包括人伦的关系，包括人跟环境的关系，其实都非常非常类似的。你这样一眼看过去，除了他们讲话的腔是那个
0: 标准
1: 国语之外，这其他的你看他所有人跟人的对应的这些东西，跟台湾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
0: 甚至我觉得有些还思想方面还更进步一点也不一定。
1: 对，有些地方
0: 有些话题

0: 我们未必跟得上。有时候我有时听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1: 我觉得这是文化面的东西，对不对？他们对那个就中国的固有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上面的很多的，他有很多典故，或者他们平常在讲话就有一些对应的东西，他想举的一些例子在剧里面，觉得我们有时候跟不上，因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0: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他们有些这种文教性的节目啊，那也蛮精彩。
1: 哦，这样，那个真的很精彩，
0: 很精彩。
1: 对，所以其实把心放宽一点，搞不好看的事情比较。
0: 就是一句话嘛，人嘛，对不对？
1: 对
0: ，Take it easy。
1: 而且，两岸的人其实是同一个人。
0: 我是想不要说两岸了，地球上人，都是平等的。甚至人跟物种之间，也有平等的一个观念。
1: 你越讲越大了，
0: 是啊，你看现在对狗对猫多好啊！
1: 对了，
0: 对不对？
1: 小孩，毛小孩，
0: 那我有些人家看不惯，说啊，我的这个待遇还没有那个狗好。
1: 对，这是
0: 狗
1: 的
0: 洗澡了、按摩了，
1: 对对，
0: 还有什么算命的什么都来了。
1: 给狗算命，
0: 有，你看那狗仔什么命，狗算命的都有，
1: 是，哎，对，
0: 所以这个人跟不要说人对人，你想想看，人对物种之间，都能平等相待，这个世界多美好啊！
1: 的确是，
0: 哎，
1: 不，秋哥，你这个还是热血少年的看法吧？
0: 那我大概一直没长大的。停留在那个年龄。
1: 不过平常讲，从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本身，其实我觉得人也会活得快乐一点嘛，对吧？
0: 是啊，
1: 你也会看很多事情比较有希望啊。
0: 就我想，这我本身的思想是很传统的中国思想。
1: 你还传统啊？你刚才讲的一大堆一点都不传统，好不好？
0: 这是传统思想去应付那现在的新的问题。我觉得搭配的还蛮好的。
1: 是，
0: 因为他这个传统思想给你用几千年，人都是人，对不对？人的 character 大概几千年了也没变过，对不对啊？那所以以前的这个古装剧到现在人还能看，因为人与人互动这种故事都没变过，所以这些我们老祖宗教我们的一些这种人与人相处的话，我看再过几天还是蛮管用
1: 的，只要是人嘛，
0: 都了不起，
1: 只要是人的，对不对？
0: 了不起。
1: 但我觉得这倒这个观念倒是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个，不管是现代或者什么，不管是哪边，地理上也好，时间上也好，的这个所谓整体的社会的问题，你如果要能够看得出一个端倪来，你能够看得出一个，比如你要寻找一个可能的方向啊，一个答案的方向，其实再回到您刚刚讲的这个重点，就是。反正你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对不对？
0: 是啊，这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1: 对，
0: 也不需要一大堆理论去讲啊，是什么某某政治理论啊，某某外交理论，没经济理论，
1: 对，
0: 讲了一大堆理论，
1: 对，
0: 人与人怎么相处？
1: 其实那些东西是还原，就是还原人跟人的关系嘛，
0: 还原那个本质，
1: 对，
0: 对不对？仁爱的本质啊，这个信用的本质，这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了。
1: 是，
0: 所以我可能还是。有点那个老脑筋，
1: 这个是 DNA 的问题啊。
0: 从小大教育的不错啊。
1: 不过说真的了，我觉得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个老梗，但其实对现在的人来讲，其实是
0: 很管用，
1: 很管用，
0: 管用。
1: 对，
0: 我们常常看在国外发生的问题啊，干嘛呢？这很简单的事情嘛，对不对？搞得像鸡飞狗跳的干嘛？
1: 对，其实你退一步来看啊，回到人本来看，很多事情就看得比较清楚。
0: 我是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乌克兰战争啊，这个或者巴勒斯坦的问题了，要把什么宗教理论什么理论讲一大堆，中国人一个字，仁爱的人，通通解决了。
1: 对，的确是，
0: 对不对？你心中有这个仁爱这两个字，你何必让人家去受苦呢？对不对？很多家庭都破碎了，
1: 是，
0: 你忍着你于心何忍呢？对，
1: 这解决了很多权利，
0: 还要去拿诺贝尔奖了，这个拜托！
1: 现在诺贝尔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好吗？
0: 我这拜托你怎么来拿诺贝尔奖的，对不对？
1: 是是，
0: 所以你一个总统，你继承了上面的人的责任，你怎么好意思去拿诺贝尔奖？
1: 是是，有道理，那很好，听起来像是老词儿，但是却是个新事。
0: 这很简单嘛，就我说越用越简单的道理。去解决越困难的问题，That is wisdom， 就是智慧，所以我们受教的东西太好用了，
1: 很好，这句话倒是很受用啊，这个现在年轻人。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上一次呢，在介绍到凡人二重唱的时候呢，就让我联想到当年由凡人推荐而进入到唱片界的实力派唱将，他是谁呢？就是张宇。大家知道张宇其实是凡人推荐进入唱片界的哦。我读书的时候啊，我是非常喜欢听张宇的歌，因为他的唱腔很独特，他的嗓音呢也很独特，算是很少有的那一种。其实我找不太到形容词啦，有些人是说他什么沙哑又浑厚，反正就是形容的那种词儿都有一点对比性很高这样子。我很难找到形容词来形容他的嗓音跟唱腔，我只能说呢，他就是一个辨识度极高的那一种声音。就是以前大陆有一个节目

节目叫做《蒙面歌王》，猜猜猜有没有？我觉得张宇是绝对不能参加这个节目，他绝对不能上这个节目，因为他声音辨识度太高了，一开口马上就可以猜到这个人是谁。张宇大学的时候呢，他考上的是台中逢甲大学银行保险学系，因此呢，从台北呢就这么到台中去念书了。他从大学时代开始就在民歌西餐厅里面驻唱哦。他受访的时候就提到这段过程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个故事、啊、他就说、哦、他以前唱都是唱很冷门的歌，那是到底有多冷哦？我们举个例来说一下，就是他都唱什么歌呢？唱《愤怒与童女之舞》《愤怒与童女之舞》，各位同学，请问这什么歌啊？我真的没听过耶、欸、结果这一首《愤怒与童女之舞》竟然是陈升升哥的歌哦，他跟罗红武合唱的。不过我觉得这首歌这么奇怪的歌名，有没有是陈升的歌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哦，真的是有够给他冷啦、哦、张宇呢还自曝说，他当时还在台中念书的时候，在民歌西餐厅里面驻唱打工啊，他接了一场这个半夜2到3点的场子。那么大家都知道嘛，因为年轻的时候爱耍酷啊，再加上他的罩子也不亮，就是眼睛不背后 game 啊齁，所以他竟然敢去接这个半夜2到3点的场。结果接了以后，你仔细想嘛，半夜2、3点会来听歌的人通常都很有来头啊，绝对不是市井小民吧。市井小民半夜2、3点应该都得困对吧，都在睡觉，所以会在那么晚来听歌的人当然都是有来头的啊。结果啊，台下的观众点歌，其实张宇是因为不会唱，但是呢他又要耍酷，所以就说啊，这不好听啦，别唱这啦胆子很大哦，很肥哦。结果呢当然就很惨啦、啊、结果呢就在后台下台之后就被痛扁一顿，背后还被烧了一个烟疤。当下可能吓坏了，他还不知道自己背后被烧了个烟疤哦。回家感觉到痛才发现说，哎呦，我的背上怎么有一个烟疤，真的是人不轻狂枉少年啊，太夸张了，耍酷也不能耍过头对不对，竟然点歌哦，老子就是不唱，结果呢就被揍了吼。所以呢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就先来听听他在1993年出的第一张没有红的专辑。他的第一张专辑并没有红大红大紫哦，没有哦，我们就来听听他这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走路有风》。

当时呢，张宇这张专辑哦，真的是没有很好的成绩，歌坛上也没有受到瞩目。但是我回头听起来，我还是对这首歌的旋律是有点印象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我觉得就是这个旋律还是挺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刚才呢，听到张宇在台中驻唱的这个糗事啊，后来呢，他回到台北，在木吉他做代班歌手。木吉他就是一个民歌西餐厅，当时已经出片的这个凡人二重唱回到民歌西餐厅去送海报，有没有？那个时候刚出片嘛，然后要送海报给回，就是这个当初对我有恩的这个民歌西餐厅啊，然后去那边贴海报啊，自己贴，有没有？然后就回到这个民歌西餐厅，结果呢，他们去送海报的时候，就在台下刚好是谁在演唱，刚好是张宇在唱歌。当时呢，他们两个人是不认识张宇的哦，就不认识张宇的凡人，第一次听到张宇的歌声，啊，也真的是惊为天人哦，觉得这个人的歌声辨识度啊，怎么会这么高？哇，那个唱歌能唱成这样真的是很难得，他们就非常的惊艳这样子。于是呢，凡人就把他介绍给当时大滚音乐的老板，也就是 凡人二重唱的制作人，我们上集有讲到蔡宗正正哥。那蔡宗正第一次去民歌西餐厅听张宇演唱的时候，没想到那一天张宇刚好重感冒了，所以那个状况还真的很不好，所以蔡宗正去听完以后回去还骂凡人说怎么介绍一个这种逊咖给他，实在是觉得实在太不好听了这样子。后来这个小胖啊，袁惟仁啊，就跟这个正哥说，没有啦，那一天真的是因为他生病啦，所以他的状况真的不好，你正哥你一定要再给他一次机会，他真的唱得很好，你一定要再去听一次齁，那个他感冒好了以后你一定要再去听一次这样。嗯，果然这个正哥在小胖的这个要求之下就去第二次，第二次呢蔡宗正听了哇就很满意的签下了张宇，所以呢他才在

1993年发行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同名专辑，叫做《走路有风》哦。然而呢，这张专辑没有得到太大的回响，就跟大家刚知道的一样。那同年，同样的1993年11月份的时候，诶，这个大滚音乐又替张宇发行了第二张专辑。第二张专辑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做《用心良苦》。这张专辑呢，一推出，哇，没想到一改第一张专辑的低迷，完全是出乎意料哦。不但是大红大紫，而且也让他初尝到走红的滋味了。这个同名主打歌《用心良苦》呢，也作为这个香港有一个电影叫做《昨夜长风》的国语主题曲，所以一时之间哦，这首《用心良苦》就在 KT 里面传唱不已哦。KTV 里面，我相信哦，我们五六年级的同学们不要再装了哦，你去 KTV 里面一定也点唱。经常点唱张宇的这一首《用心良苦》，尤其是男生哦，一定很爱唱。不过张宇的 key， 坦白说，对男生来讲是稍微高了一点点哦。然后对我这种低音女生来说，诶，我觉得唱到副歌的时候唱起来还挺舒服的，可以说是张宇很重要的一个成名的代表作，就是《用心良苦》这首歌。那么《用心良苦》这首歌呢，改变了张宇的命运哦，从此他就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唱将级歌手。张宇呢，除了唱功了得以外，他更是一名创作型的歌手。当然这个中间呢，还要归功于常年为他写词的他的太太十一郎啊。这个他们两个可以说是这个天作之合。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非常重要的成名曲《用心良苦》，然后再来聊一聊张宇跟十一郎这两个生命共同体的故事。

啊，是不是到现在都还是忍不住会想要跟着唱呢？这首歌根本就是洗脑嘛，听过一遍就不会忘记啦。说到张宇啊，真的就不能不来聊一聊十一郎哦。咱们先来聊聊这两个人是如何替对方取这个艺名的，就是明明是一个女的叫做十一郎，对不对？明明是男的叫张宇，张宇也是很像男的生的名字啦。可是他们这个是他们两个帮对方取的艺名哦。十一郎的本名呢叫做萧慧文，就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啊。可是所有的武打明星里面哦，萧慧文他最喜欢就是狄龙，而且呢他最喜欢狄龙所演的一个叫做萧十一郎的这个角色。那他呢自己又刚好姓萧，所以张宇都叫他十一郎十一郎，因为他太爱狄龙了，所以他就张宇就叫他十一郎。而张宇的本名叫做张伯祥啊，也没有不好听，但是就是真的很普通哦。那么十一郎就觉得这个太拗口了，不好念，所以就借用家这个字，家庭的家这个字的宝盖头再拼上一个十一，有没有把里面那个鱼字分开来，不就是十跟一吗？所以呢你看一个家的宝盖头再拼上这个十一这个字，就变成宇这个字。所以简单来说哦，就是张家里面有十一郎啦。有没有很厉害？我看哦，他们就真的是注定要在一起一辈子了吧。这种名字哦，不但如此，他们竟然还是青梅竹马来的哦。张宇跟十一郎两个人竟然在12岁的时候，这么小那么小，小学六年级还是国中一年级的时候就认识了，同一所学校的两个人哦，两个人并没有一见钟情哦，反而觉得对方还有点讨厌哦。十一郎就曾经上节目的时候说，当时觉得张宇这个人虽然是会弹琴啊，但是很丑，弹琴很丑。好狠哦，可是没想到啊，这个弹钢琴的模样最后会变成两个人交往的一个主要原因哦。在他们17岁的时候，12岁就认识嘛，过了5年，17岁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邀请张宇去十一郎家玩，结果没想到哦，可是到了十一郎他们家，张宇按电铃以后才发现，哎呦，这个朋友爽约了。其实我有点怀疑这个朋友是故意的，朋友竟然爽约了，结果呢就张宇一个人到十一郎他们家去，那两个人四目相望，是不是觉得有点尴尬？这个时候张宇就看到他们家客厅有一台钢琴哦，就主动请缨说要为十一郎来这个弹一首歌，自弹自唱一首歌这样子。那么有着扎实音乐功力的这个张宇就坐在钢琴前面开始自弹自唱了罗大佑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还有呢小妹这两首歌曲。结果呢哇，这个本来觉得张宇只是会弹钢琴有点臭屁有点丑了这个十一郎，哎呀，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会弹这首歌呢？这个时候张宇就很紧张地告诉对方说，因为小妹这首歌是罗大佑写给他喜欢的人的。是不是张宇那时候就很想追十一郎了？所以张宇说呢，这个十一郎他从来不听流行

歌曲的，所以听到这些他从来不曾听过的歌曲，加上那个午后温暖的阳光哦，正这个微醺的时候，这个时候十一郎就看着这个优雅弹钢琴的男生，忽然间就心动了，就忽然觉得哎呀好有才华哦。那么郎有情妹有意，不久之后他们就确定了彼此的恋爱关系啊，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虽然两个人都还在读书，身上也没有多少钱，学生嘛都是很穷的，可是呢张宇总是会省下自己所有的零用钱给对方买零食啊，买礼物啊，做每一个现在恋爱里面的男孩子一样哦。张宇笨拙地表达着自己的爱意啊，尽他所能地去表达。那个时候呢，他们总会在放学之后相约在林间小路啊，不管是一起弹吉他唱歌，或者是聊天打打闹闹，每天的日子都过得很开心哦。可是呢，幸福的日子总是有点短暂的哦，因为不久之后18岁了嘛，两个人就要考大学了，高中毕业，然后就各自考上不同大学，于是就必须分道扬镳了哦，就变成这个异地恋，那各自奔向新的前程了。分隔两地之后的张宇跟十一郎该怎么样维系这个感情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张宇在1995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一言难尽》。这一言难尽啊，就像他们的故事一样，一言难尽啊。

毕业之后呢，高中毕业之后呢，十一郎依旧还是留在台北上学，而张宇呢，则去了台中的逢甲大学银行保险系。就像每一对情侣一样哦，他们在长久的异地恋当中，感情呢，一定是渐渐的逐渐变淡了、啊。张宇就曾经自述说道：我答应每天要打一通电话给他，但是后来呢，觉得脚步越来越沉重，话筒也越来越沉重。没有了日日相伴的甜蜜之后呢，独自异乡的张宇便接受不了身边的诱惑了，背着十一郎呢，交了新的女朋友。哇，这个就是啊，那个时候还年轻啦齁。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十一郎当然就忍受着被背叛的痛苦，写下了一首歌、哦、你看你知道 you know 音乐人就是这样子、哦、都是有人一难过就吃一点东西，可是音乐人就是一难过、哦、就是写一首歌这样子啦、哦、好，那他就写下来一首歌叫做雨一直下。那歌词里面就提到，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主动提分手的十一郎再也没有去挽留那个男人哦。可是张宇呢，他在分手的一个月后就回来找十一郎了，然后就告诉他，哇，诉说着异地恋种种的痛苦。心软的十一郎就第一次原谅了他。我觉得女生都是很心软的，尤其是像那个十一郎这种文采那么好的，他更，我相信更是那个内心很纤细，就是很容易原谅。可是呢，通常都是有一就有二嘛，对不对？才刚刚跟十一郎复合，张宇回到学校后又依旧不改本色，舍不得离开十一郎呢，却又拒绝不了身边的这些诱惑，莺莺燕燕的诱惑。那多年之后的张宇想起来也不敢相信自己当年是这么渣的渣男因为他现在是好心好男人嘛，超级顾家，怎么会想到当年怎么会这么渣呢？就这样在十一郎看不到的地方暗度陈仓哦，张宇彻底放飞自我。张宇受访的时候说，他觉得他那个时候也是太年轻了，就会觉得承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太沉重了，因为他也还是一个大学生而已哦，所以承诺就代表着未来的婚姻啊，未来的家庭，我觉得可能对一个大学生来说或许真的太沉重了，那他对自己也不是那么样的有把握啦。而且男生本来就比较晚熟嘛，所以好像也能够理解。可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轮回哦，被发现以后就赶回来道歉啊，分手之后又复合，复合之后又分手，他们就反反复复重复了四次。到第四次的时候，饱受伤害的十一郎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他没有像以往一样立刻就答应复合、哦、他看着张宇就哭着对他说，如果这一次我们再分手就不要和好了，我怕我会活不下去。因为这个执着又心思很纤细的这十一郎，你知道吗，他在一个礼拜里面瘦了10公斤、欸、一个礼拜哦，瘦10公斤，他本来已经没有很胖了，然后一个礼拜瘦10公斤还得了。可是我就心里想，哇，一个礼拜瘦10公斤啊，换做我就好了，20公斤我都有本钱可以瘦啦。这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哦、所以第四次的这个分合呢，张宇跟十一郎是怎么破镜重圆的呢？是什么样的牵系可以让他们相守一生并且如此的契合呢？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雨一直下，来听听十一郎的呐喊和心痛。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张宇和十一郎的故事，我自己其实是蛮喜欢的，因为在我眼中哦，他们真的算是绝配。怎么说呢？我们先再把故事听下去，然后刚才呢有说到十一郎向张宇下最后通牒嘛，十一郎是一个很有文采的才女哦，她的性格一定是比较敏感纤细的，因此呢情商对她来说应该会比我们这种平凡人哦来得有感，来得痛苦一点，因此我认为呢她这么说必定是下了极大的决心才会跟张宇下最后通牒。这一次呢张宇哦就真的很坚定的告诉他好，就是我这一次就不分手了啦齁。那许多年以后呢，张宇在被问到年轻的时候的这四次的分手的时候，他表示说为什么他最后选择这个十一郎这个女生，他就表示说因为认识很多女生，只有她会让我回头，天注定我们两个就是要在一起。就十一郎这个女生有一个

有一种魔力吧，就是好像张宇在外面玩玩玩，最后还是很想回到十一郎身边呢。所以他们两个注定要在一起的，正如他所承诺的那样哦。在那个之后呢，张宇就真的再也没有犯过错了。诶，他这个人还挺说到做到的。一个抵抗不了花花世界的人啊，却因为十一郎变成了一个痴情种，这也挺不容易的哦。其实我真的是很能理解张宇肯定是离不开十一郎的这件事情。一来呢，是因为他们是青梅竹马嘛，一路以来交往了快要20年才结婚耶。就算爱情变淡了，我觉得他们也跨不过对彼此的依赖跟一种习惯，这是我觉得第一点。二来呢，是因为他们虽然性格天差地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张宇这个人呢，做事有计划有规则，比较一板一眼。十一郎呢，则是比较浪漫，有时候有点无厘头，比较随性。但是他们其实是蛮互补的，我觉得他们互相需要对方，你知道，就是彼此很需要对方来补自己的不足，然后让自己可以在轨道上面比较偏移这样子。还有一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彼此都一直存在着对对方的一种欣赏和崇拜，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哦。说他们是天作之合，神雕侠侣，我真的觉得一点也不为过哦。因为张宇呢，他佩服十一郎的文字功力，而十一郎呢，也崇拜着张宇的音乐表现，他们双剑合璧，几乎是所向无敌。夫妻或情侣之间，要是多了这一般互相欣赏的这种这个关系哦，我认为是能够长长久久最重要的原因。我们再来回味一首张宇的畅销歌曲，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就是《潇

虽然张宇常说十一郎是一个奇女子哦，有很多艺术家性格的一些极端的表现，但是十一郎对家庭的付出仍然是非常传统的，我觉得哦，就是牺牲奉献型的，牺牲奉献的辅佐着自己的丈夫哦。张宇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年就这么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的，但是恋家的他哦，在家里待的时间没有办法很长啊，所以养儿育女啦，厨房家事啊，甚至是张宇的工作室哦，他还兼什么中华区的什么中华地区的总裁哦，还要兼会计这样子。所以你看十一郎也是很不得了，凡事他都一手包，做得妥妥帖帖哦。他有很，就是他也很会做菜，你知道，有很多那种我们觉得很功夫的菜，他都是自己做的，就很厉害这样子。同时呢，还要帮张宇写词，哎，是不是十八般武艺一定要样样精通才能做张宇的老婆啊？你说张宇能离得开他吗？十一郎哦，在很少有的采访里面哦，他就说到他的人生中也是就需要像张宇这样子一板一眼可以制定轨道的人哦，所以他们彼此的这种依存的关系可见一斑，因为他们交往了好长好长的时间，应该将近二十年呢，就是已经十多年，将近二十年才结婚的，所以就有很多人就很好奇说，诶，是什么原因才让他们下定决心来走向婚姻呢？这个理由有两种说法啦，他们会结婚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呢，有人说呢，是因为张宇和十一郎交往十多年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共同面对了大大小小的事情。大家要注意，他们十二岁就认识，就是他在民歌西餐厅驻唱的时候，台下都有十一郎，这样子明白吗？那么久了哦。所以他们共同面对了大大小小的事件，不管是张宇被挖掘啦，还是他出专辑之后的低潮啊，不是说第一张根本不卖吗？那么两个人都携手一同度过了。最终两个人决定结婚的契机是他们曾经共同经历了张宇父亲的债务。面对着庞大的债务啊，十一郎并没有离开张宇，而是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来帮助张宇哦。张宇回想起那段时间，他惊觉到十一郎对他来说，十一郎对他的感情已经不是只有爱情而已，还有更多更多的是依赖，所以他甚至觉得自己这一生都离不开十一郎了，更说哦，如果他是风筝的话，那我就是那条线。十一郎如果是风筝的话，我张宇就是那一条线，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形容哦？所以有人是这么说啦，是因为这个张宇他们发生家变的时候，十一郎对他的支持让他发现他离不开。那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有一次张宇在受访的当中，他就说哦，有一天呢，他跟十一郎开车在

路上，在加拿大的高速公路上，忽然看到前方有一个好大好大的月亮啊，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月亮哦。于是呢，他们就决定要用月亮来做一首歌。你看，我就说嘛，我们看到月亮就是拿月饼出来吃啊。可是他们看到月亮，音乐家看到月亮就是做一首歌啊，吼。然后呢，他们就想说来用月亮做一首歌来见证他们婚姻好了。他们就这样想说哈，来见证他们的婚姻。于是两个人就写下了《月亮惹的祸》这首歌来见证他们俩的婚姻。为什么认识交往十几年一直不结婚，忽然间却又结婚了呢？以他自己的说法的话呢，就是他们两个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那种氛围跟那种情境哈，所以应该就是月亮惹的祸吧。这个说法也很浪漫，也很无厘头，所以大家来仔细看看这首歌的歌词，它其实一点也不悲情哦，跟张宇其他的歌不一样哦，其实是一首甜蜜的歌曲呢。我们马上来听。

张宇和十一郎啊，从相识到结离，至今竟然已经将近40年了，很不容易吧？40年哦，结婚23年的张宇和十一郎啊，感情并没有被生活中的茶米油盐酱醋茶给消磨掉哦，反而是更加的深爱对方。十一郎作词，张宇谱曲，他们拥有150首歌的定情信物诶。各位，我们刚才听的每一首歌跟我们等一下要听的歌曲全部都是他们两个人合写的创作，一个人写词一个人写曲哦，说是神雕侠侣真不为过。那么张宇多次在节目上表示，十一郎是他这一生中的最爱最重要的人了。每到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两个人也会在社群上面公开放闪，十一郎也会用文字来分享两个人的感情哦，而且最后都会写着我的爷。哇，霸气中又带点甜蜜，让人见证到爱情的美好。在2018年的时候，张宇在内地发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呢，他在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之下，忽然在微博宣布说累了，将无限期停工。妈呀，这消息也太震惊了哦。这个消息呢，让大家不管是圈内人士或者是他的歌迷都感到很错愕，也很措手不及。很多人呢就有诸多的揣测啊，就想说哎，张宇是要退休了吗？好，还有人说是不是他嗓子出了问题了，但其实都没有啦。张宇的现身说法里面呢，他是说他只是觉得人生的上半场实在太过忙碌了，没有时间停下脚步来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哦，更没有时间来陪伴家人，尤其是他的两个儿子的成长和他的太太十一郎，所以呢他想要停下脚步过过生活，体验人生第一次跟太太到菜市场去买菜，因为太兴奋，逛了一个鱼摊，竟然就买了6-7千块的鱼。妈呀，6-7千块的鱼是有多少哦？他还因为这样呢，买了一个冰箱诶。好夸张的人，他们家听说已经有4个冰箱了，是不是很夸张？但是呢，也不难看出他们举家搬到山上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和十一郎是真正变成神雕侠侣了，因为他们住在山上，他们是多么享受这种平静又恬淡的生活。人生呢，终有曲终人散的一天啦。我相信他们不会放弃音乐，因为这毕竟是张宇的最爱。但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嘛。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祝福这对神雕侠侣继续的幸福美满。但是我也很期待未来还有机会能再听到他们双界合璧的美妙的作品哦。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的合作实在是太令人这个心动跟难忘了。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我是娱乐，这里是 Nice Radio， 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画龙点睛怎么说呢？就是在许多许多时候，你会觉得，它已经是非常美好了。可是当你觉得缺了什么的时候，那么一点好像没什么重要，又似乎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有时候多一点，少一点，那整个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火起来了。我们今天画龙点睛也是一样，跟您讲的是成语方面的一些故事，也希望我们所讲的故事能够帮助您，能够提起您对成语的怀想，对成语的使用程度跟它的性质。有时候对着小朋友呢，他们只要知道成语故事的背后的，他们会觉得非常非常有兴趣，而兴趣盎然，对学习是最好的一项鼓励了。那么今天的首先我们要为大家谈到的画龙点睛找到的这一段成语，我们来讲讲杯水车薪。杯水车薪的故事，我相信

所谓杯水车薪呢，是用一杯水去救一车着火的柴草，当然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比喻说力量非常微小，做什么事情这些方面的努力是无济于事的。古时候有一位樵夫靠着砍柴卖钱来养活他一家人。有一天呢，他推着柴车到山上去砍柴，他把那些柴用绳子捆好，然后背呀背呀背到山下，放到了柴车上，稍微歇息了一下，就又上山砍起柴来了。砍着砍着，他忽然闻到一股浓烟的味道，回头一瞧，哇，糟了，原来是自己的柴车失火了。他急急忙忙地扔下了柴刀，连滚带爬地跑到山底下一看，哇，车上的火苗已经烧得很高了，可是附近根本没有水，怎么救火呢？樵夫突然看到柴车旁边的水杯，连忙倒水杯里的水浇到柴火上面。哎呀，这小小的一杯水，怎么可能扑灭那熊熊燃烧的大火呢？不一会儿，樵夫辛辛苦苦砍下了柴，就柴车就完全就成了灰烬，真是的，让人心里难过极了。杯水车薪，比喻力量太小，或者东西太少，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今天讲到的成语故事是杯水车薪，当然是比喻力量太小或者东西太少了，用一杯水去救一车着火的柴草，那是完全的无济于事的。孟子《告子》篇说，人之圣不仁也，有水胜火，今之为人者，有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意思就是说，仁爱正义能够战胜邪恶，就像水可以灭火是一样的。但是如今倡行仁爱正义的人太少了，就像用一小杯水去救由一车柴草燃起的大火一样，那力量实在是太过微小了，毫无作用。所以他真正的近义词可以说无济于事，于事无补。那么反义词应该是重情义举，可以这么说了。那么我们看看可以用什么句子来形容杯水车薪呢？这点钱对于解决你眼前的困难来说，虽然是杯水车薪，总比没有好吧？这是一般的说法。可是杯水车薪真正的作用呢，真的是不太够的。比如说他工厂破产倒闭了，虽然有好友慷慨地伸出援手，却也只是杯水车薪，实在是无济于事的。这是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成语故事，杯水车薪。别忘了下次再到节目中来，我们一块在画龙点睛里面欣赏一下成语背后的一段故事。祝福您，我们下次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阿兰吉，我最近看到第一个是，譬如说，之前呢、他在说奥黛丽赫本嘛，因为他实在是太美的那个的那个，这个叫做。很纯真又很 无敌的 美女的脸孔、
0: 对啊，
1: 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她的脸，就是因为那里面就是这个外表里面的那个智慧啦、就会展现在她脸上嘛。
0: 是，
1: 然后后来她到了40-50岁，她就担任了联合国的那个儿童、好像是 UNICEF 的那个儿童的那个、代表哈、那有人就说帮他拍照，然后就跟他说要不要帮你把这个身脸上的皱纹啊、因为现在拍照都可以那个美肌啊或是什么、那很早以前这也算是蛮特别的手法，对不对？
0: 有，其实很多明星你会发现你看照片觉得好年轻好漂亮，一看到有时候影片会有本人出现，就想说那个是多久以前拍的，怎么差那么多？
1: 对啊，
0: 事实上有时候不是很久以前，是他们有修过片。
1: 对对对、
0: 修图修过。
1: 对，然后那个人就问他，因为他是巨星嘛，
0: 想说
1: 要不要
0: 给他修图是不是？
1: 对对，他就说 never ever， 就绝对不要把我的皱纹修掉。那他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皱纹就是他整个生命的一个最好的印记。就是我们生命变老，或者我们

0: 生命里面经历什么、嗯、就是长在脸上了、嗯、他就认为说那就是你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嗯、一个过程这样、嗯、他就是怎么样他也不肯这后来也是他儿子在他的自传里面写的然后就有很多人就开始会去想这件事情、嗯、那要是我们当然如果人家跟我说、欸、把你的脸啊那个照的要美肌我们不是拍照都说要美肌吗、嗯
1: 嗯、那我肯定一口答应
0: 我本来也是啊然后后来我像我最近常常看到为什么每次照相两鬓都有一点斑白对然后后来就想接受他了嗯那有其中有一个人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长出这个对于每一个生命来讲都是一个新鲜的事嗯长白发长皱纹这都不是
1: 是很正常的事
0: 对那意思就是说每一个生命像我们要变老我现在六假设我们说现在六十几岁我要变七十岁了嗯那个完全是一个崭新的领域你从来没有办法说哦我已经知道怎样活七十、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要怎样活老
1: 对、啊、
0: 活怎样活出老的样子
1: 怎么样老去是不是
0: 对所以就我朋友刚好就传一个、嗯、他就是说你希望怎样老去嗯赶快来问阿懒记你希望怎样老去
1: 我希望我老的比较慢一点没有以前我
0: 快慢不重要
1: 我记得我妈早上会说一起来说哎哦啊面要按揪呢就是皱皱客家话就叫面揪揪
0: 哦面揪揪啊
1: 面揪揪就皱皱的
0: 哦真的哦
1: 他就说没有照镜子不知道一直讲哎哦面按揪就是说脸怎么那么皱、
0: 哦、面按揪按皱
1: 对啊揪揪啊脸皱皱
0: 对啊我们都会啊
1: 但有时候你就像我朋友前不久开了就白内障他就是开刀换了那个水晶体、嗯、我说啊你现在换的怎么样他说哦我一换完我吓一跳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脸怎么那么多皱他说他之前没换的时候把几乎补补都跨
0: 不了看不清
1: 楚他不知道自己脸很皱你知道吗然后等到他那个一换完一眼睛变得好亮就一看说哎呀我的妈呀我的脸怎么那么皱
0: 对
1: 太好笑了
0: 这样怎样老去第一个要眼睛很亮
1: 当然就是老了哈，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机能不要老得那么快譬如说有些人可能很快就走不动了嗯，因为他
0: 脚力没
1: 有肌耐力就是脚没有那个肌肉无力了
0: 欸、我们蹲下去要起来不是很困难吗
1: 对,
0: 对, 对
1: 我们 我是觉得那你还是要练、欸、因为我发现、嗯、像我跟我同学我有个同学他就平常都不动那他结果呢他就是连一个阶梯大概是30公分还是什么、嗯、他就爬不上去了他就说哎、欸，去那旁边走上去这个有一个阶梯
0: 对
1: 我就因为我是每天运动的我想说这个阶梯我就爬上去就好了为什么我要绕到那边去他说这很难爬我说不会吧那
0: 确实哦
1: 我跟你讲他如果都不运动真的很难爬
0: 对
1: 他爬不上
0: 我有一天就发现说就像譬如说你蹲下去要站起来
1: 对
0: 我
1: 就会有困难
0: 天啊屁股怎么什么时候觉得屁股这么重、啊、嗯然后呢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当你站不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一点惶恐嗯哦所以要怎样老去不是只有没有皱纹这件事、嗯、
1: 对
0: 重要的就是你的行动要自如、哦、
1: 就是你要练你的肌力
0: 行动力对
1: 自主强身我觉得这很重要
0: 肌力对
1: 人家说给最好小孩最好的礼物就是你把自己照顾好、
0: 就是、
1: 他们不用担心
0: 你
1: 就很好了对
0: 自主强身
1: 对
0: 孩子也没有时间去担心你、嗯他们要忙他们的生活、嗯、忙他们的日子
1: 对啊
0: 所以你自己最好不要给他们找麻烦、嗯、所以很多老人家都觉得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1: 是
0: 要怎样老去你不想给孩子添麻烦你自己要过得开心一点
1: 对
0: 然后也不要被孩子呢就是如果他没有心啊可是有时候呢、嗯、不注意的时候说了一些你觉得不怎么
1: 中听的话
0: 对 然后就要想着我怎样保护自己不受心灵

0: 的伤害。
1: 对、
0: 哦、
1: 可是我现在渐渐发现真的每个家庭不一样，有些家庭讲话的方式呢、
0: 嗯、
1: 你如果在旁边观测别的家庭，你可能会觉得说、嗯、这个小孩对父母讲话怎么是这个口气这个态度。
0: 对，
1: 然后你就觉得、欸、他父母好像虽然也是有点不高兴，可是好像很快也消化掉了、
0: 嗯、
1: 那你会觉得像我的话，我会觉得如果我的小孩这么跟我讲话，我可能没办法那么快消化。
0: 嗯，
1: 那什么原因呢？就可能因为你们家没有这种对话过，你就觉得这个对话是很夸张。可是他们家可能频繁有这种对话，所以他已经
0: 习以为常。
1: 习以为常，
0: 对，
1: 所以就很难讲，你知道吗？
0: 但是对，但是我基本上哈，我就觉得说、嗯、不管你是习以为常还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嗯、怎么样才能够让你说的大家都至少不会互相受伤、嗯、
1: 对
0: 的关键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平常都没有人教他的话、
1: 嗯嗯、
0: 他觉得他说这样的这样的说法，他觉得就是他自己要，
1: 他就很自然，
0: 他就觉得他
1: 可能跟朋友也是这样讲，
0: 对
1: 啊，就跟父母也是。
0: 我不是有一天吗，就是我的孙子不是在跟我上次有讲、嗯、
1: 好像有稍微提，
0: 对啊，他就说哎呀阿嬷你帮我拿一个小杯子、
1: 嗯嗯
0: 哦、然后我不是问他说、嗯、什么叫小杯子、嗯、有没有各种 size、
1: 嗯、
0: 然后他说你就是给我拿一个小杯子，因为他们习惯都是跟
1: 人家讲
0: 这样嘛、嗯、然后我就说那你自己来看，他说、嗯、你有病哦你记得吗、
1: 嗯、对，
0: 所以我就觉得他没有人教他说你不能够对长辈啊什么讲这样子、嗯、然后因为有时候他跟他爸爸在讲话聊天，或者是可能在说什么话的时候、嗯、然后他爸爸说你神经病啊、
1: 嗯
0: 哦、然后现在他有时候不小心他也会跟我讲阿嬷你神经病啊、
1: 欸、真的现在很多人喜欢用这句话，你有病啊，你有
0: 对啊，
1: 有毛病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我就觉得很奇怪。
0: 我这种感觉
1: 就是有一个你问他一个什么事，他说你有毛病啊，你不知道那个什么。我想说为什么这次就是有毛病、啊、他其实可能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他有讲这一句，
0: 这口头禅了已经。
1: 对，可是别人听起来是不舒服的。
0: 对啊，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哎，这个真的要教他、
1: 嗯、
0: 哪些话你不应该对长辈说，
1: 是
0: 哪些话你可以同辈说。
1: 对
0: 哈，然后呢这中期你知道我们小时候这种事情，我们为什么以前对长辈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分寸、
1: 嗯、对，
0: 可是现在孩子对长辈对此都没有分寸、欸、
1: 对，
0: 这个其实我说平常的就是要做家庭教育了、嗯哦、没有讲到你都要记得提醒，或者是你根本也不知道这应该也可以提醒。
1: 你有我也讲过，说我以前不知道有没有提过， 我婆婆就是因为我先生的大嫂，她叫她、嗯、她就说干嘛，她就说、嗯、什么跟我说干嘛，她意思是说那干嘛就年轻人、
0: 啊、
1: 像我不会说干嘛，我只是说什么事
0: 什么事，
1: 对，她说干嘛她好像 她婆婆叫她，她说干嘛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听起来没什么，可是长辈尤其是那个年代、
0: 啊、
1: 他是说什么叫干嘛，
0: 对啊这完全就很奇怪，我就说这个完全是一个教养的观念、
1: 嗯
0: 哦、哪些话的习惯跟你该怎么样正确的说、
1: 嗯、
0: 正确的对待，就像我在说我们对于我们每天看到的树、
1: 嗯，
0: 你完全不觉得那树是有生命的、
1: 嗯嗯、
0: 你也完全不知道那个树怎样供应我们生命、
1: 嗯嗯、
0: 你也完全不知道你这样是怎样伤害树，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要怎样老去、嗯、有很多很多的学问了、嗯、
1: 对啊，
0: 小问的
1: 小问很多
0: 小问很多，所以不只是自己要练肌力啦、
1: 嗯、
0: 然后管也当然了，我觉得皱纹现在保养品这么多，
1: 嗯，
0: 保湿什么抗皱的。
1: 其实我跟你讲，你自己看，你觉得你皱纹很多，可是别人看起来他根本没注意。你把它弄多平，别人根本不在意，
0: 没有人注意
1: 你，没有人 care 你脸上有多少皱纹，只有你自己。你有发现一件事情，有时候你根本你觉得啊、哦，我这样把它弄好，可是别人一看，嗯、他没觉得怎么样，好跟不好对他来说。都不是那么重要，
0: 你要用放大镜看还是远看近看，
1: 对
0: 都不一样嘛齁。
1: 嗯。

0: 但是重点我都觉得如果一个人精神好不好其实是看得出来的、嗯、
1: 是，
0: 所以要保持自己身体轻松愉快，那年纪大就有时候很难、嗯、所以你刚讲肌力运动啦、嗯、或者是自主运动啦、嗯、自主强身，其实身体健康你就会笑得出来、嗯、精神就会好。
1: 对啊，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年纪 care 的就是舒不舒服，身体健不健康，其他没那么重要。
0: 对，
1: 那美食也没有，我们吃美食当然好，但是没有，我觉得我们的感官没有年轻人那么灵敏、啊、就是我们吃起来美食就说嗯好吃，没有像年轻人会觉得、嗯、哇这个也太好吃了、
0: 欸、可是我们尝过的美食应该比年轻人还多嘛，所以我们已经 你说再美的美食对你来讲也就是如此嘛。
1: 对，我们已经没有这么多的惊奇了。
0: 对对对对，但那你最后搞不好还是习惯吃你平常吃的。
1: 对，有时候你就会想要你吃你的青州小菜什么的。
0: 对啊，小时候的味道，
1: 对，
0: 妈妈的味道。对，所以怎样老去很有学问。
1: 哦、就免啾啾的啦，
0: 免啾啾的。对啊，
1: 好，今天时间多诶，感谢太家的厨堂
0: 安子生张美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都知道在从古到今呢，最高的领导机构叫做皇帝，那么皇帝的配偶叫皇后。那至于帝与后是怎么样产生的，它有没有什么区别，或者是帝后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说起来，帝和后在古时候汉语当中都是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帝呢，最初是指传说中的部落酋长，海内外的中华儿女都说自己是炎黄子孙。皇帝和炎帝就是传说中上古时候的部落首领。后来呢，各部落各朝代都把最高统治者神化了，所以称他们为皇帝、天子，而把他们与天联系在一起，使得最高统治者具有了神的特性。所以呢，帝是天帝、上帝的意思，他们是宗教或者神话传说中最高的天神，也是万物的主宰。这说到帝呢，我们呢可以说另外一个故事，就说帝辛，就辛苦的辛，帝辛。你知道帝辛是谁吗？帝辛呢是子姓殷氏的开始，名叫寿，一名另外叫做寿德。后来的人呢从跟着周朝的人称他为纣王。哇，说到纣王你可知道吧，帝辛没人知道，纣王大家都知道。商纣王、殷纣王是大邑商最后一代的君主。那么夏商周断代功臣认为他在西元前1075年到前1046年的时候在位。这个帝辛呢非常重视农业和生产力的发展，实施社会的变革，使他的国力强盛。在位期间呢，持续对东南方的人用兵，一直到彻底击败，使得商朝的

疆域扩展到江淮一带。有人说呢，这帝辛呢就是殷纣王，高大威猛，力大无穷，自小呢聪明过人，反应敏捷，智谋足可使人拒绝规劝，不敢劝他，因为他又聪明又有力，力大无穷，言辞当然可以闻过是非了。说帝辛是长句娇美，天下之杰也，智力超尽，百人之敌也。真是非常可怕。到2020年11月1号，总之呢，说是纣王与妲己随着年代的久远越来越坏，实际上纣王他就名字就我们说的叫帝辛，后来为了贬义他就叫他纣。所以呢，人真是非常的非常的难以解释。后来人以拜官野史来说呢，帝辛是天资聪颖的，有口才，那么行动迅速，接受能力很强，而且气力过人，能够徒手与猛兽格斗。他的智慧呢，足以拒绝臣下的谏劝，他的话语足可掩饰自己的过错。所以呢，其实任何一个人能够当到帝的，都是有他的才能在的。那么不管他后来怎么样说他，那么酒池肉林啊，怎么样对于这个为了妲己一笑可以呢让所有人都没命斩头，可事实上他是有他的才能在的。对，帝辛也就是纣王。那后呢，后是怎么来的？后原来其实也是君主跟主宰的意思，跟帝不相同的是，他是地上的统治者。在《诗经》当中有记载说，商之先后，寿命不殆，在武丁孙子。大禹的儿子启就被称为夏后氏，这个后呢就是皇后的后，但也有人后来用另外一个后来的后来讲。还有传说中射日的后裔，皇帝的正妻被称为是皇后，是因为她主宰着六宫，在后宫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帝跟后当然是有它的来源和联系性的，最主要它原则上就是说最高统治者一个称号就是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妮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介绍这个分享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点点滴滴，
1: 是
0: 嘿。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比较喜欢吃的，还是听的，还是看的，还是玩的？
1: 是
0: 嗯，好。那今天我们还要再来吃，台湾的小吃很好吃。
1: 对啊，
0: 我们之前有吃过了，介绍过哈，那个肉粽啦、银呀啦、肉银呀，就肉圆啦，
1: 对，
0: 肉丸、
1: 肉丸、
0: 肉丸、蚵仔米线啊，
1: 对
0: 啊，这个臭豆腐，
1: 对，好，准备搞，
0: 准备搞，
1: 对，嗯。对，啊，咱顶摆有讲到迄个介绍到东阿米哥，
0: 米哥，东阿米哥，
1: 对，嗯，好，遮拢是点心，
0: 嗯，
1: 所以迄个点心吼，虽然甲正顿有淡薄分别，
0: 嗯，
1: 毋过咱拄只讲到遐点心，拢是食会饱，
0: 嗯，对，因为我们一般讲正餐就是要吃饭配菜。可能几菜几菜一汤。
1: 哎，对，因为特别在咱过去是迄个农业社会哈、嗯，因为这些人因需要食真饱，
0: 嗯，
1: 哈啊，所以啊，所以啊，一般的家庭哈啊，拢是煮饭，
0: 嗯，
1: 啊，然后啊，煮菜，
0: 嗯，
1: 所以有菜有饭啊，这是对啊，对咱来讲这是正顿，
0: 对正餐。
1: 好、哦，对，这是对咱来讲是安尼，嘿，嘛较少讲啊，我煮一碗面，
0: 嗯，
1: 就安尼吼，咱过去敢那较少，因为食面较快枵，
0: 嗯嗯，
1: 好、哦，对这些人来讲呢，因也是爱食饭，
0: 嗯，
1: 好、哦，嘿，啊，食白饭安尼，较会有够力，动一去出去参与做事，
0: 嗯，
1: 较有法度较。动到啊，熬一顿，
0: 对对对，
1: 所以迄、那个咱的讲的迄个正顿、
0: 嗯、
1: 啊，较像是啊，有饭有菜有汤，
0: 嗯，
1: 安尼这开始正顿，
0: 对，
1: 啊那是干那要食饱啊，所以直接咱就讲，嘿，对，那是啊，你若感觉哦，腹肚有了康熙，哦，想要安尼爱食，哈、
0: 嗯。
1: 啊安尼啊，你会当食点心啊？虽然啊，腹肚康熙，要有想要食好饱的时阵，咱就食一寡点心。

0: 想要吃肉粽啦、啊，吃肉丸啦、啊，哈、嗯，吃冬阿米糕啊，嘿，对，这有哪拢会饱？
1: 嗯嗯嗯，
0: 对。好啊，所以伫这个食的方面，哎、欸，所以就有人安问讲，啊，你是要食饱，还是要食卡？对啊，嘿，食卡可能就是哎，食了未解饱，
1: 嗯，
0: 唔过就是，哎，等好你啊，随食了会满足的。好，食卡。
1: 对，所以台湾的、嗯。一般是农业社会啦，那当然因为靠海嘛，也是有渔村呐、啊、哈、
0: 嗯。
1: 那这个但是都是要体力活，
0: 是、
1: 哦、你光是拉那个渔网
0: 哈、哦，那个也是出来的。
1: 对，所以一般我有听过的，就是早上是要吃饭的，
0: 对，
1: 不是粥哦，
0: 哦，不是，还不是嘛，拢爱吃饭，
1: 有的还要控嘛，捞嘛饭才吃得饱
0: 哈。
1: 嗯啊，这样也不错哦，也有蛋白质，嗯、所以那个不论是种田的或是捕鱼的，他们都需要，嗯、他们都是劳力活，所以都一定是吃饭配菜，然后、嗯欸、吃饱饱的才出门工作。
0: 是
1: 那我们之前讲到这些可能肉丸啊，然后这个轮饼糕都是算是点心哦，他就不需要说你要坐下来，然后一碗饭，然后好几个菜盘，它就是一小份、哦、你就可以可能带着走，或者是很快的把它解决掉。纸鸡、鸡腰、
0: 鸡腰哎，
1: 对，啊，你要吃要吃饱当然也可以，但是它的用意相对是在吃巧。
0: 脚卡、
1: 嗯欸、那就是让你有吃到一点味道、
0: 嗯、
1: 但又不是吃很饱，要不然你回家没有吃饭又要被骂。
0: 对，还是说你特别爱吃某一款的点心，
1: 嗯，
0: 哦啊、你去吃到的时候你就哦这样满足
1: 满足
0: 了。对，脚卡。
1: 对，那我们之前讲的都是香，属于就是咸的
0: 咸的，
1: 就除了上次那个米糕，嗯、有甜有咸
0: 掉，所以大部分哈、
1: 嗯，
0: 大部分真正是中国人卡，
1: 比较爱咸的，
0: 爱吃咸，
1: 对，面线啦、啊、肉丸啦、啊，这都是咸的。
0: 对，
1: 我们今天还是要讲一下，就是大家的童年都有的。嗯
0: 对，好，虽然讲啊，这拢咱得讲的，这拢是跟那大人的食物啦，哈、
1: 嗯，
0: 对。啊，囡仔有囡仔的食物无？
1: 对啊，当然有，
0: 人嘛是有，哈、哦，对。啊，虽然得讲啊，系囡仔的迄、那个，咱华语叫做零食啦，
1: 嗯，
0: 哈、哦，对。啊，台语唔知变怎讲哈？
1: 台语对、嗯、我原来也不知道。
0: 嘿，
1: 就糖阿饼啊，
0: 嘿对，
1: 所以然后有讲说是糖阿
0: 糖阿饼，对啊，咱来去哈，什么卖囡仔米会打，
1: 啊啊啊啊，
0: 所以有囡仔米，哈、嗯嗯嗯，啊囡仔米囡仔不是干那吃呢，所以嘛有啊啊像 M 币啦，哈、嗯嗯，啊是迄个
1: 文具用品啦、啊，
0: 对对对，好啊，佚佗迄个迄甘露啦，
1: 哈，红阿飘，
0: 哎对，嘿对，所以那囡仔米都包括吃的、用的、去耍的，哈、哦，对，这个足济，
1: 哈，对，
0: 不过咱今仔日要来迄个集中。迄个囡仔食的，对啊，所以咱就讲啊，迄个囡仔咪哈，嘿，食的部分，咱就讲脆食咪呀，
1: 啊，脆食咪呀，哦，也有人这么说，
0: 嘿，脆食咪呀，
1: 脆食咪，就是小东西
0: 呀，对、嗯、啊，所以当然这是食的一定是用脆的，
1: 对呀、啊，咪呀，有啊，就是小
0: 小的，对啊，所以就是讲用脆食的细细啊小块的物件，
1: 嗯嗯嗯。
0: 所以这就是
1: 脆甲米呀，
0: 所以零零的吃哈，零零的食物哈，零碎的食物，
1: 零碎
0: 是零食哈，对，
1: 脆甲米呀，
0: 脆甲米呀，
1: 嗯，
0: 好，
1: 藤阿饼，
0: 对，
1: 还有一种说法，
0: 对，还有一款说法就是咱即马啊拍成啊阿芬所讲的即马哈，有足侪迄个台文字哈，啊足侪嘛是有拢创啊拢家己去。创造出来的字、嗯嗯、所以咱一定有看到刺绣
1: 哦，
0: 啊，咱哈，唔知听众朋友你捌看过啊？不，一二三四的。

0: 是秀气的秀、嗯、啊，四秀
1: 四秀、
0: 啊。你若看到这两字，唔知影这啊、嗯，你有了解这个意思啊无？
1: 四秀，
0: 嗯，对，
1: 秀秀，
0: 所以秀哈、哦，对，所以这个四秀
1: 四秀，
0: 对啊，咱大部分哈、哦，嘿，咱嘛是因为这东西四行物件，所以咱会叫做四秀啊，
1: 哦、四秀啊，
0: 对，
1: 加个啊，
0: 嘿。给一个鸭、嗯、所以吃正当了后、嗯啊、你如果有想要吃什么来吃四修啊、
1: 哦、四修啊
0: 对啊，这个四修啊跟点心诶有什么不一样、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普通咱刚才有解释到、啊、那个点心可能
1: 咸的、
0: 啊、咸的、啊、你又有想到爱吃肚子、啊嗯、空虚空虚、嗯、想说、啊啊、来吃一丝的东西、嗯啊、不是吃得很饱唔过就是啊，那康熙康熙会当带一个啊腰嘞，安尼哈，这是这是点心哈、嗯哦。啊，唔过这个四修啊吼是较俗的，哎囡仔啊，我随时想要吃哈，就我可能一边写功课，一边啊哪吃哈，这款要来四修啊，哈、啊，还是有个人啊，我大人嘛是爱吃四修啊，
1: 对，
0: 啊对啊，我可能啊一边做工课哈。咪上班可能不多哈，那是地处做工贵哈，嘿，可能啊，哪家哈，哪做哈，啊，我想较想是哪家哪看电视，
1: 对，哎、欸，这个洋芋片就很多了，
0: 对，
1: 所以大概就是零食类的啦哈，
0: 哎、
1: 啊，小东西，
0: 嗯、
1: 欸，那就是好玩的、有趣的，
0: 对，
1: 要吃到饱。
0: 怕省吃多是有那会饱啦哈，唔过你那是四修啊吃个饱哈，安尼
1: 有点、没有那么健康，
0: 对，
1: 营养素不够，然后也比较花钱，
0: 对，
1: 现在啦哈，现在的这个零食也没有比较便宜，
0: 对，
1: 以前可能一元五角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是现在光是一包洋芋片就四五十块了，然后还有三分之二是空气，
0: 对，我们要，
1: 好，所以细修，
0: 对，好，
1: 细修啊，
0: 细修还是讲细修啊，
1: 嗯，
0: 好，啊，所以咱啊，都叫我咧讲诶，就是啊，咱有看到了写四秀，好、
1: 嗯，
0: 嘿，秀气的秀，好、
1: 嗯，
0: 嘿，苏师兄，唔是安尼，原来这个细修啊，哈，哎，有一个。源头哈、嗯，过去拢是迄、那个啊农业社会，嗯、所以咱都叫有公告啊。我那是早时哈，虽然啊真侪农家哈，嘿、嗯，因咧啊因咧早时有哪有食饭、
1: 嗯、
0: 啊食菜哈，食饱了后啊，伊就早早得去啊得去田里
1: 哈，
0: 差不多天还袂光日头还袂出来，得去田里做事，
1: 嗯，
0: 哈、对。唔过伊那早便当。啊，是讲一到中昼，因的田呐，离出去近近啊，伊、可能到中昼十二点才回来出去吃中昼。
1: 嗯，
0: 好、哦，不过这中间拍算到十点啦，哈、十点还是十一点，
1: 四五点就出门了。
0: 对，嗯、所以到迄个时阵，可能冻未到十二点、所以就安尼已经腹肚空虚空虚。不过这田里，你要去吃点心，遐个无点心吧？
1: 嗯
0: 哦、你个无法度讲啊，甲田里的空隙放嘞哈，因为你已经规身躯拢是土啊、你无法度走去夜市去当中嘛，走去菜市啊边哦去食一寡，还是去找到点心摊食点心哈、这可能有较困难。
1: 嗯，
0: 所以因得炸一寡物件哈，嘿，啊较早也无遐尼啊花俏哦，足济啥物糖啊饼啊，无洋芋片呐、嘿，对，所以较早嘿有诶就是。粿啊饼
1: 啊，
0: 好糕饼，那个粿啊是那个用
1: 类似绿豆糕，
0: 哎、
1: 那个糕，
0: 嘿、那个
1: 没有蛋糕的糕，
0: 不是蛋糕的糕，嘿对、啊，所以那个是讲粿啊饼哦，是无什么花俏，
1: 嗯嗯嗯，
0: 哦，就是唔过是有那食的吧，
1: 嗯嗯，
0: 哦，嘿那讲你嘿粿啊饼食嘞。水果喝了、
1: 哦、膨胀起来、欸、它还是会饱的
0: 有那种饱足感、
1: 嗯、
0: 对、啊、以前的那个这种粿饼

0: 拢无啥物花俏。
1: 嗯嗯，
0: 啊，因会当用诶迄落吼，勉强啊，算作较花俏诶吼。因就是要做迄个粿仔饼诶时阵吼，拢有用模啊。
1: 啊，对。
0: 好，用模啊，啊，所以甲用模啊印出来，
1: 吼，
0: 啊，一倒壳，哈，料。哎，做好的时阵倒壳，啊，所以伊迄、那个伊迄个都迄个模啊的形
1: 哈，
0: 啊，所以伫即个模啊哈，普通可能是用迄个金属的哈，用阿鲁米的，还是用铁啊的哈、
1: 最早可能是木头吧。
0: 哦，对，嘛是嘛是
1: 像那个安锅柜一样，
0: 对，哈、啊，所以伊伫迄顶面哈，伊就刻四绣
1: 啊，
0: 刻火把。狮象，
1: 哦，四兽，
0: 对，
1: 四种动物，
0: 对，就是用四种的迄个动物，哈、用虎、马、狮、象，啊，拢有力的啦。
1: 有老虎，有豹，然后狮子跟象，
0: 大象，对，所以虎、马、狮、象，
1: 这就台湾。台北信义区那四兽山啊，
0: 对，啊，所以虎、马、狮、象哈。古早伫迄个做事人，也是讲伫一般诶民众诶心内吼，即四项动物吼，拢代表诶，拢是有力，是正向的，拢是真好诶，互你啊臃肿有力，啊个啊嘛是会当
1: 跑很快的，
0: 嘿对，
1: 然后
0: 也是讲会当做领袖
1: 之王，
0: 嘿对，哈会当做领袖诶，哈对，啊所以。这四个动物对啊，一般诶老百姓来讲，拢是好诶动物。好、啊，所以就是，所以就用这个，嘛是代表吉祥啊，吉祥对。啊，所以因所引出来这粿仔饼，就是虎、马、狮、象
1: 啊，
0: 所以这就是这四个兽，叫做四兽。啊，所以因为这些人因着食迄个粿仔饼，所以这差不多哈，第半步啊，哈，安尼食一个粿仔饼，啊，迄就是因的点心，啊，所以点心做四兽就是对家。
1: 由来，
0: 对，也由来，所以这个细修就变成细修啊，啊，就是啊，就酥酥辣的喝，
1: 对，一点点。那会有这种糕饼，因为以前就是台湾早期农业社会也是民间信仰，那他们你说要拜拜有一些贡品，但也不是说每次都是。
0: 嘿，对，
1: 都是那种三生四礼这种，
0: 哎，对，有的是较简单的，
1: 对，简单一点的，就是给就是那叫什么献粿嘛，献这个果，就是有的就是糕不点，
0: 对，
1: 因为我自己印象是我小时候跟妈妈去拜拜完之后，妈妈就会买这种
0: 哦
1: 粿仔饼给我，它就是白色小小很小块，
0: 对，
1: 大概就是我小孩手指头的大小，一小片
0: 哦，安尼，
1: 然后它是
0: 已经拢切开啊，
1: 对，好几片包一包
0: 啊，是
1: 包一摞，
0: 对，
1: 可能5块6块，然后用那种粉红色纸包起来。
0: 啊，好怪我印象，怪我印象，
1: 对，大概是这样。那当然，以前这种种田的人，他们不可能没有那么讲究啦，那种还给你包好好的，所以他们可能就是带着，然后因为有那个膜所以他一得扛过来，就是他倒扣过来，就是有那个形在那个糕点上面，
0: 所以那个粿仔饼顶面都有那个动物的形在那，所以这就是四兽啊，也有说那个这个四兽都是对啊，对一般啊民间信仰来说，这是都有祝福的意思，
1: 对，
0: 对，有祝福的意思，因为都是
1: 祝福或是辟邪，
0: 对，所以这个四兽，有这个四兽，就是赏赐
1: 哦，
0: 赏赐
1: 福气
0: 寿命，这个四兽，所以是
1: 四兽。
0: 速修，对，会修哈，
1: 会修，
0: 所以得到会修，
1: 对，
0: 所以有这个谐音，这个谐音
1: ，OK，好，有赏赐寿命，
0: 会修
1: 年寿，
0: 对，
1: 年寿不是那个年寿，不是过年。

0: 年的年兽是
1: 岁
0: 兽，
1: 岁兽，
0: 岁兽，然后或者是四个动物哈，四兽。然后有你说的是这个，诶，印在就是磨有模板，然后印在倒印在这个糕点上，然后也有说的是外包装。是这个四只动物，
1: 哈，这龙吉祥物，哈，龙有吉祥物安尼，嘿，对，哈，啊，所以迄、那个好，咱这是公告这项物件，咱那是名词啦，哈，这项物件这是四修啊，好，啊，所以咱那是要讲迄个动作，好，我要吃零食，好，啊，这项物件四修啊是零食，
0: 嘿，
1: 啊，咱那是吃。
0: 个
1: 假食，
0: 假细
1: 假细细袜，
0: 假点假假假糖阿饼，
1: 哎对，人个较传神的，就是讲到胆散，
0: 胆散，胆散就是加减吃一点的意思嘛。
1: 哎对，所以胆散的意思甲
0: 你
1: 假，嘿是无同款
0: 哦。
1: 对，虽然拢是迄个动作啦哈、
0: 哦，
1: 对，所以胆散哈，就是。加减食一撮啦，
0: 哦，
1: 好，对，啊，你若食的是较正式，哈，较正式啊，我要来食正顿，哈、哦，对，食早起，
0: 哈，
1: 食中昼，食暗顿，
0: 好，
1: 我袂讲啊，我来淡三正顿，哈、我来淡三早起，淡三下昼，无，哈，迄、那个正顿咱拢用食
0: 食，
1: 好，对。啊，那淡散就是，哎、欸，哦，你咧食什么？哦，四修啊，好，来，我嘛来淡散一下
0: 啊。
1: 所以，啊、我就可能我提一两袋啊，啊，来食这个淡散一下。好，
0: 所以有点像去，欸、像是去卖场试吃哈。
1: 哎、欸，对，我
0: 就是加减、
1: 欸，对对对，就是给你一点点哈，就是，就啊，你随性的啊，就是拿一点点吃，哎、欸，这个淡散。对，
0: 那其实这个。字我们现在也比较容易看到，就是有一些美食节目，他、就是说我们来去大啖美食，那个啖，
1: 对啖，
0: 一个口，然后两个火，
1: 哎对，
0: 嗯，啖，啖散，
1: 啖散，
0: 好，也是吃的意思，
1: 对，嘛是吃啦，
0: 嘿，嘛是爱个吃，
1: 对，总是。就是咱都这样讲啊，就是讲，哎、咱这个迄、那个台语的迄个一挂形容词哈、啊，有一足生动的所在，
0: 对，然后又分得很细，
1: 对，
0: 胆散，
1: 胆散。
0: 好，所以我们今天讲了这个零食的台语名称跟由来，哈。啊、但是我们还没讲到本质呢，到底要吃什么？我们是不是下次再来讲？光是这个细数怎么讲，已经、时间就用了一些了。但是我们有讲到洋芋片啊，
1: 对啊。
0: 然后我自己讲那个粿啊，
1: 哎，对，好，所以这个粿啊饼哈，咱讲这个粿啊饼，啊，当然，咱诶，搁用啊，另外一个时间来讲到啊，咱做囡仔诶时阵诶啊，以前诶细修啊，
0: 对，
1: 哦，迄个足精彩诶，哈，
0: 啊，这搞不好一集也讲不完。
1: 嘿，那是讲咱呐想到过去吼，囡仔诶时阵，吼、哦，想到迄吼，咱得。亲像倒转去教囡仔的时阵，对，哦、對啊，所以亲像阿芬所讲的糖啊饼，敢敢那糖啊甲饼呢？
0: 也不止、哦，
1: 不一定哦，哦對，
0: 对，所以我们要下次再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在台湾小时候吃过哪些细修细修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这个很简单的跟听众朋友分享到底细修话怎么来的好不晓得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呢OK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0: 那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古乐照进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美好的文学作品，林清标老师带着我们欣赏诗词。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我们谈什么样的内容呢？老师要跟我们谈的是词牌的故事。这个词牌呢，到底什么是词牌呢？其实词牌就是词的格式名称，例如《如梦令》《念奴娇》《水调歌头》等等。在唐宋的时期，词本来是要配乐来演唱的，歌词要配合当时流行的曲调来填写，这个曲调的名字就是词牌。在唐宋初期，文人填词还必须严格的遵守原本的音乐节奏，但是到了宋代以后，许多的词曲渐渐的失传，词人开始只按照词牌规定的字数、平仄、押韵的格式，称为词谱来填词，音乐性转变成了纯粹的文学格律。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戏曲的兴起，词牌的概念才正式被固定下来，并且以曲牌区分开来。那么林老师他在最近都要给我们来带来这个词牌的故事，他给我们介绍很多的词牌，给我们分享很多的故事啊。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今天我们开始讲词牌的故事。词牌就是词的格式曲调，那词牌是填写词作的时候所依据的曲调名称，那规定了词的字数、平仄跟押韵等等的这些格律。它有固定的平仄、押韵跟字数，所以是在已经有的曲调上面去填上词，所以我们叫做填词。那不像说写诗，它是已经有一个曲调在上面，你在曲调上面填上词，所以我们才特别叫做填词。那这个词牌有小令，有中调，有长调。小令就是58个字以内的，像《如梦令》

点降醇。那中调呢是59到90字，像蝶恋花、相见欢。那长调是91个字以上的，比如说雨霖铃、沁园春。那词是配合音乐的演唱的这个歌词，每一个词牌原本都是唐宋时代的流行的歌曲跟它的歌曲的调子的名称啊。那词牌是决定格式，但是它不决定内容，通常不会有什么直接关联。比如说这个词牌的名称，然后你一定要写跟这个词牌的名称的意思相近的，那不一定啊，甚至于通常没有直接关联。像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个《念奴娇》是词牌，也就是规定的曲调，你也按照这个曲调去填。那《赤壁怀古》才是这个词的内容，就是它的主题。那词牌加上具体的这个题目内容，才构成了词的创作。那词牌是从哪里来的呢？第一个，它是从边地啊、边疆的调子，或者是这个域外的音乐啊，比如说西域以外的音乐，这是第一个啊，就边疆以外的地方。第二个是来自自己内地的民间的曲调，民间啊。第三种是乐工，就专门弄音乐的，或者是那些歌妓自己创制的那个曲调，那把它收揽来、收集来。第四种是国家音乐机构，就官方的啦，他所创制的曲调，就所谓的教坊名曲。再过来很重要的，当然是文人创作的曲子。我们现在流传的可能因为它比较高雅、比较高层次的，可能是由文人创作的曲子。那另外还第六种，就是从哪里选出来，从大曲、古曲、从古代的曲子里面去找出来的啊，就是词牌的这个来源啊。那经过那么多年，你想想看，词牌的总数应该是非常可观。一般的统计大概有870个左右的词牌，那再加上金代、元代的变体跟自己做的那个曲，如果你连这个都算的话，那不得了了，至少1000种以上，甚至也到1600这么多。那我们当然不可能讲这么多，而且有一些它也不是那么的受到重视。我们今天开始要讲的就是比较重要的、排名比较前面的、比较常用的能说多少我们就讲多少。比如说第一个《浣溪沙》，这词牌啊，这个词牌我们说它是因为它数量最多，所以是词牌之王啊。那个结构很灵活，字数42个字，所以数量也不大，但是也不小，因为小你就比较不好表现，太多的话这个创作也不容易。它刚好就在中间42个字，所以最多人做的就是浣溪沙。再过来是水调歌头，因为它很豪放，它的这个音调豪放，格律比较

书展，它是95个字，算比较长的长调的。我们刚才讲到这个91个字以上的算长调，像这个苏轼啊、辛弃疾啊，他们比较喜欢写《水调歌头》。另外是第三个是《鹧鸪天》，它双调55个字，它的句法很像七言律诗，加上什么有三言的对仗啊，所以这个写起来很容易上手，所以它产量也相当的多。比如说那个宋朝的晏殊一个人就写了上百首的那个《鹧鸪天》啊。第四个是《菩萨蛮》，它是小令的代表啊，44个字。从这个晚唐温庭筠啊，还有南唐的李煜，到两宋的词人，都爱写这个《菩萨蛮》啊。第五个是《临江仙》，它是双调60个字，算中调了啊。它音节是抑扬顿挫，有力，所以宋代就有超过155个词人写了大概有500首以上的500阙以上的《临江仙》啊。再过来就是《蝶恋花》，60个字，双调60个字，它很擅长于表现缠绵悱恻、伤春啊、离别啊的这种情感啊，就用蝶恋花。第七种就是念奴娇，这个大家比较熟的念奴娇，它是长调100个字，它音节是比较高亢的，是豪放派跟抒情大家很喜欢的，因为它才能表现长，又能够表现，所以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一个词调、词牌。另外，《满江红》，大家马上就想到岳飞的《满江红》，它93个字，它是激昂的，声情很激昂、很激昂、激荡的格律啊，那个写起来那个内容会非常的浑厚啊。我们历史上面满江红大概留下来都是那些爱国啦、怀古的作品比较多。另外一个呢是《清平乐》，46个字，受到唐宋教坊的影响啊，所以它相当广泛的去传唱，它的风格是清丽的，所以产量也多。再过来是《卜算子》，44个字，它结构简单，但是意境相当的高，所以像苏东坡啊、陆放翁啊，他有一些千古名篇就用那个《卜算子》。另外大家也比较熟的《西江月》，双调50个字，它有上下片啊，用2个仄韵啊，2个平韵，这种特殊的，这个格律比较特殊啊，这种特殊的格律很受到民间跟文人的欢迎，所以大家常常看到有《西江月》。另外一种是《贺新郎》，是长调的代表，有116个字，就比较长一点的。南宋的时候，辛弃疾啊、刘克庄啊，这些豪放派的这个词人啊，他们很喜欢什么？拿这个《贺新郎》的这个调子来抒发他的豪情壮志，还有惆怅啊、正达啊，都很喜欢这个《贺新郎》。另外，《剪字木兰花》啊，44个字，它的节奏轻快。有骈散结合，就是有并啊、并句啊，跟散句这样子结合起来。它是小令当中传世。

亮什么名列前茅的曲调，就叫剪枝木兰花啊。浪淘沙54个字，浪淘沙的音调比较婉转，节奏很平稳。那唐代的这个浪淘沙慢慢的演变，也就是说唐代的这个七言绝句啊，慢慢演变而来，就变成啊浪淘沙。另外一种就是点绛唇，它是小令的那个经典啊，41个字，节那个节奏很响亮啊，用来写那种归情啊、春愁啊，很受那个婉约派词人的喜爱啊。那这些曲调、这些词调、词牌啊，为什么会比较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它的格律难易适中，像《浣溪沙》、像《鹧鸪天》的句式跟七言绝句、跟律诗非常的接近。那诗人在填词的时候很容易，他们原来写诗写惯了，现在要填词，如果跟诗很相近的，他们填起来就更容易了。所以就是格律难易很适中，另外就是说他的音乐性，他的传唱的这个度数啊，这个传唱的人多，传唱度很高。这些词牌啊都来自于唐朝的那个教坊或者是民间的传唱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唱的频率高，他演奏的啊他是流行的曲调，所以容易引起共鸣。这是音乐的传唱的这个的流行啊。第三个就是那个情感，它的包容性比较大，像《水调歌头》啊、《满江红》啊，既能写慷慨激昂的那个悲歌，也能够写中秋怀人的那种抒情啊，适用于各种生活的场景啊，这是词牌的概况啊，大家了解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讲到每一种的词牌。我们把大家所写的就优先排在前面啊，就是说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大家啊这个念也可能比较什么，能够念到的，还有一些有这个名句的，我们先排在前面来讲。第一个，我们先讲《虞美人》。这个《虞美人》是双调56个字啊，是为啊，我们等于说，在讲到每一个词牌的时候，其实每一个词牌大部分的、绝大部分都是有故事的，有的故事性还蛮强的。比如说《虞美人》，我们现在开始讲《虞美人》。虞美人啊，根据《史记》的《项羽本纪》他的记载，那个时候是公元前200多年啊，202年的时候，秦朝末年楚汉相争，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项羽啊被汉军围困在垓下，这个垓下在现在的安徽毕县的南边啊，结果项羽被孤立了，粮草也尽了。晚上夜里的时候，项羽听见四面都是楚歌的声音，他的家乡楚地是他的家乡，结果人家那个包围他的这个军队啊，刘邦的军队就唱起了楚歌声，他就知道这个地方已经被占领了，所以他知道大势已去，就在这个军帐当中，他喝酒，然后一面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

概是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什么意思呢？我的力气能够拔出那个，这个夸张的啊，夸饰的。我的力气能够拔掉什么？拔起那个大山。英雄的气概超越了什么？盖世，超越了当代的人，所有的人。可是啊，时间不站在我这边啊，我时运不济啊，对我不利啊。追不逝兮，可奈何？连我心爱的那个坐骑乌骓马，这乌骓马是骏马，是千里马。连我心爱的坐骑乌骓马也没有办法再往前跑啦。虞兮，这个真的很遗憾啊，所以他就感叹啦、啊：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兮就是虞姬啊。身边的虞姬啊，这个美人啊，我又该如何来安顿你呢？你的结局是什么呢？我怎么安顿啊？你看，连乌骓马都不肯离我去，我又怎么样来安排这个结局？这个战马怎么办？这个美人怎么办？那随侍在侧的虞姬，就虞美人啊，就含着泪拔剑起舞，并且什么啊，唱着歌来这个应和，为了不让项羽有所牵挂，这个虞姬最后怎么样自刎殉情啊，只有殉情。那跟这个啊虞美人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词牌就叫虞美人呢？相传啊，民间就相传啊，虞姬死了以后，他的鲜血染红的土里面呢、啊，就长出了一种娇艳的花朵，叶子相对，只要一听到有人吟唱虞美人这样的曲牌的时候，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他这种花就会怎么样，就会随着那个律动来摇曳，好像是美人在翩翩起舞，啊，后人就把这种花就称为虞美人草，这个有趣吧？到了唐代，这个乐工们啊钦佩虞姬的贞烈，他就自杀啦，所以说他是贞烈，他就创制了这个唐朝这乐工就创制了。同名的教坊曲，就创作这种乐曲。后来文人依照这个曲调的节奏来填词，虞美人怎么就正式的成为词牌的名字。那虽然是说词牌是因为虞姬而生，但是真正让虞美人这个词牌名震千古，甚至于染上传奇色彩的是南唐的后主李煜。因为南唐灭亡以后，李煜被俘虏到北宋的汴京，就是现在的开封，过着遭受到凌辱跟监视的囚徒生活。公元978年的七夕，就七七啊，七夕刚刚好碰到李煜42岁的生日，他就在那个御所当中抚今追昔，悲从中来，现在成了囚徒啦，写下了那首最著名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啊，这个《虞美人》其中小楼当然是命那个官奴啊。

关继来演唱，结果词里面的这个小罗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些句子传出来以后啊，宋太宗赵光义非常的不高兴，你还怀念故国，你还想回去，你是想造反吗？所以他认为李煜仍然有复国的心。当天晚上一刻也怎么也不留，当天晚上宋太宗就赐下千机毒药，这样毒药啊，把李煜怎么把李后主毒死了。虞美人就成了李煜的绝命词，冥冥之中啊，这个词牌始啊开始于虞姬的生离死别，又结束于李煜的亡国悲剧。这两段历史故事都非常的含着悲剧的这个色彩，也让这个曲牌从此跟那个深重的哀愁跟生命的哀歌就有一点画上了等号。所以这个词牌真的变成一个悲剧性的词牌。这个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虞美人啊，那我大家再复习一遍好了。春夏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前我还跟大家吟唱过啊，过这首啊，这阙的虞美人啊，就他的意思就是啊，这个春花年年开，秋月夜夜什么夜夜圆，这种时日什么时候能够完结呢？所以春花秋月何时了啊？过去的事往事知多少？过去的事还能够记得多少呢？昨天小楼昨夜东，昨天小楼上面又吹来了春风。在这个皓月当空的夜晚，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哪里忍受得了回忆故国的那种伤痛？雕栏玉砌应犹在，那个雕琢很精细的这个栏杆跟玉石砌成的台阶，应该应犹在，应该都还在吧？只是朱颜改，只是里面的人已经衰老，朱颜就是原来的容貌啊，年轻的容貌现在都已经衰老改了。问君能有几多愁，要问我心中到底有多少忧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像是那滚滚东流的长这个春江水没有尽头啊，他去了没有尽头啊。所以这春花秋月是永恒的自然，跟短暂的人生他成了亡国奴啊，这形成强烈的对比，所以有家身世之感啊，那种亡国的心境，绝命词非常的这个震撼性非常的强。这个虞美人的词我们还不止讲过，这个李后主的蒋捷的听仪那是也是非常有名的，少年听仪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仪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声如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它有三个过程，听雨的不同身世感啊，就少年。

那在歌楼厅里很风光的，很绮丽的，壮年作客是漂泊之苦，奔波之苦，老了以后呢，在生炉下是亡国，蒋介石的年代也是啊，也是亡国的那种悲戚油然升起。好，少年、中年、老年，不同的层次，听雨的时候感觉不一样。他的意思就记得年少的时候听雨的听雨啊，是身在歌楼上面，伴着的是这个烛光啊，这个烛光烘照的红红朦胧的那个罗帐啊，就在罗帐当中什么听雨，多么惬意啊。到了壮年呢，听雨的时候我却是在为人生奔波客舟中，江阔云低，锻炼叫西风。你看，为人生奔波的这个船上面啊，面对的是辽阔的江水和低重的云层，夹杂着孤雁划破西风的凄厉叫声，就有一点凄凉啦。而今当然就是老年啦，而今我听雨的地方竟然是在宁静空寂的僧房底下，我的两鬓已经斑白，鬓丝已经斑白，我已经体悟到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只是一种无情的变迁。这悲欢离合大家都会遇到的，那是无情的变迁，我现在体会到了。结果我的心情怎么样呢？一阵阶前点滴到天明，我这种凄凉的心境正好陪着阶前的这个雨水一点一滴的滴到天亮。就是有人就说这是千百年来最苍凉的一场雨啊，就是蒋捷的虞美人，题目就是听雨，这个非常的值得讲嘛。你看这个词牌，我们一般来讲只讲到词牌觉得没什么，结果我们发现用这样的词牌所写出来的是非常的动人心的，这样的啊，这个词还有它的来源，它的故事啊，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词牌虞美人，第二个我们讲念奴娇。这个念奴娇啊，也是有很多值得讲的东西啊。这个念奴，念奴娇，这个念奴啊，想念的念啊，这个奴隶的奴，娇美的娇啊，念奴啊，念奴娇，这个念前面两个字念奴啊，是唐玄宗的时候的一个梨园子弟，戏园里面的这个弟子。他不仅长得花容月貌，楚楚动人啊，更有一副惊为天人的绝妙嗓音。听说啊，唐玄宗每年在这个宫中或者是在游幸的时候，在各地举办大型的宴会，因为与会的这个宾客太多了，士族啊、高官啊，哇，人数太多太多了。那现场总是什么闹哄哄的，吵得连这个台上的这个管弦乐团还有乐器的声音呢、都听不到，因为现场太嘈杂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种失控场面出现的时刻呢，唐玄宗马上就会派人去高喊，叫念奴来唱歌。但只要念奴一登上那个清唱，一登台来清唱，他那超那个高亢婉转、穿透力极强的这个歌声一出来，就如同声出朝霞，他们这么形容的，就响彻云霄。原本吵闹。

闹的万人会场马上就变得鸦雀无声，连宫廷那个顶尖的这个25人吹管的那个什么那个伴奏啊，都无法把它掩盖。

说他的这个眼色像媚奴啊，谄媚的媚啊。媚奴是什么？是一种灵动的鸟，或者算宠物吧。啊，就是说念奴的这个眼色像那一种很灵动的鸟，而他的歌声更是难得的音乐之宝，或音乐中的这个宝贝，所以对他非常的宠爱。说他这个，慈女，眼也媚人，连眼睛都非常的迷人啊。那么公元755年呢、啊，安史之乱爆发，大唐那个这个盛世啊，一系就崩塌了。那唐玄宗仓皇逃离这个啊，就出逃了。离人子弟当然就流散到这个民间啊。念奴在这个战乱当中流落江湖，晚景当然是非常凄凉啊。最终淹没在那个历史的乱尘当中，不知所踪。就是说，所以后来念奴到底怎么了？不知道了。那由唐入宋啊，后世的这个乐工跟文人为了怀念这位名震一时的奇女子啊，念奴啊，以及她所代表的天宝盛世，就将当时流行的一种乐曲曲调命名为《念奴娇》。那加一个娇字是表示她的美貌跟美好嘛？啊，念奴哦，太这个非常美。美丽的念奴那个意思了啊，所以这个曲牌是很美的。那念奴娇这个词牌啊，一共是100个字，音节高亢，极具渲染力啊。北宋的文豪苏东坡在黄州赤壁矶这个地方啊，因为看见长江的这个壮阔而联想到历史英雄，写下了千古绝唱，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这个啊，因为苏东坡这个词太过于出名了啊，后人就常常把《念奴娇》词牌直接改为《大江东去》，所以《大江东去》也变成一个词牌哎。嗯，一针还泪江月啊，也可以，所以词牌也叫做泪江月，因为苏东坡太这个词太有名了，所以就变成念奴娇，也可以叫大江东去，也可以叫泪江月，或者是印他100个字，所以叫百字令。就这样透过宋词的这个格律，就永远留到了中国文学史当中。就是念奴娇，那苏东坡念奴娇，我想应该可以不用再复习了，大家太熟了啊，就大家再念一遍好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以善观今，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人生如梦，一尊还泪江月。念奴娇当然不是只有苏东坡写，还有别人写的，比如说这个姜夔也写过念奴娇，也很有名。闹哄一阁，既来时，常以鸳鸯为侣，36匹人。

0: 陈瑞道，水配风赏无数，翠叶垂凉玉容消酒，更洒孤蒲雨。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征人凌波去。只恐武艺寒意落，愁入西风南浦。高柳垂影，老鱼吹浪，留我花间住。甜甜多少，几回杀鸡归路。他在写什么呢？他说啊，这个小船上面啊，铺满了一片片什么落红，这个里头闹啊，闹红一格，就是红是指荷花啊，格是小船啊。既来时，还记得当初来的时候，常与鸳鸯为侣，曾经穿过这个鸳鸯群当中，还跟他们怎么做朋友。三十六匹，就这个湖上面啊，三十六匹，仍然什么人未到，仍然啊还没有看见他们的身影。水配风赏，这个水边都有无数的佳人，那些美人衣带上面啊还什么还系着那个环佩，叮当响那个环佩啊，很多啊，所以说这个风赏无数啊，水佩风赏无数啊，翠叶吹凉，荷叶上面吹来了阵阵的清凉，玉容消酒，荷花啊，这个像中了酒似的，像酒醉似的，半焦半醉，更洒孤蒲雨。这个一洒什么孤蒲细雨啊？这个一刹那之间，怎么那个孤蒲细雨怎么就吹过啊？嫣然摇动，他们啊，这个微笑着轻轻的摇动，冷香飞上诗句，就很漂亮的句子啊。这时候仿佛有清冷的幽这个幽香啊，飘到诗句里面来。日暮到了黄昏的时候，青盖亭亭啊，情人不见。这时候那个亭亭的这个青壁盖啊，这个盖满了水面啊，唯独不见什么人不见，情人不见，唯独不见他的踪迹，他是写给情人的啊，不见我情人的这个踪迹，征人凌波去，又怎么忍心这个凌波离去呢？只恐武艺寒衣落，我只怕那薄薄的衣裳经不住寒冷，容易飘落。愁入西风南浦啊，那南方的水边，西风吹寒了，什么就成了一种惆怅愁怀。那高柳垂影啊，高高的柳条垂下了一片阴凉，老鱼吹浪，那个鱼儿吹动着浪花，留我花间住，吸引了我留在花间小住。甜甜多少，甜甜就是那个呀、啊、这个密密圆圆的荷叶啊，周围是这个浓密的这个荷叶，几回杀鸡归路，再也找不到沙洲的河，因为它那个浓密荷叶浓密，所以你就再也怎么找不到沙洲的回家的路了。这是提到《念奴娇》啊，最有名的是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个是《念奴娇》的部分。
1: 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今天林清标老师跟我们分享词牌的故事。

是不是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回到这种好像古代那种发丝骨之幽情的那种美好的感受，对不对？那在这个词牌的故事里面有许许多多美好动人的啊，让我们觉得非常感性又非常优美的一些文学作品啊。从今天开始，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你也喜爱，你也能够享受这些词牌的美好，这些文学的内容啊。祝福您，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

0: 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0: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0: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0: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0: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地为师的主持人钟叔。各位听众朋友，我在讲这个新生儿在神经细胞连结的这个部分的这个成长啊，事实上是跟我们所想的完全相反的这种过程啊，真的太神奇了。那但是当婴儿的眼睛变得可以看清楚物体的时候，那他的这个神经细胞又发生了什么状况呢？刚刚讲的是神经细胞之间的连结，对不对？那现在讲的是说神经细胞到它到底本身这个细胞它发生了什么这个状态呢？好，这个我们先说，刚刚我们讲就是神经细胞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细胞，它的外形是这样，一个神经细胞，好，有个母体，然后呢，它会有一根这样突出，一条长长长长长的一条。很长的一条，看起来像金箍棒的一条，这样会突出这么一条，跟它的母体连在一起。这个长长的这一条，我们称它为叫轴突啊，哦，轴就是轴心的轴，突就突出的突，轴突。那神经细胞的这个电讯号，它就会通过这个轴突，哦，送达位在神经细胞这个轴突的末端，这个末端叫做突触。我们刚刚讲，它就会有一些突触，有没有？刚刚我们讲到突触跟不同细胞的突触跟突触之间是可以做连结的，它可以传递讯息的，而这个突触就是这一根我们称叫轴突的末端。 OK， 好，那神经细胞的突触呢，我们可以把它就是想成说好像是一根，我刚刚讲到金箍棒了，但是你们可以把它想成像是一根很细的电线，这更比这个比喻更完美。但是呢，新生儿在刚出生的时候，这根电线是没有包覆塑胶性绝缘外包的外包皮的哦，也就是它是一条裸线。所以大家可以想得到，就是裸线会有什么问题呢？好，比如说一个铜线，它没有包覆绝缘的外包皮，那一堆裸线放在一起，如果我通电的话，那线跟线之间就会彼此短路了，碰到一起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它就极有可能它会怎么样，会漏电啊，会短路啊。好，那神经细胞的轴突啊，就是神经细胞的电线啊，如果没有这样子，它的表面它如果没有这个绝缘的保护的话，也会跟附近的这个神经细胞发生短路的情况啊，情形啊。那如果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正常的传送讯号了，讯号在半路之间遇到短路就送错地方了，对不对？然后甚至啊，电线如果短路会产生高热，那这个脑细胞是不是会感高热？目前不晓得，但是至少你送的讯号就乱送了，乱跑了嘛，对不对？那所以在正常人，好，正常人的这个所谓的突触轴突啦，好，正常人这个轴突。它那一根电线，神经电线，它的周围，它的外表周围，事实上是有一个叫做，它是有一种保护神经细胞功能的一种包覆物，我们称它叫做髓鞘。哇，这个名称都很难理解，髓就是骨髓的髓啊，鞘呢就是这个左边是一个皮革的革。右边是生肖的肖，合在一起的一个字，好，叫髓鞘的一个构造。而髓鞘呢是由细胞膜所构成的，它确实是不导电，是绝缘的，因此髓

翘，就可以防止这个轴突漏电或是发生短路的情形。但是呢，随翘的功能它不是只有这样而已。随翘这样子不导电的性质，它可以让这个神经细胞的电讯号用更高速的传递的方式去做传递。所以说当有了这个随翘去包覆在这个轴突外缘的时候，它除了可以让它不短路，让它不漏电，它还有一个更有正面积极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让神里面的电讯号的传递呢更快速。然后呢，因此我们目前所知道，就是神经 细胞啦，如果没有与生俱来的这种髓鞘的包裹的话，就会出现运动功能上面的一些障碍，比如说瘫痪啊，或者是视觉障碍啊等等等这种功能。因为你这个你等于你的这个要传送的电讯号传不到你的目的地之前就被拦截了嘛，短路了嘛，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别的地方又不能处理这些电讯号啊，所以你就看不到，眼睛看不到电讯号啊，那你的这个四肢就没有办法接受到命令去做运动了嘛。好，这种是有一个名称啊，病症是有人叫做先天性脑白质发育不全。好，而这个我们刚刚讲说轴突会被这个髓鞘所包围，好，所包覆，它这个并不是新生儿一生下来就已经被包覆好的哦，没有，新生儿一生下来的时候，它的这个神经细胞的这个轴突啊，事实上是没有包裹这个绝缘用的这个髓鞘的，哦，但是呢，它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哦，六个月的时间之内，快速的生成这些髓鞘的保护，把它包裹起来。这个过程我们称它叫做髓鞘化。对，刚出生的新生儿，所以我们再讲一遍，刚出生的新生儿几乎是没有已经髓鞘化的神经细胞的。好，不过呢，却随着他的发育的成长，神经细胞逐渐的被髓鞘化了，好，被保护了，被绝缘保护了。而神经细胞的种类的不同，髓鞘化的时间也不一样哦。然后跟着我们说，跟这个视觉相关的这个神经回路啊。好的髓鞘化大概从一出生开始，好，也有六个月的时间会完成。所以他在六个月之时间之内，他的视力会逐渐的被提升，因为他髓鞘化之后，透过眼球所收集到的这种影像的电讯号，就可以正常的经过这个视神经，好，视辐射素神经传递到脑部，产生让脑部那里面产生这个影像，也就是让人看觉得看到影像。那在之前的时候，因为你没有髓鞘化，所以它这个讯号的传递呢，就传不到那边去了，好，就传不到这个脑部，或者是部分被传递，部分就没有传递，所以它这个影像事实上很可能是不完全的啊，可能是残缺的啊，模糊的啦，或者说是这个马赛克化的啦。那但在六个月之内，他髓鞘化完成之后，他的这个视觉就会随着髓鞘化越达到完成的阶段的时候，他的视觉也就是说看到影像的这个能力就会慢慢的增加，到最后可以看清楚这个影像。好，也就是说我们就可以渐渐的在六个月之后会产生拥有立体视觉了，就是这样。好，所以换句话说，婴儿的神经细胞受到髓鞘化的保护，同时传递讯号的速度跟品质也就提升了。所以这个髓鞘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不只是六个月啦，刚刚讲的是说是视神经，那这些神经不同的神经，它的这个髓鞘化的时间会不一样，完成的时间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它差不多是在一个月要一年之间的时间会让你的这个神经细胞，都髓鞘化这样子。那再配合刚刚讲的它的这个突触的这个复杂化，
就是超，所以可以

大家可以理解，就是新生儿的这个神经的这个结构，在最初的一年之间，尤其从八个月到一年之间这四个月，是最高潮、最高峰。然后对于神经的保护也是的保护的生成，就是髓鞘化的这个作为也是啊、在八个月到一年之间这段时间是达到最高峰。然后之后就开始，它都长好了之后，长形成成型了之后，好、成型了之后呢，才开始慢慢的修剪，慢慢的这个开始去修剪到适合跟外界环境做配合。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在这个地方，好，它这个我们的这个神经的这个做法，上帝啊，在我们的神经结构的这种做法，跟我们所想的是完全反过来的。但是呢，经过科学家研究呢，就是说这样子的做法，其实呢是最能够适应环境的一种做法。好、哦，最能够适应环境的做法。所以，一个人的成长，其实在看这样看来，他在小的时候，尤其是越幼小的时候，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我们期待孩子以后长大能够对这个社会能够有很正面而且很完整的适应力的时候，即便是他最小的很年幼的时候，好、比如说六个月啊一年啊这样子，非常年幼的时候，你在面对小孩的时候，依然要给他面对的是一个，他所接触到的是一个所谓成人的世界的环境。也就是说，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不要用那种婴儿话讲，说啊，来吃奶奶咯，来玩洗捧捧咯，啊，你可能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很婴儿化啊，好像很幼儿化啊，好像会觉得非常的愉快啊。可是事实上，对于婴儿而言，他所接触到这个环境不是成人环境，你反而是要跟他讲的是成人的话。当他接触到的是成人的环境，因为他未来是要接触成人环境的，因此你不只跟他讲话，跟他之间的互动这些东西，原则上你全部都要用成人的模式去跟他接触，要用成人的环境去跟他接触，甚至小朋友你可以给他带到就是成人有聚会的时候，你可以带到成人的聚会里面去，让他接触更多的一些成人世界的环境，人也好，环境也好，好等等等等等，然后接触更多的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的学习，他之后的学习就会适应跟成人之间的学习，他的这个脑部跟神经的结构就会结构成跟成人世界接触的一个比较正常而且正面和适当的一种学习状态。好，那这个有助于他未来在成人世界里面的这个生存。好，所以今天就是有一个重点讲，就是说新生儿的这个养育，好，不要在他因为是很幼年的时候，所以在言语啦，在行为啦，在一些做法上面啦，就变得很简单化，或就变得很随意化，你反倒要用正常成人的标准去跟他接触，跟他讲话，跟他互动，这样子他的成型才会成为一个未来跟成人世界接触适当的一种生理结构跟精神状态。好，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理解了哈，可以理解我刚刚说的这个东西。好，那我们在这个休息一下，好，一会儿回来。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再回来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新生儿的这个神经的一些连结的一些状态哈，那我相信很多的妈妈们，或者是新生儿的爸爸们，他们一直都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困扰他们的，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一直到大概一年吧，一年之间，甚至是再长一点的时间，有一件事情对于妈妈或者是爸爸都非常的困扰，就是孩子出生之后呢，他随时随地都在睡觉，而随时随地都醒着，也就是说他没有所谓跟我们成人说啊，到了晚上就睡觉，到了白天就醒来，那醒来呢可以撑十几个小时，到了晚上再睡八个小时，然后就很规律。那小孩子就那个新生儿呢就不是哦，新生儿呢他随时累了就睡了，睡睡哎睡饱了就醒了，醒来了之后呢又特别的有精神然后尤其你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呢一年之后呢，他开始有行动能力了他会爬了，他甚至可以走了，结果这个时候他当然就那这，但这个时候呢他如果这个睡觉的这个时间还没有被完成，完全的被这个调整过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为这个新生儿的母亲爸爸妈妈父亲母亲爸爸妈妈

这个时候头就非常的大了。那当然有些父母亲他可能因为一些某些因素他是请保姆，那保姆们就很辛苦了。随时等于就是说你我们的大人的这个休息时间变成要去配合小孩子的这一种啊，没有所谓的白天晚上的这种睡觉跟醒来的这种特质了。那当然渐渐的都会孩子都会慢慢的调整到说是晚上睡觉白天醒着啊，晚上睡觉这样子一个规律的生活。但是为什么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新生儿他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规律的这个睡眠跟醒着的这个时间呢？好，当然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就是说其实这跟我们人的体内有一种叫做生理时钟是有关的。好，你的这个生理时钟呢，让我们这个生理时钟让我们呢，好，在这个就是生活的这个过程之中，好，变成是休息跟醒来的这个好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这种生活模式，让它成为是一种有规律的一种状态。是成为这样子一个规律的这种状态呢，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一种叫生理时钟的一种情形。所以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成人啊坐飞机好到这个时差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好，时差比较大的地方的时候啊，你就会有一种时差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湾，那我现在如果飞到美国去，那我的这个在台湾是白天，但是我飞到美国同一个时间它可能是晚上，所以我很有可能比如我飞到 LA 去，我很有可能这样飞了大概9个小时10个小时到了，因我很有可能我是白天飞的，到了那边还是白天。好，你了解我，就是说所以说他那个地方跟这个地方是日夜颠倒的。那然后呢，但是你的生理时钟却是在台湾的生理时钟。所以你可能到了美国比如 LA 来说，你可能刚开始的这几天你就这个身体可能很不适应啊，就是白天要醒着，但是晚上要睡觉，可是晚上要睡觉的时候睡不着，白天要醒着的时候频频打瞌睡，啊，这就是因为生理时钟的关系，还没有调整过来的关系。那新生儿呢？新生儿是不是跟我们成人一样，是有所谓的生理时钟在做控制呢？他如果有生理时钟，那他为何能够随时醒着或随时睡觉，累了就睡，然后睡够了就醒了。好，那到底是怎么样呢？刚出生的这个婴儿呢，他不管是白天或者晚上，有时候就睡了，有时候就是醒了，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但是在这样不知不觉的这样成长的过程之中，他又开始变成白天活动而晚上睡觉了。那这种我们人会跟着白天晚上的这个节律形成有关联的这种生理时钟啊，这个就是人类身体一种自然循环的一种日夜的这种节奏。好，一般来说体内的生理时钟与实际的一天24小时一般来说是有些许的差别的。人类的生理时钟大概是以24小时到25个小时为一个周期。然后修正生理时钟的这个偏差呢，它的偏差的这个的位置是位在于眼睛跟眼睛内部深处有一个部分叫做视差上合，视就是视力的视，差就是叉子的叉，好，刀叉的叉，上下的上，视差上合，核心的合，视差上合，好。视差上合这样子一个部分，它每一天啊早上在太阳光的照射之下，将时钟我们的生理时钟可以调节成一天24小时。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时钟大概是24小时到25个小时。如果我们完全就按照我们这个生理时钟的时候，我们会跟这个天地的运转会出现 delay， 渐渐渐渐

我们会变成白天睡觉晚上休息，白天睡觉晚上醒着活动。好，但是不行，因为我们还是要跟着这个日夜的这个好作息，日夜就是白天晚上好的这个作息的这个情形来做来作息。所以说我们的生理时钟有一个 reset 的一个功能。好，当我们生理时钟走着走着走着走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哎 ,reset, 让它变成归零。啊，从归零开始再开始算，算24小时，那因为我们生理时钟会多一点，要说在还没到25小时时的时候呢，啊，它就 reset。啊，它还没有24小时它就 reset。然后 reset 又从零开始。这个 reset, 它的依据，它那个依据的点，啊，就像说一个时钟，我们把它按下去 reset 归零，对吧？那个按下去的那个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眼睛啊内部有一个深处有个叫做视差上核的一个部位，这个部位呢，好，是每一这个部位是当我们每一然后在太阳光出现的时候，透过眼睛，透过我们的眼球，好，它会将生理时钟做 reset。也就我每天早上透过我们看到这个光线的时候，它会做这个24小时的 reset 然后归零。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所以这不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当我们啊当我们了解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呢，各位应该可以很清楚的想到，就是说所以咱们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最好不要开灯。当我们如果睡觉的时候还一直开着灯的时候呢，当这个光线一直存在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脑袋里面啊，这个所谓的视差上核，就会在你睡觉的时候一直接触到光线啊。虽然你会闭眼睛，但是你偶尔也会眼睛会眼皮会震动啊，或怎么样，哦，或者是你会哎，我会起来上个厕所干什么？当我的眼球接受到这些光的时候，它就把你全部又重新 reset。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生理时钟就会随时 reset, 然后就会乱掉，然后你的作息就会变得不规律。啊，你的作息如果是不规律的情况之下，它会影响你的身体一些荷尔蒙的产生，会造成你荷尔蒙的一些混乱。脱荷尔蒙的混乱，就必定会造成你身体健康上面的问题。因此，我的建议啦，我说根据这样子一个科学的研究的话，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啊。是不是晚上睡觉可以的话，我们都尽量，哦，不要开灯，能够尽量的维持黑暗，这样就很好。哦，OK, 好，那刚这个是人类了，哦，这是人嘛，哦，这是人的情况。那我们就想到说，那我们就来探讨，就是说那刚出生的新生儿呢，他是不是他也是人啊，那他是也是有一个24小时到25小时的一个生理时钟呢？哦，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来了解刚出生的新生儿呢，因为体内的生理时钟尚未发生作用，它有的，可是呢还没有发生作用。为什么？因为他的眼睛一直都是闭着的啊，他眼睛并没有睁开啊，对不对？所以他在而且在他母体里面，他母体里面在子宫里面，他也都是黑暗的啊。出生了以后，你要知道新生儿出生之后，他最早的作为就是哭嘛，就是呼吸嘛，但是他的眼睛并没有睁开哦，他还是需要一段时出生之后一段时间，他的眼睛才会慢慢睁开来的 哦。所以那个时候他的生理时钟因为还没有受到这个，就是我们的脑部的视差上核还没有接受透过眼球接受到光的刺激，所以他的生理时钟是尚未发生作用的。好，哦，因为没有发生作用，所以因此呢他就不会去管你是昼夜，他就睡睡停停，醒醒醒醒，睡睡睡睡，醒醒醒醒，睡睡啊，对不对？之后大约呢，哦，是成长到出生的一到两个月之后，他的生理时钟就开始慢慢发挥作用。各位，生理时钟它也并不是一个很硬性很强性的一种规定啊，哦，所以它的生理时钟对我们人发生的作用，它也是慢慢形成的。

所以才会有说我今天坐飞机到比如到美国去，就那个地方跟这个地方的这个日夜好是颠倒的，哇，所以我们会就会觉得这个时差造成我很大的困扰，因为我们的生理时钟要做调整是也是需要时间适应的。有些人甚至他去的比较短期，一个礼拜之内就回来了，甚至生理时钟都还没调好嘞，好、哦、就回来了，又要再调回来，他可能调到一半了、啊、又要再调，所以他有时候这个调整这个生理时钟就会显得非常的痛苦。当然有些人调整这个生理时钟没有那么痛苦，好、哦、有，但有些人就很痛苦，好、哦，所以当新生儿出生一个到两个月之后，他的生理时钟呢就开始要开始慢慢的发挥作用的时候，但是因为还没有办法借由早，但这请注意哦，因为他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办法借由早晨的阳光来调节生理时钟的周期，是没有办法归零啊，好、哦，那就没办法归零，因此呢，他睡觉的时间好像每天都在落后似的，好、哦，慢慢的逐渐会变晚，慢慢的逐渐的会变晚，好、哦，再者，我们呢还随着他的成长，大约在出生三到四个月之后，好，视差上丘就可以利用早上的阳光来调节生理时钟的周期了。于是早上起床的时间和夜晚睡觉的时间就会慢慢慢慢变得固定。所以说大家就清楚了哈，就是说一个新生儿大概在出生后一到两个月之间，他还没有办法做很好的这种生理时钟上面的这种调整。也就是说日夜的这个作息的这种调整是因为他的生理时钟还没有开始发生作用，那大概要到三四个月以后他才慢慢的这个生理时钟可以透过眼睛啊，然后感受到早上的光的刺激，然后开始 reset， 开始做 reset 的功能，让他的生理时钟能够开始正常的调到所谓的24小时左右。那所以在此之前呢，可能这些辛苦的爸爸妈妈们，尤其是妈妈们，好，会发觉说诶，他虽然是睡睡停停睡睡停停，可是他的睡觉跟他的醒着好像他有他一自成的一个规律嘛，可是他的规律哦，好像诶，每一天都在往后延一点，每一天都在往后延一点，那就是因为我们人类的真正的在身体里面那个生理时钟是24到25个小时，而不是24个小时那么准，是比24小时再多一点到25个小时之间。因此所以在还没有做 reset 的时候呢，这小孩在睡睡停睡睡停的时候呢，他整个周期的感觉就会一直在往后延，一直在往后延，一直往后延的感觉，这个很有意思。妈妈们啦、啊、一些妈妈们，一些爸爸们，你们现在如果是在这个照顾你们这个新生儿的这种阶段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开始，哎，也可以开始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哈。你们新生儿孩子们，宝贝的孩子们，在出生啊一到两个月之间的时候，你看他是不是他有他自己的规律，好、啊，睡睡停停，睡睡醒醒，睡睡醒，但是他的睡睡醒醒的那个规律呢，哎，似乎哎好像都慢慢的在往后 delay， 往后 delay， 往后 delay， 啊，这是因为他是24到25个小时的关系。然后他的这个生理时钟的 reset 的功能呢，好、哦、要启动了之后，才可以像成人一样的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然他不是日出而作了，反正就是说，日夜好、哦、在白天有光的时候活醒着活动，在夜晚没有光的时候休息，好、哦、才会渐渐的进入这样子的一个作息。而且他能够渐渐的 reset， 让这个新生儿啊，也就是说每个人也是一样，有这样 reset 的功能之后，让我们的生理时钟可以固定到24小时，而不会超过24小时，然后每一天都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再听一首音乐好不好，再听一首音乐，然后待会再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刚刚讲到这个新生儿跟一般成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生理时钟，生理时钟的这个形成，大家应该会也会觉得非常的特别了哈。大家是不是所以大家是不是也才真的比较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生理时钟在我们人，只要是人的这个生理时钟里面，其实并不是24小时，是超过24小时，到达差不多24到25个小时之间的。那但是我们要这个超过的这个时间，却要去适应这个外界的这个地球啊，这个世界的24小时，我要怎么样去能够 match 呢？对不对？不然我就会一直delay 一直 delay 一直 delay， 然后总有一天变成日出而息，日落而作这样子，然后之后又转回来，那这时候就有点蛮痛苦的。所以你看看上帝的设计是多么的巧妙，他就让你这个我们的这个 视觉的深处，其实就在大脑里面了，在大脑里面有一个叫做视差上核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呢，它在接受到早上我们睁开眼睛，阳光从眼睛进来的时候的那个光线的时候，那个视差神经视差上核呢，接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之后，光讯息之后呢，它就会把这个

生理时钟，好，他就把这个生理时钟做一个归零 reset 的一个调整，好，让剩下的好24小时多余的那几十分钟让他直接抛弃，直接归零，好，说啊现在就是白天了，我们从现在开始算24小时。那这样子呢，这个就可以让我们的生理时钟好跟这个外界的这个世界好能够配合外界世界的24小时。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做到所谓的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新生儿好则有一些差别。好，它的差别就在于说，尤其是在最初的这三个月到四个月之间，好，前面一两个月他的这个因为眼睛好的睁开的这个程度也比较不长，所以说前面一两个月之间事实上对于新生儿来说，他的生理时钟，他也存在生理时钟，但他的生理时钟就是24到25个小时，所以他的睡睡停停呢是根据这25个小时的时间来再做一个他的25个小时的时间，做他的25个小时的规律的这个睡睡停停。所以当爸爸妈妈啊，好，你们可以细心的去观察，好的话，你刚好你的宝贝孩子他是现在是在差不多新生儿一到两个月的这个时间的时候，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他是不是睡睡停停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规律呢，诶，有跟我们的这个世界的24小时这个时间比较起来，他好像在这24小时间做依据的话，他好像他的规律依旧存在，可是他的规律呢都一直往后延，一直往后延，一直往后delay。好，虽然规律还在，但这个规律一直往后 delay。好，那就是因为他的25个小时依然还是25小时，他没有在做 reset。好，那他的 reset 的功能大概在三个月到四个月之后会开始慢慢成型。那他的 reset 开始慢慢成型之后，他就开始出现24小时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准点的生理时钟。然后再随着他的成长，好，再随着他的成长，他的这个睡睡停停会随着他的成长渐渐的好睡跟停跟睡睡醒醒啊，他的睡跟他这个醒每一次所支撑的这个时间就会越来越长，然后长到一个程度就跟成人的这个时间差不多这样子。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就会觉得非常的神奇哈，就是一个新生儿当初住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是一个这么样子的一个温暖的一个环境，在那个环境里面恒温，没有细菌，然后这个当然没有光线，所以他在这个里面受到完整的保护，那因此他的成长，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成长，所以他的醒跟他的睡对他来说只要他觉得满意就好，新生儿就胎儿觉得满意就好，跟外面社会没有关系，跟外面的世界没有关系。好，那所以他的生理时钟在他的体内里面反正就是按照他的这个习惯去做生存就好，然后他不断的成长就行。可是一旦他出生，从母腹出生之后来到这个世界，他不仅刚刚前面讲到，我们之前前面好几集讲到了，他很多的部分的事情都要靠自己了，他连睡觉跟醒来这件事情都渐渐的要去跟这个世界，这个环境，这个地球，太阳跟月亮都要开始产生连结了。也就是说晚上的时候要需要休息睡觉，而太阳出来白天的时候就要醒来了，就要开始有些活动，就要开始配合这个世界，就要开始跟这个世界的这个日昼夜开始有所关联了。这个时候就得启动所谓身体里面的生理时钟的 reset 的功能，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那它的这个启动，我们

刚刚讲了，就是大概在四个月左右，三到四个月左右开始，好，慢慢慢慢的启动。OK， 我们到了目前为止呢，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新生儿从母腹里面出生之后所做的一些调整跟改变，到目前为止，哦，已经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介绍差不多了啦，哦，那我们可以非常的惊讶的，很 amazing 的，很这个惊奇的发现说，哇，这个婴儿这么小的一个躯体，在他体内里面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大变化就是为了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能够适应这个世界，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独立的生存下去。那但是在这么多的这些巨大的变化之中啊，跟婴儿的神经还有发育所相关的领域，这个部分还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好不了解的最多的部分。好，那我当然我们之前就是让我们现在的这种科学已经针对这些谜题谜团有所了解，来跟各位分享。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说，我们还有太多太多的部分是不了解的。光就是这个新生儿出生，然后开始成长，要跟这个社会有所连接，他在体内里面所产生的巨大的改变还有很多，尤其就是在这个新生儿他的神经发育这些相关的领域，还有太多太多的这个不了解的地方了。那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却不会担心跟害怕，因为呢，这些我们还不了解的部分，事实上它已经几千万、几百、几万年、几千年都在运作，而这些的运作就是我这个造这个天地的天地万物的造物主上帝，他已经设计好、都安排好的事情。所以说，虽然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可以慢慢去学习，慢慢去了解，慢慢去发现这些造物主上帝他所设计的这些事情、这些内容。然后虽然还有不了解的地方，但是我们却很安心，因为造物主创造了我们，他的用心却是正面良善爱我们的。所以我们就一方面可以秉持着这个好奇的心，继续探索这些我们所未知的这些问题、这些知识。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赞叹上帝，他在设计这一些部分的时候，他的巧夺天工之处，他的设计都设计的这么的精巧、巧妙、奇妙，又这么的刚好，好让很多的一些环节，在不同的状态之下、不同的时期之下，在不同的一些需求之下，都能够被满足。然后目的就是要让这样子一个生命体可以存续下去。那这样子的一个叹为观止的一种设计，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个在了解更多之后，我们会更谦卑的知道说，原来在我们之上有这样子的一个更大能力的造物主，他在我们之前就已经这么巨细靡遗，而且这么精巧巧妙的去做了这么多的创造跟设计，那我们的心是不是就要更谦卑呢？我们的心是不是就要更感恩呢？是不是我们要更感恩呢？因为我们一直都在消费，一直都在享受上帝造物主所创造的这些东西、这些部分，而我们甚至还有很大的部分、很大的一块的部分我们是不了解的，但我们就还在享用。所以在享用同时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心存感激呢？好，那新生儿的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就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新的这些内容要跟各位分享呢？请各位拭目以待，我们下个礼拜继续在这个网络之中，在天空之中跟大家相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事实上在你在台湾，你常听到很多的东西，你看到很多东西，你觉得好像大陆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啊，好像是一个对台湾不友善的地方，甚至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主张是有伤害的或怎么样。可是跑到大陆去看，马上就有另外的一个视野，然后就有另外一个观感。这个是统战还是什么回事？到底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您在大陆这么久，
1: 我怎么看？我两岸都是我的居住地了。那个两岸都在观察了。
0: 对，
1: 我不能说我说大陆好就是错。
0: 你要说大陆好，他下次就进不了台湾了。
1: 我觉得我们很客观的讲，对不对？现在这个 YouTube 媒体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0: 对，
1: 对不对？你讲哪个地方过了怎么样的生活，观众们大家自己去 YouTube 上面去看，你随便打一个关键的事情全部都出来，
0: 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共识。
1: 所以你大陆是怎么样一个生活不由我来讲，自己去 find out， 自己去发现，对不对啊？那我讲这个 quality of living 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大陆常常被这个外国欧美的媒体叫污名化，就是集权政府啦，你说怎么样，好像一讲到 China， 好像这好像是变成一个很负面的名词。
0: 而且从什么都会有关系，连棉花有关系啊，什么都有关系啊。
1: 什么都说，现在就媒体这一种这个狂轰滥炸，颠倒是非。
0: 你又在骂我们媒体了，
1: 层出不穷。
0: 你看，
1: 对不对？层出不穷。那我现在是说，我们别都不要说，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我们讲过了，
0: 你觉得过得好吗？
1: 啊，
0: 你觉得大陆现在过得好吗？你的看法？
1: 我觉得，
0: 至少没有在吃香蕉皮了，不，没有吃树皮了，这是事实。
1: 我不是这么说，我觉得大陆现在基本建设，全世界第一流
0: 了。对了，它基建那就不要说了。
1: 你为什么基建做得那么好？比如说你现在有这个高铁非常非常发达，高铁非常发达就表示你本身的一个生活圈扩大了，
0: 对，
1: 你的机会变多了，你的交通时间缩短了，这是一种幸福感。
0: 哦，是啊，
1: 是不是？以前我们那个《水浒传》里面神行太保，对吧？神行太保叫什么忘记？日行千里，对不对？他就日行千里啊，对不对？他不要什么什么功的，
0: 可能那《封神榜》啊，
1: 不，神行太保那个叫什么？那个是那个是《水浒传》，
0: 《水浒传》，《
1: 水浒传》神行太保啊。那所以基建做得好，老百姓的这个工作时间、旅行的时间缩短了，你的活动范围扩大了，这是一种幸福感，对不对？人为什么？你坐车子，所以你坐牛车好了。你从这边到哪里100公里，你搞个大半天去掉。
0: 跟你讲这个东西有一个理论的根据啊，就是说一个人的视野被扩大了以后，他对这个世界的参与跟理解扩大了，这个东西对一个人的这个心性的影响是正面的。你讲幸福感是指这个嘛？对不对？
1: 是啊，人家为什么要世界去旅游？对不对？
0: 对，
1: 那就是你想看看你这辈子想看看天下是什么一回事。那他最起码你说你不要说到国外去看，你在国内啊，这一个一出去是
0: 到新疆，
1: 坐到哪里几个钟头就到了。
0: 对对对对。
1: 但你能把这点做到，然后物资的交流快了，
0: 对，
1: 物资的交流快的时候，物价变低了
0: 啊。
1: 物价变便宜了，对不对？你原来一个橘子哦，你从四川运到上海，橘子都烂掉了，
0: 对，
1: 对不对？那你这橘子从四川运到上海，橘子的新鲜度还存在，幸福感增加了
0: ，OK，
1: 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从基建来看，这是一个铁的事实，不需要去争辩，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我们今天大胆的说，你自己从网络上去看也好，你去大陆去看也好，你跟欧美的世界比较一下，或者说看欧美世界人到了大陆，他们怎么样去评论大陆？
0: 陈哥，我们现在一般通常讲大陆，我们觉得大陆的问题就是它什么不自由啦，它什么是一个这种管制性很强的社会啦，或者是它怎么样？那这种东西从这个角度看，你也觉得它可以从这里面分析出什么幸福感的问题吗？
1: 那有一句话，你去问问大陆同胞看，
0: 就问他们自己是不是这个感觉。
1: 人家不是好得很，对不 对,
0: 对？
1: 他的所得如果是跟你差不多，他能到国外去一年去玩一趟两趟，我没办法，
0: 我没办法，
1: 对不对？
0: 对，他物价不一样。
1: 他今天大陆很多侍女们，打扮得很漂亮。

0: 漂亮，他的装扮的钱比你便宜，他化妆也比你便宜，他的高跟鞋比你便宜，他衣服比你便宜，
1: 是
0: 打扮的漂漂亮亮，
1: 对，
0: 对不对？
1: 这是看起来是市场问题。
0: 你这个是我们讲很多，如果一个人如果连事实都不愿意去、不愿意去面对的话，你还谈什么？
1: 对了。而且事实上
0: face the fact，
1: 对，我们都在国外待过一阵子。其实老实讲，现在就算在美国也不是很自由，好不好？也是那个自由的代价很大呀。走在马路上有人会随便乱开枪啊，
0: 我觉得这种自由啊是变成一种挡箭牌了，对不对？我常常问我们国外的同学在美国说，谁告诉我美国哪一个 city晚上天黑的时候你可以出去
1: 走
0: 的，
1: 走
0: 了，你举一两个给我听听看。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不对？那你行动就不自由了。
1: 对，
0: 那你别来谈什么。
1: 对，你太自由了以后就不自由了。
0: 这个我觉得自由本身不能被滥用。我觉得再去谈自由啊，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已经就是我们这个眼光应该摆了一个更新的一个境界，是吧？因为现在我常常讲进到一个 AI 的时代，你还在谈一些这很古老的话题，我跟现在未来不要跟现在跟未来的社会不 match， 因为很多东西你说你去也是一样，那句话嘛，你去问问看这个 ChatGPT，
1: 对，
0: 美国是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你看他怎么回答你。
1: 对了，他会说你这个话讲得很武断。
0: 他我不知道他会讲什么，反正他会给你一个蛮中肯的答案。
1: 其实我最近也是看一件事情，我也觉得蛮冲击的哈。以前我们常常说，因为大陆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网络啊，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上，我们觉得说他这个不太能让他有很多的限制嘛，对不对？觉得说他这个社会的管制的形式太，就是感觉上跟我们所谓的自由生活的社会不太一样。可是你看上个月吧，不是有个消息，澳洲现在宣布这个青少年不能够上网嘛，对吧？不能够上网打电话了什么的，那是澳洲哎，但他也照样是做这样的事情啊。
0: 我个人觉得有时候不准这个不准那个，主要是防一些这种我讲不实的言论，去渗透这个社会。
1: 那你让老百姓
0: 主要是原因在、
1: 那你让老百姓自己分辨不是比较好吗？
0: 哦，这个很难。如果人家要对你洗脑的话了，
1: 对，他刻意的去告诉你就没有办法。
0: 那他讲得很真，你看现在那个很多那种 AI 的东西，
1: 那个 fake， 但你根本没办法，
0: 你根本看不出来啊，
1: 对，你没办法，
0: 对不对？那你把整个社会都搞乱，不值得的。所以他对某些，所以这个自由，我觉得不能说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自由是 part of life。但是因为这个。High quality living，high quality living 里面，你说要完全自由，那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1: 对，真的那个
0: 怎么？你开车子横冲直撞那怎么办呢？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它还是要有一个带个规范嘛，
0: 在一个规范之内，所以不能强调。但你可能有些人没东西去强调，说我们很自由就到这里了。
1: 对，对了，真的。那你就到什么撒哈拉沙漠去？那个是
0: 那是非常自由
1: 的，对，那没有。
0: 你横着走直着走，连方向盘都不晓得。
1: 对对对对，到亚马逊的森林里也是一样。
0: 哇，那很可怕，
1: 对不对？
0: 然后就给吃掉了。
1: 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看不同。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台湾，我们总觉得大陆是一个罪恶冤首，或者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黑暗的大陆，或者怎么怎么，这个看法本身基本上跟事实之间，我们需要有一个修正性，对不对？
0: 这个呢，看网络，然后自己亲身去旅游一下，
1: 对，
0: 对不对？除非政府不让我们去，那就没办法，
1: 对不对
0: ？
1: 那就变你不自由了，真的。
0: 哎，你去看一看吧，这人家过怎么样的日子？
1: 我觉得我最近有个感觉，比如说我们看大陆的剧哈，我记得这个。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以前，大陆剧刚刚可以看的时候，你那时候看了很多，有的是古装剧，有的是现代剧。古装剧啊可以看，现代剧我看不下去。以前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社会结构跟我们不一样嘛，你总觉得那个社会好像里面有很多东西跟我们的在台湾生活是不同。可是你看现在的大陆剧就不一样了，现在大陆剧拍的时装剧跟我们台湾的剧里面所反映出来的台湾的社会，包括讲话，包括人伦的关系，包括人跟环境的关系，其实都非常非常类似的。你这样一眼看过去，除了他们讲话的腔是那个
0: 标准
1: 国语之外，这其他的你看他所有人跟人的对应的这些东西，跟台湾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
0: 甚至我觉得有些还思想方面还更进步一点也不一定。
1: 对，有些地方
0: 有些话题

0: 我们未必跟得上。有时候我有时听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1: 我觉得这是文化面的东西，对不对？他们对那个这中国的固有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上面的很多的，他有很多典故，或者他们平常在讲话就有一些对应的东西，他想举的一些例子在剧里面，举的我们有时候跟不上，因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0: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他们有些这种文教性的节目啊，那也蛮精彩。
1: 哦，这样，那个真的很精彩，
0: 很精彩。
1: 对，所以其实把心放宽一点，搞不好看的事情比较好。
0: 就是一句话嘛，人嘛，对不对？
1: 对
0: ，Take it easy。
1: 而且，两岸的人其实是同一个人。
0: 我是想，不要说两岸了，地球上人，都是平等的。甚至人跟物种之间，也有平等的一个观念。
1: 你越讲越大了，
0: 是啊，你看现在对狗对猫多好啊！
1: 对了，
0: 对不对？
1: 小孩，毛小孩，
0: 那我有些人家看不惯，说啊，我的这个待遇还没有那个狗好。
1: 对，这是
0: 狗
1: 的
0: 洗澡了、按摩了，
1: 对对，
0: 还有什么算命的什么都来了。
1: 给狗算命，
0: 有，你看那狗仔什么
1: 什么
0: 狗算命的都有，
1: 是，哎，对，
0: 所以这个人跟不要说人对人，你想想看，人对物种之间，都能平等相待，这个世界多美好啊！
1: 的确是，
0: 哎，
1: 不，秋哥，你这个还是热血少年的看法吧？
0: 啊，我大概一直没长大的。
1: 不过
0: 留在那个年龄。
1: 不过平常讲，从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本身，其实我觉得人也会活得快乐一点嘛，对吧？
0: 是啊，
1: 你也会看很多事情比较有希望嘛。
0: 就我想，这我本身的思想是很传统的中国思想。
1: 你还传统啊？你刚刚讲的一大堆一点都不传统，好不好？
0: 这是传统思想去应付那现在的新的问题。我觉得搭配的还蛮好的。
1: 是，
0: 因为他这个传统思想给你用几千年，人都是人，对不对？人的 character 大概几千年了也没变过，对不对啊？那所以以前的这个古装剧到现在人还能看，因为人与人互动这种故事都没变过，所以这些我们老祖宗教我们的一些这种人与人相处的话，我看再过几天还是蛮管用
1: 的，只要是人嘛，
0: 都了不起，
1: 只要是人的，对不对？
0: 了不起。
1: 但我觉得这个观念倒是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个，不管是现在或者什么，不管是哪边，地理上也好，时间上也好，的这个所谓整体的社会的问题，你如果要能够看得出一个端倪来，你能够看得出一个，比如你要寻找一个可能的方向啊，一个答案的方向，其实再回到您刚刚讲的这个重点，就是。反正你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对不对？
0: 是啊，这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1: 对，
0: 也不需要一大堆理论去讲啊，是什么某某政治理论啊，某某外交理论，没经济理论，
1: 对，
0: 讲了一大堆理论，
1: 对，
0: 人与人怎么相处？
1: 其实那些东西是还原，就是还原人跟人的关系嘛，
0: 还原那个本质，
1: 对，
0: 对不对？仁爱的本质啊，啊，这个信用的本质，这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了。
1: 是，
0: 所以我可能还是。有点那个老脑筋，
1: 这个是 DNA 的问题啊。
0: 从小大教育的不错。
1: 不过说真的了，我觉得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个老梗，但其实对现在的人来讲，其实是
0: 很管用，
1: 很管用，
0: 管用。
1: 对，
0: 我们常常看在国外发生的问题啊，干嘛呢？这很简单的事情嘛，对不对？就是搞得像鸡飞狗跳的干嘛？
1: 对，对。所以你退一步来看啊，回到人本来看，很多事情就看得比较清楚。
0: 我是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乌克兰战争啊，这个或者巴勒斯坦的问题了，要把什么宗教理论什么理论讲一大堆，中国人一个字，仁爱的人，通通解决了。
1: 对，的确是，
0: 对不对？你心中有这个仁爱这两个字，你何必让人家去受苦呢？对不对？很多家庭都破碎了，
1: 是
0: 你忍着心，你于心何忍呢？对不对？
1: 这解决了很多权利，
0: 还要去拿诺贝尔奖了，这就拜托。
1: 现在诺贝尔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好吗？
0: 我这拜托你怎么拿诺贝尔奖的，对不对？
1: 是是，
0: 所以你一个总统，你继承了上面的人的责任，你怎么好意思还去拿诺贝尔奖？
1: 是是，有道理，那很好，听起来像是老词儿，但是却是个新事。
0: 这很简单嘛，就我说越用越简单的道理，去解决越困难的问题，That is wisdom， 就是智慧。所以我们受教的东西太好用了，
1: 很好，这句话倒是很受用啊。这个现在年轻人。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上一次呢，在介绍到凡人二重唱的时候呢，就让我联想到当年由凡人推荐而进入到唱片界的实力派唱将，他是谁呢？就是张宇。大家知道张宇其实是凡人推荐进入唱片界的哦。我读书的时候啊，我是非常喜欢听张宇的歌，因为他的唱腔很独特，他的嗓音呢也很独特，算是很少有的那一种。其实我找不太到形容词啦，有些人是说他什么沙哑又浑厚，反正就是形容的那种词儿都有一点对比性很高这样子。我很难找到形容词来形容他的嗓音跟唱腔，我只能说呢，他就是一个辨识度极高的那一种声音。就是以前大陆有个节目叫

做蒙面歌王猜猜猜有没有，我觉得张宇是绝对不能参加这个节目，他绝对不能上这个节目，因为他声音辨识度太高了，一开口马上就可以猜到这个人是谁。张宇大学的时候呢，他考上的是台中逢甲大学银行保险学系，因此呢，从台北呢就这么到台中去念书了。他从大学时代开始就在民歌西餐厅里面驻唱哦。他受访的时候就提到这段过程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个故事啊，他就说哦，他以前唱都是唱很冷门的歌，那是到底有多冷哦？我们举个例来说一下，就是他都唱什么歌呢？唱《愤怒与童女之舞》。愤怒与童女之舞，各位同学，请问这什么歌啊？我真的没听过耶。结果这首愤怒与童女之舞竟然是陈升升哥的歌哦，他跟罗红武合唱的。不过我觉得这首歌这么奇怪的歌名，有没有是陈升的歌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哦，真的是有够给他冷啦哦。张宇呢还自曝说，他当时还在台中念书的时候，在民歌西餐厅里面驻唱打工啊，他接了一场这个半夜2到3点的场子。那么大家都知道嘛，因为年轻的时候爱耍酷啊，再加上他的罩子也不亮，就是眼睛不背后 game 啊，所以他竟然敢去接这个半夜2到3点的场。结果接了以后，你仔细想嘛，半夜2、3点会来听歌的人通常都很有来头啊，绝对不是市井小民吧。市井小民半夜2、3点应该都得困对吧，都在睡觉，所以会在那么晚来听歌的人当然都是有来头的啊。结果啊，台下的观众点歌，其实张宇是因为不会唱，但是呢他又要耍酷，所以就说啊，这不好听啦，别唱这啦。胆子很大哦，很肥哦。结果呢当然就很惨啦、啊、结果呢就在后台下台之后就被痛扁一顿，背后还被烧了一个烟疤。当下可能吓坏了，他还不知道自己背后被烧了个烟疤哦。回家感觉到痛，才发现说：“哎呦，我的背上怎么有一个烟疤？真的是人不轻狂枉少年呐、啊，太夸张了！耍酷也不能耍过头，对不对？竟然点歌哦，老子就是不唱，结果呢就被揍了吼、哦。所以呢，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就先来听听他在1993年出的第一张。”没有红的专辑，他的第一张专辑并没有红大红大紫哦，没有哦，我们就来听听他这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走路有风》。

当时呢，张宇这张专辑哦，真的是没有很好的成绩，歌坛上也没有受到瞩目。但是我回头听起来，我还是对这首歌的旋律是有点印象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我觉得就是这个旋律还是挺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刚才呢，听到张宇在台中驻唱的这个糗事啊，后来呢，他回到台北，在木吉他做代班歌手，木吉他就是一个民歌西餐厅。当时已经出片的这个凡人二重唱，回到民歌西餐厅去送海报，有没有？那个时候刚出片嘛，然后要送海报给回，就是这个当初对我有恩的这个民歌西餐厅啊，然后去那边贴海报啊，自己贴，有没有？然后就回到这个民歌西餐厅，结果呢，他们去送海报的时候，就在台下刚好是谁在演唱，刚好是张宇在唱歌。当时呢，他们两个人是不认识张宇的哦，就不认识张宇的凡人，第一次听到张宇的歌声啊，也真的是惊为天人哦，觉得这个人的歌声辨识度啊，怎么会这么高？哇，那个唱歌能唱成这样，真的是很难得，他们就非常的惊艳这样子。于是呢，凡人就把他介绍给当时大滚音乐的老板，也就是凡人二重唱的制作人，我们上一集有讲到蔡宗正，正哥哈。那蔡宗正第一次去民歌西餐厅听张宇演唱的时候，没想到那一天张宇刚好重感冒了，所以那个状况还真的很不好。所以蔡宗正去听完以后回去还骂凡人说怎么介绍一个这种逊咖给他，实在是觉得实在太不好听了这样子哦。后来这个小胖啊，袁惟仁啊，就跟这个正哥说，没有啦，那一天真的是因为他生病啦，所以他的状况真的不好，你正哥你一定要再给他一次机会，他真的唱得很好，你一定要再去听一次哦，那个他感冒好了以后你一定要再去听一次这样。嗯，果然这个正哥在小胖的这个要求之下就去第二次，第二次呢蔡宗正听了哇就很满意的签下了张宇，所以呢他才在

1993年发行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同名专辑，叫做《走路有风》哦。然而呢，这张专辑没有得到太大的回响，就跟大家刚知道的一样。那同年，同样的1993年11月份的时候，哎，这个大滚音乐又替张宇发行了第二张专辑。第二张专辑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做《用心良苦》。这张专辑呢一推出，哇，没想到一改第一张专辑的低迷，完全是出乎意料哦。不但是大红大紫，而且也让他出场到走红的滋味了。这个同名主打歌《用心良苦》呢，也作为这个香港有一个电影叫做《昨夜长风》的国语主题曲，所以一时之间哦，这首《用心良苦》就在 KT 里面传唱不已哦。KTV 里面，我相信哦，我们五六年级的同学们不要再装了哦，你去 KTV 里面一定也点唱，经常点唱张宇的这首《用心良苦》，尤其是男生哦，一定很爱唱。不过张宇的 key。坦白说对男生来讲是稍微高了一点点哦，然后对我这种低音女生来说，诶，我觉得唱到副歌的时候唱起来还挺舒服的，可以说是张宇很重要的一个成名的代表作，就是《用心良苦》这首歌。那么《用心良苦》这首歌呢，改变了张宇的命运哦，从此他就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唱将级歌手。张宇呢，除了唱功了得以外，他更是一名创作型的歌手。当然这个中间呢，还要归功于常年为他写词的他的太太十一郎啊。这个他们两个可以说是这个天作之合。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非常重要的成名曲《用心良苦》，然后再来聊一聊张宇跟十一郎这两个生命共同体的故事。

啊，是不是到现在都还是忍不住会想要跟着唱呢？这首歌根本就是洗脑嘛，听过一遍就不会忘记啦。说到张宇啊，真的就不能不来聊一聊十一郎哦。咱们先来聊聊这两个人是如何替对方取这个艺名的，就是明明是一个女的叫做十一郎，对不对？明明是男的叫张宇，张宇也是很像男的生的名字啦。可是他们这个是他们两个帮对方取的艺名哦。十一郎的本名呢叫做萧慧文，就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啊。可是所有的武打明星里面哦，萧慧文他最喜欢就是狄龙，而且呢他最喜欢狄龙所演的一个叫做萧十一郎的这个角色。那他呢自己又刚好姓萧，所以张宇都叫他十一郎十一郎，因为他太爱狄龙了，所以他就张宇就叫他十一郎。而张宇的本名叫做张伯祥啊，也没有不好听，但是就是真的很普通哦。那么十一郎就觉得这个太拗口了，不好念，所以就借用家这个字，家庭的家这个字的宝盖头再拼上一个十一，有没有把里面那个鱼字分开来，不就是十跟一吗？所以呢你看这个张这个一个家的宝盖头再拼上这个十一这个字，就变成宇这个字。所以简单来说齁，就是张家里面有十一郎啦。有没有很厉害？我看齁，他们就真的是注定要在一起一辈子了吧。这种名字齁，不但如此，他们竟然还是青梅竹马来的哦。张宇跟十一郎两个人竟然在12岁的时候，这么小那么小，小学六年级还是国中一年级的时候就认识了，同学同一所学校的两个人哦，两个人并没有一见钟情哦，反而觉得对方还有点讨厌哦。十一郎就曾经上节目的时候说，当时觉得张宇这个人虽然是会弹琴啊，但是很丑，弹琴很丑。好狠哦，可是没想到啊，这个弹钢琴的模样最后会变成两个人交往的一个主要原因哦。在他们17岁的时候，12岁就认识嘛，过了5年，17岁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邀请张宇去十一郎家玩，结果没想到哦，可是到了十一郎他们家，张宇按电铃以后才发现，哎呦，这个朋友爽约了。其实我有点怀疑这个朋友是故意的，朋友竟然爽约了。结果呢，就张宇一个人到十一郎他们家去，那两个人四目相望，是不是觉得有点尴尬？这个时候张宇就看到他们家客厅有一台钢琴哦，就主动请缨说要为十一郎来这个弹一首歌，自弹自唱一首歌这样子。那么有着扎实音乐功力的这个张宇就坐在钢琴前面开始自弹自唱了罗大佑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还有呢小妹这两首歌曲。结果呢，哇，这个本来觉得张宇只是会弹钢琴有点臭屁有点丑了这个十一郎，哎呀，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会弹这首歌呢？这个时候张宇就很紧张地告诉对方说，因为小妹这首歌是罗大佑写给他喜欢的人的。是不是张宇那时候就很想追十一郎了？所以张宇说呢，这个十一郎他从来不听流行歌曲，

的，所以听到这些他从来不曾听过的歌曲，加上那个午后温暖的阳光哦，正这个微醺的时候，这个时候十一郎就看着这个优雅弹钢琴的男生，忽然间就心动了，就忽然觉得哎呀好有才华哦。那么郎有情妹有意，不久之后他们就确定了彼此的恋爱关系了，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虽然两个人都还在读书，身上也没有多少钱，学生嘛都是很穷的，可是呢张宇总是会省下自己所有的零用钱给对方买零食啊，买礼物啊，做每一个现在恋爱里面的男孩子一样哦。张宇笨拙的表达着自己的爱意啊，尽他所能的去表达。那个时候呢，他们总会在放学之后相约在林间小路啊，不管是一起弹吉他唱歌，或者是聊天打打闹闹，每天的日子都过得很开心哦。可是呢，幸福的日子总是有点短暂的哦，因为不久之后18岁了嘛，两个人就要考大学了，高中毕业，然后就各自考上不同大学，于是就必须分道扬镳了哦，就变成这个异地恋，那各自奔向新的前程了。分隔两地之后的张宇跟十一郎该怎么样维系这个感情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张宇在1995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一言难尽》。这一言难尽啊，就像他们的故事一样，一言难尽啊。

毕业之后呢，高中毕业之后呢，十一郎依旧还是留在台北上学，而张宇呢，则去了台中的逢甲大学银行保险系。就像每一对情侣一样哦，他们在长久的异地恋当中，感情呢，一定是渐渐的逐渐变淡了。张宇就曾经自述说道：“我答应每天要打一通电话给他，但是后来呢，觉得脚步越来越沉重，话筒也越来越沉重。没有了日日相伴的甜蜜之后呢，独自异乡的张宇便接受不了身边的诱惑了，背着十一郎呢，交了新的女朋友。哇，这个就是啊，那个时候还年轻啦齁。”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十一郎当然就忍受着被背叛的痛苦，写下了一首歌。你看，你知道 you know, 音乐人就是这样子，都是有人一难过就吃一点东西，可是音乐人就是一难过就是写一首歌这样子。好，那他就写下来一首歌叫做雨一直下。那歌词里面就提到，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主动提分手的十一郎再也没有去挽留那个男人哦。可是张宇呢，他在分手的一个月后就回来找十一郎了，然后就告诉他，哇，诉说着异地恋种种的痛苦。心软的十一郎就第一次原谅了他。我觉得女生都是很心软的，尤其是像十一郎这种文采那么好的，他更，我相信更是那个内心很纤细，就是很容易原谅。可是呢，通常都是有一就有二嘛，对不对？才刚刚跟十一郎复合，张宇回到学校后又依旧不改本色，舍不得离开十一郎呢，却又拒绝不了身边的这些诱惑，莺莺燕燕的诱惑。那多年之后的张宇想起来也不敢相信自己当年是这么渣的渣男。因为他现在是好心好男人嘛，超级顾家，怎么会想到当年怎么会这么渣呢？就这样在十一郎看不到的地方暗度陈仓哦，张宇彻底放飞自我。张宇受访的时候说，他觉得他那个时候也是太年轻了，就会觉得承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太沉重了，因为他也还是一个大学生而已哦，所以承诺就代表着未来的婚姻啊，未来的家庭，我觉得可能对一个大学生来说，或许真的太沉重了。那他对自己也不是那么样的有把握啦。而且男生本来就比较晚熟嘛，所以好像也能够理解。可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轮回哦，被发现以后就赶回来道歉啊，分手之后又复合，复合之后又分手，他们就反反复复重复了四次。到第四次的时候，饱受伤害的十一郎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他没有像以往一样立刻就答应复合哦。他看着张宇就哭着对他说，如果这一次我们再分手，就不要和好了，我怕我会活不下去。因为这个执着又心思很纤细的这十一郎，你知道吗，他在一个礼拜里面瘦了10公斤，一个礼拜哦，瘦10公斤，他本来已经没有很胖了，然后一个礼拜瘦10公斤还得了？可是我就心里想，哇，一个礼拜瘦10公斤，啊，换做我就好了，20公斤我都有本钱可以瘦啦。这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哈。所以第四次的这个分合呢，张宇跟十一郎是怎么破镜重圆的呢？是什么样的牵系可以让他们相守一生，并且如此的契合呢？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雨一直下》，来听听十一郎的呐喊和心痛。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 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张宇和十一郎的故事，我自己其实是蛮喜欢的，因为在我眼中哦，他们真的算是绝配。怎么说呢？我们先再把故事听下去啦齁。刚才呢有说到十一郎向张宇下最后通牒嘛，十一郎是一个很有文采的才女哦，她的性格一定是比较敏感纤细的，因此呢情商对她来说应该会比我们这种

平凡人哦，来得有感，来得痛苦一点。因此我认为呢，他这么说必定是下了极大的决心才会跟张宇下最后通牒。这一次呢，张宇哦，就真的很坚定地告诉他好，

女生，她就表示说，因为认识很多女生，只有她会让我回头，天注定我们两个就是要在一起。就是十一郎这个女生有一个有一种魔力吧，就是好像张宇在外面玩玩玩，最后还是很想回到十一郎身边呢。所以他们两个注定要在一起的，正如他所承诺的那样哦。在那个之后呢，张宇就真的再也没有犯过错了。诶，他这个人还挺说到做到的。一个抵抗不了花花世界的人啊，却因为十一郎变成了一个痴情种，这也挺不容易的哦。其实我真的是很能理解张宇肯定是离不开十一郎的这件事情。一来呢，是因为他们是青梅竹马嘛，一路以来交往了快要20年才结婚诶。就算爱情变淡了，我觉得他们也跨不过对彼此的依赖跟一种习惯，这是我觉得第一点。二来呢，是因为他们虽然性格天差地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张宇这个人呢，做事有计划有规则，比较一板一眼。十一郎呢，则是比较浪漫，有时候有点无厘头，比较随性。但是他们其实是蛮互补的，我觉得他们互相需要对方，你知道，就是彼此很需要对方来补自己的不足，然后让自己可以在轨道上面比较偏移这样子。还有一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彼此都一直存在着对对方的一种欣赏和崇拜，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哦。说他们是天作之合，神雕侠侣，我真的觉得一点也不为过哦。因为张宇呢，他佩服十一郎的文字功力，而十一郎呢，也崇拜着张宇的音乐表现，他们双剑合璧，几乎是所向无敌。夫妻或情侣之间，要是多了这一般互相欣赏的这种这个关系哦，我认为是能够长长久久最重要的原因。我们再来回味一首张宇的畅销歌曲，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就是《消息》。

虽然张宇常说十一郎是一个奇女子哦，有很多艺术家性格的一些极端的表现，但是十一郎对家庭的付出仍然是非常传统的，我觉得哦，就是牺牲奉献型的，牺牲奉献的辅佐着自己的丈夫哦。张宇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年就这么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的，但是恋家的他哦，在家里待的时间没有办法很长啊，所以养儿育女啦，厨房家事啊，甚至是张宇的工作室哦，他还兼什么中华区的什么中华地区的总裁哦，还要兼会计这样子。所以你看十一郎也是很不得了，凡事他都一手包，做得妥妥帖帖哦。他有很，就是他也很会做菜，你知道，有很多那种我们觉得很功夫的菜，他都是自己做的，就很厉害这样子。同时呢，还要帮张宇写词，哎，是不是十八般武艺一定要样样精通才能做张宇的老婆啊？你说张宇能离得开他吗？十一郎哦，在很少有的采访里面哦，他就说到他的人生中也是就需要像张宇这样子一板一眼可以制定轨道的人哦，所以他们彼此的这种依存的关系可见一斑，因为他们交往了好长好长的时间，应该将近二十年呢，就是已经十多年，将近二十年才结婚的，所以就有很多人就很好奇说，诶，是什么原因才让他们下定决心来走向婚姻呢？这个理由有两种说法啦，他们会结婚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呢，有人说呢，是因为张宇和十一郎交往十多年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共同面对了大大小小的事情。大家要注意，他们十二岁就认识，就是他在民歌西餐厅驻唱的时候，台下都有十一郎，这样子明白吗？那么久了哦。所以他们共同面对了大大小小的事件，不管是张宇被挖掘啦，还是他出专辑之后的低潮啊，不是说第一张根本不卖吗？那么两个人都携手一同度过了。最终两个人决定结婚的契机是他们曾经共同经历了张宇父亲的债务。面对着庞大的债务啊，十一郎并没有离开张宇，而是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来帮助张宇哦。张宇回想起那段时间，他惊觉到十一郎对他来说，十一郎对他的感情已经不是只有爱情而已，还有更多更多的是依赖，所以他甚至觉得自己这一生都离不开十一郎了，更说哦，如果他是风筝的话，那我就是那条线。十一郎如果是风筝的话，我张宇就是那一条线，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形容哦？所以有人是这么说啦，是因为这个张宇他们发生家变的时候，十一郎对他的支持让他发现他离不开。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有一次张宇在受访的当中，他就说哦，有一天呢，他跟十一郎开车在路上，在加拿大的高速公路上，忽然看到前方有一个好大好大的月亮啊，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月亮哦。于是呢，他们就决定要用月亮来做一首歌。你看我就说嘛，我们看到月亮就是拿月饼出来吃啊，可是他们看到月亮，音乐家看到月亮就是做一首歌啊，然后呢他们就想说来用月亮做一首歌来见证他们婚姻好了，他们就这样想说来见证他们的婚姻，于是两个人就写下了月亮惹的祸这首歌来见证他们俩的婚姻。为什么认识交往十几年一直不结婚，忽然间却又结婚了呢？以他自己的说法的话呢，就是他们两个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那种氛围跟那种情境哦，所以应该就是月亮惹的祸吧。这个说法也很浪漫，也很无厘头哦。所以大家来仔细看看这首歌的歌词，它其实一点也不悲情哦，跟张宇其他的歌不一样哦，其实是一首甜蜜的歌曲呢。我们马上来听。

张宇和十一郎啊，从相识到结离，至今竟然已经将近40年了，很不容易吧？40年哦，结婚23年的张宇和十一郎啊，感情并没有被生活中的茶米油盐酱醋茶给消磨掉哦，反而是更加的深爱对方。十一郎作词，张宇谱曲，他们拥有150首歌的定情信物诶。各位，我们刚才听的每一首歌跟我们等一下要听的歌曲全部都是他们两个人合写的创作，一个人写词一个人写曲哦，说是神雕侠侣真不为过。那么张宇多次在节目上表示，十一郎是他这一生中的最爱最重要的人了。每到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两个人也会在社群上面公开放闪，十一郎也会用文字来分享两个人的感情哦，而且最后都会写着我的爷。哇，霸气中又带点甜蜜，让人见证到爱情的美好。在2018年的时候，张宇在内地发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呢，他在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之下，忽然在微博宣布说累了，将无限期停工。妈呀，这消息也太震惊了哦。这个消息呢，让大家不管是圈内人士或者是他的歌迷都感到很错愕，也很措手不及。很多人呢就有诸多的揣测啊，就想说哎，张宇是要退休了吗？好，还有人说是不是他嗓子出了问题了，但其实都没有啦。张宇的现身说法里面呢，他是说他只是觉得人生的上半场实在太过忙碌了，没有时间停下脚步来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哦，更没有时间来陪伴家人，尤其是他的两个儿子的成长和他的太太十一郎，所以呢他想要停下脚步过过生活，体验人生第一次跟太太到菜市场去买菜，因为太兴奋，逛了一个鱼摊，竟然就买了6-7千块的鱼。妈呀，6-7千块的鱼是有多少哦？他还因为这样呢，买了一个冰箱诶。好夸张的人，他们家听说已经有4个冰箱了，是不是很夸张？但是呢，也不难看出他们举家搬到山上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和十一郎是真正变成神雕侠侣了，因为他们住在山上，他们是多么享受这种平静又恬淡的生活。人生呢，终有曲终人散的一天啦。我相信他们不会放弃音乐，因为这毕竟是张宇的最爱。但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嘛。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祝福这对神雕侠侣继续的幸福美满。但是我也很期待未来还有机会能再听到他们双界合璧的美妙的作品哦。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的合作实在是太令人这个心动跟难忘了。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我是娱乐，这里是 Nice Radio， 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画龙点睛怎么说呢？就是在许多许多时候，你会觉得，它已经是非常美好了。可是当你觉得缺了什么的时候，那么一点好像没什么重要，又似乎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有时候多一点少一点，那整个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活起来了。我们今天画龙点睛也是一样，跟您讲的是成语方面的一些故事，也希望我们所讲的故事能够帮助您，能够提起您对成语的怀想，对成语的使用程度跟它的性质。有时候对着小朋友呢，他们只要知道成语故事的背后的，他们会觉得非常非常有兴趣，而兴趣盎然，对学习是最好的一项鼓励了。那么今天的首先我们要为大家谈到的画龙点睛。